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岁月如歌》，我是娱乐，
3: 非常高兴一个礼拜可以有一次在空中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岁月和我们的那一首歌。

欢迎您来到这个礼拜的岁月如歌。野百合也有春天，大家应该对这首歌曲非常非常的不陌生吧。没错，它就是潘越云的歌曲。野百合有春天是在1983年的时候由罗大佑所写的歌曲。其实呢，为什么一开始我们节目一开始就先听这首歌，因为野百合有春天几乎可以说是要认识潘越云这个人的一首入门的歌曲，收入在1983年胭脂北投这张专辑当中。是的，娱乐在今天的岁月如歌的节目当中要跟大家所分享的歌手就是潘越云。这首歌听起来其实还是非常有当时民歌的味道，但是潘越云可以说是民歌时代结束跨越到华语流行歌曲蓬勃发展的时期的这个所谓的一种 fade in fade out， 不是 cut in cut out 的这种过程中哦，可以说潘越云是见证这个发展非常重要的歌手之一。潘越云的本名就叫做潘越云哦，只是月是月亮的月啦，好朋友们都叫他阿潘。1957年在高雄出生，你相信吗？潘越云潘姐已经60几岁了，我看到这里有一点点吓到，因为一来是因为这个潘姐看起来很不像60几岁的人，二来是有一种岁月不饶人的感觉啊。他的歌呢，咱们这么听着听着，你我也好像迈入中年了，可怕可怕。说起潘越云进入歌坛的故事啊，也真的会让人觉得机遇这件事情啊，实在是难以测度的。怎么说呢？其实潘越云有一个，我觉得啦，如果是我会觉得有一点难过、悲惨的童年。为什么？因为他17岁的时候父母就双亡了，不是说只有一位哦，是父母就双亡哎。于是潘越云就必须自立自强，在琴行里面打工，半工半读，以至于呢，他的因为钱不够嘛，所以大学只念了一年就休学。但也因为这样，培养出了潘越云独立的个性。当时呢，潘越云他在高雄有一个刚刚好有一个学长是到台北去念书了，所以这个学长在放假的时候会在高雄就回到老家嘛，会在暑假寒假这样子的期间在餐厅里面驻唱。有一次呢，这个学长就跟潘越云说啊，我要开学了，就要回台北了，剩下来的这段时间啊，你可不可以阿潘啊，你可不可以帮我去唱呢？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因缘际会就开启了潘越云的演唱之路耶。而且呢潘越云呢后来有一次就参加了一个慈善活动，就是他等于是去义演嘛，就是慈善活动的演唱的时候，就刚刚好被滚石唱片的这个段氏兄弟发现了这个人，发现他的声音很特别，所以呢他们就要潘越云到台北来试唱。那当然这是个机会嘛，当时潘越云的想法其实很简单，他就觉得说反正就去试试看嘛，那反正我在高雄还有个家啊，如果说真的不行有问题的话，那我就提着流浪小包包回高雄就算了嘛。所以其实阿潘他这个人还蛮乐观的哦，就是也不会想太多，跟他给人的那种感觉不太一样，以为他是心思细腻，但是其实他有时候还蛮豪爽的哦。那他就上了台北咯，就提着流浪小包包一卡皮箱就上台北。他上台北试唱的时候他们就先放了一首王海玲的叫做忘了我是谁，记得这首歌吧，不看你的眼不看你的眉，看了心里都是你，忘了我是谁。后面就开始飙高音咯，就跟蹦本人就没办法继续唱下去了。好，那而且呢完全是那个王海玲那个很高的 key。第一首唱完之后呢，第二首他给他唱的是蔡琴的，前面那么高，后面给他唱一个低音歌喉的《恰似你的温柔》，这个我不用唱，你们都记得。潘越云一看呢，这完全是考试嘛，不让潘越云先唱低的，再唱高的。其实我觉得这合理，因为唱高音可以发声 ，you know。那第三首呢，潘越云就用吉他自弹自唱了一首西洋民谣，

我觉得其实潘云也很有自信哦，他就说好啊，你叫我唱高又叫我唱低，我就告诉你我还会唱英文歌哦。后来呢，有一天潘越云就接到滚石公司来电了，要潘越云到台北去录音，并且还帮他租了一个房子让他住下来，等于他就在台北发展了。当时其实潘越云就像我刚刚说，他心里面想说，反正我也是无依无靠一个人嘛，那个如果不成功就变成人，反正我就回家就好。于是呢，就提着一卡皮箱，只身到了台北，从此就开启了他的演艺之路。See？ 是不是我说的？有时候人生的际遇，你真的是很难测度。潘越云怎么可能？他可能以前就很喜欢唱歌，他也知道自己是能唱的。因为我记得他在一个采访当中有提到这件事情，就说他觉得歌喉是天生的，就是老天给人，上帝给人了一个可能天生的好歌喉，可是当然这个也不代表你有天生这东西就可以，你还要加上后天的努力。可是潘越云可能从来也没想过，他竟然就这么踏上了他的演艺之路了。如果说滚石唱片是流行歌曲在台湾蓬勃发展的这个最具影响力的公司之一的话，也可以说是当代的天王天后的制造机的话，那大家呢其实就不难理解潘越云之于华语歌坛的重要性。因为呢，他正是滚石唱片创立之后呢所栽培的第一位签约歌手。我们马上就来欣赏一首同样是由音乐教父罗大佑为阿潘所打造的另外一首仍然带有些许民歌风格的流行歌曲。

无言的歌，大家有没有觉得以前的这是一首情歌吗？其实潘越云唱的很多都是情歌，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说以前的人哦，在谈情说爱的时候也稍微比较迂回一点。其实我们常说歌曲哦，可以代表，可以说明着那个时代的一些生活方式，其实也就是一种文化嘛。所以当年我们就可以从歌词都可以听到，就是当年呢表达爱的方式哦，不但很文青，而且也很婉转哦，没有直接很强烈的说我爱你，你爱我，可是那个文词还真隽永哦，很有一种文学的感觉这样。那这就是罗大佑哦，这就是大佑哥所写的词呢，还有曲子。无言的歌呢，收录在1983年《无言的歌》同名的专辑里面。有人说他很喜欢潘越云的歌，尤其是被他那种低沉慵懒充满女人味的迷人嗓音所深深吸引着。他说呢，潘越云唱这首无言的歌，淡淡的没有大起大落的激情，似乎诉说着一段含蓄而长远的感情，再加上潘越云那一种低沉婉转的嗓音，内敛的唱功，在夜阑人静之时聆听呢，特别有一股迷人的韵味。听众朋友，你同意吗？你的感受跟他相同吗？其实我面对潘越云的这种独特的风格，在心情上是很矛盾的。为什么呢？因为就像很多人对这个阿潘的评价，譬如说罗大佑大佑哥，他就有曾经说过，在台湾的演唱者虽然很多，但是要一听就能够辨认出他的声音的还真不多，而潘越云就是其中之一，证明他的这个嗓音的辨识度实在是很高。同意哦，我是很同意这个说法。而潘越云呢，又有他的特殊性。有什么特殊性呢？第一，他的音域哦是最平均的，在其他的女歌手当中，举例来说，譬如说齐豫啦、苏芮啊、郑怡啊，都是给人一种音域偏高的感觉。而蔡琴呢，又觉得她是一个女低音，音域偏低。但是潘越云的音域很平均，她表现的幅度也可以很大哦。高音低音都 OK。 第二点呢，就是潘越云的声音本身张力不高，因为刚才有提到，就很多人的对他印象就是所谓慵慵懒懒的，但是很奇怪的是，他传达出来的情绪的张力却非常的高张，这是一个很就是有点冲突的人，是吗？所以简单的来说，我个人就是我娱乐真心的认为阿潘绝对是实力派唱将，有一点像我对就是后来的新兴的歌手，现在也是算是老的，叫做万芳，他的感觉实在是天生歌姬啊，音域极广，可以唱得很低，但飙高音呢绝对也不成问题。但是潘越云有一种属于他自己独有的特殊唱腔，就是有些歌曲他会呈现一种刚才说慵懒的咬字，独特的哭腔。这种独特的哭腔啊，我用白话文来形容就叫做没错，我就是用了一个哭腔的技巧，我不怕你听出来哦。本人的矛盾点就在这儿啊，觉得是故意的那种哭腔，就会觉得有一种油油的感觉，有一种比较刻意，就是油的感觉。但是呢，他却又圈圈叉叉三角的那么会唱歌。听众朋友啊，你也会觉得很矛盾吗？就是真的快搞疯，就是明明很会唱，可是他的有时候那种哭腔又会让娱乐感觉到哦，就粉油中立的土鸡。所以呢，不过后来我突破盲点了。那娱乐我到底是怎么突破的呢？这个我等一下晚一点再跟你说，我们先再来听一首阿潘的歌。

如果啊，你有看这首歌曲的那个 MV 的话，你就会看到阿潘正在自弹自唱，所以他也是很有实力的歌手，很厉害哦。因为我觉得弹吉他好难，我手好痛，所以娱乐最后就都放弃，不想学了。你刚听可以理解我在说的那个哭腔是什么吧？对吧？就是在千年的孤寂里。模仿都要比较夸张啦，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好，那么锁上记忆呢，是收录在1985年世间女子这张专辑里面。潘越云因为是滚石的第一位签约歌手，所以可以看出公司的确花了很多心思在制作他的专辑，所以与阿潘合作的制作人也都是一时之选哦。我现在随便说几个，你都现在你回头看都发现这些人都是大师，譬如说像罗大佑，刚才讲过，像小虫、李宗盛，是不是都是很厉害的制作人呢？当然呢、啊，因为他阿潘啦、自己的实力也是非常的坚强，因此呢，他也得了很多的奖项啊、肯定啊，不管是专辑啊，或是演唱人。那么从民国72年起，在那个时候已经有越来越多所谓的高知识分子来投入流行音乐的创作，这些人才就是推动国语歌曲进步的原动力。所以呢，除了我们知道飞碟也很积极的在挖角唱将型的歌手加盟以外，当然就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这个捧红一手打造潘越云的滚石唱片。那民国74年的时候呢，潘越云他告别了李寿全，因为在之前比较民歌的年代都是由李寿全，也是大师啊，我也好喜欢他，来为他制作了非常多张畅销的专辑。

就说刚才野百合有春天啊，或不是野百合有春天，那个以前那个天天天蓝啊，守着阳光守着你啊那些的哦。那就正式的呢，这个迈入吴正德为他塑造知性女子的新的里程碑，首张的这个创作专辑就叫做《世间女子》，就是这个《锁上记忆》的这张专辑，是由李宗盛加入滚石唱片的时候所写下的第一首歌《锁上记忆》。这首歌呢，就成了潘越云新的风格的代表作。那由于李宗盛的加入，当然也替当时我的滚石歌手，就是滚石呢，开发了很多生机，创造了很多歌手。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大家应该有印象，就是譬如说张艾嘉的《忙与忙》，忙忙忙忙忙忙，还有当然就是三毛的作品为主轴的《回声》专辑《梦田》，这是潘越云跟齐豫一起合作的。那在当时都是难得一见的这个所谓概念式的专辑。所以你可以发现潘越云他其实是在一个时代里面，他是引领风潮，他也创造了一个时代，一个这个国语流行歌坛的一种专辑的模式，一种演唱的模式哦。他的唱片可以结合到生活当中，就像一本书一样，提供给我们一些醒思，一些想法。他已经不再只是唱的这个男欢女爱而已，而是会把一些可能即便是唱情歌，可是也把一些概念，一些感情，男女相处的概念放到歌曲里面。而随着唱片的创意被重视，连唱片的封套的设计也跟以前不一样咯。所以你看，这就是华语流行歌曲蓬勃的年代，连封面的设计里面的歌词本都非常的讲究。如果你还有印象，你就会知道我在说什么。可能谈到唱出都会女子心声的代表歌手，大家第一个想到的会是陈淑桦。其实陈淑桦出道真的非常的早，虽然她出道很早，但是呢，也是一直到她加入滚石唱片之后，才出现了这个都会女子代言人的这种形象。因此呢，其实这个知性的都会的形象的滥觞，其实还是从潘越云开始的呢。在这首《锁上记忆》之后，潘越云的歌曲的特色不变的还是以情歌为主，但是呢，民歌的色彩就真的逐渐褪去咯。我们来听这一首《谢谢你曾经爱我》，你就明白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邦邦广播网所为您制播的《岁月如歌》，每周一上午十点钟为您播出。我是娱乐。1986年10月的时候，潘越云呢，他满29岁，是台湾实力歌姬。所以呢，他在这一年哦，其实已经快30了。那我刚才也说，他是一个像是知性女子、都会女子的一种代表。他就在这个时候呢，由李宗盛所制作的推出了《旧爱新欢》这张大碟。当时哦，台湾歌手还不盛行在国外录音哦，所以我就说，其实潘越云真的是在民歌转换成流，就是流行歌曲在台湾蓬勃发展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见证者，也是一个经历者。因为哦，潘越云他这张专辑完全是在美国洛杉矶录制而成的。潘越云也可以说是创造了这个流行乐坛哦，算是很前面，就是到国外去录唱片，就是更加注重这个唱片品质的一个代表。旧爱新欢它的乐风很舒缓，很即兴，即兴就是会让人有一点 jazz 的感觉，那么流露了浓厚的一种浪漫的氛围。我觉得这样子的氛围跟潘越云整体的给人的感受，他的气质跟他的装扮，我觉得都很 match。 所以呢，出版之后当然就大受好评了。那么首支主打的歌曲就是刚刚大家所听到的《谢谢你曾经爱我》。我相信这首歌应该有点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那大家一听呢，内容虽然一直重复着《谢谢你曾经爱我》，它是由才女郑华娟所写的一首歌曲。那内容是在描述一个追悔过往恋情的女子，以更加理智成熟的态度去面对往日所犯下来的错误。很有趣，对不对？以前我们都就是情歌中会有很多哭天抢地的桥段啊，就是为什么你抛弃我，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可是呢，这首歌曲很有趣，为什么它很都会化？因为在爱情里面，在恋情当中，不可能彼此没有犯错嘛，一定有彼此伤害的地方。可是这首歌曲竟然是反省一下我们的恋情哦，在下一次恋爱再来的时候，我才能做得更好。潘越云其实在接受一次采访的时候，他也有提到这首歌呢是郑华娟写的。那郑华娟本身就是学音乐的，而且这又是一首情歌。那可是因为他原本音域是比较高的，但是呢潘越云看了这首歌曲之后，他觉得这是一个，就像刚说，是一个追悔过往恋情的女子，所以他就觉得这首歌哦是一种娓娓道来的感觉，他应该要用一种像微

whisper 的，在你耳边倾诉的一种感受来诠释这首歌曲。于是呢，潘越云就把这个原本高音域的歌曲自己把它改成一个比较低沉比较平淡的一种演绎模式。我不得不说，潘越云真的是他真的是有天分的，而且他真的是天生对音乐非常有感觉。因为自从就是我觉得从他这样的诠释之后，这首歌曲才显得更加的有味道。听众朋友你觉得呢？你同意吗？谢谢你曾经爱我受到大家的欢迎，也成了潘越云的另外一首经典名曲。连带的这一张旧爱新欢的专辑也销售非常亮眼，叫好又叫座，并且还在1994年被评选为1975年到1993年这段时间当中100张最佳专辑之一。到了这张专辑呢，可以说完全摆脱了民歌的风格。在之后，潘越云更是创造了首首卖座的佳绩。我们来听听这首歌，你就更熟了。

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可以说是，喜欢潘越云歌的这个听众朋友里面，非常熟悉的一首他的歌曲。这首歌曲是收录在1989年《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同名的专辑里面。这张专辑的发行，我个人觉得也可以说是潘越云歌唱生涯的一个巅峰哦，巅峰之作。谈到这首歌曲哦，其实它背后有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它听起来确实像是一首情歌没错，它也可以说是一首情歌没错，但是呢，对于创作者小虫来说，这是除了情歌以外，其他谈的是一份恩情哦。怎么说呢？因为小虫他在离乡背井到台北念书的时候，当时为了要找到便宜的房子住啊，他就听说师大那附近有很多便宜的房子，于是呢，他就到处去那边逛啊晃啊，希望可以在那个师大路泰顺街一带，希望可以找到一个便宜的房子，从早走到晚都没找到。就在他快要放弃的时候，就遇到一个在树下乘凉的老太太。这个老太太呢，就好心跟他说：“哎，我跟你讲啊，某一个房子就是前面啊，有一个绿色大门的那一个房子，虽然看起来旧旧的，但我知道他这个要出租，所以呢，你去那边问问看。”那么小虫呢，就听了这个老太太的话，就真的就看到了一个有着绿色大门的一个屋子哦，他就敲门。这个房东是一个男性哦，他非常惊讶的说：“哎，我前一个房客下午才刚搬走，你怎么会知道要来我这边租房子啊？”那这个他就很惊讶嘛。那当然就刚好房客离开啊，就刚好小虫就住进去了。在住进去之后，小虫跟房东其实很少交谈，因为好像中间有隔一个院子啊，他们不是住在同一栋楼，就是那种可能有点我猜想的日式房子吧。住进去之后呢，他们其实没有很多互动，但是呢，侧面了解，小虫知道说啊，这位房东先生的太太已经过世了，而儿子也因公殉职，所以他很孤独，就一个人了，孤家寡人一个。于是呢，小虫常常看到他一个人坐在院子的椅子上望着天空，而房间里面传出来的就是潘越云演唱的《天天天蓝》，有印象吧？天天天蓝，这样子的歌声。所以房东很清楚的是潘越云的歌迷没错。本来呢很少有交集，但是有一次小虫因为自己煮了牛肉面煮了太多了，于是他就找房东一起来吃，两个人呢就热络起来，聊起天来哦。所以呢，房东有的时候如果菜多炒一点哦，也会招呼小虫来一起吃饭，两个人就有了交集了。小虫还记得那天他到房东的屋里面吃饭的时候，抬头一看，天哪，墙上挂着房东太太的遗照。你知道吗？这有多么的惊讶哦！因为照片中的人呢，竟然就是那一天在树下指点他来租这个房子的那位老太太耶。当他告诉房东这件事的时候，哇，房东就流下眼泪，就说啊，原来我老婆不放心啊，派你来照顾我。从此之后，房东就把小虫视如己出啊，然后呢，常常照顾他，然后招呼他一起来吃饭，然后呢，还会帮他准备便当，这样子，就把他当做自己的儿子，因为他觉得这个是太太特别找来照顾我的。那么小虫入伍当兵之后，两个人就逐渐失去联络了。时隔多年，当小虫在制作潘越云，因为他万万没想到他会制作到房东最爱的歌手的这个专辑，于是呢，当他这个在制作这张专辑遇到瓶颈的时候，他就想到了这位房东，那么他就特地带了自己已经录好未完成的专辑，还买了很多补品前去探望这位老房东。没想到时间过了很久嘛，房东已经过世多年了，见不到昔日的恩人，小虫带着一个很遗憾的心情回来哦，眼前竟是老先生孤独坐在院子里面看云的这个画面，于是呢就有感而发，写下了这一首《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你为什么不说话？握住是你冰冷的手，动也不动，让我好难过。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你为什么不说话？当我需要你的时候，你却沉默不说。这段歌词

所描写的就是房东先生对于妻子的思念，同时也是小虫纪念当年受到照顾的这一份恩情。小虫希望《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这首歌可以传递出虽然必须分离，但却是有一种幸福的感觉。因此刻意呢，让涂慧远老师把曲子编得很温暖。在进录音室的时候，他还买了大把的玫瑰花布置整个录音室，让潘越云惊呼连连，因为他以为很浪漫，但是当这个潘越云唱这首歌一直好像唱不出小虫要的感觉的时候，小虫告诉潘越云这个故事。潘越云就像之前我说凤飞飞一样，他先在外面哭了一阵子才进录音室哦。有了这个故事之后，潘越云把这首歌曲诠释的可以说是惟妙惟肖，就像是帮这个房东先生说出他对太太的这种思念跟疼惜一样。是不是好感人好感人的一首歌，我也觉得快要流下眼泪了。说女人心里的话唱给男人听，这是这一张《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专辑所封面所写的一个导语。这整张专辑所呈现的是都会女子的悲喜颠痴，潘越云用自己多变的声音来为女人说话，唱给男人听。人们之间之所以会把潘越云称为阿潘，这里面当然还包含了他对于他洞悉世间男女情怀的一种亲近感、亲切感。专辑里面的作品极具古典的质感，即便在时过，现在讲起来，因为阿潘入这个行业已经40年，应该也30年前了吧，的今时今日，我们依然觉得这首歌曲非常的耐听，不是吗？要说潘越云是台湾歌坛的一代天后，我认为一点都不为过。在台湾流行乐坛百张最佳专辑的这个评选当中，潘越云的专辑是入选最多的，而《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这张专辑所带来的销售收入，可以为当时他所在的滚石唱片买一栋办公大楼。由此可见，他在台湾流行乐坛的地位是多么的重要。

你是我一辈子的爱，这首歌娱乐自己很喜欢，一如他的情歌哦，就是我觉得他总是娓娓道来，诉说着一种平淡却又深刻的情感。我觉得我真的很喜欢这个潘越云诠释歌曲的一种方式吧，态度。你是我一辈子的爱，收录在1991年《春潮》这张专辑里面。从1980年到1989年，华语流行音乐呢，从校园民歌转到流行音乐的这黄金十年，树立女歌手多元的形象。第一位到美国录音，第一位国语歌手出版全新的台语专辑。那个时候呢，没有天皇天后这种封号满天飞，但是潘越云用张张高规格的专辑来证明一切。在时报出版哦，台湾流行音乐200最佳专辑里面有七张，潘越云有七张专辑入选，跟王菲是并列冠军。这一张《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非常的商业化导向，是这个小虫做的哦，却极度的好听顺耳，而且也受到大家的欢迎。床上的法国烟，性感声带，仿佛耳鬓厮磨，让听者骨头酥麻。这个是他们对这个潘越云的一种形容哦，我觉得形容的蛮好的，床上的法国烟。今天节目的时间快到了，在结束之前，当然娱乐答应大家要来解答一下我是如何突破盲点的呢？因为啊，我觉得虽然人们常常说我是对事不对人哦，我是听歌我不管人哦，但是事是人为的，完全的客观我认为根本不存在。歌曲的诠释完全取决于歌者的内在状态。潘越云他给我的印象就是永远的恬静优雅，不论他的人生里面有诸多的挑战，但是他都选择淡定以对。尽管他在歌唱生涯当中有人说潘越云不美，装扮很作怪，但是呢，阿潘他就是完全不为所动，也不受影响。原来呢，他留长发穿长裙纯粹只是因为觉得自己的个儿不高。在王菲引领烟熏妆的这个流行的十年之前，阿潘就已经画着浓眉烟熏妆，大红唇，波西米亚风的衣着，单纯的只是因为他觉得这样的自己是最好看的，是可以让自己最自信的状态。三毛就曾经说过，著名的作家三毛，他说全台湾只有三个女人最适合穿波西米亚的长裙，那个一个呢就是我自己三毛，再来就是其

玉跟潘越云了。当潘越云面临婚姻触礁的时候，他曾说，哭哭啼啼没有建设性，该我承担的我就承担。我觉得复杂的问题往往选择用更单纯更简单的逻辑，反倒更容易得到突破。这样子豪爽且坦白的性格，完全在这个潘姐她歌唱当中呈现的表露无遗。我潘越云就是我潘越云，我就是做自己。潘越云演唱的时候那种心无旁骛、全人全心投入的状态，使我突破了盲点。他根本没在管我怎么想啊，各位听众，他只专注在他要如何诠释这首歌曲，他只 focus 在唱我的歌。这就是阿潘，淡淡的娓娓诉说的歌声当中，却蕴含着无穷的张力，慰藉着世间每一颗飘移不定的心灵。在我心目中，这就是潘越云。岁月如歌，我们下礼拜再见喽，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叶明礼制作主持的《派特的幸福札记》。

0: 生命的面貌何其丰富，任何的一个角落里都有我们应该表达尊重的理由，因为在最起初，这个天地是用爱来创造的。请听派特的幸福札记。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再次来到派特的幸福札记。每个月的第一周呢，由派特特派员班超来在线上为大家分享一些的主题。那今天分享的主题也非常的特别，尤其在最阵子台湾的这个动物市场或是宠物市场，不管是经济动物或是这个宠物都非常的热门。经济动物就是猪瘟的问题。然后呢这个宠物呢这个农业部做了非常多的这个努力有包含了这一个宠物的美容要考证照宠物的营养师也要考证照等等的很多都被列管成一个专业职业的类项。那但是呢现在有一些这个个人的问题比如说饲主碰到自己这个老化了或是说宠物的这个未来都想说这个事先的安排就牵涉到一些法律的问题。今天呢我还看到了一篇的这一个台南地方法院的一个判决，就是这个马尔济斯被比特犬咬死，那饲主呢请求了这个精神抚慰金的赔偿，像类似这些的案例在台湾呢都已经慢慢成型了，就是可这个饲主尤其是过去是养得越久赔的越少，现在因为有精神抚慰金就变成养的越长精神抚慰金的衡量可能就越高。那当然这些问题都会牵扯到一些饲主的问题，饲主这一些法令上面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请了一个律师，这个律师呢非常特别，他自己本身呢非常爱宠物，所以呢这个本身呢也上了很多宠物的课程。那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这个杰荣法律地震联合事务所的这个郑律山律师。那这个我们郑律师呢这个千里迢迢从这一次发生猪瘟的地区台中特别赶到我们台北录音室来。我们请那个律师跟我们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
2: 大家好，我自己从很小的时候就养一只米格鲁，后来又养了柴犬。
1: 是。
2: 所以算是就是一路都有宠物陪伴。那我们现在台湾已经迈向高龄化社会，那其实很多长者他与他每天生活在一起的不是亲人，而是宠物。那宠物现在是我们的家人，我们都会很担心说如果有一天我们意外到了，那这些宠物要如何是延续它的照顾。像我们前阵子那个花莲光复乡水灾，就有一个老人家被水冲走，然后有三只小狗，他是为了救狗狗，那先把狗狗赶到楼上去，就那位老人家后来被大水冲走了。对，那这个三只狗狗后续的照顾其实就是媒体有关注了一阵子，那现在究竟这三只狗狗后续的照顾是如何也无从得知了。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可能会从宠物托孤的部分开始讲法律的部分。
1: 是是，就像郑文茜我们这个名人郑文茜他自己得了这个就是蛮重大的一个疾病，然后呢他养了五只狗，然后就托给他五个助理说每人给100万帮忙照顾他的狗，只要他未来走掉之后帮忙做他这个，这是有助理可以托啊。但是如果一般的饲主没有这样子的这个人可以托的时候，他如何用就是说

0: 像人有可以继承遗产，那他的子女可能不愿意继承他的狗怎么办？那像这样子的所谓的托孤，或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帮饲主，就是未来宠物的一些，比如说我有钱，我想我先走，然后照顾他的一些的，像这一类型的这样子，我们该怎么来处理？
1: 因为我们宠物托孤，它的特性跟我们一般的遗赠不一样的地方是在于说，我们必须要找到一个新的照顾者。那这个新的照顾者可能是一个亲人，或者是一个朋友，甚至说可能是一个机构。那这个高龄者可能是长时间独居的，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宠物托孤这件事，也让这个高龄者必须要跟社会有一些接触，就是让他狗狗、猫猫。宠物将来就是有一个托孤的对象是他可以信任的，那这个对象也是说可以跟这个宠物一开始就有一个互动，避免说就是突然的让宠物改变一个环境。那另外一个部分牵涉到就是他的照顾的费用，另外这个照顾的费用就是属于我们的遗赠财产，还有这个宠物在我们目前法律上面它是属于动产，它是一个物，它不是一个人，
0: 是，
1: 所以我们遗赠的时候，它遗赠的物品有一个一定是宠物，我们在法律上面还是目前没有办法把它定位为自然人的状况，没有把它给它独立一个能力、权利能力的部分，所以我们财产的部分，第一个部分一定是宠物给谁。动产给谁？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他的财务规划，他要养这个新照顾者养宠物的钱，这个现金的部分也是动产。那我们也可能给他这个新照顾者赠予他一个房子，那每个月的租金拿来就是照顾宠物，这个部分可能都会在遗嘱的部分做一个记载。
0: 所以就是说，在宠物这个要。托付给人家管的，给人家照顾的时候，饲主自己可能自己重病了，然后留下了一些钱，所以必须变成说有两个主要的对象，一个就是要所托对人哈、哦，如果所托非人的话，你现在因为你遗嘱里面是给他一笔钱，然后去照顾这只猫，这是有限定的。那这个是在遗嘱里面要表达吗？还是他要分两个部分说，我要先写遗嘱说，我把100万。给了我们郑律师，然后郑律师，我给100万的这个目的性呢，就是要照顾我们家的娜娜。那这样子是这样子去表达就可以呢？还是说，他必须要有一个法律的程序哈、哦？因为这个跟我们一般人家里的那个遗产继承就不太一样哈、哦。因为什么有一些的，就是说那个特留份呐、啊，这几天在吵的这个特留份呐、啊，那这个继承权的这个部分。那因为这个来讲，比如说我托的人并不是我自己的亲人，可能是一个第三者。啊，这个第三者因为他很喜欢动物，也很会照顾动物，所以我委托他来帮我照顾我们家的娜娜。哦，然后我就死掉了，然后留给他一笔钱。那这有可能这个是说，第一个如什么样去核定这个金额够不够，会不会养这只猫养的这个非常的老，或者是说。他非常的这个过程当中又看病，对不对？要医疗又是这没办法去衡量。那万一这个钱不够，那这个继承人他会不会就不就是终止了照顾了？哈、哦，那这个是不是有一些法律的约束，或是说怎么样去描述的更完整一点，让这个受托者能够乐意来照顾我的猫？
1: 这个部分就是仰赖说原饲主他本身在生前的部分要去跟这个新的照顾者有一些接触，社会上面的接触、那也告诉新的照顾者说我的宠物几岁了，他平常生活习惯是什么、那也是把自己的财产状况告诉这个新的照顾者，这个部分我们都会一并的写入遗嘱当中。这个遗嘱我们叫做法律上叫遗赠，这个专有名词叫做遗赠。遗赠的部分其实在我们的民法上面是有做一个规定的，它叫做法条上面的规定，它大概就是一个附义务的赠与。那在这边来说，它就是照顾宠物的一个义务。
0: 啊、
1: 对，这个部分是照顾宠物的义务。
0: 啊哈， 那我们记者说，像有一些赠与税或者赠与，

0: 这个父母亲要赠予给小孩子一年就是用这个220万，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一年是220万是免税。那他如果今天你刚刚讲的说是遗赠的这样子的方式的话，超过220万呢，是不是要缴那个赠与税，还是要缴遗产税，还是这个要会有另外的这个法律税务上的问题吗？
1: 哦，这个赠与免税额244万的部分，这个是属于生前赠与的部分。那我们这个遗赠的效力发生时点是死亡后，它有其他的一个规定在。那这个一样是我们现在其实一直在讨论的是兄弟姐妹的特留份是不是要做废除。我想这个部分也跟我们目前在讨论的宠物非常相关。因为以现代人的生活习惯，独居者啊，他可能跟他的兄弟姐妹之间的情谊并没有这么的融洽，那他反而是跟这个宠物是比较有接触的，因为宠物每天陪伴着他。
0: 对啊，对啊，他宁可给宠物，不愿意给兄弟姐妹。
1: 对，这个其实就我们会讨论到所谓的特留份的部分。那如果说他把这个财产全部的赠予给这个新的照顾者，让他去照顾他的宠物，就是他所一生的辛劳，全部就是赠予给宠物。那这个兄弟姐妹他毕竟是继承人，以目前民法的规定来说，兄弟姐妹如果是属于继承人的部分，他还是有特留份。那我们就会讨论到这个遗赠如果侵害到特留份，这个兄弟姐妹有可能会提起一个就是诉讼的部分，那也会对新照顾者造成一点的困扰，那也不没办法完全的去符合这个原事主他的
0: 心想法哈。
1: 对对对，所以这也牵涉到我们现在目前民法现在讨论说兄弟姐妹的特留份是不是应该做废除，这有相关的连结。
0: 是是是，所以其实如果这样讲起来说，我们常常在很多的报章媒体谈到说国外有把遗产捐赠，就是留给他的猫的几亿几亿的遗产，那如果按照法律层面的话，其实继承这些遗产的并不是猫本身，而是要有一个第三者，照顾的第三者，不管这个第三者是他的亲人也好，或是说他生前就委托的一个他认为是有责任的一个照顾者，可以去照顾他的这样子的一个他的宠物或他的这个宝贝。那这样子讲起来的话，就是说以目前台湾，因为刚刚那个律师谈的大概说目前台湾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就您所知的这个案例有在增加吗？或是说已经有这样子的案例形成了？
1: 因为我们就是面对所谓的大日本已经很多长者就是走向孤独死，他一个人在家然后就死亡没有被发现，有可能是臭味传出来之后邻居才发现他，那他有可能有狗狗猫猫或者是其他的宠物陪伴着他，那他死亡之后这个宠物就是没有东西吃嘛，那就是有可能已经伴着这个尸体很多天，甚至到最后饿到没有办法，只好吃主人的
0: 身体。
1: 对，目前其实我们有一个法规已经在研拟，就是所谓防治孤独死的相关法令，就是在面临这个台湾已经走入超高龄的社会，那法律的部分可能就是要更迈进，因为目前确实在这一块，我们都还在研拟当中。那现在只能以目前现行民法去做一个生前的一个准备啊。
0: 所以我们这样讲起来的话，就是说事主他自己写的一张遗嘱，然后说我要把我剩下的多少钱留给我们家的宝贝，然后如果他没有指定第三者的话，他其实只写说要留给我们家的宝贝，其实这样子是没办法成立的。
1: 因为我们民法上面所谓的遗嘱的部分有五种遗嘱，分别是所谓的自书遗嘱、公证遗嘱、密封遗嘱、代笔遗嘱，还有一个是所谓的口授遗嘱。那其实自己写的遗嘱是依然有效力，只是它变成说你自己写完你要交给谁保管。那我们在民法上面比较需要目前法院啊并没有开放所谓自己写这件事情可以用打字的，就是必须要自己一笔一笔写下来自己的笔迹，那也要写上日期签名之后，这个部分叫做自书遗嘱。它可能比较麻烦的是在如果自己

0: 你死掉之后，这个遗嘱是由谁来公开？
1: 好，那我们大概呢了解到这边的这个状况呢，我们待会再继续请律师呢再跟我们好好的讲了这个说明一下这个宠物过事主过世，然后想留一笔钱给宠物来照顾，那会需要怎么办是比较好的？我们待会再回到现场。

0: 这里是 Nick Radio、在我们这个每个月的第一周的派特幸福杂技的派特特派员，我是班超。今天我到我们现场的是这个杰荣法律地震联合事务所的这个郑绿山律师哈，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这个美女律师哈，现在这个英雄出少女啊哈，很多的这个律师、检察官甚至医师哦都是美女哈。那刚刚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来谈到，就是说现在很多媒体也在讨论的，甚至我们看到很多国外的这个报章和杂志都说某个名人把他的遗产哦，这个寄给了他的猫继承哈，所以我们这个第一个要厘清的是说，事实上不是他的猫有办法完全继承，因为他没办法拿那一笔钱去执行买他自己的罐罐嘛哈，所以呢一定要有一个受托的第三者。哦，那受托的第三者呢，又不一定是自己的兄弟姐妹，可能是这个事主觉得他喜欢动物，爱照顾动物，有这个能力执行他的这个遗嘱的能力的，所以呢，就给他受赠他一笔这个金钱来照顾他的这个这个事主，来照顾他的宝贝哈。那刚刚谈到的就是说这个遗嘱的效力嘛哈，其实就按照人的这个法律一样，就是不同的遗嘱，但是就是要有这个同等的效力才能够确认啦齁。那第一个就是这个事主，哎，这个受托人其实不一定要血缘关系。
1: 不一定要血缘
0: 关系。不一定要血缘关系齁。就是任何一个人只要事主信任了就可以。那他所受托的就是说金额的额度有没有受限，
1: 不能侵害特留份。以目前法律来说不能侵害继承人。以目前的法律来说不能侵害继承人的特留份。
0: 是。
1: 好，如果我侵害特留份的部分，可能要先做对跟继承人做一个沟通，避免对新照顾者造成一点点的困扰。
0: 啊，就变成这个不是一点点的困扰，就是很大的困扰。现在只要是遗产牵涉到钱，那个家族起来到告别式的时候吵成一团的都还是常常看到。哦，那我们刚刚讲，所以基本上来讲就是说他在这个法律继承的部分全部都安排好了之后，其实这个受托者其实才能够有效的去继承他那一个部分哦，不能去侵害到别他的这个特留份啊，哦，这一部分。那可是这个他如何去执行这一份遗嘱，就是说他有没有好好照顾这只我的猫，怎么样去断定呢？或是说这个遗嘱上面可以去写说你每天要给他吃什么，要给他吃什么，可以写在上面吗？
1: 我们一般来说就我自己的经验，针对这个宝贝写遗嘱的部分，我们会写的比其他遗赠的遗嘱

0: 更细，我们会做，可能会做两个副表，一个副表就是这个所谓的饲主的基本资料，饲主的一个状况，那我们可能会帮他做一个表格，做出来他的家属状况、继承人哪些，我们都会在这个副表里面写清楚。那另外一个部分是针对宝贝的一个生活状况，我们会对于这个宝贝做一个。也是一个副表，这个宠物的种类是什么品种，那它的过去的病史有哪些，那这个宠物平常的饮食习惯是比较喜欢吃鸡肉牛肉还是蔬菜，那它是喜欢社交的狗狗猫猫，还是比较我们现在很爱说依人挨人嘛，是比较挨的狗狗还是猫咪，那它的卫生习惯是习惯送洗还是自己洗，这个部分我们都会在那个附表里面做一个载明，那现在宠物的年纪这个也都会写得很清楚，在遗嘱里面做一个附表，写得清清楚楚，那对于这个遗嘱执行的监督部分，就是新的照顾者有没有好好的把我们的宠物照顾好。我们现在在法律控管面有两个方式，一个是遗嘱执行人，就是在遗嘱里面我们列一个执行人，这个执行人可以是知情人，也可以是律师，就是 你就是信任的人去监督这个新照顾者有没有好好照顾我们的宝贝。
1: 哈哈，
0: 那另外一个部分是我们可以再另外再签一份叫做委任契约，这个委任契约的部分就是把它写得更细，所谓的这个狗狗猫猫到底要怎么样的照顾方式，那以及它报酬，新的照顾者它可以有报酬，
1: 哦，可以有报酬，
0: 对，它的报酬一个先谈好，
1: 哦，
0: 之后它照顾这个狗狗猫猫的时间多久，它的报酬是多少，
1: 哦，
0: 那我相信就是原事主会托付给这个新照顾者，他一定是有一些因素嘛，
1: 信任的关系，
0: 对，信任的关系，
1: 哈哈。那这样子来讲的话，就会说，如果我今天把他托付给一个我可信任的朋友那给他的金额，刚刚那个律师讲说，可能列一张表，他吃什么，他喜欢吃什么，这样每个月的伙食费大概多少钱这样子。那如果我预估就是说他再活十年。所以我预估等于是留了十年的照顾费用给这个受托人然后也给委任，再签一份委任，就像他是宠物保姆一样帮忙照顾，然后每个月从这里面可以支领哪一些的这个所谓的有偿报酬嘛齁，这样子。那如果说猫咪他这笔钱已经花完了，他的宝贝还没有过世，那是不是这个受托人大概有两种方式，一个是继续照顾下去，一个是 自认倒霉继续照顾下去，还是说我们一般民法都有契约终止啊？那像这个情况之下，他能够受托人能够有什么样的一个方式？
0: 这个部分哦，就是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预估宠物会
1: 活
0: 多
1: 久。
0: 那因为我们动保法上面其实也规定所谓的饲主他对于这个宠物有照顾的责任，那依然就是这个新照顾者他会变成晶片的转移对象，
1: 哦，对对对，
0: 就是，
1: 晶片就要转移到他的身上了。
0: 我们依法规层面来说，他就是对这个宠物是有责任的饲主，他是新的一个饲主。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们都还是相信说这个原饲主他会找到这个新照顾者，可能这个新照顾者是喜欢宠物的，那可能跟宠物本来就有一定的感情基础，他才会托付给他。
1: 是
0: 那我们其实也目前也都是相信说人对于这个宠物都是把它当成家人是有感情的，那他既然都已经照顾他五年十年，应该是不至于说会发生我们不希望看到
1: 刚刚讲的那个情形，这样子，
0: 对对对，
1: 就是中途钱不够了弃养。
0: 对，我们是不希望发生这样的状况。那如果也不是说在这样的情形才会发生新照顾者会发生弃养，其实也有很多就是从小照顾从宝贝的不是很好的饲主会发生弃养状况，弃养状况其实是我们任何法规都没有办法避免的。可是新的这个照顾者依然受到我们动保法的规范。
1: 所以其实在这个饲主要把他的这个宝贝托孤的时候，他走到法律的层面是可以用所谓的遗嘱的方式来选择一个他信任的一个照顾者。然后这个照顾者呢，

0: 就是说他可能把他的遗产的一部分请这个照顾者来照顾他的宝贝、哦、那这样子的话就、如果这个事主过世了，其实他晶片的这个登记的新事主就登记到新事主就受托照顾的这个人的身上了、哦、所以就动保处来讲，他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法律层面、哦、他只是转移而已。对，那如果说这样子、会不会有家属他跳出来说钱都不够分了还分给这只狗猫，或是他认为他们这个事主的遗产本来就是应该他们亲人分掉的，那不承认这一份的这样子的情况会可能发生吗？
1: 这个就是回归于我们所谓的民法上面的遗嘱的一个规定，他只要遗嘱的效力是够强的，是正确的、嗯、然后不要侵害到继承人的特留份，这个遗赠的效果是绝对是有效，在法律层面是绝对有效的，那他的继承人也不能够去动这些财产、
0: 嗯、
1: 而且因为我们最重要的是这个遗嘱，其实最后最重要的是那个遗嘱执行人的部分、嗯、只要他立了遗嘱来说，其实最后执行者都是这一位遗嘱执行人，
0: 是
1: 那包含说他可能针对不只是针对宠物遗赠的部分去做一个处理，他遗嘱的部分可能还会写到其他的资产如何分配、
0: 嗯、
1: 这个遗嘱执行人就是会最终掌握这个遗嘱怎么样执行怎么样去做的一个动作的一个权利，他有监督的一个职责在啊。
0: 嗯哼，是，所以其实事主是可以用遗嘱的方式来委托人来好好照顾他的这个这个宝贝的哈。那可是可能有些事主他来说，哎，我有一笔钱，我想存在银行里哦，然后呢就由我的家人或者说我存这一笔钱就写上的，就是这笔钱就是照顾我们家宝贝的这个基金哦，这样子也可以成立吗？
1: 这个部分就会变成说它是一个心愿的表达，它没有办法拘束于继承人、
0: 嗯、
1: 只有遗嘱它是具有法律效力，到时候有争议的话都是走这个遗嘱，它是最终的法律效力、
0: 嗯、
1: 所以如果说以目前来说，因为我们的信托的部分会是在法规上面更难执行、
0: 嗯、
1: 目前能够走的多数的人都是以遗嘱的方式做一个指定新照顾者，就做遗赠的部分，那这个是绝对有它的法律效力存在。
0: 所以现在有的时候在谈，就是说信托这个角色来讲，其实用信托的方法反而没有比所谓用遗赠的这种遗嘱的这种效力来得好，是这样子说吗？
1: 应该是说他信托的部分他会牵涉到一个人叫做受托者、
0: 嗯、
1: 受托人、啊
0: 嗯、
1: 那受托人现在目前就是我们所谓的银行业者，他必须要有一个信托专户，他把钱这个委托人就原事主，他把他这些资产然后移转到这个受托人名下，那个受托人名下就是他的账户里面存在这些资产，那每个月固定拨多少钱给所谓的受益人、
0: 嗯、
1: 我们这个受益人虽然就是要给宠物给宝贝的，可是我们目前信托法上面宠物一样牵涉到它不是所谓的自然人，它不能担任受益人，所以我们一定要是把这个新照顾者列为受益人的部分，那到底这个专户每个月要如何拨款，它会变成是另外一个问题、
0: 嗯、
1: 然后还有信托监察人他会要怎么样去监督这个所谓的拨款，一个宠物他今天到底要送哪一个医院做治疗花多少钱，这是信托 更多的问题存在、
0: 嗯、
1: 那法规面也会更，因为它毕竟多一个银行一个业者在、
0: 嗯、
1: 那法规的部分可能会做更繁琐，那银行也不可能是没事帮我们管这一笔钱嘛，他一定会收所谓的信托管理费、
0: 啊啊，就是就像那个保管费一样，
1: 对，还会收一个保管费。那这个保管费的部分会加重他原本的那个负担、
0: 嗯，
1: 就是总成本会变更高
0: 啊。好好，
1: 如果我们一般写遗嘱，大概会用到的，如果是自己写，但自书遗嘱的部分，可能就是自己找一张纸，然后白纸黑字写一写，他可能是，
0: 然后再到那个公证处，法院公证处去公证就可以了。
1: 因为我们那个自书遗嘱是自己写就好了，不需要
0: 哦，不需要去
1: 做一个公证的部分。
0: 嗯，
1: 它比较麻烦的反而是就是如何去证明他是亲笔写这件事情，以及如何保管这个遗嘱，谁要帮他公开这个遗嘱，这个部分可能会是一个自书遗嘱会面临的难题。
0: 嗯，
1: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们所讲到的公证人的部分。

0: 部分是公证遗嘱啦。那我们遗嘱的成本相对信托来说是比较低的。我们可能就是一般来说会委托律师帮忙整理他所谓的资产，然后把他资产的那个总价值大概估算一下。那在宠物的部分，我们可能会请事主，我自己之前帮协助做过的是会请事主去大概评估一下他每个月宠物洗澡好
1: 花费多少钱，
0: 对，花费多少钱去做一个统计，然后以及会去询问兽医这个宠物的一个状况，然后去做一个整体规划。
1: 嗯，
0: 那这个整体规划的部分以宠物来说必须要做的更细致一点。
1: 是是，
0: 那就是这个部分通常大部分都还是委托律师去做一个规划，然后把它相关的资产金额宠物的花费然后都做出来。那通常写这一份遗嘱的律师也会是将来的所谓的遗嘱执行人，他可以在那个契约就是所谓的遗嘱里面先指定这个遗嘱执行人是谁。那通常这个写这个帮忙写的律师会是将来的执行者，会去监督这个遗嘱的执行。
1: 执行啊，
0: 那公证的部分就是我们把这个遗嘱写完，通常我们就会让这个事主到公证人那边去讲说他要的内容是什么。那公证人帮他做一个公证的动作。我们一般所谓的五种遗嘱他其实都具有遗嘱的效力，只是说公证人公证之后他会变成一个公文书。
1: 是，所以我们在这边呢就谈到了，就是说我们即便是要给我们的这个宝贝留下后面的这个所谓的生照顾费用啊，也是最好透过遗嘱的方式来表明啊，然后呢能够写得越清楚越好，然后找到一个可信任的人啊。那我想这边呢我们再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来现场请郑律师呢再跟我们做一些更深入的说明。

我们又回到我们派特幸福杂技的这个派特特派员的这个时间哈。那刚刚呢，我们郑律师哈稍微这样解释的，都是围绕的就是宠物的这个所谓的遗嘱哈，就是事主即将面临生命的结束的时候，他可能留一笔钱，想委托人来照顾他的宝贝。那之前其实大家都比较就是看到很多的媒体在讲说某一只猫继承了上亿的财产，其实不是他继承。

0: 产的，好，是要由一个人来代表来继承这笔钱，然后人才有办法去提款嘛，哈，来存，来提钱来去帮这个猫咪养买罐罐啊，或者，那当然这个就是说有这么大的一笔财产的话，可能这个受这个受托人哦，可能会不会把猫都提早养死了，哈，让它吃好一点，直到它不能吃的，为了让它把它养死，那一笔钱就又存在了一个空间了，哈，就想象的空间。那就又有人又提出来，就是说，哎，宠物的信托哦，最近在这个媒体上面也炒作了，说某个金融机构也发展了这个宠物信托，哈。那我知道，其实我们在以前在这个就是说，在临床上面处理宠物最后一里路的时候，其实就也是有一些饲主面临到这样子的问题了，哈。那我想请教一下律师哦，刚刚我们在上一段就提到了信托这个概念，可不可以再把信托的概念再讲清楚一点？因为现在在连很多就是，比如说父母亲怎么把自己这个信托一笔款是信托一笔款项让自己养老用的哦，然后像这样好像也是蛮复杂的，
1: 是。我们信托哦，最目前最常被提到的大概就是安养信托，很多银行都有推出所谓的安养信托，就是我们留一笔钱，让我们老了的时候，随着生活每个月的益助以及他的医疗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就是到底要不要医呢？因为这一笔钱是从我们委托人名下转到所谓的受托人，就是银行业者，然后受益人就是我们自己，这叫信托法上面的自益信托。那信托监察人就是监督这个钱什么时候要付，什么时候不付嘛，就是信托业者要不要去支付给我们自己这个自益信托。在这个安养信托的部分，我们担任信托监察人，我们就有发生一个事情，就是这个自益信托这个委托人他自己的钱，那他要有紧急重大医疗的时候，要不要负担这个信托，要不要负担这一笔费用？可能他的继承人觉得不要医了，那我们监察人可能觉得说，哎，这是仍然可以治疗的疾病，仍然可以，这个重大医患仍然是可以救治的。那信托监察人这边出来，他就会要求这个信托业者，就是受托人部分，他去支付这一笔钱给这个受益人，就是我们原本的那个委托人。那宠物的部分一样会出现这样的议题，而且这个信托监察人可能更难担任，这个可能信托要件要放到非常的宽去宽任，才有办法去执行这个信托法上面相关的要件。另一个部分就是最大的问题会先牵涉到我们信托法上面的受益啊，这个在宠物的部分，这个受益人就是新照顾者嘛，这个新照顾者这个信托会在我们法律上面称为他益信托，不是益助在自己身上
0: 信托了啊。
1: 对对对，那这个受益人的部分，我们在法律上面其实给他定义是单纯的受有利益，不能叫他去做事情。可是这个在我们宠物信托里面是不可能的，我们就是要让这个新的照顾者去帮我们照顾宠物，那他就不会去符合我们信托法上面所谓的受益人是单纯受益这个要件。所以我们目前看来，我们信托法如果没有办法放到很宽的话，这个执行面上面会出现很多很多的卡关。
0: 是是，所以以这样子来讲的话，就是说连人自己在执行自己的所谓的自益信托的时候，是因为受益人是自己，他自己存了一笔钱将来要照顾我自己的啊，所以呢这个银行当作是一个监管人，然后有一个执行的监察人这样子，然后我每个月去支领一笔钱出来说付我自己的这个生活费啦，或者这养老基金就的那个概念这样子。但是宠物基本上来讲就变成说有一个人当他的代表人，又是要照顾他，但是他就必须就按月支领某一部分的钱来照顾这只这个宝贝哦，那就又多了，就不是说我们单纯的信托的是说猫自己去托一笔钱然后照顾他自己哦，那这样子等于就是比原本的信托的意义就有点不太符合这样子。那所以在这个媒体当中一直也有谈到说啊，金融机构开办这个宠物信托这样子，就律师的看来其实是有很大的困难，是吗？
1: 是，以目前信托法来说是有很大的推行上面的困难。另外一个部分是在于所谓的银行的信托管理费用到底愿不愿意去支付。其实包含我们现在在做高龄者的资产规划的部分，他们愿不愿意负担这个信托管理费，其实是必须要非常

0: 高资产的族群，他们才会去愿意负担这个费用
1: 啊。所以就是说，你没有一定的资产，可能你要信托，你就要付一笔管理费。但这笔管理费基本上来讲，就是不是小金额啦，哈，都大概就是那一般这个大概它有一定的比例嘛。比如说你信托5000万，大概要10%的这个手续管理费，会有大概的它一定的这个所谓的标准嘛。
0: 我们还是要看各家银行的契约怎么订立，这个就是要回归于各家银行他们信托专户那以及信托契约上面的一个费用收费方式，每间不太一样。那目前来说，宠物的部分，包含我们所谓的遗嘱，就已经有点必须去突破继承人这一关卡了。
1: 嗯哼。
0: 那更遑论说我们宠物信托的部分，还要再负担一个信托管理费用给银行业者。
1: 嗯、是。
0: 那这个恐怕是要非常高资产的族群才有办法做到了。
1: 哦，那所以像比方说，如果今天有业者说，我要卖宠物的生前契约。因为我们人的殡葬法里面有殡葬管理条例里面有规定，人要买生前契约呢，要75%是信托的，就是业卖这个销售生前契约的业者，他要提拨他所付款的75%存在银行里面，当作所谓的信托基金。那这个是因为有这个殡葬管理法就这样子的规定。那其实现在我们这个不瞒大家现实的来讲，很多宠物业者。也看准了，就是说，哎，宠物生前契约，可是它没有任何的法律保障啊。这个就是当初其实殡葬管理条例在制定的时候，正是台湾生前契约哈满飞两张纸满天飞的那种时候，才促成了这个内政部修订这个殡葬管理法来约束这个生前契约的买卖。那宠物生前契约，如果依我在临床上面看了，就是说，其实现在市场上已经有很多这种现象了。那它如果要比照像人的生前契约这样子来做的话，有可行吗？有可能吗？因为像人的生前契约，它是有分自用型跟家用型，就是说有自己买的给自己用的，也有家里买一张备用的，那这样子在宠物的身上，如果他想如法炮制的话，我讲的是业者的脑筋啊，他们绝对跑得比政府还快。他会有这样子，这样子他必须要有怎么样的突破点，或是在法律上面我们要认识的。因为其实已经有业者就提出了，就是跟这个消费者说，哎，你的所有帮我买的宠物生前契约，我们一定帮你提拨20%，或者去他自己提拨的哈，这法律上没有管，说作为所谓的信托款这样子，那这样子成立吗？
0: 这个部分，因为我们目前根本对于宠物身后的所谓的信托的部分是没有银行愿意提供专户来做的，那这个部分可能是没有办法跟人去做比照办理。那所谓保保险概念，这个部分要那个量体够大，我们才有办法去保这个保险嘛。这个部分恐怕这个施行可能还要一段时间。那其实现在的部分，在人的部分，可能可以针对这个宠物的遗嘱部分也去推广，因为我们主要是人去考虑自己的身后事，才会去考虑到宠物托孤的部分。那也许人的这个殡葬业者在做生前契约的部分，也可以就是跟我们购买者去讨论他的宠物将来的那个托孤方式要怎么做，这个也是另外一个服务范围
1: 啊。好好，就律师的意思是说，如果这个有消费者他买人的生前契约的时候啊，可不可以把他的这个宝贝也一起抱进去啊？变得可是现在啊，就是说，台湾的商人脑筋动得很快，就基本上其实宠物身后事这一段，我们刚刚谈到说，宠物的这个遗嘱的托孤，其实它也像人一样嘛，然后现在那个人有生前契约，这宠物界也开始也有在销售这个生前契约，但是我们刚刚谈到就是信托法的规定，它是没办法去独立信托的，因为它变成就是说，这个是一笔钱委托将来去处理他的宝贝的事情，那宝贝他现在其实还是属于在法律上还是属于物权的概念，不是自然人，所以他就不能说用这种信托就自意信托的方式，所以还是有所差别。是那这样子的话，如果说消费者已经有业者跟你讲说啊，我们都有信托，那他如何去查证？或者他如果去举证说，哎，你请你提供说你的宠物信托这个方式怎么来，或者是说有哪家银行给你。

0: 提供信托的这样子的履约保证？
1: 他的信托部分是可能要先去看他所谓的信托，因为信托这个词在我们法律上面其实有很多很多都会用到信托这个词，到底是不是我们现在所讲的
0: 信托、
1: 可能要去厘清，因为我们现在信托就是很单纯讲的是信托法上面的信托、而不是所谓的履约保证的那个大家很会误用到的那个信托的词。
0: 所以这两个，所以信托两个字其实是有很多解释的名词是吗？
1: 应该是说民间坊间我可能会去误用这个词，但是我们现在所讲的信托就是我们信托法上面的信托。那这个信托其实最后都还是要围绕它的信托本质在跑。那我们所谓的宠物信托，就是所谓宠物托孤信托这个部分，它的那个宠物信托，信托本质就是那个目的，就是要照顾宠物嘛，让它终老。那我们所有的钱的拨付，那这个受益人他能够拿钱，也都是围绕这一个宗旨来说。那跟我们所谓的宠物生前契约这个部分，可能是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状况，这个可能是不同的概念。
0: 是。所以这个线上的这个听众朋友可能要理清楚啊，因为我们这个派特幸福杂技有很多的这个听众都是爱好宠物的哈，对宠物呢，但是呢不能被这个消费者被这个销售者就是商人哈带着走了哈，那甚至有时候媒体给的消息也不一定是正确哈，就是今天特别邀请律师，就是要来厘清这个那个，就是因为媒体上面已经有说啊，有哪些的金融已经开办所谓的宠物信托，那事实上来讲，如果是金融单位办的这个信托，就一定是信托法所规定的信托，而不能是另外的解释吧？哦，所以这样子的话，其实以这样子看来的话，就是说这个消息其实是有误导的这个可能性了、所以在最后这边就是说，律师这边如果说我今天事主想要这个就是说写一份自书遗嘱，然后来委托一个在就是受托人来帮我照顾我的这个宠物，您有什么样的建议，或是刚刚在上一节有提到的，再跟我们这个听众们再整个说明清楚啊？如果有信听众是有需要这样子的话，可以怎么办？
1: 其实在遗嘱的部分虽然有五种啊，但我们其实现在最常见的是代笔遗嘱跟公证遗嘱。自书遗嘱的部分它比较难的是在于如何去确认是本人所写，所以一般都会到公证人那边去做公证，或者是代笔遗嘱的部分就叫请别人写，然后要符合法律规定，它毕竟都有见证人的存在，那见证人去其实是可以去控制这个遗嘱的真实性。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那个遗嘱的保管人，这个保管人可能会是遗嘱执行人，或者是跟这个原事主来是非常亲近的人，在他就是离开的时候，就可以立刻把遗嘱内容公布，因为我们的宝贝不能一天不吃饭，所以这个可能是这个保管人的部分，这个事主要选择一个非常信任、非常可靠的人。但这个保管人他可能也是负担着要去探听这个原事主，如果他是一个孤独的老人家的话，就是跟他的宝贝住在一起，那我们可能每个可能要配合这个所谓的社福机关，或是这个本身帮他就是保管遗嘱的人，可能每个礼拜要打个电话，我询问一下他的状况。好，可能如果忙的话没有办法见面，那至少要打个电话关心他，看他有没有回个电话啊，或者是传个讯息询问他，这可能是要一个密切的一个接触啦，就是要保留所谓我们这个老人家就是跟对外这个社会资源的一个连结啊。
0: 是，律师啊，刚刚谈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哈，就我们的这个超高龄社会，那如果有老人家他是有养宠物的，其实我们一些关心宠物、关心动物的，也可以透过是来访视这个老人家照顾猫狗的情况、然后呢也当作是一个社会资源协寻，也可以去避免、这个孤独鼠的这个情况发生、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杰荣法律地震事务所的这个郑律山郑律师、千里迢迢跑到我们台北来，从台中特别邀请他上来、其实是非常感谢我们律师，谢谢
1: 各位听众。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碧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EEDS News 的 N Needs Radio 来收听阿嬷的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嬷的话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认识这个台语闽南语的有趣的有智慧的好听的好看的好玩的内容，好，都邀请听众朋友一起来收听。那我们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嘛，所以不晓得你比较喜欢哪一个呢还是你比较想要去吃好吃的，还是比较想要听好听的都欢迎跟我们分享哦。
1: 嗯，
0: 那我们今天要一起来认识的是这个华人智慧的结晶啊，叫做节气。
1: 对，节气，
0: 节气，节气。
1: 对，
0: 嗯，节气其实应该是一直都有人在提，就是至少气象，
1: 对，
0: 气象播报的时候会讲到，
1: 是，
0: 然后有时候这个遇到了会比较特别的，也会被提到，新闻也会被提到。好，那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呢，其实因为我们已经进入夏天的节气了，
1: 对，
0: 一半了，
1: 好，
0: 现在，
1: 所以这个收听还是收看这个气象报告，还是节气的迄个这个报道哈，我想足侪这些人，要出海抓鱼的。啊，是要出门，你若是要出外去，要穿行李，唔知要穿什么款的衫裤，热天的、寒天的，对，咱拢会去参考这个气象报告。
0: 对，气象报告很重要。对，然后现在当然就是，除了本地消息之外，旅游景点啦，各国的气候状态啊，也都要一手掌握的。
1: 对，对，所以地球村的隆重爱怎样？
0: 对，各国又有各国的这个侦测的仪器。到底每次台湾有台风的时候就会看有一张最近才有了，这一两年才有这种各国路线参考美国的可能会说会接近台湾多少多少，那日本就会就说可能会登陆哦，那还有各国不同国家就会来一起模拟到底这个台风气旋会往哪里走那当然就各夹各的菜啦，
1: 对啊，所以有时吼那是讲安尼吼，来愈看愈灰，
0: 对，反而选择太多，真的会有选择障碍。好，我们就还是看一下，就是参考我们的中央气象局啦，哈。
1: 对，我想还是
0: 比较单纯，
1: 嘿，比较参考
0: 参考，参考的单纯的参考。
1: 是。今天这边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是这个消暑，
0: 消暑，
1: 对，
0: 消暑就是夏天里的小暑，
1: 对。好，咱顶摆已经有介绍过夏季，
0: 夏季，
1: 还是伫一年的中间日时上长。
0: 对。
1: 暗时上短，所以天气嘛慢慢来变热，所以这个消暑，这个暑是热的意思，对，所以这是在新历的七月初六到初八，这中间古历就是六月。
0: 那也跟台湾这个学制一样，就是夏天放暑假了，
1: 已经开

0: 始休息，所以学生足欢喜，父母足头疼。
1: 对，现在比较流行的就是，因为暑假也会接近那个农历七月嘛，所以就说鬼门开，校门先关，然后鬼门开。那这个鬼门开有两种，一种就是小孩子的意思，一种就是真的明暗迷也迷的鬼门开。好，反正就是放暑假了，哎、欸，有的小孩当然开心，但是大人就头疼了。
0: 对啊，所以这个咱知影，这个到这个消暑的时阵啊，这个啊温度的哪来哪管。嗯，不过到这个时阵是腰背，腰背到上大热的时阵。
1: 嗯，对，小暑，然后之后有大暑，对，所以现在还只是一点点哦，没有很热哦。
0: 哎，对，所以这个时阵的气候哈，啊，当然是啊。有规日诶足热，啊，我个觉得怕算有较有较温度有较降低安尼吼，唔是足稳定诶，逐日拢足热吼。
1: 对，所以就是有就是一直在变化，像春天转夏天也是，或是冬天转春天，就是有几天很冷，然后有几天又很热，就一直在变化。
0: 对，所以就安尼讲，吼，消暑鬼一日热三分
1: 啊、哦，就是小暑过了之后，一天热三分，就慢慢加上去，慢慢加上去，
0: 所以就愈来愈热，因为个鬼的迄个大暑，咱后抓咱的介绍，到大暑的时阵，就是上热的时阵，啊，所以对小夸热到。大热啊，这中间有一个过程，所以这是哎，这个温度是慢慢一直热起来，
1: 是渐进式的哦。
0: 对，所以到这个时阵是已经啊进入到迄个夏季哈，热天的气候，所以啊，咱知影啊，热天的气候哈，在台湾足典型的一个就是啊，过中昼了后都有西北风，
1: 西北风，
0: 对。
1: 这是台湾海岛型气候很典型的，因为就是会有这个、海水海水蒸发之后变成的西北雨，
0: 对、所以同样在台湾四周 的海域、也是都随时有那个低气压来形成，
1: 对，低气压就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台风啦，
0: 对、所以低气压慢慢哪接哪大好，哎，安尼对，变作洪台，
1: 洪台台风。好，所以我为什么之前会就有人也在想说，到底为什么台湾的这个学制是七八月放暑假？然后有此一说，也是因为跟台风有相关。
0: 对、
1: 因为台风来了，你就是要可能要放台风假嘛，因为怕小孩外出。念书
0: 会像
1: 可以路途危险，所以就干脆就来放个暑假。但是这几年哎、好像又不是哦。这个台风要来要不要来，或是他到底是经过擦边球还是登陆，或是他根本就不来了，或是他越晚越来的越来越晚、可能以前七八月就有海上路上警报、现在搞不好都要九月十月了，
0: 对、所以气候越来越不一样，
1: 对、
0: 对、还不是说我们的祖先的智慧不够、是因为这样子实在是、这个地球的变化哪来哪多，
1: 对，而且越来越快速，你说我们这些节气就是以前可能两三千年以前这样慢慢累积下来的、但是我们才人类文明发展这一两百年、就把地球搞成这样、实在也太厉害了，
0: 对、所以我们不能怪我们的祖先说了不准、我们要自己反省我们是不是对这个地球的伤害哪来哪大，
1: 真的，请收听地球 ICU 汪中和老师每个礼拜都很苦口婆心的在叮咛大家不要再让我们的地球进到 ICU 了。
0: 嗯，是这样的、对啊、所以这个低气压啊，就是慢慢那形成的，变成洪台、
1: 对
0: 啊，所以那是啊，亲像阿芬都家所讲的啊，即马机器哈，愈来愈精密，

0: 啊，所以啊，一个风台讲要来哈，将它架起啊，慢慢形成了，都足侪讲法。啊，咱以前诶啊，以前无遮尼啊啊精密诶机器诶时阵，安尼来预告，安尼咱诶，咱诶祖先因是安怎知影有风台要来？
1: 好，有啊，它很多很多啊，像之前又有什么地震鱼，有人钓了很多地震鱼，就说哎，好像要注意什么，或者是什么叶子有几折，就有几个台风还是地震，然后还有什么云，
0: 啊，所以这个讲法就足济，
1: 对，
0: 对，当然是跟每一个人伊的经验啊有关系啦，吼，每一个人经验无同款，啊，所以讲法都无同款，好，不过有安尼的讲法，就是讲小树惊东风，大树惊红霞，
1: 惊，
0: 嘿，好，这个惊的意思就是讲，哎。咱那是小树的时阵有吹到东风，大树伫要阿妈的时阵，你看到满天的红霞，红色的，安尼风台要到啊。
1: 哦，所以观天象
0: 对，好、哦，所以咱的祖先伊的智慧就是伫遮，哎，因较早也无这个精密的迄、那个迄、那个预告，所以因就看天。哦，要阿妈天昂，安尼风台要搞哦，
1: 然后东风，因为我们现在知道它是从可能西东南方的海域这样慢慢形成，然后慢慢转上来，然后台风是逆时针的，好、所以转，所以它会吹东风，
0: 对，因为那个风向哈，也逆时针的是哈。多好拢是对海中哈太平洋遐安尼吹来啊，所以东风就是对安尼逆时针是对东边吹来安尼啊，所以那是吹东风，
1: 就有可能、
0: 有可能
1: 有台风了，
0: 对，啊，这是看风向，啊，搁看天，天诶色彩，
1: 那为什么会是红霞呢？它把云都吸走了嘛。
0: 唔过我细汉真正有听，
1: 对，有，
0: 对，有听老迄个老一辈的人咧讲，哦，有风台无风台，你咧看前一天，哦，被阿妈我是不是有红云，哦，那红云愈多，哦，安尼风台就要到，
1: 哎呦，
0: 对，啊，所以这是看风向甲啊天诶云诶经验，哎，冇听单雷。所以嘛有安尼讲，六月初一，所以这个六月初一是迄个古历，六月初一，那迄天有单雷，就一雷地高台，无雷便是台，所以这个意思来讲，古历六月初一迄天，那有单雷，安尼就
1: 没有台风，
0: 就无风台，啊，那迄天无单雷，就是有风台啊。
1: 哦，六月一号农历是指标哦。六月初一，一雷地高台，就是九个台风都不会来，意思是说都不会有台风啦，然后如果没有那个打雷的话，就都是台风。
0: 所以哈，咱的祖先哈，
1: 听雷
0: 对，听雷声，
1: 那要很近了哎。好，反正就是农历的六月初一那一天，如果有打雷就不会有台风，如果没打雷就都有台风，
0: 就可能那年的风台
1: 比较多，
0: 差不多比较多，对，
1: 这个蝴蝶效应连带关系，这个观察要很记录的很详实，很厉害，
0: 对，这参考啦哈，
1: 对，
0: 所以听众朋友你嘛是当试看卖的啊，是不是啊？注意哦，那是的哈，今年六月初一，你注意听，
1: 或是去对照看看，往年的农历六月初一有打雷的话，这个中央气象局资料很多，
0: 对，
1: 可以找来看一看，
0: 好，阿兰哥。讲到这个时期哈，前一阵啊，古历五月迄个啊，黄

0: 春雨吼，梅雨都已经煞，
1: 对，
0: 吼，所以这个时阵已经无梅雨季啊，
1: 嗯，
0: 吼，嘿，啊，不过伫梅雨季是不管咱的被啦，咱的这个较厚的衫啦，吼，伫这个时阵，哎，梅雨了，安尼生菇生菇，吼，对，啊，所以到这个时阵，哎，已经梅雨季已经过啊，
1: 嗯，
0: 所以咱就伫这个时阵来

0: 里面哈，可能会生菇生菇、啊、所以这个时阵啊，得拢提出来拍。
1: 嗯，
0: 对，因为皇帝安尼做，所以民间嘛对咧做，就是哎、有衫裤有被啊，就趁这个时阵就紧提出来拍。
1: 对，因为农历六月六，也就是我们刚讲这个大概啦，哈，国历七月初的这个时节、时间点，那梅雨已经过了哈，那赶快趁时间，趁台风还没来，
0: 对对，
1: 趁西北雨还没来，赶快哈，就把这个厚重的衣物拿出来晒棉被，晒太阳，晒干燥。好、哦，要不然之前这个梅雨潮湿的时候就，那个棉被盖起来都湿湿哒哒，冰冰冷冷的。那当然，如果要换季、哦、衣服、衣物这些，布料类的要换季，当然也就是要先晒过太阳、杀菌之后，再把它收到衣橱里面。
0: 有呀，就是这样的。好，
1: 六月六，晒龙袍。晒龙袍，
0: 对，好，啊，这里来到小暑的时阵啊，天气了渐渐热，哈、哦，啊，所以这个时阵哈、啊，咱得爱注重咱的啊，咱要食什么，好、哦，对，所以在这个时阵，就有人讲哦，天气这么热，饭食拢袂落去，过，哈、
1: 哦，食冰、
0: 啊，对，所以就是讲六月六。千草水，米苔目。哦，这就是会当吃冰来啊，好、哦，家己。
1: 对，以前真的是，年轻呐、啊，年轻的时候，你就是一盘水果就当一餐了，我一碗刷冰就当一餐了。
0: 对，我以前哈读册的时阵，就是定定到。套中道安尼拢食袂落去，所以就是食冰的吧，一碗冰的吧，哈啊，所以因为安尼哈，所以我就胃疼。
1: 哎呀，
0: 对，所以有一摆，互阮的阿姐，知影我这个代志，所以打电话回去打小报告，好，阮爸爸妈妈，所以因随时调兵给我。调回去高雄，
1: 哎呀，
0: 不能再在台北，休息就要快回去，
1: 所以是念大学的时候，对，也是年轻，好，所以六月六先抄水米台北，就是押韵，但是也就是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就热了啊，小暑嘛，吼、消暑，所以就天气热，哎，那个就不想吃正餐，
0: 对，
1: 就一碗仙草冰，好，一碗这个碧台拉冰就可以解决了，那也蛮省的呢。
0: 对，吃的都会比较要紧、哦、对、啊、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如果是有真的是要在中道时候来出国的时候真的要避免掉刷、掉刷、中暑
1: 对小心中暑、因为真的这个日头吃牙牙
0: 虽然要顾性命
1: 正中午的时候、尤其台湾也是紫外线会比较容易过曝、就紫外线容易过高超高就变危险、所以这个中午时间非必要不要出门、如果真的有需要出门也要做好防晒的准备
0: 对、对、所以、所以不要紧咱在台湾因为都是这么热、所以你如果是热天的时候虽然没落雨你拿一个阳伞、你拿雨伞没人会跟你笑
1: 没、
0: 对、所以我有一次在纽约、我就是有那那次有那很热、我就在纽约走在街路我就撑阳伞竟然有一个美国人啊，讲爸爸爸爸，迄、个人无落雨，哪咧举雨伞？
1: 哈哈哈各国民情不一样，
0: 啊，所以伫台湾哈，举一个雨伞哈，无要紧，
1: 对，然后水分一定要补

0: 充足够，
1: 对，有影，有影，哈。不过你那是热热对外口，热热转来是，唔通冰箱一个拍开，内底的冰水退起来了，安尼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灌落去，
0: 这个不行，哦，
1: 这安尼未使，嗯，对，因为咱的北内已经真热，哈，你随时安尼冰水甲呛落去，哈，对身体无好，
0: 对，这个收缩太过度。我们就试温水，甚至温一点的水，慢慢的喝下去就可以解渴解热咯。
1: 是，啊，这个时阵吼，在啊宜兰迄个所在吼，有这款的风俗吼，就是讲你那啊新结婚无偌久的新娘，在迄年的热天，啊，你会当回去后头厝啊休热。
0: 哎呦，哎呦。
1: 嘿，会当休热，好，对，
0: 好，这么好，
1: 对，啊，所以，哎，第二人哈，伊来讲啊，出嫁满四个月的新娘哈，哎，当回去处理哈，回去后头厝叫做休冬，还是先冬哈，所以这是寒天哈，啊，热天买当休热，好，对。啊，所以伫迄个伫哎，安怎拢用力吼？哎，这可能力是一个较吉利的迄个六六大顺吼，对。所以你会当伫六月初六、六月十六、六月二六，啊，你会当经一天回去后头厝，去过暝。
0: 好，
1: 这是宜兰迄个所在的风俗。
0: 宜兰的习俗哈，新婚的可以回家休热，然后冬天的时候可以回家休冬。
1: 对。
0: 然后在六月六号，或是六月十六号，或是六月二十六号，选一天回娘家小住。
1: 对啊，所以这个时阵吼，哎，因为你已经结婚啦，所以你要回去后头厝，你就是爱炸单咯。啊，所以你回去处理啊，大几工啊了后，你要倒回去。啊，
0: 夫家
1: 的时阵，后头厝吼嘛是爱准备礼物，吼，哎，哈，嘛是等路和你扎登去，
0: 礼尚往来，
1: 礼尚往来，哎，对，啊，
0: 所以我在想，会不会是宜兰比较疼女儿哈？因为小暑了嘛，热了嘛，
1: 热了，
0: 在婆家可能会做的事比较多。就让女儿哎，来来来，你回来先休息一下再出发。OK，
1: 对，好，啊，所以这个消暑，在这个时期，有哪里灰金菇，多好，有哪开始活动的季节。嘿，对，
0: 因为我以为已经快结束了，还是因为
1: 大概有的所在可能是每一个所在的灰金菇，伊的伊的生成哈，无迄个时间介迄个
0: 因为国历对暑假有，然后通常大概国历四五月开始
1: 的开始的
0: 开始有，然后可能可能就是夏天了嘛，四五月就开始夏天了，然后就一直到整个夏天结束，可能到秋，夏秋之间，春夏之间，
1: 对，好，所以灰金菇这个时阵，
0: 萤火虫，
1: 对，咱那是要看灰金菇吼，嘿，那是伫市内可能拢看无啦哈，
0: 有我们这个。台北的大安森林公园复育很成功
1: 啊，有呀，所以会当去大安森林公园看，
0: 对，
1: 哦，然后
0: 有一些什么，当然信义区就山嘛，什么象山、四兽山那边也是有，有人在推广，那新店当然也有了，就山区嘛，然后我自己小时候是在高雄的圆山。圆山饭店，因为它旁边是澄清湖嘛，
1: 对，
0: 高雄圆山饭店旁边澄清湖，所以也是看得到。所以台北可以去大安森林公园。那当然，其他公园如果对这个保育也有比较保护的，那也相对干净的

0: 水源啦等等这些条件都符合，我相信这个灰金钩萤火虫也是会去那里住。
1: 对对对，哦，所以我有一摆去马来西亚，
2: 嗯，哦，
1: 啊，阮有那迄个啊，食暗顿煞哈，阮因为阮有旅游团哈，规团哈，坐船哈，伫一条河，所以就开入去到足内底，
2: 嗯，
1: 哈，然后遐拢无光害。哈、哦、啊，所以就啊，迄个导游就甲阮讲啊，这个时阵大概拢点点唔好唔好讲话，拢袂使点，拢袂使点火。
2: 嗯嗯嗯、
1: 啊。所以一时啊，就看到伫迄个河哈，香槟花哈、嗯，有一张树啊，的顶面规个拢哦，拢是灰金菇，哦，拢足光诶。
2: 哇！
1: 啊，佮同款伫伊个边啊，就一张树啊，拢总无。
2: 诶、欸，
1: 对，
0: 为什么？哦
1: 啊，个鬼的有诶，的足济，嘿，对。啊，所以阮就问讲，哎、欸，啊是安怎？啊，唔是拢许，就是讲无同款的树啊。所以灰金菇爱伫某一种啊树啊顶，哦，所以伊在积住足济，嘿，对。所以迄摆看到的灰金菇是我一世人看到上济，上集中，嘿，对。啊，伫迄个无光害吼，因为迄那规个拢关起。船的引擎嘛，拢啊拢关起来啊，所以迄个嘛叫阮拢总啊，唔好拍开有电话，所以底下拢无光害时阵，哦，看足清楚
2: 啊，对，
1: 对。
2: 这样讲，我想到我们以前就是只要因为五一劳动节嘛，台湾
1: 对
2: 就放假，
1: 对，
2: 我们几个同事就会约去新竹的内湾。看萤火虫、
1: 嗯、哦、
2: 啊，那个也都是
1: 比较无光害的所在，
2: 对，也是山区，
1: 对对对。
2: 然后就、大家也，然后我们那时候是还没有智慧型手机的年代，
1: 是，
2: 所以不会有随身手电筒这种东西，
1: 对、啊。
2: 还好有一个小干妈点就问他有没有手电筒，他说哎、有，就卖我们就有的有在卖啦，他可能也知道说哎、要来看萤火虫花卉金钩，所以哎、就也真的买到了手电筒，然后一行人就沿着那个那时候就你看
1: 西边吗，
2: 算他就山路，然后沿着下坡下去，然后你看没有智慧型手机也超过十年了嘛，
1: 对对对
2: 对，那就是大家还没有那么盛行说哎、这个时节看油桐花，这个时节看樱花，这个时节看萤火虫，反正就是那个时候就大家就哎假贺道学吧印象很深刻，都是五月一号，因为那天放假，
1: 那天放假，
2: 而且也不是全部人放假哈。
1: 嗯，对对对，
2: 小孩、
1: 就是、
2: 小孩是要上学啊，
1: 对
2: 所以
1: 对
2: 不会有小孩干扰。
1: 乐动节，那乐动节
2: 的，对，
1: 休困，
2: 对，所以又不像平常六日人那么多，
1: 对，
2: 所以我的印象是五月一号看萤火虫，但是这边说小暑，嘿，这个时节萤火虫很多，可能就是它要就是嘿繁。就是大量的时节啦、我讲的五月可能刚、开始
1: 都开始、
2: 然后六七月七八月了就整个是最多的时候，然后到七八月八九月又尾声了，灰金菇，
1: 灰金菇，对，
2: 好，所以小暑
1: 对
2: 就是国历的七月初、那大略都会在农历六月啦、那我们小暑也讲到就是它要它已经夏天后面咯、夏天的一半之后了，所以就真的要很热了、那小孩也放假了嘛、放暑假了、所以很多一些这个防夏的这种防晒、就是夏天怕晒热的这种可能热衰竭啦或什么的，这些都要去注意，
1: 要注意对、所以那是要吃冰也不能过头，
2: 对、然后要晒棉被的、晒厚重衣物的，这个时候也可以利用太阳
1: 是
2: 好，所以我们今天就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小暑节气、这块
1: 消
2: 暑
1: 小树，
0: 小树，好，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球，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祝福您今天有美好的心情，祝福您今天一整天都平安顺心健康心想事成，祝福您所有美好的事情都临到您好吗？在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当中呢，我们经常邀访优爱过生活的好朋友来谈一谈他们自己的故事啊。这过程当中有欢乐的部分，也有心酸的部分，但是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这些好朋友呢，不管怎么样，他们走过这些阶段，他们现在还选择相信，选择不放弃他们的人生，他们就是走过了一些历程，所以我们可以来听听他们的故事，看他们经历了一些什么，可以持续得着生命的力量，持续的走在正向，走在积极的盼望当中。我们为您邀请到的这位呢是 Tiffany 啊，他上个礼拜已经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聊他自己的故事哦。那其实呢 ，Tiffany 呢，他在小的时候跟父母亲的关系比较疏离啦，因为他是在南部阿公阿妈带大的嘛，哈，所以呢，八岁以后才回到台北，那跟爸爸妈妈之间比较隔阂，再加上呢，父母亲对他有一个期待哦，那希望能够照着爸妈的样子哦，生长，但是基本他是比较有个性哦，他是比较主见的孩子啦，哈，那他也是觉得在被压抑的也是蛮苦的啊，那后来呢？读书上来讲的话比不上弟弟妹妹啊，那他自己又比较爱玩，后来选择走他自己的道路了啊，那就是后来他就是走一些跟观光有关的啦，以及呢在娱乐圈啊，在媒体业啊做这些发展的工作，做很多些行销相关的一些工作。那其实后来他在 ICRT 也待得蛮好的了，后来因为感情的关系，我就为爱走天涯，但是后来这个结果呢，就是感情没有，后来并没有就是有什么样子的持续，所以他也很伤心难过，后来回到台湾又面临到整个那时候台湾的整个媒体业的那种整个的那种巨大的改变了，业务量啊顿时就是少了非常非常的多。这时候对岸呢，中国大陆他们那边的整个的市场比我们这么大太多了，所以呢在那时候面对到工作当中这业绩的这种所谓的没有办法有好的成果，而且呢担心自己的工作的问题啊，加上感情又很失落，这个时候 Tiffany 那时候他在上一集他谈到说，其实他心里面很多的愤怒，他就说这个老天爷真的不公平哦，他这么努力啊，怎么搞得到现在都什么都没有哦，然后就觉得很不开心啦，心里面就有很多的怨，很多的苦，很多的恨，很多的不满在心里面。上个礼拜聊到这边，但是他故事还没讲完呢，所以我们今天要请 Tiffany 继续跟我们聊，在那时候的状况，心里面这种又苦又恨又怨又恨的这种状况当中，怎么继续走下去啊？
1: 其实那时候蛮艰难的，对我来说，我的精神状态其实挺煎熬的，因为感觉好像什么都没抓到嘛，所以那个时候呢，
0: 那时候是大概多大的时候啊？
1: 那个时候三十好几了，
0: 三十几，
1: 三十好几，那时候觉得特别的，就情绪上特别的郁闷。所以那个时候呢，你知道销售吗？我到处去拜庙
0: 哦，去找那个求神问卜就对了，
1: 就是哎呀大家都说你去什么拜什么什么庙，你去抽个签，看看这个给你什么样的指示，所以我那时候做了很多这样子的事，但是呢我怎么求他都没有结果，所以那就造成我更焦虑，精神上更不好，所以我自己现在在回想啊，那时候我身边的朋友啊，基本上如果看到我这个人，肯定不太愿意跟我讲话，因为第一个就面目可憎，就是那个脸上都是那种不开心的那个表情，面目可憎，然后第二个因为你每天心里有累积的很多的 也不知道从哪来的愤怒了，各种没法得到满足的那个愤怒，所以我很容易去得罪人，就一开口我就得罪人，

0: 火气很大，
1: 非常大。
0: 嗯，
1: 然后身边的朋友都会觉得，就觉得你是不是哪里有毛病啊？
0: 你看谁都不顺眼了。
1: 对，
0: 因为里面累积很大的压力嘛。
1: 而且我很容易在路上跟别人吵架。
0: 哦，
1: 对，就是已经到了这种地步。
0: 嗯，诶，那其实你的整个的精神状况，感觉上听起来哈、哦，好像已经要去看医生了耶。这样看听起来，
1: 对、啊、很糟，很糟，
0: 嗯，
1: 非常糟。然后呢，有一天，我为了很多，就是很多，你现在就我现在在回想啊，
0: 嗯，
1: 我现在在回想这个当时那种感觉过不去，天要塌了的这种情况，
0: 嗯，
1: 现在回想其实没什么大不了，
0: 嗯，
1: 但是在当时我就觉得我的天要塌了，
0: 嗯，
1: 所以呢，我有一天搭捷运的时候，我就会有一种悲从中来的感觉，
0: 嗯，
1: 就是觉得特别特别的伤心，特别特别的难过，
0: 太痛苦了、嗯、
1: 对，然后我找不到那个，因为我没有办法跟我的妈妈
0: 嗯
1: 去聊这个事情、嗯、我找不到那个情绪的出口，
0: 嗯，
1: 然后在那个当下呢，诶，我突然想到了一个人，
0: 嗯，
1: 这个人呢是我以前 ICRT 的一个同事，
0: 嗯，
1: 那比我年长一点，也是一个很资深的一个前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在那个捷运上我突然想到他，
0: 嗯，
1: 然后我就在捷运上呢给他打了个电话，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基本上可以说是我单方面的在跟他诉苦，
0: 嗯，
1: 但在捷运上嘛，
0: 嗯，
1: 就是人也很多啊，所以你也不敢讲得太大声，所以我感觉那个现在回想，我感觉那个时候我好像在捷运上做贼啊，就偷偷摸摸的在那讲话，
0: 嗯，
1: 那我这个同事呢，这个前同事，
0: 嗯，
1: 在这个电话的那一头也没有讲太多的事情，没有讲太多的话，
0: 嗯，
1: 他就是听完我发泄完之后呢，他就跟我讲了一句话，
0: 嗯，
1: 他说你这个礼拜天
0: 嗯
1: 想不想到教会来一趟，
0: 嗯，
1: 那因为之前在 ICRT 我们还是同事的时候，他有邀请我到教会去，
0: 嗯，
1: 就是对我来说那时候就是去玩，
0: 嗯，
1: 就是哦好吧，你们这个教会人都很好，
0: 嗯，
1: 那我们去看一看，去玩一玩，然后也跟着他们在那就是这个协助他们装点这种圣诞舞会啊，
0: 嗯，
1: 就是干一点打杂的事情，我觉得哎呀挺好玩的，但不固定，就是偶尔想到了偶尔有空了、
0: 嗯、
1: 我就去那走一走，但我那一天不知道为什么
0: 嗯
1: 特别的难过，然后我这个朋友呢他也就跟我讲了一句话，就是你这个礼拜天到教会来，好，这个对话就结束了，
0: 嗯，
1: 我就下了捷运了，然后那个礼拜天我就在犹豫说，那我到底要不要去啊，去教会要干嘛，对我有什么好处，
0: 嗯，
1: 那后来我还是去了，第一个是我要谢谢我这个前同事，就是在捷运上他花了一点时间听我这个诉苦、
0: 嗯、
1: 对、
0: 嗯、
1: 所以我第一个要谢谢他，第二个我其实我也蛮想去看一看到底教会有什么好，为什么他要告诉我、嗯、为什么他要邀请我去，对我有什么帮助，
0: 嗯，
1: 所以那个礼拜天我就去了趟教会，
0: 嗯，
1: 我就听到这个在敬拜，在唱歌，唱这个、
0: 嗯、
1: 唱诗歌，
0: 嗯，
1: 对，我那个当下我就好像被什么东西打到、欸、
0: 嗯，
1: 真的像被什么东西打到一样，我觉得我那个当下我突然非常非常的伤心，
0: 嗯嗯，因为压抑很久的情绪哈，好像因为你一直要找一个出口嘛，在那个气氛之下，在那个诗歌之下，在那个环境之下，我相信是在教会里面，那个上帝的，我们说上帝在教会里面嘛，哦，在唱诗歌的时候，就是我们说你会经历到那种好像不是人的力量了，哦，而是从天而来的那种安慰啊，那种触摸，嗯，所以对你而言的话呢，你就控制不了了，对，
1: 哦、对，
0: 一定是哭到不行吧？
1: 我很伤心，很伤心啊！那时候第二首歌都还没唱完呢，
0: 嗯，
1: 我就崩溃大哭，
0: 嗯。
1: 但是你说问我为什么哭，其实我讲不上来，
0: 嗯，
1: 我完全没办法形容，
0: 嗯。
1: 但是我特别的

0: 感动。
1: 嗯，
0: 就是那个当下我觉得我有那个情绪要一定要发泄出来。
1: 嗯，
0: 所以我特别的感动。
1: 嗯，
0: 所以就是哭得很凄惨、啊、
1: 嗯，
0: 哭得很惨。
1: 嗯，
0: 然后当然之后我这个前同事也让我跟牧师聊了一下，
1: 嗯，
0: 也为我祝福祷告。那他就牧师就问嘛，
1: 嗯，
0: 那你要不要想一想，然后也教会有一些辅导的课程嘛，
1: 嗯，
0: 就也来上上看看看是不是上帝真的是要跟你讲话、
1: 嗯、
0: 对，然后当然是不是要受洗。
1: 嗯，
0: 那当然一开始牧师是没有这么讲了，只是希望我多理解、
1: 嗯、
0: 然后多来上上课多聊一聊、
1: 嗯、
0: 但是其实很快吧，一个多月之后，
1: 嗯，
0: 我在2010年的12月26号，
1: 嗯，
0: 就是圣诞节的隔天，
1: 嗯，
0: 我就受洗了。
1: 嗯
0: 嗯，我就受洗完之后
1: 你那时候为什么会想要休息啊？
0: 其实说实在，你现在问我，我也不知道哎、欸。
1: 哦，你也不知道？
0: 我不知道哎、欸，就是觉得哇，这个让我很感动，然后我就觉得嗯，这是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好像是一个能跟着一起走的信仰。
1: 嗯嗯，
0: 因为以往在，因为毕竟台湾的家庭嘛，传统的这种宗教，
1: 嗯，
0: 但我在我这个像我刚刚讲的，我。求了很多，拜了很多，我都没有得到什么答案。
1: 嗯，
0: 我好像也没有得到什么更好的平静。
1: 嗯，
0: 或者是内心的这种觉得哦，我
1: 很感动啊，
0: 安心，
1: 对，
0: 基本上没有。
1: 嗯，
0: 所以那个当下，我觉得这是一个好像可以一起走的信仰。
1: 嗯，对你来讲，你觉得你真的有在这个地方好像被感动了，
0: 嗯，
1: 而且你有被触摸被安慰，然后你的心好像真的是有遇到上帝了，
0: 我觉得有。
1: 嗯，所以后来就决定受洗了。
0: 对，就决定要受洗、嗯、然后我就觉得哇，就是受洗完之后我就突然觉得哦，好像我的，当然那时候还不懂哦、
1: 嗯、
0: 但只是觉得自己的心比较稳定。
1: 嗯，
0: 我感觉好像从那种原本的焦虑啦，那种愤怒啦，我感觉好像进入了一个，就如果你以这个水河流来说的话，开始进入了一个平静的流动的一个区域。
1: 嗯，
0: 但是呢，你说我的生命是不是好像突然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改变？
1: 嗯，
0: 那倒也没有。
1: 嗯，但至少你的心里比较平静了嘛。
0: 对对，
1: 嗯，
0: 因为我还是一样，就是那种。还是会跟人吵架，
1: 嗯，
0: 还是会很冷酷，
1: 嗯，
0: 我甚至有时候我是有点无情啊，
1: 嗯，
0: 还是会这样，但是呢，我感觉我的心里面的某一些角落，
1: 嗯，
0: 它是有被慢慢的被软化，
1: 嗯，
0: 比如说我开始会试着讲话比较柔和，
1: 嗯，
0: 试着用比较好的态度去跟其他的人沟通。
1: 嗯，
0: 我以前的朋友非常讨厌跟我讲话、因为他觉得我是一个很爱争辩的人。
1: 嗯嗯，
0: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好像懂得很多，自以为懂很多，因为很爱看书嘛，
1: 嗯，
0: 很爱看一些乱七八糟的书啊，看一些乱七八糟的资料，
1: 嗯，
0: 我觉得我很懂，
1: 嗯，
0: 所以我很爱跟别人，这也不是说争辩，我很爱指出别人的错误。
1: 嗯，
0: 但这个其实有时候会让别人很受伤、嗯、
1: 其实你知道吗，就我们以前啊、哦、学这种所谓辅导跟心理的角度来看，像这样特别喜欢啊、哦、指出别人错误的人，其实他特别自卑耶。
0: 嗯，
1: 他就是，
0: 是
1: 他其实就是自对自己是很不接纳的，所以他就是看别人都看不顺眼的。
0: 没错，
1: 嗯，
0: 没错，我又爱又看别人不顺眼，然后又爱指出别人的错误。
1: 嗯，
0: 所以我其实那个时候我身边的朋友非常讨厌我。
1: 嗯，
0: 只是大家不明讲而已。
1: 嗯，
0: 就是非常的讨厌你。
1: 嗯，
0: 所以我开始慢慢的觉得我有某种程度，我有慢慢的在修正
1: 。
0: 对、
1: 嗯，
0: 我觉得特别有趣了、
1: 嗯。
0: 我觉得上帝也是要给我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路，
1: 嗯，
0: 引我走一条很有趣的路。为什么很有趣呢？是刚前面有讲到，这个传统媒体的环境一直在萎缩，
1: 嗯，
0: 那个时候我就一直在犹豫我，我

0: 我到底下一步要怎么做？
1: 嗯，
0: 刚好有一个机会，有个机会是我另外一个 ICRT 的前同事，他呢，去了上海。
1: 嗯，
0: 当时去上海呢是一家台商。
1: 嗯，
0: 在上海盖了一个 shopping mall。
1: 嗯，
0: 那他去那里呢做的是中国叫招商了，其实就是这个也算是。

0: 半年之后还是没有人，可是眼看着那个 shopping mall 要开了。
1: 嗯，
0: 那这个前同事啊的，就称他朋友吧，就是这个朋友就跟我说，你有没有考虑自己过来啊？
1: 嗯，
0: 然后他这么问我的时候，我当下突然愣了一下，就是我从来没有把这件事情当成是一个选项，就是我的脑子里没有这个选项。
1: 嗯，
0: 我自己过去没有这个选项，欸，所以我一直在问我身边的人。
1: 嗯，
0: 但他突然跟我提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突然觉得那个 moment， 我突然觉得，哦，
1: 诶，这好像也是一种选择，
0: 对，
1: 机会，
0: 这好像是一个可以把它考虑考虑。
1: 对对，
0: 但是呢，我又不敢自己做决定。
1: 嗯，
0: 这个不敢自己做决定，不是说要回去问父母，
1: 嗯，
0: 不是，因为我一直非常的独立，我其实很多事情，我很难得跟父母商量。
1: 嗯，
0: 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就是小组嘛，小组聚会，我就
1: 在教会里面，
0: 在教会，我就把这件事情讲出来。
1: 嗯，
0: 讲出来之后呢，
1: 跟姐妹们商量，
0: 对。我说，哎，刚好有这个机会，但我现在很犹豫哦，我到底要不要去？
1: 嗯，
0: 然后姐妹们就跟我说，建议你祷告。
1: 嗯，
0: 我觉得你跟神问问看，你祷告看看，
1: 嗯，
0: 看这件事情他会不会帮你开路？
1: 嗯，
0: 还是他告诉你不要去？所以我大概祷告了一段时间，
1: 嗯，
0: 其实也没有很久，大概祷告了。快一个月吧。
1: 嗯，
0: 我有一天读经，然后呢，我非常非常有感动，
1: 嗯，
0: 而且很明确的读到以赛亚书，神跟我说：“你去吧，就是我要帮你开江河，帮你开道路，
1: 嗯，
0: 我要让你如鹰展翅上腾。”我非常明确的感受到这个，
1: 嗯，
0: 所以在那个当下，我说：“哦，好，那我去。”
1: 嗯。
0: 所以我就毅然决然，我在2012年的11月，我就去了上海。
1: 去上海，
0: 对，
1: 嗯，
0: 等于是又是一个，就我的生命，我觉得蛮有趣的。很多时候都是一个段落之后又重新开始。
1: 是，
0: 对，我去上海也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一个体验。
1: 嗯，
0: 生活的习惯也不一样。
1: 嗯，
0: 然后。各种的这种应对其实也不一样，
1: 嗯，
0: 所以对我来说又是一个新的挑战，嗯，但我觉得神是一个很奇妙而且很有趣的神。我2010年受洗，我2012年就去了中国，
1: 嗯，
0: 在这个两年的时间，我在教会里面受了很多很多的装备，
1: 嗯，
0: 几乎很多的这个装备的课程我都上。我还记得我要去上海的

0: 前几天教会有一个属灵的长辈跟我说，他只告诉我一句话，他说你要抓住你在这里所受的装备，所学习到的每一句话，
1: 嗯，
0: 因为你到了那里，那个环境，
1: 嗯，
0: 很可能会让你在下一秒你就转脸不认神，
1: 嗯，
0: 他只跟我讲这句话，然后我就去了上海，的确，那是一个对我来说很挑战、很挑战的一个环境，
1: 嗯，
0: 我在那里前半年哦，刚去的那个半年。我特别的煎熬，吃也吃不习惯，
1: 嗯，
0: 然后我都自认为我自以为啊，我讲话已经够字正腔圆了，我去到那边别人听不懂我在讲什么，然后我也听不懂别人在讲什么，
1: 嗯，
0: 很辛苦，然后气候也跟台湾不一样，
1: 嗯，
0: 所以我那前半年一个感冒引发了我长达半年的咳嗽，
1: 嗯，
0: 停不了，好不了，然后又咳嗽，又拉肚子，就一吃就拉，一吃就拉，
1: 嗯，
0: 所以那时候整个人非常消瘦，
1: 好像水土很不服哈、哦，
0: 非常的不服，
1: 嗯、
0: 哦，然后咳到就是咳嗽哦，你就不能够张口，一讲话你就开始咳嗽，
1: 嗯，
0: 然后咳嗽到同事还有旁边的朋友都觉得。我觉得你应该回去台湾看一下，我觉得你这个身体可能出问题，
1: 嗯，
0: 你肺部大概出了问题，然后又或者是从台湾来看我的朋友，每一个人都给我拿偏方、
1: 嗯、
0: 哦，这个是治咳嗽什么治肺部清肺的、
1: 嗯、
0: 这种偏方的药，我整整咳了半年，
1: 水土不服真的是嗯，
0: 很恐怖，
1: 嗯，
0: 但也非常奇妙的，突然有一天
1: 嗯，
0: 早上醒过来一个晚上，诶，水土不服好了，
1: 嗯，
0: 不咳了，然后感觉吃也不拉了，
1: 嗯，身体慢慢
0: 对
1: 慢慢，
0: 我觉得我身体开始有那种抵抗力了，
1: 对
0: 对，
1: 嗯，
0: 然后这个是这个半年过后，我突然觉得哦，好像我身体已经能够接受这里的环境了，
1: 嗯，
0: 但是我工作的挑战没有啊，
1: 嗯，
0: 那是一个台商嘛，
1: 嗯，
0: 那个管理呢，就是非常非常台商的管理，
1: 嗯。
0: 他就是因为也有很多台湾的干部、
1: 嗯、
0: 也有很多中国当地的这个干部跟成员，所以每天这个老板就是那种我叫做斗争式的管理，
1: 嗯，
0: 就是你们要斗，越斗对老板来说他越好管理，然后对我来说我很痛苦，就是也没有好的资源，要做 marketing 呢你也拿不到钱，
1: 嗯，
0: 就是公司没有拨一笔预算是要做行销的、
1: 嗯、
0: 完全没有、
1: 嗯、
0: 然后呢要四处去拜托上海的朋友台湾朋友帮你做这个、
1: 嗯、
0: 做那个，但你不能够长期这么帮求人家嘛，
1: 嗯，
0: 所以要跟公司商量，那公司又不给你钱，所以那时候非常的痛苦、
1: 嗯、
0: 然后你要还要跟这个因为商场的开幕你要跟很多中国这个就是上海的这个这些公的单位打交道、
1: 嗯、
0: 你在揣摩他们的心意啊，
1: 嗯，
0: 就是你要知道他们讲的那一句话背后是什么含义，所以那、哦、超级痛苦的，
1: 嗯，
0: 很痛苦，然后又加上商场嘛，
1: 嗯，
0: 那个时候我真实的体会到我的这个台湾的这个属灵长辈跟我讲的那句话，就下一秒你可能就背离住了，
1: 嗯，
0: 真的，因为商户每一个人都想要抢到好的位置，
1: 嗯，
0: 但是又想要租金便宜一点，
1: 嗯，
0: 就是商场少收一点租金，但是你位置好一点，
1: 嗯，
0: 广告的这个位置你也给我摆得显眼一点，
1: 嗯，
0: 那个是明着，就是这个租户是明着就在会议上跟你说我一个月给你多少回扣，然后这个回扣就是给你的30-40给你，你只要答应我什么什么什么事情，这个回扣每个月不会断，你说我要不要接受，非常的挑战呢、欸。那是一笔，我就说哦，如果当然这是我自己开玩笑、
1: 嗯、
0: 现在回想这个，如果当时我就接受了，
1: 嗯，
0: 我现在可能躺平躺着干呢，房子买好几栋、
1: 嗯、
0: 但是在我的心里我知道那个是不能够拿的，那个东西是第一个是违法的，
1: 嗯，
0: 不管违哪一个法，
1: 嗯，

0: 中国的法律、神国的法律，
1: 嗯，
0: 你都是违法的，
1: 嗯，
0: 所以我不敢拿，也拿不了，所以我拒绝。但拒绝呢，我也有错，什么错？是因为别人拿，我不拿，
1: 嗯，
0: 我变成是被攻击的那个 target。
1: 对呀、啊，一定是这样啊，
0: 对，
1: 这一定是这样子的、啊，因为你不拿，他们就威胁感很大，
0: 他们就觉得哇，就是。你装什么清高啊？
1: 对呀、啊，对呀、啊，
0: 我们都拿了，你不拿，那你到时候不要给我们捅出去哦。
1: 类似像这样子，
0: 对，
1: 这对啊，所以别人就会很讨厌你啊。
0: 嗯，所以那个时候我的再一次的，
1: 嗯，
0: 我压力很大很大很大，
1: 嗯，
0: 就觉得天哪，我是不是我心里想的是，我的天哪，神是不是给我错误的指示，还是我错读了，
1: 嗯，
0: 神给我的这个指示，
1: 嗯，
0: 我是不是自以为？神叫我来，其实并不是，所以我非常的痛苦，很痛苦、
1: 嗯，
0: 然后又很难挨。就是我也不爱跟别人斗争，但是我就在那个环境里面，我要跟
1: 别人斗，
0: 对。然后我还要想办法去想说，天哪，我被斗的时候，我要怎么自我保护自己？
1: 嗯，
0: 所以很痛苦，我就经历了一段非常痛苦的一个阶段，搞到我自己内分泌失调，
1: 哦，身体也出问题了。
0: 哦，我那时候整个人肿到。三倍大，我现在的三倍大，
1: 哎呦，水肿啊，
0: 完全就是一个内分泌失调
1: 哦，
0: 三倍，然后内分泌失调到，对，我就开玩笑，就是我们商场嘛，你有时候十点结束营业嘛，你要结算一下你的营业，你要去看一下商场，嗯、你有时候还要跟你的租户还讨论一下什么事情，所以我们通常离开商场都是很晚了，十一点多。晚上那个时候没吃饭呢，
1: 嗯，
0: 没吃晚饭，那怎么办呢？就大家哦，几个比较好的这个同事就约了去吃饭。我内分泌失调到我吃四大碗的白米饭，我没有饱足感，
1: 嗯，
0: 但完全是失调了，
1: 嗯，
0: 然后每天晚上重油重咸，
1: 嗯，
0: 你说那个整个人不肿也蛮奇怪的，
1: 嗯，你胖很多了，嗯，
0: 而且完全就是你知道那是虚胖，
1: 虚胖啊，
0: 然后睡不着，你的压力大到睡不着，就是首先第一个，你不知道明天张开眼睛你要处理的那件事情，你要跟多少部门的人斗争，
1: 嗯，
0: 你也不知道你想要做的 marketing 的这件事情，你的老板最后会不会把钱拨给你，
1: 嗯。
0: 非常的痛苦，所以我睡不着，我那时候整个人又肿又憔悴，我刚刚不是讲吗，三更半夜就晚上吃完饭三更半夜回到家都一两点了，洗个澡躺一下，哎，我会在清晨的四点钟惊醒，然后就没有办法再睡，就这样一年半的时间，我跟这个公司呢，跟这个台商原本签的约是两年，
1: 嗯，
0: 那你知道台商会有就是两年的约，然后他会给一些台干一些好的补贴嘛，
1: 嗯，
0: 就是哦，住房的补贴可能当然没有跟早期比没有那么好了，但是还是会有一些住房的补贴啦，机票补贴啦，什么返台价啦，那返台价就是你回台湾休假不扣薪的嘛，就支薪的假。好，我太痛苦了，两年的约不到，一年半我就跟公司提出我要解约，
1: 嗯，
0: 我说我受不了了，我要解约。我觉得可能公司有看到我太憔悴了吧，因为我的总经理，当时的总经理有一天进到办公室，就走到我的桌子前面问我说，你为什么凌晨四点起来发回邮件，
1: 嗯，
0: 我相信他大概有看到的我的那种挣扎，所以当我提的时候聊完，他说好，那就跟人事聊，跟人事看到哪一天就截止。上帝很恩待我，就是他让我离开了那个公司，但是住房补贴、机票补贴以及返台价，虽然你没有返台，但是把它折成现金，
1: 嗯，
0: 等于是拿了一笔钱走，
1: 嗯。
0: 因为你约不到其实是我要赔给公司的，所以我觉得神很恩待我，所以我就拿了那个钱，当时是在犹豫啊，到底是

0: 台湾还是留在上海，但也玩了一小段时间。你有拿了一笔钱吗？玩了一小段时间，我真的是离开这个商场的工作之后不到两个礼拜，我整个人恢复原本的样子。
1: 是哦、嗯、哇，那真的是工作压力造成
0: 的，真的是压力。
1: 嗯，
0: 我自己都觉得哇，我的天哪，压力。所以真的各位要真的心里不要有烦恼，不要有忧虑，也不要有压力，就不要给自己很多压力、
1: 嗯、
0: 压力真的会让人整个人变形。
1: 嗯，那你后来是留在上海还是回台湾？
0: 我后来呢留在上海。
1: 嗯，换一家公司。
0: 对，我后来来上海的原因是，上海有军会的团契嘛。
1: 嗯，
0: 那当时我就在犹豫，到底是要不要回来。上海的这个，属灵的也是长辈啊，他就跟我说：“你留在上海吧。”
1: 嗯，
0: 他说他相信上海是对我来说是有机会的。
1: 嗯。
0: 非常神奇的，就他讲完之后的隔天，隔没两天呢，我有另外一个姐妹，她约我吃饭，约我吃饭呢，她介绍了一个弟兄，这个弟兄呢是中国当地的人，他也是非常非常奇特，他是一个新疆的汉人，
1: 嗯，
0: 他介绍了一个弟兄，他信主了，这个弟兄都介绍。他介绍吃饭是为什么呢？他说这个弟兄的工作的公司，
1: 嗯，
0: 他开了一个公司嘛，正在找合适的人。
1: 哦，在找人。
0: 对。那我这个姐妹说她听完之后觉得我应该是合适。
1: 嗯哼，觉得你适合去他那边工作。
0: 对。所以呢他就组了一个饭局，让我们在
1: 他们认识。
0: 对，聊了一下。那聊了，聊完之后我觉得哎，的确，
1: 嗯，
0: 的确也是虽然不是全部，但是某部分跟我之前在 ICRT 所做的事情是挺类似的。
1: 嗯，
0: 所以当下聊完之后也不能说一拍即合了，就是觉得哎，彼此好像都是彼此这个需要的人。好，那就这样，我就到了下一个工作。
1: 嗯, 嗯，
0: 是一个完全中国的公司，
1: 嗯，
0: 不是台商了。
1: 哦，
0: 对，对我来说，那又是另外一个新阶段的开始。
1: 嗯，
0: 这个工作呢是做什么呢？我们专门面向企业，不同的企业。
1: 嗯，
0: 那不同的企业呢，会有一些内部的培训，
1: 嗯，
0: 或者是 workshop， 或者是一些活动。现在呢叫做 team building 了。
1: 嗯，
0: 那我的公司呢就是专门在帮不同的企业去组织、去执行、去策划这些活动。比如说我有一批新员工他要做培训，
1: 嗯，
0: 入职了你得知道我的这个企业文化吧，
1: 嗯，
0: 你得知道这个各种的这个流程，
1: 嗯，
0: 我们会组织一个就规划一个有趣的活动，
1: 嗯，
0: 让他通过这个活动去理解这个企业的企业文化，所以我们会做很多不同的面向，比如说用音乐、用戏剧，甚至我们用 DIY，
1: 嗯，
0: 各种有趣的方式，我们叫做跨界的这种培训，
1: 嗯，是，
0: 嗯，让这些成员去理解，所以我们面向的有不同的企业，不同的职级，比如说有新员工啦，有 CEO 啦，有中高阶，甚至有高潜。不同的，嗯，那我面对的企业呢那就更多，
1: 嗯，
0: 这个是我觉得最神奇的地方，是神真的是在这个阶段再一次开拓了我的眼界。什么眼界呢？就是我面对的这些客户都是中国的五百强，
1: 嗯，
0: 比方说阿里集团，比方说腾讯，比方说百度、联想，这些中国很大的民企，中国很大的外企，比如说强生，
1: 嗯，
0: 比如说这个AIG 比如说 HSBC， 这些很大的在外企在这个上海的这些分部，甚至也有中国的央企，
1: 嗯，
0: 跟国企，比如说中国银行，比如说中国电信，甚至有一些可能对台湾不是很熟悉的这种。

0: 航天类的这些央企，我接触的是这些企业，对我来说，我再一次的被放到一个被放到一个区域吧，重新再去学习跟这些客户怎么去交涉，怎么去达成 deal。
1: 嗯，
0: 每一个不同的企业，它还不是台湾的企业哦，
1: 嗯，
0: 每一个不同的企业都有它自己的特色跟性，就是特别的性质，你要知道怎么用他们熟悉的语言去跟他们沟通。
1: 嗯，
0: 所以我真的我很感谢神，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直在磨练我，一直把我放在一个新的一个环境，让我去学习，
1: 嗯，
0: 然后让我的就眼界开了，眼界的这个当下，我知道怎么样去更用爱去爱人。
1: 嗯，

0: 我说实话，我虽然这个讲起来是有点吊诡啊，但是我并不是那么喜欢跟中国人沟通早期。
1: 嗯，
0: 因为我觉得他们可能也是因为之前的台商给我的阴影啊，就是跟这些人在内部斗争啊，
1: 嗯，
0: 所以我不是那么喜欢跟他们沟通，我甚至觉得他们有点就是有理讲不清，
1: 嗯，
0: 很难，就是很难通啊，有沟没有通啊，
1: 嗯，
0: 特别讨厌。
1: 早期的时候，
0: 早期对，
1: 这几年其实也有蛮多的改变了，
0: 改变很大。
1: 对呀，改变非常大，
0: 改变非常大。
1: 中国大陆早期跟现在，他们的数值，好，各方面的那种，特别是人民的那种数值，还有他们有很多方面的水平都在改变。
0: 的确，差
1: 很多。
0: 你就讲我一二年一直到现在，
1: 嗯，
0: 真的差别非常的大，
1: 差太多了，
0: 差很多。
1: 嗯，
0: 但早期我不是那么喜欢他们。
1: 嗯，早期真的不容易，我也听很多朋友讲。嗯，
0: 而且我说实在的，就是我内在的那种骄傲，
1: 嗯，
0: 就是面对这样子的人的时候，我那种内在的骄傲，我又浮起来了。
1: 嗯，
0: 第一个，我非常自以为是的，
1: 嗯，
0: 觉得台湾的眼界比你们看的要多，
1: 嗯，
0: 台湾的这些我们做过的东西比你们跑得要快。
1: 在早期那个时候，当时候确实是这样子啊，事实上也是嘛，
0: 嗯，
1: 在早期的时候
0: 是，所以我会用一种，我现在回想自己也觉得挺搞笑的，
1: 嗯，
0: 我用一种上对下的姿态
1: 哦，
0: 在跟他们讲话，
1: 嗯，
0: 在跟我的同事们讲话，
1: 那他们一定也不爽吧？
0: 他们非常的不开心，
1: 嗯，
0: 你说我对客户还稍微好一点点哦，
1: 嗯，
0: 但我对我的同事们，因为也感谢神，就是我14年刚进这个公司的时候，其实不到八个人，
1: 嗯，
0: 但是慢慢的，我觉得很感谢神，因为神在这个当中也
1: 让你们
0: 动了很多工，
1: 生意做得好，拓展很快，
0: 是真的，就是从八个人到十个人、二十个人，以至于上海总部，然后北京、深圳分公司，
1: 嗯，
0: 到100多个人，
1: 嗯，
0: 所以那个过程。

0: 我真的是看到神一直在扩张这个领土，
1: 你也是在开拓，你也是在他们这个前面打拼阶段的嘛，
0: 很有趣很有趣。然后那种早期哦，这种打拼，
1: 嗯，
0: 就是上海北京当天来回的开会，不然就是上海深圳当天来回的开会，一个礼拜要去好几次，
1: 嗯，
0: 就是有这种很高强度的这种锻炼。
1: 嗯，
0: 我是到那个时候回头看当时在台湾的那些觉得过不去的地方，就觉得哇，真的小 case 欸。
1: 嗯嗯，
0: 我真的觉得我在那个这个到后来这个做企业文化的这个公司，我真的觉得我既被磨练，然后真的是那种像八爪鱼一样哦，
1: 嗯，
0: 你要做很多很多的事情，这真的一个人当五个人用。
1: 嗯，
0: 就那时候特别是人少的时候，你真的是又要策划又要销售，你还要去现场带执行，我就一天能够睡两个小时，我都很感谢了。
1: 嗯，
0: 然后慢慢的人多了，我觉得我的骄傲的心还是没有被神拿掉。
1: 嗯，所以你现在看那个时候的自己，
0: 特别搞笑啊，特别的，就是现在我可以很大声的说，那时候真的挺幼稚的。虽然好像年岁有增长，但是这个情商好像没有跟着往上走，
1: 嗯，
0: 特别的幼稚。所以那个时候我会对我的这些中国的同事们讲话特别的 harsh，
1: 不客气，
0: 对，嗯，特别的不客气。然后甚至是我会对着他们敲桌子，
1: 嗯，
0: 敲桌子就是为什么你这么简单的事情做不好。
1: 嗯，
0: 我非常的，就是你用现在来就是要用比较粗俗一点，就是我有点讲白了，我是有点瞧不起他们。
1: 嗯，
0: 眼界上我觉得我比他们见得多。
1: 嗯，
0: 但我觉得神特别有趣。
1: 嗯，
0: 在那个过程当中一直在调整我，
1: 在改变你。
0: 对，
1: 嗯，
0: 我其实一直在想，很多人说，哎呀，基督徒这个信了主之后，你会有很多的爱，你会知道怎么去爱人。其实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这个感受。
1: 嗯，
0: 我知道我在变柔软，但我并没有感受到说我要去更好的爱人。
1: 嗯，
0: 我甚至比较这个可能比较冒犯的一点讲，我觉得我对我的父母都没有这么爱。
1: 嗯，
0: 我怎么可能去爱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路人，
1: 嗯，
0: 是一个跟我没有什么关系的人，只是同事，
1: 嗯，
0: 或者只是朋友。我是突然有一天，我感觉也是被神打到，
1: 嗯，
0: 就是我在后来的这个工作上，我学习什么？我学习怎么样去爱这些中国人，
1: 嗯，
0: 我学习怎么样跟他们相处，我学习怎么样去拿掉我那种自以为是的骄傲，我更好的去与他们一起做同事。
1: 这个差别当中发生了什么事？你说被上帝打到是什么意思啊？
0: 发生了蛮多事情哦，就是比如说我们在 plan 一个项目的时候，我用我的眼光去跟我的同事说，我觉得应该要 ABCDE 这么做才是对的。
1: 嗯，
0: 但是他们会来用他们的方式来告诉我说，其实我们觉得1、2、3、4、5比较对，而不是 ABCDE。
1: 嗯，
0: 可是我听不进去啊，我很主观呢，所以我会用我的方式，
1: 嗯，
0: 我会用我的方式去，
1: 嗯，
0: 去教训他们。
1: 其实这说实在话，这也不能怪你，因为你知道原生家庭的那种影响真的很大。你就是你爸爸，他怎么？但这个真的是，
0: 哎呦，你真的是马上抓到那个重点，
1: 真的是
0: 你马上抓到重点。
1: 你是怎么长大的？你知道吗？你就会变成那样。虽然你很痛恨那种模式，可是奇怪哦，我们就
0: 是我反而活成那个样子，
1: 对，
0: 真的。
1: 嗯，
0: 然后我用我的方式就是去教训他们说怎么样才是那个。
1: 嗯，
0: 第一次我可能没有感觉，
1: 嗯，
0: 但第二次、第三次，我发现，哎，其实他们讲的是对的耶。
1: 嗯，
0: 最后面你这个项目从策划推进到执行，那你如果以结果论来看，倒过来看，他们讲的才是对的。
1: 嗯，
0: 所以我是凭什么去教训他们？
1: 嗯，
0: 所以在那个当下，我去反思，那因为他们是我的

0: 算是下属嘛，那有的时候是平辈的这个不同部门的同事，因为人渐渐多，开始有分部门，那可能他们选择，反正我也不跟你杠，不跟你抬杠，反正你就是你是主管，你自己去承担结果，但是后来我就发现不是，我的坚持是错的，他们才是对的，所以我应该要调整我的态度，去更接受他们的意见，然后也是在那个当下，我才发现，我的天哪！我用教训的口吻去教训他们，原来我把讨厌我父亲的那个方式活到就是活成了那个样子，我去教训别人，我用一种很就哎，中国现在有一个这个网络用语哦，叫做爹味十足，就是意思就是你老是摆那个姿态去教训别人，这凭什么呀？你凭什么教训别人？你又懂得比别人多没有？但是你又要摆出那种老夫子的那种架子，然后跟那别人在那教训，但最后的证明是你还是错的呀，在那个当下，我才真的察觉到，原来。神让我在这个 position， 从原来的台商到这个中国本这个 local 的公司，他是要我学着去爱这些人，去调整我的眼光，去把我那种原本那种
1: 骄傲自大，
0: 对，那种自以为是，那种骄傲你要拿掉。
1: 这是上帝带领你去上海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
0: 真的
1: 是要改变你的这个人。里面的那个刚硬啊，让你成为一个更能够了解别人、接纳别人的人。
0: 是，真的，这个中间我经历了，真的不是说这个很短的时间就领悟到，或者是很短的时间哦，神就让我明白这个道理，没有，我走了很久，走了好几年，回头再想，我才发现，对，其实我是错的，他们给的建议才是对的，然后神就通过各种的方式来告诉我说，对呀，你在骄傲什么？最后不是证明你是错的吗？你要在那个过程当中，这个爱是在那种情况之下，你要试着去聆听别人，你要试着用更柔软的心去理解他们，去接纳他们，这也是一种爱。
1: 是。
0: 所以我在那个当下我真的就是被打醒。我特别领悟到这个道理。
1: 还好上帝有让你领悟到，有让你及时醒悟。
0: 真的真的真的让我及时醒悟。
1: 我们今天爱的生活家的节目呢，就是来谈一谈怎么样用爱过生活的哈。那我们的好朋友 Tiffany 呢，他就跟我们分享他这些年在工作当中在职场上面他是怎么样呢被上帝改变调教，然后呢他也分享他从原生家庭的被父亲被父母亲对待的方式是真的是影响了他很大，可是他也醒悟过来，他也明白了过来，好像能够了解了看清楚了原来自己的样子，而上帝也教导他怎么样真的去爱别人接纳别人，不是高高在上的，然后就是把焦点都放在对跟错，或者是抓紧那个权力，自己好像是绝对不能够被侵犯的，上帝把这东西完全给他打破了，那现在的他，我知道你现在已经离开上海了嘛？
0: 对，我去年的四月底，回到台湾。
1: 你在上海待好像待了十几年哈？
0: 我在上海12年多，
1: 十二年多嘛哈，那也是很长的时间了。
0: 其实这个也蛮有趣的，我一直都。原本一直都觉得12年好像还好，当然这12年中间比如说休假也是会固定回来台湾嘛，就是过年啊这个有些假期还是会选择回来台湾放假，我一直都没有很深刻的感受12年是一个很长的岁月，我一直到去年我真心想要休息一下，就我觉得就是身体上也有点累，然后精神上也有点累，所以我跟我的老板谈了一下，就是要回来台湾。我是一直到去年回来之后，我突然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原来12年这么长啊。我看到我身边的朋友12年，他可能经历了很多的事情，比如说小孩从出生已经到 要上国中了。

0: 这个他从原本的这个小的部门的职员，
1: 嗯，
0: 哎，现在已经是一个高管了，
1: 嗯，
0: 甚至台湾的社会什么样子的服务已经进步到一个超过我想象的一个地步了，
1: 嗯，
0: 我真的是从去年回到台湾之后，我才真真实实的感觉到说十二年真的好长哦，
1: 嗯，
0: 那个感觉真的很奇妙。就原本都不觉得十二年还好吧，
1: 嗯，
0: 因为上海有些朋友就待了二十年呐、啊
1: 嗯，
0: 什么二十几年，我觉得我十二年还好啊，
1: 嗯，
0: 然后这个去年一回来，真心觉得哦，十二年很长，因为改变了很多事情，
1: 嗯，
0: 然后也改变了很多人，
1: 嗯
0: 嗯，
1: 是。那我知道你回到台湾之后，你现在的角色跟工作好像是比较多，就是回到你的这个信仰啊、就是在教会里面的服务的工作嘛。是的，
0: 对，我应该这样说，就是我挺 lucky 的，
1: 嗯，
0: 上海的这个工作呢，这个公司的老板，他其实本身也是基督徒，
1: 嗯，
0: 所以呢，对我来说，很安心啊，
1: 嗯，
0: 不像之前的这个台商，可能他需要各种拜呀、啊嗯，这种各种拜这些传统的这个，所以我没有那些事情，所以我就特别的开心，而且能够互相商量，
1: 嗯，
0: 能够分享各种的，也为彼此带到，
1: 嗯，
0: 这是让我觉得特别轻松的。那我回来之后呢，我的上海这个老板其实也没打算就完全让我脱离他们
1: 哦，
0: 对，
1: 是，
0: 所以我会还是有一些这个专案，我在协助他们做、
1: 哦，
0: 所以我偶尔会去，还是会去出差。
1: 了解，
0: 对。但是呢，回到台湾之后，我觉得我内心里面有一种没办法形容的一种内驱力，就是告诉我说你要多参与服事。所以呢，我就回到教会，也参与比如说教会的一些活动的项目的规划，协助他们执行、
1: 嗯。
0: 当然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开始去受一些学习一些装备的课程。那我也开始把受到的装备来开班，跟更多可能是还没有接受福音的朋友来跟他们聊一聊，
1: 嗯，
0: 把福音的种子给撒下去。这是我现在回到台湾之后在做的事情。
1: 是，所以你看现在呢好像慢慢的回归到一个更从一个绚烂、哦、慢慢慢慢回归到一个你真心本质里面的那种想要回到的归回的地方、哦
0: 嗯、
1: 回到上帝的怀抱里面、哦、
0: 是，
1: 然后呢跟上帝一起来服侍，然后多做一些关心别人生命成长的工作。其实你这一辈子都在做人的工作啦，就像以前在卖东西，其实你也不是卖东西，你都是在跟别
0: 人
1: 建立感情，你知道吗？
0: 是的，是的。
1: 因为其实卖东西的话，很多时候交情是很重要的，
0: 对，
1: 信任啊什么，这个真的是啊、哦。所以您不断的在做人的工作，哈，从以前到现在都是如此，而且你也做得非常的好。
0: 没有。
1: 我们
0: 还在学习，
1: 非常谢谢 Tiffany 哦，他今天是我们爱的生活家，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他跟我们分享他用爱过生活，我也希望我们听众朋友呢听的时候你也能够有所获得，有所体会哦。所以呢，如果说一个人的一生哦，有时候我们都会好像在不同阶段会有一些契机哦，那就像 Tiffany 一样啊，他其实有很多挑战诶，可是他都勇敢的去面对哦，他常常很痛苦啊，经常的很痛苦，可是走过之后他就更强壮了，他就更厉害了，而且他就更成熟了，他里面就更温暖了。非常谢谢 Tiffany，
0: 谢谢梁慧姐让我有这个机会、
1: 是。亲友朋友，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时间到咯，那我们就下一同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拜拜。

0: 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史记。
0: 你们也早晨，今天早上有人问我说：“哎，客家话的国家怎么讲？”那个我的朋友他也是，对，他是客家人，但是他说我昨天听另外一个客家人跟我讲了半天，我都觉得他讲的不对。我说国家就是贵嘎。
1: 贵嘎、哦、
0: 嗯，他说，结果那个人说贵嘎，我说，他说怎么会是贵嘎？我说应该是贵嘎吧、嗯，就是我说他如果是台湾的客家人，就是这样强调。
1: 哦，
0: 如果他讲的，或者是他是别的地方的，可能有点腔调不一样吧。
1: 哦，
0: 你记得那个笑话，广东人吗？
1: 我不时的去分享给人。
0: 他讲这个国家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好笑。
1: 对，
0: 他说广东人不是，他说广东人讲话像鸡脚一样。广东人说不承认。
1: 对，我们
0: 怎么会像鸡脚？他说，那你用广东话讲，各个国家都有各个国家的国旗。
1: 嗯，
0: 结果广东人就讲
1: 国歌吧。
0: 国歌。

0: 对，国歌，他说呱呱呱呱都有呱呱呱呱呱呱呱，然后你说像不像鸡叫？
1: 他不得不承认，
0: 对他自己讲完说的确有点像鸡在讲，
1: 听着真的是太多方言哦，
0: 对，各国
1: 没有听过的，
0: 而且各地区的都不一样，
1: 对啊，
0: 客家话可能你是别地区的，你听起来我们的客家话可能觉得好像音调不对，但事实上就是各腔各调，
1: 真的
0: 实在没办法，
1: 即使是客家话在各个地方也有各个地方的腔，
0: 对，腔本每个地方一样吧，你想
1: 说，所以我在想这个关键
0: 台语也是一样吧，
1: 对，台语也是像
0: 你看像西班牙文或什么他们每个地方有腔调，英文也一样，
1: 所以我在想啊，我好奇，我就想说你明明台语都应该是其实以前我们不叫台语，我们都叫闽南语闽南语，
0: 对，这个最好笑的是我们去大陆的时候你会讲闽南语，就有一个人他就忘了，他就说你会讲台语吗，那个人说台语是什么我说不是
1: 台湾话，
0: 他是闽南语闽南话，
1: 可是现在你在视频看到的他们都会讲台湾话，
0: 对，台湾话、就是
1: 啊、其实台湾话其实就是闽南语，
0: 对啊，
1: 闽南语呢就是中原的音韵流过来、就跟客家话一样嘛，所以你看闽南语跟客家话其实是有时候有些地方是蛮像的哈，
0: 也会有一些一样的
1: 对啊，我就想到我刚不是讲说我很好奇说、奇怪，明明是这样，为什么明明都是传下来的，为什么会有一些腔调会有很那么大的差别、我那时候想说会不会因为跟吃的东西有关，就是地理环境啦，空气啦，水啦，舌头，反正我讲的明明声音都是这样出来，可是舌头的灵活度
0: 不一样，
1: 就会
0: 你像西班牙文或什么文，他们会有一种打舌头的那个，有没有？那很难哎、欸。
1: 对对对对，
0: 对啊，我都
1: 打
0: 不
1: 出来。那法语
0: 也是，
1: 对，
0: 也
1: 是
0: 有。
1: 对，那你说像那个英语那个德州腔跟南方腔，纽奥兰不是纽奥良，
0: 纽
1: 奥良那里，
0: 纽奥良
1: 对。阿拉巴马那种南方腔，对啊，
0: 对
1: 啊台语现在到台中以南，台南，
0: 对啊，
1: 云林嘉义跟
0: 鹿港腔有没有？
1: 对对对对，鹿港海口腔了。
0: 哎、我嘛唔知迄只 Q， 反正就觉得很好玩。
1: 可能海口
0: 会
1: 风足头呀，讲话哦，
0: 惊会吃到沙子，所以讲话就嘴巴有
1: 小心。
0: 对啊，
1: 这个也很有趣哈、可以值得去探索一下，
0: 对啊，
1: 可能有人可以因为这样来做论文，
0: 有啊，应该也有
1: 论文，那个音调到底是怎么样变化，
0: 对啊，
1: 其实讲话里面只有两个部分，一个就是音、声韵跟声、是声音跟那个韵母，就是我们讲声母跟韵母，这两个
0: 生母跟养母
1: 韵母、就是那个母音跟子音的意思啦，这两个凑起来的，对，我们那个老师以前大学念中文系嘛，然后那个我们都要念那个声韵学，就是你会从语文的声音跟韵母那种地方去知道这个声音跟韵母的变化，就会形成不同的腔调，
0: 是，
1: 对，所以广东腔啊什么台闽南语啊这些腔调都会因为一点点声母跟韵母的差别。我前几天看到一件很有趣的，就是说他PO出来，他说生命中真正的奢侈品是什么。
0: 哦，对对，
1: 你有没有看到？
0: 我好像
1: 有
0: 看到，我觉得是有道理的，
1: 蛮有意思的哈。
0: 是，
1: 对，我觉得居然时间是最奢侈的，
0: 当然
1: 你有时间吗
0: 对啊，你现在问人家都要先问人家你有没有时间
1: 啊，对啊，然后如果人家都，所以像我们这样老人家应该是最有时间的，所以老人家是最，这个是最奢侈的，
0: 也不要这样讲，不要以为我们老了我们时间就随你拿捏我们的时间，
1: 我们也很忙，
0: 我们也要控制，
1: 对
0: 对
1: 啊，其实我觉得为什么我怎么一觉得一天什么一下子就时间就过完了，
0: 很快，对不对？
1: 很可怕。

0: 对啊，八点半我就爱困啊，你是真的老了。
1: 八点半再起来。
0: 哦，对，我昨天晚上八点半我就这样，真的。
1: 那你真是浪费啊！你这什么、
0: 啊？我想说这么困啊，怎么办啊？还算了，还是去睡吧。
1: 反正你五点就起床了。
0: 反正昨天晚上，因为我先生也不在家，家里只有我一个人啊。
1: 哦，他是陪他妈妈睡觉。
0: 是。
1: 他真的
0: 陪别的女人睡觉
1: 陪那个老的那个女人
0: 对、啊、
1: 我同学去、嗯、我同学因为他跌倒嘛、嗯、然后他平常他儿子在彰化上班，以前他偶尔就会去彰化看一下他儿子然后因为他跌倒生病了，然后就好久都 不能出门，嗯嗯，然后终于一年多以后哦，他昨天说我终于搭高铁，然后到彰化，然后去彰化火车站下车以后，看到他儿子在那个月台外面等他的时候，笑嘻嘻的在看他。嗯嗯嗯，我就说哇，你终于可以跟你最爱的男人
0: 前世情人
1: 所以这个奢侈品第一个是时间
0: 时间
1: 时间时间啊时间时间，所以
0: 时间的轻
1: 奢侈嘛，
0: 嗯，
1: 不是浪费啊，
0: 嗯，不是奢侈，好像没有，我还
1: 客家话
0: 没有
1: 奢侈，
0: 讲奢侈怎么讲？对，
1: 客家话不讲，以前的人哪有奢侈品啊？
0: 不是，以前人可能没有这种说法啦。
1: 对了，以前光靠光要赶着过日子，
0: 对，
1: 就够忙了，哪有时间去想到什么奢侈不奢侈？所以呢，生命中真正的奢侈品，
0: 嗯，
1: 我们拥有了多少，就会觉得你的人生真的好富足哦。
0: 对，
1: 哦，嗯，所以不能够穷忙。
0: 嗯，
1: 第一个要把握你这个奢侈品，不能穷忙，
0: 嗯，
1: 不能瞎忙。
0: 对。这里对，这里讲说奢侈客家话叫爽本，爽本
1: 哦，
0: 其实有，但是这个含义不能完全表达奢侈的意思。
1: 爽本，
0: 爽本就是很浪费本钱，
1: 爽
0: 本，爽
1: 本，
0: 对，但是我觉得好像还差点意思。
1: 就是说你本钱应该很多，
0: 对对对，
1: 不要浪费那个，
0: 就是你花那么多大本，
1: 台湾
0: 花大本钱这样子。
1: 台湾话叫散本哎，
0: 也有这个话，散本哦，
1: 嗯，
0: 是爽。是这个意思吗？送本
1: 散本
0: 就是
1: 差不多类似，
0: 本钱花的很大，
1: 对，
0: 送本
1: 已经散本了，
0: 哎
1: 呀，也是奢侈的意思，
0: 可能也是这个吗？
1: 有这么多的东西让你随便乱花乱消耗，所以
0: 用按送本，就像你为什么花那么大的本钱去做
1: 奢侈，
0: 按送本，
1: 对，
0: 很爽，爽本，
1: 意思就是说。没差
0: 钱、啊
1: 欸、没差钢
0: 没差
1: 浪费浪费掉了，所以这也是
0: 差不多这个意思，
1: 对啊、嗯、倒着想、嗯、
0: 是是是，
1: 所以等到第一个我们要让自己的人生、奢侈一点、就是让自己松弛一点，
0: 对，
1: 要有松弛感，现在所有的那个电视或是什么时装啊、都要走那种松弛感
0: 我觉得你表情很好笑，应该听众朋友看你这个是
1: 吗？
0: 对，
1: 看不到松弛感，
0: 松弛感，松弛是什么？
1: 松弛就是让你 很放松的，又很自在、
0: 嗯、
1: 然后呢也不急也不忙、
0: 嗯、
1: 不急不徐，这个真的是一个很高的境界、
0: 对，
1: 所以这个、奢侈的时间要 management 到，
0: 对，
1: 让你浑然不觉，不是说，
0: 对，
1: 不是说
0: 要很过得很 easy 这样，
1: 对对对，很 easy，
0: 嗯，
1: 恰恰好，
0: 恰恰好，
1: 嗯，不然有时候排得很紧也不行
0: ，schedule 不要排那么多，
1: 对，
0: 有些人就是一个早上只能排一个事情，
1: 哎、
0: 有些人会排很多事情，
1: 哎，你出国你就会发现哦，
0: 嗯、
1: 就是以前在国外的时候生活的时候。嗯， 就觉得一天只能够办一件事情，但有的国外的效率没那么好，
0: 因为他们比较远啊，距离比较远，不像台湾，你有没有坐两站捷运就到了？
1: 对啊，早上办三件。
0: 对。

0: 对呀、啊，可以做很多事哎、欸
1: 。
0: 看完医生再去寄信，寄完哎，你在国外，他们年初我要去领个信都要一个早上嘞。我今天早上你有什么事？我今天要去邮局领信，就这件事，对不对？像我同学从美国回来，都说哦，打个电话，我们就说，哎，要不要去哪里吃个下午茶？他说好啊好啊，待会几点哈，在什么什么捷运站碰面。他一碰面就真好，一约就可以来了。嗯、我们都要一个礼拜前约。
1: 对。
0: 譬如他们在国外，或者一个礼拜前，他说、一个礼拜前我就很开心了。
1: 对。
0: 下礼拜要跟人家约着去做什么，就很开心。
1: 对。对，他们会习惯性。
0: 不像我们一约，是不是二十分钟前约就好了？
1: 所以我想起以前的日子哈，比如说，因为我们住的那种小乡镇嘛，你没事就去串门子。然后呢，没事就邀隔壁的或者邀同学、要不要去哪里？
0: 对、啊，
1: 就不用特别什么，就是有时候一吆喝，就走了。
0: 对啊，从这边叫过去，那边有回应就可以走了。
1: 对啊，对走哦，行哦，雷希哦，
0: 雷希哦，雷希走马街哦。
1: 对啊，
0: 是，
1: 所以那个真的是很棒，所以要会很灵巧的，而且又不急不徐的，可以。安排时间，
0: 对，
1: 说做就做，
0: 说走就
1: 走，说到就到，这个
0: 一个人的旅行，
1: 这个奢侈的意思，
0: 一个人说走就走的旅行，
1: 这
0: 就这个意思，
1: 说的也是啦。
0: 对，不过一想起来就是也不用约谁，也不用准备什么，就出发，对不
1: 对？
0: 对，
1: 这个也是要有条件的、啊，
0: 有条件、
1: 哦，对，所以我说时间。是最奢侈的第一件事啊，
0: 对啊，
1: 所以这个大家要善用，
0: 啊、
1: 而且要能够精用
0: 你的时间，
1: 不要瞎忙，
0: 对，
1: 瞎忙跟什么？
0: 对啊，
1: 穷忙
0: 总重要，但是时间多哎，
1: 时间多哎，
0: 时间又多哎，
1: 感谢
0: 太感谢主堂
1: 案子 C
0: 张磊了。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ice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伟，很开心再次在好朋友相聚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哈。这个从这个礼拜开始哈，我想跟大家我们来一个新的一个系列哈，来跟大家分享不同领域的一些作品哈。其实就爱放映的节目呢，一直以来呢，都希望能够给大家比较宽广的视野，就是说我们能够在不同的音乐作品的领域当中来做一点切换哈。当然这个必须还是从我自己出发，就是我会尽量的让自己能够去做一点延伸的触角，就是说我们可以分享一些不同类型的音乐哈，不要我只是好像我都在同一个领域当中里面来找。所以我想朋友们应该也有发现，就过去的时间里面，其实我们的在几个种类的音乐类型当中有一点切换哈，当然除了古典音乐我们介绍的真的比较少以外哈，那我们因为有其他的节目分工嘛哈，所以大家可以去听其他的节目。但是在流行音乐的这个部分呢，我会尽量给大家有多一点的不同的这个主题分类哈。那以往我们像在英文的歌曲，在中文的歌曲哈，甚至我们也有分享过一些日文的歌曲哈，动漫领域的一些作品哈。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领域，就是包括像电影的配乐，好像一些音乐型的电影，好，更重要的就是有一些像舞台剧、音乐剧相关的一些作品呢，我们也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哈。那今天呢，我就想要跟大家来分享一出我自己觉得非常印象深刻的一场演出哈。那这场演出其实已经有一点年纪了哈，它已经是这个话一说应该是20多年前的一个作品了吧哈。但是因为这一场音乐会可以说是非常的这个众星云集哈，而且它的水准非常非常的高，所以呢我很开心呢，我可以找到这个作品，然后跟大家我们可以逐一的来听这些好听的音乐哈。那这个作品是什么呢？这个作品其实它是在1998年的时候所推出的哈。那1998年的时候，当时候呢在英国的皇家亚伯特音乐厅呢举行了一场非常这个闪耀的一场音乐会哈。那之所以说它是音乐会的原因呢，是因为它的这个演出呢都是一个一个的音乐的表演，好，当然音乐上面一定有舞台的表演，但它本身并不是戏剧性的作品，好，它是一个音乐会。但是呢它的这些音乐的出处呢是来自于一位音乐剧的大师，就是 Andrew Lloyd Webber， 好，我们大家所熟知的韦伯，他所创作的音乐。而这场音乐会的举办呢也是为了他，好，为了庆祝当年是他的50岁的生日，所以他办了一个 birthday celebration 哈，来庆祝这个事情。那也把他的这个作品做一个集结，这样其实，这样子的类型的这种音乐会哈，其实都是向这种所谓大师级的人物致敬哈。但是50岁真的是算是比较年轻一点哈，就是说，他的虽然我是帮他庆祝，但是我觉得50岁。的生日算是真的算是比较年轻的生日，有的时候我们常常都说60岁好或者70岁，类似像这样，就是说他的这个毕生的成就已经达到了一定的这个一定的程度哈。你想想看，要办一个音乐会要多少首曲目啊，对不对？那表示他有这么多曲目嘛才可以，而且这些曲目都一定是到他已经是非常非常有名了哈，他才会这样子。所以这些都是我觉得这些都在在的表示出他的不容易哈，就是这个音乐会之不容易在哪里哈，那这个人他不容易在哪里哈。好，那这个呢这个音乐会呢，他们的名字呢就是 Andrew Lloyd Webber The Royal Albert Hall Celebration， 好，安德鲁洛伊韦伯的巨星庆祝音乐会。好，那我们呢就希望在这个礼拜当中呢跟大家来听听，好，我们看看我们可以听听几集哈，因为它当中的曲目非常的多，有20多、20-30首曲目，当然都是由不同的人来演出。好，那在当中呢其实它就是一首串一首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我觉得非常的精彩。好，那我也很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虽然它已经有一些年纪哈，不是很新的作品，但是这个作品绝对堪称是经典性。好，所以如果朋友们你喜欢音乐剧，甚至你喜欢 Andrew Lloyd Webber 的话，我觉得这个
音乐会是你不能够错过的。好，好，来，话说在这个剧的一开始呢，这个演出的一开始呢，就有一首歌曲，一首非常清亮的歌曲贯穿。那这首歌曲呢也很有趣，

是他前后在这个剧的前，在这个演出的前跟后，开头跟结尾的部分都用这首曲子来做一个贯穿。当然这个曲子也是来自于一出他所写的一个剧，所以我们来听听这首曲子，他的非常好听的一个声音叫做 Whistle Down the Wind。 好，我们一起来听。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这个Andrew Lloyd Webber 在1996年的时候所推出来的一个剧，就是同名 Whistle Down the Wind。 那因为这个音乐会举办是98年嘛，所以98年96年其实他的那个时间非常近，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他当时候一个很重要，就是一个在推的一个作品，也就是说他当时候正热的。那这个故事呢其实很有趣，那他其实是改编自一个小说，那他的故事呢其实我觉得很有趣。那其实我简单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有一个当时候是美国50年代的一个小镇，美国西部一个有这个很重视信仰的一个小镇，那个是一个比较闭塞比较守旧的一个环境。那当时候呢有一个故事的主角，她是一个15岁的小女孩，她在镇上呢因为她的母亲去世她一直郁郁不乐。有一天她在牛圈里面发现了一个神秘的一个陌生男子，那问她的时候这个人随口就说了 Jesus Christ。 所以这个小燕子，这个就是这个女主角Swallow， 她呢就以为这个人真的是 Jesus， 就是她认为耶稣来到她的这个身边了，因此呢他就把他藏起来，然后帮助他给他吃的，然后照顾他这样。但是呢当时候的他的这些成人的环境里面呢就认为说这个陌生人是一个必须除掉的一个逃犯。那但是小孩子呢却觉得这个人是耶稣，因此就产生了这个很有趣的这个纠葛，就小孩子想要保护这个人，然后大人想要把这个人抓出来，这样子，这样的一种感觉。其实这个套路基本上在美国的几个很著名的作品当中都是有，就有点像 ET 也是有点这样的概念，就是大人要抓他，然后小孩子要保护他，类似像这样的事情。但是这个就很有趣，因为他就让这个彼此之间的这个张力是非常的强劲。当然这个剧呢当时候在舞台剧上面演出呢也是受到了很大很大的挑战，因为他必须是年轻的演员嘛，因为是小朋友，他不可能是成人来扮演小朋友，一定是小朋友演小朋友。问题是当时候的这个他们演艺的工会基本上是有规定小朋友的演出的时数，好，他每一年每一个他的工作时数不能够超过多少，因为这个是有法令规定的，因为毕竟他们未成年嘛，所以他要雇佣很大批的这种年轻的演员，但是这些年轻的演员他们能够同时间演出的时间是很有限的，所以当时候这个剧可以说是推出的时候受到很大很大的挑战。那他也没有上映了很久的时间就下档了，所以有点可惜。但是这个剧我自己是蛮喜欢的这个剧。好，接下来呢在这个我们听到了这个 Tina Arena 唱的非常好听有名的 Whistle Down the Wind 的这个曲目之后呢，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他们来到了另外一个剧。那这个剧呢我们曾经也跟大家有分享过，在早期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再重新再把它拿出来跟大家分享。好，几年前这个剧呢是Andrew Lloyd Webber 他的早期的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剧，他是改编自，基本上我觉得他的改编算是不是很多，他在形式上改编，但剧情上倒是很原汁原味，来自于圣经的一个故事，就是 Joseph。 那这一出剧的名称呢很长，叫做 Joseph and the Technicolor Joseph and the Amazing Technicolor Dreamcoat， 好，约瑟与他的神奇彩衣，这出剧当中的一个作品的呈现。好，来，我们来听这个曲子。

哇，非常非常好听的歌曲哦， Any Dream Will Do， 来自于 Andrew Lloyd Webber 的非常著名的一出音乐剧，叫做 Joseph and the Amazing Technicolor Dreamcoat， 真的非常的长哦，这个名字哦。那我们的中文翻译叫做约瑟夫与他的神奇彩衣。那这出剧呢，其实是在Andrew Lloyd Webber 的这个整个的音乐剧生涯的 very beginning 所推出的一出剧。那当时候是在1967年的时候，他跟他的一位作词的搭档，也是我自己非常敬爱的一位这个写词的一位巨擘，他叫 Tim Rice， 这位老师大师，那两位呢所共同推出来，在1967所推出来第一部音乐剧。那这个剧呢，可以说是 Andrew Lloyd Webber 的一个处女作，第一个开始的作品。那隔年1968年的时候就已经在伦敦上演，那个时候Webber 才20岁，所以非常非常年轻他就进入了音乐圈的界。那这个20岁就出道了，可以这么说。那20岁的时候大家在干什么？所以我那时候还在流鼻涕吧，所以当时候这出剧呢很有趣，因为它完全取材了来自于旧约圣经创世纪当中讲到的犹太民族的祖先，就是 Joseph。 那这个故事我不知道大家熟不熟知，那如果有兴趣大家可以去网络上查查看，或者是如果你身边朋友有圣经的话可以看一下，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故事，圣经故事。那很有趣的是它很原汁原味的呈现了这个故事，但是呢它用了一些比较戏剧性的手法，就是包括它在里面的穿着的服装啦，所有在里面的这些人物的造型啦，跟它的呈现的模式是很新颖的，在那个时候来讲，有朋克啊，然后有嬉皮啊，有这种，但是它的剧情的本身倒是原汁原味的呈现了那个故事，这样子。所以当然有人说这是 Webber 犹太人，所以他的对于他的信仰而言是非常就是很重视他的信仰的内涵，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作品。但是也有人说把他的这个投入音乐圈、投入艺术界荒诞不经的部分呢，又把中间做了一个很好的结合。那也有人说这个剧呢很适合孩子们观看，因为它的很多的这个元素是很 comedy， 就是比较喜剧的化的方式呈现，而且这当中里面它用了很多小孩子的元素，所以蛮好玩的。那刚刚所演唱的呢，这位呢是一位非常有名的一个歌手，他曾经是童星出身，那后来呢他也参与了这出剧的演出，那甚至他有推出一个电视版，就是把他用摄影的方式收录下来，把他电视变成等于说把他影视化了，而不是舞台剧化的这个作品当中，他饰演当中 Joseph 这个男主角，他的名字叫做 Donny Osmond。 好，那我们曾经也跟大家介绍过 Donny Osmond， 因为他早年的时候有一个 Osmond Brothers 嘛，然后跟另外一边打对台的就是 Jackson 5， 两边一白这样子。那他跟 Michael Jackson 也是好朋友。好，那就是由 Donny Osmond 所演唱。那刚刚的这首歌曲 Any Dream Will Do 是这个剧的有点像他的剧意，这个一开始所出现的一首歌曲，代表了这个剧的整个发展的一个核心。那接下来要分享的另外一首曲子，就是他们因为他出来就唱了两首曲子，一首是 Any Dream Will Do， 接下来就是我们要分享的这一首呢叫做 Close Every Door。 那 Close Every Door 呢是这个剧当中的大概在中间的过程当中， Joseph 这个人他受到了很大的

委屈然后挫折被人关进牢笼里面变成一个牢犯囚犯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在困境当中的一个很深沉的一个呼喊吧，呐喊。那也有人说这是一首祷告的歌曲，就有点像一个祷词，或者是有点像他跟上帝的一个吵架吧，有点像。我觉得以及祷告有时候不见得是很正经了哈，有时候祷告的那个过程是很激动的哈。但是这个他就用这样的方式来做了一个呈现，对，写了一首歌曲哈。那这首歌曲也非常好听哈，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曲，叫做Close Every Door， 好，来自于这个 Joseph 这一出剧当中的歌曲。

啊，非常非常好听的歌曲啊、哦，来自于 Donny Osmond， 还有这个孩子的这个合唱团当中所共同合作的作品哈、哦。这首歌曲的名字呢叫做 Close Every Door 哈、哦。那来自于的是这个 Weber 的 Very Beginning， 他的几乎是他的处女作的作品哈、哦，就是Joseph and the Amazing Technicolor Dreamcoat 这个剧当中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哈、哦。那这是在他的剧的中间的一个算是高潮的一个部分哈、哦。好，那我们今天呢跟大家就要在这个这个作品当中呢，我们要稍微先告一个段落了哈。那最后呢，我想介绍一个曲目哈，是在这个接下去当中我们要听到的一个音乐。那这首曲子呢是 Weber 他的弟弟哈 ，Weber 的弟弟呢叫做 Julian Lloyd Weber， 是他的这个亲弟弟。那他们其实两个人在音乐上面的发展呢各有一点点不同。

那他的这个弟弟 Julian 是一个这个大提琴家。好，那他在古典音乐跟跨界音乐上面也有很显著的一个成就，那可以看得出来是一个非常率性的一个人。其实他的穿着也是就是很率性，然后就上台做演出了。那他所演奏的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帕格尼尼的变奏曲目，是常常他在各个不同的大型的演出当中会出现的。那其实他也成为 Weber 在他的音乐剧上面所共同创作的一些内容上面的一些推手，其实在他的哥哥的事业上面他也有做了很多的帮助。那最后呢，他就在这个音乐会当中等于说献了一曲这样子，作为这个当中的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插曲。那我们会在这一周呢跟大家来介绍这一个这个音乐会。好，这个音乐会呢名字呢叫做安德鲁·洛伊·韦伯的巨星庆祝音乐会，是在1998年的时候庆祝韦伯50岁生日，在英国皇家 Albert Hall， 好 Royal Albert Hall 所举行的一个音乐会。好，那当中呢有非常非常多很精彩很精彩的曲目。好，那我们会陆续的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所以大家如果你喜欢 Andrew Lloyd Webber， 好，你也喜欢这样子音乐的形式呢，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完成这个系列。我们来把这个剧给大家，这个作品把它整个的听完。那当中还有非常多集结了很多Weber 的从过去一直到这个时候他所创作的很多很多的好听的音乐。其实他的作品非常的多，而且风格很多元，而内容也非常棒。所以朋友，如果你喜欢 Weber 的话，我们邀请你跟我们一起来在旧爱放音乐当中一起来听完这个 celebration， 好，这个庆祝音乐会。好，我是念维，最后呢送上的这首曲子来自于 Julian Lloyd Webber， 好，所弹奏的一个帕格尼尼变奏曲，送给大家。我们旧爱放音乐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晚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碧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Needs Radio 来收听阿麦伟，还有我们所有制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伟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认识这个台语、闽南语的。有趣的、有智慧的、好听的、好看的、好玩的内容，好，都邀请听众朋友一起来收听。那我们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嘛，所以不晓得你比较喜欢哪一个呢？还是你比较想要去吃好吃的，还是比较想要听好听的？都欢迎跟我们分享哦。
1: 嗯，
0: 那我们今天要一起来认识的是这个华人智慧的结晶呐、叫做节气，
1: 对，节气，
0: 节气，节气，
1: 对。
0: 节气其实应该是一直都有人在提，就是至少气象，
1: 对，
0: 气象播报的时候会讲到，
1: 是，
0: 然后有时候这个遇到了会比较特别的，也会被提到，新闻也会被提到。好，那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呢，其实因为我们已经进入夏天的节气了，
1: 对，
0: 一半了，
1: 好，
0: 现在，
1: 所以这个啊，收听还是收看这个气象报告，还是节气的迄个这个报道哈、我想足侪做事人，要出海抓鱼的。还是要出门、你若是要出外去、要穿行李，不知道要穿什么款的衣服，热天的寒天的、对，我们都会去参考这个气象报告，
0: 对，气象报告很重要、对，然后现在当然就是除了本地消息之外，旅游景点啦、各国的气候状态啊、也都要一手掌握的。
1: 对，好、对，所以地球村的拢总爱怎样？
0: 对，各国又有各国的这个侦测的仪器。到底每次台湾有台风的时候就会看有一张最近才有了、这一两年才有这种各国路线参考美国的可能会说、会接近台湾多少多少，那日本就说、可能会登陆 那、还有各国不同国家就会来一起模拟到底这个台风气旋会往哪里走那当然就各夹各的菜啦，
1: 对啊，所以有时吼，那是讲啊，安尼吼，来愈看愈灰，
0: 对，反而选择太多，真的会有选择障碍。好，我们就还是看一下，就是参考我们的中央气象局啦，哈，
1: 对。我想还是
0: 比较单纯，
1: 嘿，比较参考的
0: 参考，参考的单纯的参考，
1: 是。今天这边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是这个消暑，
0: 消暑，
1: 对，
0: 消暑就是夏天里的小暑，
1: 对。好，咱顶摆已经有介绍过夏至，
0: 夏至，
1: 还是伫一年的中间啊，日时上长。
0: 对。
1: 暗时上短，所以天气嘛慢慢来变热，所以这个消暑，这个暑是热的意思，对，所以这是伫新历的七月七日，

0: 到七八，哈，这中间啊，古历就是六月。
1: 那也跟台湾这个学制一样，就夏天放暑假了，
0: 已经开始休热，
1: 对，
0: 所以学生足欢喜，父母足头疼。
1: 对，现在比较流行的就是，因为暑假也会接近那个农历七月嘛，
0: 嗯，
1: 所以就说鬼门开。校门先关，然后鬼门开。那这个鬼门开有两种，一种就是小孩子的意思，一种就是真的明暗迷也迷的鬼门开。好，反正就是放暑假了，哎，有的小孩当然开心，但是大人就头疼了。
0: 对啊，所以这个咱知影，这个到这个消暑的时阵啊，这个啊温度的哪来哪管。
1: 嗯，
0: 不过到这个时阵是腰背，哈，腰背到上大热的时阵。
1: 嗯，对，有小暑，然后之后有大暑，
0: 对，
1: 所以现在还只是一点点哦，没有很热哦。
0: 哎，对，所以这个时阵的气候哈，啊，当然是啊。有规日诶足热，啊，我个过得拍算有较有较温度有较降低安尼吼，唔是足稳定诶，逐日拢足热。
1: 哦，对，所以就是有就是一直在变化，像春天转夏天也是，或是冬天转春天，就是有几天很冷，然后有几天又很热，
0: 嗯，
1: 就一直在变化。
0: 所以就這樣說，吼，消暑過一日熱三分，
1: 哦，就是消暑過了之後，一天熱三分，就慢慢加上去，慢慢加上去，
0: 所以就越來越熱，因為又過就那個大暑，咱後座咱的介紹，到大暑的時候就是上熱的時候，所以對小夸熱到大热啊，这中间有一个过程，所以这是哎，这个温度是慢慢一直热起来，
1: 是渐进式的哦。
0: 对，
1: 嗯
0: 啊，所以到这个时阵是已经啊，进入到迄个夏季哈，热天的气候，所以啊，咱知影啊，热天的气候哈，在台湾足典型的一个就是啊，过中昼了后都有西北风，
1: 西北风，
0: 对。
1: 嗯，这是台湾海岛型气候很典型的，因为就是会有这个，海水，海水蒸发之后变成的西北雨。
0: 对，
1: 所
0: 以同款在台湾四周的海域哈，嘛是拢随时有迄个低气压来形成。
1: 对，低气压就我们刚刚讲这个台风啦。
0: 对，所以低气压慢慢慢慢啊，哪接哪大。好，哎，安尼对，变作洪台，
1: 洪台台风。好，所以我为什么之前会就有人也在想说，到底为什么台湾的这个学制是七八月放暑假？然后由此一说，也是因为跟台风有相关。
0: 对，
1: 因为台风来了，你就是要可能要放台风假嘛，因为怕小孩外出。念书
0: 会像
1: 可以路途危险，所以就干脆就来放个暑假。但是这几年哎，好像又不是哦。这个台风要来，要不要来？或是他到底是经过擦边球还是登陆？或是他根本就不来了？或是他越晚越来的越来越晚？可能以前七八月就有海上路上警报，现在搞不好都要九月十月了。
0: 对，
1: 哎，
0: 所以气候越来越不同款。
1: 对，
0: 对，哎，好，还不是讲咱的祖先的智慧无够哈，是因为这安尼是实在是啊，这个地球的变化哪来哪济。
1: 对，而且越来越快速。你说我们这些节气，就是以前可能两三千年以前这样慢慢累积下来的，但是我们才人类文明发展这一两百年，就把地球搞成这样，实在也太厉害了。
0: 对，所以咱袂使怪咱的祖先讲了无准啦，哈，咱爱家己反省，咱是不是对这个地球的伤害哪来哪大？
1: 真的，请收听《地球 ICU》，汪中和老师每个礼拜都很苦口婆心的在叮咛大家，不要再让我们的地球进到 ICU 了。
0: 好呀，是安尼，对，所以这个低气压啊，就是慢慢。

0: 慢慢形成的变成红胎、
1: 嗯对
0: 啊、所以那是啊亲像阿芬都家所讲的啊现在啊机器哈，愈来愈精密，
1: 嗯，
0: 啊，所以啊，一个风台讲要来哈，将它机器啊慢慢形成了，就足侪讲法，
1: 嗯，
0: 啊，咱以前的啊，以前无这尼啊啊精密的机器的时阵，
1: 嗯，
0: 哈，安尼来预告，哈，
1: 嗯，
0: 安尼咱的祖先因是安怎知影有风台要来？
1: 好、欸，有啊，它很多、嗯、很多啊，像之前又有什么地震鱼有人钓了很多地震鱼，就说哎、欸，好像要注意什么，或者是什么叶子有几折，就有几个台风还是地震，然后还有什么云
0: 啊，所以这个讲法就足济，
1: 对，
0: 对，当然是跟每一个人伊的经验啊有关系啦，吼、嗯，每一个人经验无同款啊，所以讲法都无同款，好、嗯，唔过有安尼的讲法，就是讲小树惊东风，
1: 嗯，
0: 大树惊红霞，
1: 惊，
0: 嘿，好，这个惊的意思就是讲，哎、嗯。咱那是小树的时阵有吹到东风，
1: 嗯，
0: 大树伫要阿妈的时阵，你看到满天的红霞，
1: 嗯，
0: 吼、哦，红色的，
1: 嗯，
0: 安尼风台要到啊，
1: 哦，所以观天象，
0: 对，好、哦，所以咱的祖先伊的智慧就是伫遮，哎、嗯，因较早也无这个精密的迄、那个迄个预告，
1: 嗯，
0: 哦，所以因就看天。哦，要阿妈天昂，
1: 嗯，
0: 安尼风台要搞哦，
1: 嗯，然后东风，因为我们现在知道它是从可能西东南方的海域这样慢慢形成，然后慢慢转上来，嗯、然后台风是逆时针的，好、嗯哦，所以转，所以它会吹东风，
0: 嗯，对，因为那个风向哈也逆时针的是哈。多好拢是对海中哈太平洋遐安尼吹来啊，所以东风就是对安尼逆时针是对东边吹来安尼、嗯、啊，所以那是吹东风，
1: 就有可能、
0: 欸、有可能
1: 有风台风了，
0: 对，好、嗯、啊，这是看风向，啊个看天，
1: 嗯，
0: 好天诶，
1: 那为什么会是红霞呢？
0: 嗯，
1: 它把云都吸走了嘛。
0: 唔过我细汉真正有听，
1: 对，那個、有，
0: 对，有听老迄个老一辈的人咧讲，哦，有风台无风台，你著看前一天，哦，要阿妈有是毋是有嘿，有红云，哦，啊那红云愈济，哦，安尼风台就要到，
1: 哎呦，
0: 对，啊，所以这是看风向甲啊天诶云诶经验，哎、嗯，冇、欸、听单雷。
1: 哦，
0: 所以嘛有安尼讲，六月七日，所以这个六月七日是迄个古历，
1: 嗯，
0: 好、哦，六月七日那迄天有单雷，
1: 嗯，
0: 得一雷地高台，无雷便是台，好、哦，所以这个意思来讲，古历六月七日迄天那有单雷，
1: 嗯，
0: 安尼得
1: 没有台风，
0: 得无风台，啊，那迄天无单雷，就是有风台啊。
1: 哦，六月一号农历是指标哦。六月七一、嗯、一雷地高台，就是
0: 嗯，
1: 就是九个台风都不会来，意思是说都不会有台风啦、嗯、
0: 然
1: 后如果没有、嗯、没有那个打雷的话，嗯、就都是台风。
0: 哦，所以哈，咱的祖先哦，
1: 听雷
0: 对，听雷声，
1: 那要很近了哎、欸。好，反正就是农历的六月初一那一天，
0: 嗯，
1: 如果有打雷就不会有台风、嗯、如果没打雷就都有台风、嗯、
0: 就可能那年的风台
1: 比较多，
0: 差不多比较多、啊
1: 欸、
0: 对，
1: 这个蝴蝶效应连带关系，这个观察要很记录的很详实，很厉害，
0: 对，这参考啦哈，
1: 对，
0: 所以听众朋友你嘛是会当试看卖的啊，是不是啊？注意哦，那是伫哈今年六月七日，你注意听，
1: 或是去对照看看，往年的农历六月初一有打雷的话，这个中央气象局资料很多。

0: 对
1: 你可以找来看一看。
0: 是，嗯，好，啊，咱国。讲到这个时期吼，前一阵啊，古历五月迄、那个啊，黄孙雨吼，梅雨都已经煞，
1: 对，
0: 吼、哦，所以这个时阵已经无梅雨季啊，
1: 嗯，
0: 哦，嘿，啊，不过伫梅雨季是不管咱的被啦，咱、的这个较厚的衫啦，吼、嗯，伫、这个时阵，梅雨啦，安尼生菇生菇吼、嗯哦，对，啊，所以到这个时阵，已经梅雨季已经过啊，
1: 嗯，
0: 所以咱就伫这个时阵来拍。咱的衫裤，拍被、拍衫裤，所以有过去都有这个讲法，就是六月六拍凉袍
1: 啊。
0: 好、哦，就是讲啊，古早的皇宫，吼、哦，皇帝特工穿的衫，吼、哦，嘛是爱换，对，啊嘛是啊，嘛是唔是干那一领尔嘛，足侪领，啊，藏在衫橱。里面哈，可能会生菇生菇、啊、所以这个时阵啊，就拢提出来拍。
1: 嗯，
0: 对，因为皇帝安尼做，所以民间嘛对咧做，就是有衫裤有被啊，就趁这个时阵就紧提出来拍。
1: 对，因为农历六月六，也就是我们刚刚讲这个。大概啦，国历七月初的这个时节、时间点，那梅雨已经过了，那赶快趁时间、趁台风还没来，
0: 对对，
1: 趁西北雨还没来，赶快就把这个厚重的衣物拿出来晒棉被、晒太阳、晒干燥。要不然之前这个梅雨潮湿的时候就，那个棉被盖起来都湿湿哒哒。冰冰冷冷的、那当然、如果要换季衣服、衣物这些、布料类的要换季，当然也就是要先晒过太阳杀菌之后、再把它收到衣橱里面。
0: 有呀，就是这样的、
1: 六月六拍凉袍，晒龙袍，
0: 对、好啊，这里来到小暑的时阵啊，天气了渐渐热，所以这个时阵哈、咱就爱注重咱的啊，咱要食什么，对，所以伫这个时阵，就有人讲哦，天气这么热，饭食拢袂落去，过，
1: 食冰、
0: 对，所以就是讲六月六，千草水。米苔目哦，这就是当吃冰来啊，好家己。
1: 对，以前真的是年轻呐、年轻的时候，你就是一盘水果就当一餐了，我一碗刷冰就当一餐了。
0: 对，我以前吼读册的时阵，就是定到。套中道安尼拢食袂落去，所以就是食冰就饱，一碗冰就饱，啊，所以因为安尼吼，所以我就胃疼。
1: 哎呀，
0: 对，所以有一摆，互阮的阿姐，知影我这个代志，所以打电话回去打小报告，互阮爸爸妈妈，所以因随时调冰，给我。调回去高雄，
1: 哎呀，
0: 不能再在台北，休热就要紧回去，
1: 所以是念大学的时候，
0: 对，
1: 对，也是年轻，好，所以六月六生草水。米苔目，就是押韵啊，但是也就是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就热了啊，小暑嘛，消暑，所以就天气热，那个就不想吃正餐，就一碗仙草冰，一碗这个米苔拉冰就可以解决了，但蛮省的呢。
0: 对，吃的都会较要紧。对啊，所以在这个时阵吼，你若是有真正是爱在中昼时啊来出外的时吼，真正爱避免掉沙
1: 啊，
0: 掉沙啊，咪中暑。
1: 对，小心中暑哈，因为真的这个日头恰牙牙，
0: 虽然爱过细面。
1: 对，正中午的时候，尤其台湾这也是紫外线会比较容易过。
0: 对
1: 就紫外线嘿。

0: 容易过高超高就变危险、嗯、所以这个中午时间非必要不要出门啊，如果真的有需要出门也要做好防晒的准备。
1: 对啊、嗯、对啊，所以啊，所以我跟咱的台湾吼，因为拢是这尼啊热吼，所以你那是热天的时，虽然无落雨，你举一个啊阳伞吼，你举雨伞吼，无人会跟你。

0: 哼，
1: 讲爸爸爸爸，迄个人无落雨，哪咧举雨伞？
0: 那个各国民情不一样
1: 啊，所以在台湾哈，哎，压一个雨伞哈，不要紧。
0: 对，然后水分一定要补充足
1: 够。对，有影哈。不过你那是热热对外口，热热转来是，唔通冰箱一个拍开，内底的冰水退起来了，安尼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关落去，
0: 这个不行，
1: 所以安尼未使。
0: 嗯，
1: 对，因为咱的北来已经真热哈，你随时安尼冰水甲呛落去哈，对身体无好。
0: 对，这个收缩太过度。我们就试温水哈，甚至温一点的水，
1: 对，
0: 慢慢的喝下去就可以解渴解热喽。
1: 是，
0: 嗯，
1: 啊，这个时阵哈，啊，宜兰迄个所在吼，有即款诶风俗吼，就是讲，你若啊新结婚无偌久诶新娘，伫迄年诶热天，啊，你会当登去后头厝啊休热。
0: 哎呦，哎呦，
1: 嘿，会当休热，好，对，好，
0: 这么好。
1: 对啊，所以诶，第二人哈，伊来讲啊，出嫁满四个月的新娘哈，诶，当登去处理哈，登去后头厝叫做孝当，还是香当哈，所以这是寒天哈，啊，热天买当孝热，哈，对啊，所以第迄个第诶，安怎拢用落哈，诶，这可能落是一个较。吉利的迄个六六大顺吼，对，所以你会当伫六月初六、六月十六、六月二六，啊，你会当经一工转去后头厝，去过暝。
0: 好，
1: 这是宜兰迄个所在的风俗。
0: 嗯，宜兰的习俗吼，新婚的可以回家休落，然后冬天的时候可以回家休冬。
1: 对。
0: 然后在六月六号，或是六月十六号，或是六月二十六号，选一天回娘家小住。
1: 对啊，所以这个时阵吼，哎，因为你已经结婚啦，所以你要回去后头厝，你就是爱炸单咯。
0: 嗯，
1: 啊，所以你回去处理啊，大几工啊了后，你要倒回去。啊，
0: 夫家
1: 的时阵，后头厝吼嘛是爱准备礼物，吼，哎，哈，嘛是单路和你扎登去，
0: 礼尚往来，
1: 礼尚往来，哎，对，
0: 好，所以我在想，会不会是宜兰就比较疼女儿哈，因为小暑了嘛，热了嘛，
1: 热了，
0: 在婆家可能会做的事比较多。就让女儿哎、欸，来来来，你回来先休息一下，再出发。啊，OK，
1: 这样好，好啊。所以这个销售哦，在这个时期哈，我那的灰金菇哈多喝，我那开始活动的季节
0: 哦，
1: 嘿，对，
0: 因为我以为已经快结束了，还是因为
1: 大概有的所在可能是每一个所在的灰金菇伊的伊的生成哈，无迄个时间介迄落。
0: 因为国历对暑假有，然后通常大概国历四五月开始，
1: 对，开始的，
0: 开始有，然后可能可能就是夏天了嘛，四五月就开始夏天了，然后就一直到整个夏天结束，可能到秋，夏秋之间，
1: 对，
0: 春夏之间，
1: 对。好，所以灰金菇这个时阵，
0: 萤火虫，
1: 对，咱那是要看灰金菇吼，嘿，那是伫市内可能拢看无啦哈。
0: 有我们这个台北的大安森林公园复育很成功
1: 啊，有呀，所以会当去大安森林公园看，
0: 对。
1: 然后
0: 有一些什么，当然信义区就山嘛，什么象山、四兽山那边也是有，有人在推广。那新店当然也有了，就山区嘛。然后我自己小时候是在高雄的圆山， 圆山饭店、哦，因为它旁边是澄清湖嘛，
1: 对对对对对，
0: 高雄圆山饭店。

0: 旁边澄清湖，所以也是看得到。
1: 哦，
0: 所以台北可以去大安森林公园。
1: 嗯，
0: 那当然其他公园如果对这个保育也有比较保护的，
1: 嗯，
0: 那也相对干净的水源啦等等这些条件都符合，我相信这个灰金沟萤火虫也是会去那里住。
1: 对对对，哦，所以我有一摆去马来西亚，阮有那迄个啊，食暗顿煞哈，阮因为阮有旅游团哈，规团哈，坐船哈，伫一条河，所以就开入去到足内底，然后遐拢无光害。所以就迄个导游就甲阮讲啊，这个时阵大家拢点点唔好讲话，拢袂使点，拢袂使点火。所以一时啊，就看到伫迄个河吼，香槟花吼，有一张树啊，就顶面规个拢哦，拢是灰金菇，哦，拢足光诶。
0: 哇！
1: 啊，毋过同款伫伊个边啊，就一张树啊，拢总无。对，
0: 为什么？
1: 啊，个鬼的有诶，的足侪，嘿，对，啊，所以阮就问讲，是安怎啊？唔是拢有，就是讲无同款的树啊，所以灰金菇爱伫某一种啊树啊顶，所以伊在积住足
0: 侪，
1: 对，所以迄摆看到的灰金菇是我一世人看到上侪，上集中，对，啊，伫迄个无光害吼，因为迄那规个拢关起來。船的引擎嘛，拢是拢关起来，所以迄个嘛叫阮拢总啊，唔好拍开有电火，所以底下拢无光害时阵，哦，看足清楚。
0: 啊，对，
1: 对。
0: 这样讲，我想到我们以前就是只要因为五一劳动节嘛，台湾
1: 对
0: 就放假，
1: 哎对，
0: 我们几个同事就会约去新竹的内湾。看萤火虫
1: 哦，
0: 那个也都是
1: 比较无光害的所在，
0: 对，也是山区，
1: 对对对。
0: 然后就大家也，然后我们那时候是还没有智慧型手机的年代，
1: 是，
0: 所以不会有随身手电筒这种东西，
1: 对。
0: 还好有一个小干妈点
1: 哦，
0: 就问他有没有手电筒，他说有，就卖我。卖我们就有的有在卖啦，他可能也知道说，要来看萤火虫，看灰金菇，所以也真的买到了手电筒，然后就一行人就沿着那个那时候就你看
1: 西边吗？
0: 算他就山路，然后沿着下坡下去，然后你看没有智慧型手机也超过十年了嘛，
1: 对对对
0: 对，那就是。大家还没有那么盛行说，这个时节看油桐花，这个时节看樱花，这个时节看萤火虫，反正就是那个时候就大家就假贺道学吧，印象很深刻，都是五月一号，因为那天放假，而且也不是全部人放假哈，
1: 对对对，
0: 小孩是要上学啊，所以也不会有小孩干扰，
1: 劳动节，跟那劳动节
0: 的，对。
1: 休困，
0: 对，所以又不像平常六日人那么多，所以我的印象是五月一号看萤火虫，但是这边说小暑，这个时节萤火虫很多，可能就是它要就是繁就是大量的时节啦，我讲的五月可能刚开始，然后六七月七八月了就整个是最多的时候，然后到七八月八九月又尾声了，灰金菇，
1: 灰金菇，
0: 好，所以小暑就是国历的七月初，那大略都会在农历六月啦，那我们小暑也讲到就是它已经夏天后面了，夏天的一半之后了，所以就真的要很热了，那小孩也放假了嘛，放暑假了，所以很多一些这个防夏的这种防晒，就是夏天怕晒热的这种可能热衰竭啦或什么的，这些都要去注意，
1: 要注意对所以那是要吃冰也不能过头，
0: 对，然后要晒棉被的晒厚重衣物的，这个时候也

0: 可以利用太阳。
1: 是
0: 好，所以我们今天就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小暑节气这块消暑。
1: 小树，
0: 小树，好，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球，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叶明礼制作主持的《派特的幸福札记》。

0: 生命的面貌何其丰富，任何的一个角落里都有我们应该表达尊重的理由，因为在最起初，这个天地是用爱来创造的。请听派特的幸福札记。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再次来到派特的幸福札记。每个月

0: 第一周呢，由派特特派员班超来在线上为大家分享一些的主题。那今天分享的主题有非常的特别，尤其在最正值台湾的这个动物市场或是宠物市场，不管是经济动物或是这个宠物都非常的热门。经济动物就是猪瘟的问题。然后呢，这个宠物呢，这个农业部做了非常多的这个努力，有包含了这一个宠物的美容，要考证照，宠物的营养师也要考证照，等等的很多，都被列管成一个专业职业的类项。那但是呢，现在有一些这个个人的问题，比如说饲主，碰到自己这个老化了，或是说宠物的这个未来都想说是一个事先的安排，就牵涉到一些法律的问题。今天呢，我还看到了一篇的这个台南地方法院的一个判决，就是这个马尔济斯被比特犬咬死，那饲主呢请求了这个精神抚慰金的赔偿。像类似这些的案例在台湾呢都已经慢慢成型了，就是可这个饲主尤其是过去是养得越久赔得越少，现在因为有精神抚慰金，就变成养得越长，精神抚慰金的衡量可能就越高。那当然这些问题都会牵扯到一些饲主的问题，饲主这一些法令上面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请了一个律师，这个律师呢非常特别，他自己本身呢非常爱宠物，所以呢这个本身呢也上了很多宠物的课程。那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这个捷荣法律地震联合事务所的这个郑律山律师。那这个我们郑律师呢，这个千里迢迢从这一次发生猪瘟的地区台中，特别赶到我们台北录音室来。我们请那个律师跟我们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
1: 大家好，我自己从很小的时候就养一只米格鲁，后来又养了柴犬，
0: 是，
1: 所以算是就是一路都有宠物陪伴。那我们现在台湾已经迈向高龄化社会，那其实很多长者他与他每天生活在一起的不是亲人，而是宠物。那宠物现在是我们的家人，我们都会很担心说，如果有一天我们意外到了，那这些宠物要如何是延续它的照顾。像我们前阵子那个花莲光复乡水灾，就一个老人家被水冲走，然后有三只小狗，他是为了救狗狗，然后先把狗狗赶到楼上去，就那位老人家后来被大水冲走了。对，那这个三只狗狗后续的照顾，其实就是媒体有关注了一阵子。那现在究竟这三只狗狗后续的照顾是如何，也无从得知了。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可能会从宠物托孤的部分开始讲法律的部分。
0: 是是，就像郑文茜，我们这个名人郑文茜，他自己得了这个就是蛮重大的一个疾病，然后呢，他养了五只狗。然后就托给他五个助理，说每人给100万帮忙照顾他的狗，只要他未来走掉之后帮忙做他这个，这是有助理可以托啊。但是如果一般的事主没有这样子的这个人可以托的时候，他如何用所谓说像人有可以继承遗产，那他的子女可能不愿意继承他的狗怎么办？那像这样子的所谓的托孤，或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帮事主，就是未来宠物的一些，比如说我有钱，我想我先走，然后照顾他的一些的，像这一类型的这样子，我们该怎么来处理？
1: 那因为我们宠物托孤，它的特性跟我们一般的遗赠不一样的地方是在于说，我们必须要找到一个新的照顾者。那这个新的照顾者可能是一个亲人，或者是一个朋友，甚至说可能是一个机构。那这个高龄者可能是长时间独居的，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宠物托孤这件事，也让这个高龄者必须要跟社会有一些接触，就是让他狗狗、猫猫。宠物将来就是有一个托孤的对象是他可以信任的，那这个对象也是说可以跟这个宠物一开始就有一个互动，避免说就是突然的让宠物改变一个环境。那另外一个部分牵涉到就是他的照顾的费用，另外这个照顾的费用就是属于我们的遗赠财产，还有这个宠物在我们目前法律上面它是属于动产。 它是一个物，它不是一个人。
0: 是，
1: 所以我们一阵的

0: 时候，他一阵的物品有一个一定是宠物。我们在法律上面还是目前没有办法把它定位为自然人的状况，没有把它给它独立一个能力、权利能力的部分。所以我们财产的部分，第一个部分一定是宠物给谁。动产给谁？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他的财务规划，他要养这个新照顾者养宠物的钱，这个现金的部分也是动产。那我们也可能给他这个新照顾者赠予他一个房子，那每个月的租金拿来就是照顾宠物，这个部分可能都会在遗嘱的部分做一个记载。
1: 所以就是说，在宠物这个要托付给人家管的，给人家是照顾的时候，是指自己可能自己重病了，然后留下了一些钱，所以必须变成说有两个主要的对象，一个就是要所托对人哈，如果所托非人的话，你现在因为你遗嘱里面是给他一笔钱，然后去照顾这只猫，这是有限定的。那这个是在遗嘱里面要表达吗？还是他要分两个部分说，我要先写遗嘱说我把100万给了我们郑律师，然后郑律师我给100万的这个目的性呢，就是要照顾我们家的娜娜。那这样子是这样子去表达就可以呢？还是说他必须要有一个法律的程序哈，因为这个跟我们一般人家里的那个遗产继承就不太一样哈。因为什么有一些的就是说那个特留份啊，这几天在吵的这个特留份啊，哦，那这个继承权的这个部分，那因为这个来讲，比如说我托的人并不是我自己的亲人，可能是一个第三者。啊，这个第三者因为他很喜欢动物，也很会照顾动物，所以我委托他来帮我照顾我们家的娜娜，哦，然后我就死掉了，然后留给他一笔钱。那这有可能这个是说，第一个如什么样去核定这个金额够不够，会不会养这只猫养的这个非常的老，或者是说他非常的这个过程当中又看病，对不对？要医疗又是这没办法去衡量。那万一这个钱不够，那这个继承人他会不会就不就是终止了照顾了齁，那这个是不是有一些法律的约束，或是说怎么样去描述的更完整一点，让这个受托者能够乐意来照顾我的猫。
0: 这个部分就是仰赖说饲主原饲主他本身在生前的部分要去跟这个新的照顾者有一些接触，社会上面的接触，那也告诉新的照顾者说我的宠物几岁了，他平常生活习惯是什么，那也是把自己的财产状况告诉这个新的照顾者，这个部分我们都会一并的写入遗嘱当中。这个遗嘱我们叫做法律上面叫遗赠，这个专有名词叫做遗赠。遗赠的部分其实在我们的民法上面是有做一个规定的，它叫做法条上面的规定，它大概就是一个负义务的赠与。那在这边来说，它就是照顾宠物的一个义务
1: 啊。
0: 对，这个部分是照顾宠物的义务
1: 啊。哈，那我们记得说，像有一些赠与税或者赠与。这个父母亲要赠与给小孩子，一年就是用这个220万，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一年是220万是免税。那他如果今天你刚刚讲的说是遗赠的这样子的方式的话，超过220万呢，是不是要缴那个赠与税，还是要缴遗产税，还是这个要会有另外的这个法律税务上的问题吗？
0: 哦，这个赠与免税额244万的部分，这个是属于生前赠与的部分。那我们这个遗赠的效力发生时点是死亡后，它有其他的一个规定在。那这个一样是我们现在其实一直在讨论的是兄弟姐妹的特留份是不是要做废除。我想这个部分也跟我们目前在讨论的宠物非常相关。因为以现代人的生活习惯，独居者啊，他可能跟他的兄弟姐妹之间的情谊并没有这么的融洽，那他反而是跟这个宠物是比较有接触的，因为宠物每天陪伴着他。
1: 对啊，对啊，他宁可给宠物，不愿意给兄弟姐妹。
0: 对，这个其实就我们会讨论到所谓的特留份的部分。那如果说他把这个财产全部的赠予给这个新的照顾者，让他去照顾他的宠物，就是他所一生的辛劳，全部就是。

0: 赠予给宠物。那这个兄弟姐妹他毕竟是继承人，以目前民法来的规定来说，兄弟姐妹如果是属于继承人的部分，他还是有特留份。那我们就会讨论到这个遗赠如果侵害到特留份，这个兄弟姐妹有可能会提起一个就是诉讼的部分，那也会对新照顾者造成一点的困扰，那也不没办法完全的去符合这个原事主他的
1: 心想法哈，
0: 对对对，所以这也牵涉到我们现在目前民法现在讨论说兄弟姐妹的特留份是不是应该做废除，这有相关的连结。
1: 是是是，所以其实如果这样讲起来说，我们常常在很多的报章媒体谈到说，国外有把遗产捐赠，就是留给他的猫的几亿几亿的遗产。那如果按照法律层面的话，其实继承这些遗产的并不是猫本身，而是要有一个第三者，照顾的第三者，不管这个第三者是他的亲人也好，或是说他生前就委托的一个他认为是有责任的一个照顾者，可以去照顾他的这样子的一个他的宠物或他的这个宝贝。那这样子讲起来的话，就是说以目前台湾，因为刚刚那个律师谈的大概说，目前台湾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就您所知的这个案例哈，有在增加吗？或是说已经有这样子的案例形成了？
0: 因为我们就是面对所谓的大日本已经很多长者就是走向孤独死，他一个人在家然后就死亡没有被发现，有可能是臭味传出来之后邻居才发现他，那他有可能有狗狗猫猫或者是其他的宠物陪伴着他，那他死亡之后这个宠物就是没有东西吃嘛，那就是有可能已经伴着这个尸体很多天，甚至到最后饿到没有办法，只好吃主人的
1: 身体。
0: 对，目前其实我们有一个法规已经在研拟，就是所谓防治孤独死的相关法令，就是在面临这个台湾已经走入超高龄的社会，那法律的部分可能就是要更迈进，因为目前确实在这一块，我们都还在研拟当中。那现在只能以目前现行民法去做一个生前的一个准备啊。
1: 所以我们这样讲起来的话，就是说事主他自己写的一张遗嘱，然后说我要把我剩下的多少钱留给我们家的宝贝，然后如果他没有指定第三者的话，他其实只写说要留给我们家的宝贝，其实这样子是没办法成立的。
0: 因为我们民法上面所谓的遗嘱的部分有五种遗嘱，分别是所谓的自书遗嘱、公证遗嘱、密封遗嘱、代笔遗嘱，还有一个是所谓的口授遗嘱。那其实自己写的遗嘱是依然有效力，只是它变成说你自己写完你要交给谁保管。那我们在民法上面比较需要目前法院啊并没有开放所谓自己写这件事情可以用打字的，就是必须要自己一笔一笔写下来自己的笔迹，那也要写上日期签名之后，这个部分叫做自书遗嘱。它可能比较麻烦的是在如果自己死掉之后，这个遗嘱是由谁来公开。
1: 好，那我们大概呢了解到这边的这个状况呢，我们待会再继续请律师呢再跟我们好好来讲了这个说明一下，这个宠物过事主过世，然后想留一笔钱给宠物来照顾，那会需要怎么办是比较好的，我们待会再回到现场。

0: 这里是 Nick Radio、在我们这个每个月的第一周的派特幸福杂技的派特特派员，我是班超。今天我到我们现场的是这个杰荣法律地震联合事务所的这个郑绿山律师哈，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这个美女律师哈，现在这个英雄出少女啊哈，很多的这个律师、检察官甚至医师哦都是美女哈。那刚刚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来谈到，就是说现在很多媒体也在讨论的，甚至我们看到很多国外的这个报章和杂志都说某个名人把他的遗产哦，这个寄给了他的猫继承哈，所以我们这个第一个要厘清的是说，事实上不是他的猫有办法完全继承，因他没办法拿那一笔钱去执行买他自己的罐罐嘛哈，所以呢一定要有一个受托的第三者。哦，那受托的第三者呢，又不一定是自己的兄弟姐妹，可能是这个事主觉得他喜欢动物，爱照顾动物，有这个能力执行他的这个遗嘱的能力的，所以呢，就给他受赠他一笔这个金钱来照顾他的这个这个事主，哎，照顾他的宝贝哈。那刚刚谈到的就是说这个遗嘱的效力嘛哈，其实就按照人的这个法律一样，就是不同的遗嘱，但是就是要有这个同等的效力才能够确认啦齁。那第一个就是这个事主，哎，这个受托人其实不一定要血缘关系。
1: 不一定要血缘
0: 关系。不一定要血缘关系齁。就是任何一个人只要事主信任了就可以。那他所受托的就是说金额的额度有没有受限，
1: 不能侵害特留份。以目前法律来说不能侵害继承人。以目前的法律来说，不能侵害继承人的特留份。
0: 是。
1: 好，如果我侵害特留份的部分，可能要先做对跟继承人做一个沟通，避免对新照顾者造成一点点的困扰。
0: 啊，就变成这个不是一点点的困扰，就是很大的困扰。现在只要是遗产牵涉到钱，那个家族起来到告别式的时候吵成一团的，都还是常常看到哈。那我们刚刚讲，所以基本上来讲，就是说他在这个法律继承的部分全部都安排好了之后，其实这个受托者其实才能够有效的去继承他那一个部分哦，不能去侵害到别他的这个特留份啊，哦，这一部分。那可是这个他如何去执行这一份遗嘱，就是说他有没有好好照顾这只我的猫，怎么样去断定呢？或是说这个遗嘱上面可以去写说你每天要给他吃什么，要给他吃什么，可以写在上面吗？
1: 我们一般来说，就我自己的经验，针对这个宝贝写遗嘱的部分，我们会写的比其他遗赠的遗嘱更细。我们会做，可能会做两个附表，一个附表就是这个所谓的事主的基本资料，事主的一个状况。那我们可能会帮他做一个表格，做出来他的家属状况、继承人哪些，我们都会在这个附表里面写清楚。那另外一个部分是针对宝贝的一个生活状况，我们会对于这个宝贝做一个，也是一个附表，这个宠物的种类是什么品种，那它的过去的病史有哪些，那这个宠物平常的

饮食习惯是比较喜欢吃鸡肉、牛肉还是蔬菜？那他是喜欢社交的狗狗、猫猫，还是是比较我们现在很爱说“依人挨人”嘛？是比较挨的狗狗还是猫咪？那他的卫生习惯是习惯送洗还是自己洗？这个部分我们都会在那个附表里面做一个载明。那现在宠物。

0: 是亲人，也可以是律师，就是 你就是信任的人，去监督这个新照顾者有没有好好照顾我们的宝贝。
1: 哈哈，
0: 那另外一个部分是我们可以再另外再签一份叫做委任契约。这个委任契约的部分就是把它写得更细，所谓的这个狗狗猫猫到底要怎么样的照顾方式，那以及它报酬，新的照顾者它可以有报酬，
1: 哦，可以有报酬，
0: 对，它的报酬一个先谈好，
1: 哦，
0: 之后它照顾这个狗狗猫猫的时间多久，它的报酬是多少，
1: 哦，
0: 那 我相信就是原事主会托付给这个新照顾者，他一定是有一些因素嘛，
1: 信任的关系，
0: 对，信任的关系。
1: 哈哈，那这样子来讲的话，就会说，如果我今天把他托付给一个我可信任的朋友啊，那给他的金额，刚刚那个律师讲说，可能列一张表，他吃什么，他喜欢吃什么，这样每个月的伙食费大概多少钱这样子。那如果我预估就是说他再活十年。所以我预估等于是留了十年的照顾费用给这个受托人，然后也给委任，再签一份委任，就像他是宠物保姆一样帮忙照顾，然后每个月从这里面可以支领哪一些的这个所谓的有偿报酬嘛，哦，这样子。那如果说猫咪他这笔钱已经花完了，他的宝贝还没有过世，那是不是这个受托人大概有两种方式，一个是继续照顾下去，一个是 自认倒霉继续照顾下去，还是说我们一般民法都有契约终止啊？那像这个情况之下，他能够受托人能够有什么样的一个方式？
0: 这个部分哦，就是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预估宠物会
1: 活
0: 多
1: 久。
0: 那因为我们动保法上面其实也规定所谓的饲主他对于这个宠物有照顾的责任，
1: 嗯，
0: 那依然就是这个新照顾者他会变成晶片的转移
1: 对
0: 象，
1: 哦，对对
0: 对，
1: 晶片就要转移到他的身上了。
0: 对，我们依法规层面来说，他就是对这个宠物是 有责任的饲主，
1: 嗯，
0: 他是新的一个饲主，
1: 嗯，
0: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们都还是相信说这个原饲主他会找到这个新照顾者，可能这个新照顾者是喜欢宠物的，
1: 嗯嗯，
0: 那可能跟宠物本来就有一定的感情基础，他才会托付给他。
1: 是是，
0: 那我们其实也目前也都是相信说，人对于这个宠物都是把它当成家人，是有感情的。那他既然都已经照顾他五年十年，应该是不至于说会发生我们不希望看到
1: 刚刚讲的那个情形，这样子，
0: 啊，
1: 就是中途钱不够了弃养。
0: 对，我们是不希望发生这样的状况。那如果也不是说在这样的情形才会发生新照顾者会发生弃养，其实也有很多就是从小照顾从宝贝的不是很好的饲主会发生弃养状况。弃养状况其实是我们任何法规都没有办法避免的。可是新的这个照顾者依然受到我们动保法的规范，
1: 嗯嗯啊，所以其实在这个饲主要把他的这个宝贝托孤的时候，他走到法律的层面是可以用所谓的遗嘱的方式来选择一个他信任的一个照顾者，然后这个照顾者呢就是说他可能把他的遗产的一部分请这个照顾者来照顾他的宝贝，那这样子的话就如果这个饲主过世了，其实他晶片的这个登记的新饲主就登记到新饲主就受托照顾的这个人的身上了，所以就动保处来讲，他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法律层面了，他只是转移而已。对，那如果说这样子，会不会有家属他跳出来说钱都不够分了还分给这只狗猫，或者是他认为他们这个饲主的遗产本来就是应该他们亲人分掉的，那不承认这一份的这样子的情况会可能发生吗？
0: 这个就是回归于我们所谓的民法上面的遗嘱的一个规定，他只要遗嘱的效力是够强的，是正确的，
1: 嗯，
0: 然后不要侵害到继承人的特留份，这个遗赠的效果是绝对是有效，在法律层面是绝对有效的，那他的继承人也不能够去动这些财产，
1: 嗯，
0: 而且因为我们最重要的是这个遗嘱，其实最后最重要的是那个遗嘱执行人的部分，只要他立了遗嘱来说，其实最后执行者都是这一位遗嘱执行人。

0: 是，
1: 那包含说他可能针对不只是针对宠物遗赠的部分去做一个处理，他遗嘱的部分可能还会写到其他的资产如何分配。
0: 嗯、
1: 这个遗嘱执行人就是会最终掌握这个遗嘱怎么样执行，怎么样去做的一个动作的一个权利，他有监督的一个职责在啦。
0: 嗯是，所以其实事主是可以用遗嘱的方式来委托人来好好照顾他的这个这个宝贝的哈。那可是可能有些事主他也说，哎，我有一笔钱，我想存在银行里哦，然后呢就由我的家人或者说我存这一笔钱就写上的，就是这笔钱就是照顾我们家宝贝的这个基金哦，这样子也可以成立吗？
1: 这个部分就会变成说它是一个心愿的表达，它没有办法拘束于继承人。
0: 嗯，
1: 这遗嘱它是具有法律效力，到时候有争议的话都是走这个遗嘱，它是最终的法律效力。所以如果说以目前来说，因为我们的信托的部分会是在法规上面更难执行，目前能够走的多数的人都是以遗嘱的方式做一个指定新照顾者，就做遗赠的部分，那这个是绝对有它的法律效力存在。
0: 所以现在有的时候在谈，就是说信托这个角色来讲，其实用信托的方法反而没有比所谓用遗赠的这种遗嘱的这种效力来得好，是这样子说吗？
1: 应该是说他信托的部分，他会牵涉到一个人叫做受托者、受托人、那受托人现在目前就是我们所谓的银行业者，他必须要有一个信托专户，他把钱这个委托人就原事主，他把他这些资产然后移转到这个受托人名下，那个受托人名下就是他的账户里面存在这些资产，那每个月固定拨多少钱给所谓的受益人。我们这个受益人虽然就是要给宠物给宝贝的，可是我们目前信托法上面宠物一样牵涉到它不是所谓的自然人，它不能担任受益人，所以我们一定要是把这个新照顾者列为受益人的部分。那到底这个专户每个月要如何拨款，它会变成是另外一个问题。然后还有信托监察人，他会要怎么样去监督这个所谓的拨款，一个宠物他今天到底要送哪一个医院做治疗，花多少钱，这个信托更多的问题存在。那法规面也会更，因为它毕竟多一个银行一个业者在，那法规的部分可能会做更繁琐，那银行也不可能是没事帮我们管这一笔钱嘛，他一定会收所谓的信托管理费、
0: 就是就像那个保管费一样，
1: 对，还会收一个保管费。那这个保管费的部分会加重他原本的那个负担，就是总成本会变更高
0: 啊。好，
1: 如果我们一般写遗嘱，大概会用到的，如果是自己写，但自书遗嘱的部分，可能就是自己找一张纸，然后白纸黑字写一写，他可能是，
0: 然后再到那个公证处，法院公证处去公证就可以了。
1: 因为我们那个自书遗嘱是自己写就好了，
0: 不需要
1: 做一个公证的部分。它比较麻烦的反而是就是如何去证明它是亲笔写这件事情，以及如何保管这个遗嘱，谁要帮他公开这个遗嘱，这个部分可能会是一个自书遗嘱会面临的难题。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们所讲到的公证人的部分是公证遗嘱啦。那我们遗嘱的成本相对信托来说是比较低的，我们可能就是一般来说会委托律师帮忙整理他所谓的资产，然后把他资产的那个总价值大概估算一下。那在宠物的部分，我们可能会请事主，我自己之前帮协助做过的是会请事主去大概评估一下他每个月宠物洗澡好
0: 花费多少钱，
1: 对，花费多少钱去做一个统计，然后以及会去询问兽医这个宠物的一个状况，然后去做一个整体规划。那这个整体规划的部分以宠物来说必须要做得更细致一点，那就是这个部分通常大部分都还是委托律师去做一个规划，然后把它相关的资产金额宠物的花费然后都做出来。那通常写这一份遗嘱的律师也会是将来的所谓的遗嘱执行人，他可以在那个契约就是所谓的遗嘱里面先指定这个遗嘱执行人是谁。那通常这个写这个帮忙写的律师会是将来的执行者，会去监督这个遗嘱的执行
0: 啊。
1: 那公证的部分就是我们把这个遗嘱写完，通常我们就会让这个

0: 事主到公证人那边去讲说他要的内容是什么，那公证人帮他做一个公证的动作。我们一般所谓的五种遗嘱他其实都具有遗嘱的效力，只是说公证人公证之后他会变成一个公文书。
1: 是，所以我们在这边呢就谈到了，就是说我们即便是要给我们的这个宝贝留下后面的这个所谓的生照顾费用啊，也是最好透过遗嘱的方式来表明啊，然后呢能够写得越清楚越好，然后找到一个可信任的人啊。那我想这边呢我们再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来现场请郑律师呢再跟我们做一些更深入的说明。

0: 我们又回到我们派特幸福杂技的这个派特特派员的这个时间哈。那刚刚呢，我们郑律师哈稍微做解释的，都是围绕的就是宠物的这个所谓的遗嘱哈，就是事主即将面临生命的结束的时候，他可能留一笔钱，想委托人来照顾他的宝贝。那之前其实大家都比较就是看到很多的媒体在讲说某一只猫继承了上亿的财产，其实不是他继承的，好，是要由一个人来代表来继承这笔钱，然后人才有办法去提款嘛，齁，来提钱来去帮这个猫咪养买罐罐啊，或者那当然这个就是说有这么大的一笔财产的话，可能这个受托人哦，可能会不会把猫都提早养死了，让它吃好一点，吃到它不能吃的，为了让它把它养死，那一笔钱就又存在了一个空间了，就想象的空间。那就又有人又提出来，就是说，哎，宠物的信托哦，最正直在这个媒体上面也炒作了，说某个金融机构也发展了这个宠物信托哈。那我知道，其实我们在以前在这个就是说，在临床上面处理宠物最后一里路的时候，其实就也是有一些事主面临到这样子的问题了。那我想请教一下律师，刚刚我们在上一段就提到了信托这个概念，可不可以再把信托的概念再讲清楚一点？因为现在连很多就是比如说父母亲什么把自己这个信托一笔款是信托一笔款项让自己养老用的，然后像这样好像也是蛮复杂的。
1: 是我们信托最目前最常被提到大概就是安养信托，很多银行都有推出所谓的安养信托，就是我们留一笔

0: 钱，让我们老了的时候，随着生活每个月的挹注以及他的医疗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就是到底要不要医呢？因为这一笔钱是从我们委托人名下转到所谓的受托人，就是银行业者，然后受益人就是我们自己，这叫信托法上面的自益信托。那信托监察人就是监督这个钱什么时候要付，什么时候不付嘛，就是信托业者要不要去支付给我们自己这个自益信托。在这个安养信托的部分，我们担任信托监察人，我们就有发生一个事情，就是这个自益信托这个委托人他自己的钱，那他要有紧急重大医疗的时候，要不要负担这个信托，要不要负担这一笔费用？可能他的继承人觉得不要医了，那我们监察人可能觉得说，哎，这是仍然可以治疗的疾病，仍然可以，这是重大医患，仍然是可以救治的。那信托监察人这边出来，他就会要求这个信托业者，就是受托人部分，他去支付这一笔钱给这个受益人，就是我们原本的那个委托人。那宠物的部分一样会出现这样的议题，而且这个信托监察人可能更难担任，这个可能信托要件要放到非常的宽，去宽任才有办法去执行这个信托法上面相关的要件。另一个部分就是最大的问题会先牵涉到我们信托法上面的受益啊，这个在宠物的部分，这个受益人就是新照顾者嘛，这个新照顾者这个信托会在我们法律上面称为他益信托，不是挹注在自己身上
1: 信托了。
0: 对对对，那这个受益人的部分，我们在法律上面其实给他定义是单纯的受有利益，不能叫他去做事情。可是这个在我们宠物信托里面是不可能的，我们就是要让这个新的照顾者去帮我们照顾宠物，那他就不会去符合我们信托法上面所谓的受益人是单纯受益这个要件。所以我们目前看来，我们信托法如果没有办法放到很宽的话，这个执行面上面会出现很多很多的卡关。
1: 是是，所以以这样子来讲的话，就是说连人自己在执行自己的所谓的自益信托的时候，是因为受益人是自己，他自己存了一笔钱将来要照顾我自己的啊，所以呢这个银行当作是一个监管人，然后有一个执行的监察人这样子，然后我每个月去支领一笔钱出来说付我自己的这个生活费啦，或者这养老基金就的那个概念这样子。但是宠物基本上来讲就变成说有一个人当他的代表人，又是要照顾他，但是他就必须就按月支领某一部分的钱来照顾这只这个宝贝哦，那就又多了，就不是说我们单纯的一个信托的，是说猫自己去托一笔钱，然后照顾它自己哦。那这样子等于就是比原本的信托的意义就有点不太符合这样子。那所以在这个媒体当中一直也有谈到说啊，金融机构开办这个宠物信托这样子，就律师的看来，其实是有很大的困难，是吗？
0: 是，以目前信托法来说，是有很大的推行上面的困难。另外一个部分是在于所谓的银行的信托管理费用，到底愿不愿意去支付？其实包含我们现在在做高龄者的资产规划的部分，他们愿不愿意负担这个信托管理费，其实是必须要非常高资产的族群，他们才会去愿意负担这个费用
1: 啊。所以就是说你没有一定的资产，可能你要信托你就要付一笔管理费，但这笔管理费基本上来讲就是不是小金额啦，都大概就是，那一般这个大概它有一定的比例嘛，比如说你信托5000万，大概要10%的这个手续管理费，会有大概的它一定的这个所谓的标准嘛。
0: 我们还是要看各家银行的契约怎么订立，这个就是要回归于各家银行他们信托专户那以及信托契约上面的一个费用收费方式，每间不太一样。那目前来说宠物的部分包含我们所谓的遗嘱就已经有点必须去突破继承人这一关卡了，那更遑论说我们宠物信托的部分还要再负担一个信托管理费用给银行业者，那这个恐怕是要非常高资产的族群才有办法做到了。
1: 哦，那所以像比方说如果今天有业者说我要卖宠物的生前契约因为我们人的殡葬法里面有殡葬管理条例里面有规定，人要买生前契约呢，要75%是信托的就是业卖这个销售生前契约的

0: 业者他要提拨他所付款的 75% 存在银行里面当作所谓的信托基金。那这个是因为有这个殡葬管理法就这样子的规定。那其实现在我们这个不瞒大家现实的来讲，很多宠物业者也看准了，就是说哎，宠物生前契约，可是他没有任何的法律保障啊。这个就是当初其实殡葬管理条例在制定的时候，正是台湾生前契约哈满飞两张纸满天飞的那种时候，才促成了这个内政部修订这个殡葬管理法来约束这个生前契约的买卖。那宠物生前契约，如果依我在临床上面看了，就是说其实现在市场上已经有很多这种现象了。那他如果要比照像人的生前契约这样子来做的话，有可行吗？有可能吗？因为像人的生前契约，它是有分自用型跟家用型哦，就是说有自己买的给自己用的，也有家里买一张备用的哦。那这样子在宠物的身上，如果他想如法炮制的话，我讲的是业者的脑筋呢、啊，他们绝对跑得比政府还快。他会有这样子，这样子，他必须要有怎么样的突破点，或是在法律上面我们要认识的，因为其实已经有业者在提出了，就是跟这个消费者说，哎，你的所有帮我买的宠物生前契约，我们一定帮你提拨百分之多少，或者去他自己提拨的哈，这法律上没有管，说作为所谓的信托款这样子，那这样子成立吗？
1: 这个部分，因为我们目前根本对于宠物身后的所谓的信托的部分是没有银行愿意提供专户来做的、
0: 哦、
1: 那这个部分可能是没有办法跟人去做比照办理。那所谓保保险概念，这个部分要那个量体够大、
0: 嗯、
1: 我们才有办法去保这个保险嘛。这个部分恐怕这个施行可能还要一段时间。那其实现在的部分，在人的部分可能可以针对这个宠物的遗嘱的部分也去推广，因为我们主要是人去考虑自己的身后事，才会去考虑到宠物托孤的部分。那也许人的这个殡葬业者在做生前契约的部分，也可以就是跟我们购买者去讨论他的宠物将来的那个托孤方式要怎么做，这个也是另外一个服务范围
0: 啊。好好，就律师的意思是说，如果这个有消费者他买人的生前契约的时候啊，可不可把他的这个宝贝也一起抱进去啊？
1: 变得
0: 可是现在啊，就是说台湾的商人脑筋动得很快哦，就基本上其实宠物身后事这一段，我们刚刚谈到说宠物的这个遗嘱的托孤，其实它也像人一样嘛，哈。然后现在那个人有生前契约，这宠物界也开始也有在销售这个生前契约，但是我们刚刚谈到就是信托法的规定，它是没办法去独立信托的，因为它变成就是说，这个是一笔钱委托将来去处理他的宝贝的事情。那宝贝他现在其实还是属于在法律上还是属于物权的概念，不是自然人，所以他就不能说用这种信托就自意信托的方式，所以还是有所差别。是那这样子的话，如果说消费者已经有业者跟讲说啊，我们都有信托，那他如何去查证，或者他如果去举证说，哎，你请你提供说你的宠物信托这个方式怎么来，或者是说有哪家银行给你提供信托的这样子的履约保证。
1: 他的信托部分是可能要先去看他所谓的信托，因为信托这个词在我们法律上面其实有很多很多都会用到信托这个词，到底是不是我们现在所讲的信托、
0: 哦、
1: 可能要去厘清，因为我们现在信托就是很单纯讲的是信托法上面的信托、
0: 嗯、
1: 而不是所谓的履约保证的那个大家很会误用到的那个信托的词。
0: 所以这两个，所以信托两个字其实是有很多解释的名词是吗？
1: 应该是说民间坊间有可能会去误用这个词，但是我们现在所讲的信托就是我们信托法上面的信托。那这个信托其实最后都还是要围绕它的信托本质在跑。那我们所谓的宠物信托，就是所谓宠物托孤信托这个部分，它的那个宠物信托，信托本质就是那个目的就是要照顾宠物嘛，让它终老。那我们所有的钱的拨付，那这个受益人他能够拿钱也都是围绕这个宗旨来说。那跟我们所谓的宠物生前契约这个部分可能是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状况，这个可能是不同的概念。
0: 是， 所以这个线上的这个听众朋友。

0: 可能要厘清楚啊，因为我们这个派特幸福杂技有很多的这个听众都是爱好宠物的哈，对宠物的，但是呢，不能被这个消费者被这个销售者就是商人哈带着走了哈。那甚至有时候媒体给的消息也不一定是正确哈，就是今天特别邀请律师，就是要来厘清这个那个，就是因为媒体上面已经有说啊，有哪些的金融已经开办所谓的宠物信托，那事实上来讲，如果是金融单位办的这个信托，就一定是信托法所规定的信托，而不能是另外的解释吧？哦，所以这样子的话，其实以这样子看来的话，就是说这个消息其实是有误导的这个可能性了、啊、哈。所以在最后这边就是说，律师这边，如果说我今天事主想要这个就是说写一份自书遗嘱，然后来委托一个是一个在就是受托人来帮我照顾我的这个宠物，您有什么样的建议，或是刚刚在上一节有提到的，再跟我们这个听众们再整天说明清楚啊？如果有幸听众是有需要这样子的话，可以怎么办？
1: 其实在遗嘱的部分虽然有五种啊，但我们其实现在最常见的是代笔遗嘱跟公证遗嘱。自书遗嘱的部分它比较难的是在于如何去确认是本人所写、嗯、所以一般都会到公证人那边去做公证，或者是代笔遗嘱的部分就叫请别人写，然后要符合法律规定，它毕竟都有见证人的存在，那见证人去其实是可以去控制这个遗嘱的真实性。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那个遗嘱的保管人，这个保管人可能会是遗嘱执行人，或者是跟这个原事主来是非常亲近的人，在他就是离开的时候，就可以立刻把遗嘱内容公布，因为我们的宝贝不能一天不吃饭，所以这个可能是这个保管人的部分，这个事主要选择一个非常信任、非常可靠的人。但这个保管人他可能也是负担着要去探听这个原事主，如果他是一个孤独的老人家的话，就是跟他的宝贝住在一起，那我们可能每个可能要配合这个所谓的社福机关，或是这个本身帮他就是保管遗嘱的人，可能每个礼拜要打个电话，我询问一下他的状况。好，可能如果忙的话没有办法见面，那至少要打个电话关心他，看他有没有回个电话啊，或者是传个讯息询问他。这可能是要一个密切的一个接触啦，就是要保留所谓我们这个老人家就是跟对外这个社会资源的一个连结啊。
0: 是律师啊，刚刚谈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我们的这个超高龄社会，那如果有老人家他是有养宠物的，其实我们一些关心宠物关心动物的也可以透过是来访视这个老人家照顾猫狗的情况、哦、然后呢也当作是一个社会资源协寻，也可以去避免、哦、这个孤独鼠的这个情况发生、哦、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杰荣法律地震事务所的这个郑律山郑律师、哦、千里迢迢跑到我们台北来，从台中特别邀请他上来、哦、其实是非常感谢我们律师，谢谢
1: 各位听众。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1: 健康是每个人追求的目标，专业正确的健康观念和知识可以破解许多对于健康的迷思。本节目为您邀访专家，深入浅出谈谈各种健康知识。欢迎收听王永瑶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健康大数据》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再次的会为各位邀请专家来宾来到节目来分享一个特别的主题，这样的主题希望能够分享带给大家在医疗或健康的领域里面有更正确和专业的知识。今天我们要聚焦的一个主题是学名药。什么叫学名药？是学别人名字的药吗？这个我们今天邀访的是在中化，不晓得各位知不知道中化这个公司呢？但它有经过非常多年的名字的改变与变化，所以这个公司现在可能也算是一个蛮大的集团哈。那在中化服务已经有一段时间的陈怡芬小姐，她现在也同时是中华民国学名药协会的理事长哈。好，我们要请她来先自我介绍，为什么她会踏入这个学名药的领域，以及她简单的学经历，然后会跟我们今天专注在学名药这个名词，以及学名药在我们生活上以及

0: 用药上的各个方面。好，欢迎 Tiffany。
1: 谢谢，我非常感谢今天我们的主持人永瑶邀请我，感到非常荣幸。那么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陈怡芬，我的英文名字叫 Tiffany， 大家习惯叫我 Tiffany。 我简单的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其实在药业已经有长达36年的时间。那么前面15年呢，我是在外商，我待过美商、日商跟欧商。那最后在一个转捩点呢，我觉得是不是该到时间为我们台湾的这个药厂来做服务，一方面也希望可以贡献我自己的这个经验，一方面当然是希望在整个政策面上面我们给予一些微薄的力量。所以呢，我就加入了中化制药。中化制药是一个超过75年的一个公司，
0: 是，
1: 所以非常非
0: 常的，所以超过75年才从从中国大陆慢慢到台湾来了。
1: 不是，其实它的起始点是在台湾。
0: 哦，
1: 在1952年的时候是在台湾。
0: 哦、okay, ，
1: 那么后来才到了那个苏州去，所以叫苏州中化。
0: 从台湾去苏州的，哇哦，
1: 我们的创办人其实是台湾人，
0: 哦，
1: 也是一个台湾的几乎是第一个将军。
0: 哇，
1: 对，我们的创办人是，所以他是一个很久远的时间。
0: 嗯、
1: 那么刚刚我们主持人也提到，我除了在中化制药这个工作之外呢，我还同时担任了中华民国选民药协会的理事长。那么也很庆幸有一个坚强的团队可以跟着我们大家一起打拼，为台湾的选民药来做这些努力，跟希望政府能够重视这个选民药，让我们在用药的可进性上面可以更顾全到我们全民的健康。
0: 嗯，好的，所以 Tiffany 你可以稍微简单的告诉我们，你为什么会踏入药的行业？你本身就是药师吗？还是跟医药整个领域相关的专业，然后才很勇敢的在您刚才所说，我也不太相信，什么30几年前，这真的假的？
1: 谢谢你，给我很大的鼓励。因为其实我一刚开始我是从中国医药大学的公共卫生学系毕业的。那毕业之后呢，也很茫然，所以就找了一个研究助理的工作。那时候真的是运气很好，我做了一个当时的卫生署的研究助理。那专门研究什么呢？研究脑中风。
0: 哇，
1: 所以我在
0: 一直是这个热门话题。
1: 对对对，那脑中风其实我在几十年前接触到的时候，就觉得用药这件事情对于脑中风慢性病的部分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因缘际会呢，这个后来走上的药界，是因为我在医院看到太多太多这样的病人。那么心有所感，一方面也是因为我实在也不是一个朝九晚五的人，所以我就想我终有一天一定要出来当业务。我觉得我可以好好的去学习，然后并且把这些正确的观念能够把它deliver 出去。
0: 是，
1: 对，
0: 哇，那时候你说30几年前应该是欧商、美商、日商都非常的算是激烈竞争的世代。
1: 没错，
0: 现在可能有很多这些公司慢慢被并，慢慢合并，可能加速也不一定那么多，或者新起来的这药厂也不一定那么大。
1: 没错，
0: 所以你在当时一路走来，应该有学习18般武艺，再投入中化。
1: 对，18般武艺是不敢说，但是至少 sales marketing 啊、business development 啊，然后还有 operation， 其实都有学到。那么也深切的感念到，其实我们台湾的药界，我们人口不多，2350万人口，事实上这个药的 market 相对于其他的国家，是规模是小的一点点，但是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刚性产业。
0: 是，
1: 对，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非常现在政府也很重视这个有关于公药韧性的部分。我相信也是他们慢慢看到了我们进入了超高龄社会之后这个用药的重要性。
0: 是，超高龄社会之后用药当然都不止一种。
1: 对对对对，
0: 重要。而且您只研究了这脑中风呢，可能在一路以来 都还是被关注的议题，
1: 没错。
0: 所以你在外商工作这么多年之后，要投入我们刚才所说的今天的主题学名药，哇，这个又是一个不同，虽然都是药了，但是学名药可以告诉大家什么是学名药，
1: 是，嘿，是，
0: 因为外商大概不卖学名药，
1: 对对对，
0: 当然近期有一些外商开始卖学名药，
1: 对，嘿，对，嗯，因为。

0: 为我先来谈一谈学名药是什么、嗯。那我们知道说外商我们叫做原厂药、嗯，就是原研药、嗯，就是原开发厂、嗯。那么原开发厂它就有个专利期，专利期过后以后，其实就可以开始生产这个学名药、嗯。那么学名药它不是。绝对不是比较差的药哦，它只是比较晚上市、嗯、要等到这个原厂药专利过期之后它才能够上市、嗯、但是呢学名药因为它也经过严格的把关，所以它在这个品质上跟这个疗效上面跟原厂药是相等的、嗯、但是相对的它价格便宜很多，所以这个也是啊，等一下会跟大家提到的重点，就是、嗯、那为什么药比较便宜？那它真的一样好吗？它真的有效吗？嗯、
1: 是，所以这学名药这样的一个介绍，要透过你告诉大家如何破除迷思，如何要建立用学名药的这个信任感哈。
0: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所谓的学名药，大家都说，哎，会不会是山寨版 ？No， 它不是山寨版，它绝对不是，它就是一个我们大陆叫做仿制药，台湾叫做学名药，是它其实跟原厂药是同成分、同剂型、同剂量的一个产品。那么它在上市之前也经过层层把关，然后我们是接轨国际的标。所以呢它的品质是绝对可以受到肯定的，它在临床上的效果跟原厂一样好。
1: OK， 你说同好，可以再告诉大家为什么它要规定这么多同啊？
0: 对，因为要同大家才会在用药上面比较安心、嗯哦、记得有一个广告词叫做先讲究安全再讲究疗效、嗯、那么安全呢也是我们很注重的这个一部分、嗯、同样的疗效它也必须是安全的、嗯、那么其实在台湾的健保用药上面呢就有一个叫三同的、嗯、就同成分同剂量同剂型、
1: okay.
0: 它必须也是同样的投与途径、
1: 哦、
0: 然后对、
1: okay.
0: 那么在我们学名药上市之前呢，我们的主管机关也会接轨国际的标准来做叫做、
1: okay.
0: 身体相等性试验、
1: okay.
0: 那这个东西呢就是保证说它在这个人体的吸收速度、人体的吸收量还有血中的浓度是跟原厂药是一样的、嗯、才可以获准上市。
1: 好，
0: 对，
1: 那关于合法这个合法性，就是说为什么一定要过了专利之后我们其他的药厂才可以生产一模一样的这个事情，这个在每一个国家是不是有不同的法，还是说全球都是一样？
0: 是 OK， 这个所谓的专利啊，大家都知道智慧财产权哈、嗯、这个部分。那么因为原厂药他们花了非常非常多的成本在哪里呢、嗯、在这个研究开发，在临床试验、嗯、还有他们的行销种种方面、嗯、所以他们花费了非常多的投资在上面，所以他们有获得一个药大概有将近20年的专利。在这个专利期间呢，你是不能去模仿他的，你必须要给他一个这个把这个投资赚回来的一个时间，所以大概在这个专利期间内我们是不可以用这个原厂的这个名字啊，或者是同样的成分去来做学名药，就像很简单，就像你不能够把你的球鞋上面贴一个 Nike 的标签，就说你是 Nike 的，对对对对，大概就是这个概念。
1: 那一般大家会比较觉得有一点问号，就是学名药通常会比原厂药便宜，
0: 是
1: 而且一点或者很多一点哦，是不是因为成分有差，或者是有些什么不太纯的地方，所以便宜就便宜这样、哦、啊？它原因是什么？
0: 对，
1: 为什么会比较便宜？
0: 这个是很大的迷思，就是我们台湾人讲一句话叫做“贵也卡喝”，
1: 小蜜不后悔，
0: 对对对，小蜜不后悔。但是呢，我想这个是真的要澄清一下，就是我刚刚有提到原厂药的这个它会贵的原因，是因为它有新药研发的成本，它有临床试验的成本，它有专利期间要回收的这个投资，所以呢，要给它一段时间，也就是这个专利期，让它把这些成本回收，它才有更多的能量可以去往更多的新药去发展。我想这个是全球皆然。那么学名药为什么它比较便宜？它不是便宜在品质，品质是必须保持的，它是因为它不用重新去做临床这些研发的这个临床试验，大规

0: 母的临床试验、嗯、我们只需要证明跟原厂是等效，我刚刚有提到身体的这个相等的试验、
1: okay.
0: 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全民药必须要去做的，所以它成本就下降很多、嗯、所以我们可以讲说全民药它比较便宜不是因为品质差、
1: 嗯、
0: 是因为研发的成本不一样。
1: OK，
0: 对，
1: 那这种等效试验大概要做多久，或者是做几个案例才能还能够让我们的政府的这些卫生单位核准说哎可以。
0: OK， 这个是有一定的规定的，所以我们在做这个身体相等试验的时候、
1: 嗯、
0: 它一定会有一个叫做预试验啊、我先找一个少的人数志愿者，大部分是健康志愿者、
1: 嗯、
0: 来做一个我们叫预试验、嗯、如果通过的话我们才会做一个比较大规模的，通常大概案例数在20到40个、
1: 嗯
0: 人左右、嗯、然后时间就不一定，因为每一个药品其实它都不太一样的一个就是规模跟它的规范、
1: 嗯嗯、
0: 那么我相信这个部分在每一个国家里面它的法规也会有多少有些不同、
1: 哦、
0: 那在台湾来讲的话严守这个身体相等的这个试验呢是非常重要，我们现在不但是处方药、嗯、我们连那个 OTC 就是我们叫做指示用药、
1: 嗯、
0: 也全部都要经过 BE 试验、
1: 嗯、OK，
0: 对，
1: 好，那既然就说你刚刚一直强调效果一样，就是全民药跟原厂的研制的这些药品效果一样，为什么药厂就不直接把原厂药的包装买来了换一换，哎哎，这样就可以了？
0: 对，所以这就是我刚刚提到，就是说因为他们有他们的专利、
1: 嗯、
0: 即便专利起过你还是不能用人家的商标、
1: 哦、
0: 因为有商标的问题、
1: 啊、
0: 就像我刚刚说的，你不能把 Nike 剪下来贴在你的鞋上它就变成 Nike， 这是不可以的。对，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有智慧财产权嘛、
1: 嗯
0: 嗯、那么全球现在对于制裁这个部分也是非常非常重视的。
1: 是，
0: 对，
1: 还有这是因为你刚才提到台湾的所谓的用药的市场哈，
0: 是
1: 虽然吃药的人还是蛮多了，但是可能比起全球这样的用药的市场台湾还是不是那么大哈。
0: 是，
1: 那这种在一般在出产这些所谓的学民药的公司，他们去怎么去确认说啊，我就要上市这个药，
0: 是，
1: 哎，会不会这个药一上市之后，大家10家来上市，然后我有真是还没有赚到钱，就觉得好像已经市场被瓜分光了哈，这个也是算虽然用药的安全有效之外哈，这个如果是药品的经营者。也会考量，要上市哪个选药？
0: 主持人果然是很专业啊。就是药的本身，品质很重要，安全很重要，有效也很重要，疗效也非常重要。但是呢，我相信全球皆然，就是只要是做生意的，没有人要做赔钱的生意。所以在我们衡量要上什么样子的药品，每一家公司都有它的一个准则在那边。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市值多少。这个市值呢、哦、市场值不一定是台湾的市值、
1: 哦、
0: 它也可能看出口的
1: 出口、哦、
0: 台湾的学民药的品质好到其实国际也是认同的、
1: 哦、
0: 因为我们有出口嘛，
1: 是、哦、
0: 所以我们如果做得不好别人怎么可能会要用我们的药、
1: 哦、
0: 然后我再提一次，药因为是刚性产业，所以它非常重要，因为吃到人体达到人体的东西，当然它的这个品质把关跟它的有效性是很重要的、
1: 嗯、
0: 那刚刚还有提到就是说除了市场值的部分，当然我想对于未来的疾病趋势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考量、
1: 嗯嗯、
0: 因为大家都知道以前觉得癌症是很可怕的，现在癌症是你要跟它共存
1: 的，
0: 对，那么以失智症也很可怕、
1: 嗯、
0: 但是越来越多的这个先进的这个技术还有这个研发呢，也针对这些现在在临床上没有被满足的这些疾病呢，有越来越多的一个发展的方向、
1: 嗯、
0: 那我相信呢对学民药来讲呢，这个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
1: 嗯、
0: 除了我们在政府就是新的执政党上任的时候提到了健康台湾这个部分、
1: 嗯、
0: 那么也在的表示我们 这个政府看到了这个公药韧性的部分，所以这个对我们台湾的民众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关键。

0: 对，好的，我想在音乐之前，我想要讲请教你一个我觉得蛮关键的问题。有些人会觉得，吃这个学名药呢，副作用会比较大，或者这个吃个学名药剂量也比较大，才能够跟原厂药的效果相当。
1: 嗯，
0: 这是什么样的迷思？然后我们要借着你的说明，怎么样去破除这样的迷思啊？
1: 对，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迷思。我为什么说有趣呢？其实吃药本身就是不有趣嘛，就是你必须需要的时候你才会去服药嘛。那么我也听过，身为专业医师也会说，哇，我吃原厂一颗要吃你们学名药三颗。我当下就会跟他说，那你要不要吃三颗看看？这个剂量呢，这个保守这个剂量，我们把持这个剂量是有它一定的安全性的。那如果你吃三颗，你可能就会过量嘛，哈。那所以这个迷思是在于，就是我必须说有一些是心理作用，觉得我就是吃原厂比较有效。我自己个人的经验也很有趣，我反而吃一些学名药效果会比原厂药还要好。
0: 哦，因为你在这个药品的销售上对自己有信心。
1: 是是是，那但是这不是因为我进了这个学名药厂的关系，是因为我以前在用药上我就有这种感觉。那我觉得因为药吃进去以后，对于我们每一个人身体可用度的部分是有个体上的差异，这是第一点。
0: OK，
1: 对。那第二点就是您刚刚提到非常好，就是病人在这个迷思上面呢，会觉得说，啊，我这次拿的药虽然一样，可是为什么颜色不一样？对，尤其是有一些特殊疾病的部分，他们会特别认这个药的形状、大小、长相跟颜色。这个部分对于有一些临床上的患者来讲是很重要的。
0: Okay.
1: 所以我觉得是这是真的是一个迷思，有没有效？我觉得有时候也是非常因人而异。但是普遍来讲呢，对于台湾的学名药的品质跟它的疗效，我是非常有信心的，它绝对是跟原厂一样好。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健康大数据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的是特别来宾，他在学名药的药厂服务已经超过20年哈，然后在整个医药的环境里面的这个服务呢超过30年哈，我觉得他怎么保养的那么好啊？他是不是吃特别的药？我们要特别，这个是节目之后我会特别问他的哈。今天的来宾叫 Tiffany 啊，叫陈怡芬，他在中化药厂来服务。那今天我们要请他聚焦在学名药，因为中化在学名药的算是很leading 很领先的地位，除了国内之外，是不是也有外销到哪些国家？
1: 有，我们也有外销到日本、东南亚这些国家。
0: 外销到日本，就品质上应该要被那样的挑剔的国家认定才能够进到日本。
1: 是的。
0: 那东南亚可能它也当然一定是要求，但是它的量实在太大。东南亚的如果很多原厂药可能不一定消费得起，所以应该是非常有这种学名药可以发展的空间。
1: 是的，是的。
0: OK， 好，我想要问Tiffany 一个问题哈，因为讲到学名药，那不同在哪里？有些人就会吹毛求疵说，哎，学名药跟原厂药可能在所谓的复形剂哈，复形剂是什么成？什么叫复形剂？然后复形剂应该跟原厂药有一些不一样，所以它才会影响它的药效，是不是这样？可以跟大家聊聊什么叫复形剂？那复形剂跟原料，就是说它原来的成分哈，它加在一起，它的作用是什么？那为什么原厂用的复形剂我们不用呢？
1: 了解了解，我们的主持人果然是专业药师，他就问了一个这个非常专业的问题。好，让我来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所谓的叫做复形剂，在药品当中最重要当然就是主成分啊，就是我们讲的原料药的部分。那除了原料药之外呢，用来帮助制造、保存、成型，还有吸收，还有服用的一个体验的其他成分不同。举个例。

0: 例子，药水如果只是药水你可能喝不下去，可是药水如果有柳橙味，
1: 嗯
0: 啊，那可能就会比较好入口，
1: 对对，
0: 这些小朋友，所以这些都是
1: 甜甜的糖浆，
0: 对，甜甜的糖浆小朋友就变得很爱吃药然后这些都是属于复形剂的部分，那么复形剂本身其实通常都没有治疗的效果，但是会不会因为加了这些复形剂而让原来的药

0: 一个大问题、那现在在之后呢，有一些胶囊其实它就是植物的，它其实就不会有这些问题。好，那这些都是属于这个复形剂，但是它对于这个治疗疗效的部分，其实它是没有影响的。对，所以呢，我们其实在整个组成分里面掌握好，然后整个合规合法。在复形剂的部分，其实我们也不太容易知道我们的这个。原来的药厂原厂他们用的是什么样子的类型，我们只是希望说把这个药做得很可进性，让民众好服用，让民众的医属性比较高，所以复形剂基本上是都是属于一些像成型啦、半成型这种东西所使用的，所以还有上色度，当然我们都是用可食用的色素，所以这个复形剂基本上是不太有太大影响。但是我也想要呼吁一下我们的听众，就是不要因为药品它的颜色长得不一样，你就觉得好像怪怪
1: 的，
0: 其实不会的。对，
1: 好的，那。复形剂这个一个选择哈，就是您在这样玄明药厂这么多年，复形剂的选择就是如果比较专业一点就说我们可以在药品的标签上看到复形剂吗？还是它这个只是在那个医药的审核单位里面会知道这个药品的复形剂是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它会严格去把关这个复形剂的安全不安全这个事情？
0: 是我相信我们在这个主要的成分上面当然一定会标示的非常清楚。然后呢刚刚提到的复形剂的部分呢，其实它范围蛮广的，比如说有填充剂，填充剂有可能像淀粉像乳糖这一类的，或者是崩散剂，有一些入口即溶的这样子的崩解的，这些都会有一些叫做这个交联聚为同类的东西，那这些东西其实在访单上面好像不会一一记载，对对，但是主成分还有它的一些次要成分或者是复合型的药品，它都会写得非常清楚在主成分的部分。
1: 因为有些食品它好像上面会写复形剂是什么，有些食品会标示的比较清楚，当然它的剂量不一定会在上面，但是成分有哪些是复形，有些食品类的的上面他们会有这样标示哈。是。好的，那另外就是说在还有在药效上面我们在台湾生产的学名药有没有跟得上国际水准哈，大概前你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学名药在全球的这种排行哈，大概有几个国家的学名药是这种标准是比较厉害一点的。
0: Okay.
1: 或者是说我们的学名药在因为你是这个学名药协会的理事长，要不要带着大家去打国际杯要怎么样跟国际接轨这些认证呢？
0: 好的好的，我刚刚有提到这个药品供应链韧性这个部分就是其实经过疫情之后全球都面临一个重大的问题，就
1: 是
0: 缺药。
1: OK，
0: 对。那么缺药这件事情呢，会导致，尤其是在有一些流行病大流行的时候，会造成很多的恐慌。那么大家如果还有印象，我们在疫情的时候，连最简单的乙酰氨酚的这个止痛药都缺。那么，但是我是这样子的一个看法，就是我们在政府政策上面我们努力的把学名药的韧性的重要性把它落实了。为什么这样子讲？因为呢学名药它背负了很重要的三个任务。第一个是什么？让我们的健保永续。
1: 是是是。
0: 为什么需要学名药？因为它价格合理，可进性高，我们民众取得容易。为什么？因为它就是一个短供应链，它就在台湾做的。那么跟国外这个进口是不是还有很多的可能战争问题，可能因为物流，可能油价上涨，各种原因都会导致国外可能就不供应了。那这个对我们来讲就很重要。那健保的永续当然是更重要。那第二个当然就是我刚刚提到的短供应链的部分哈。那第三个就是其实在台制造学名药的供应这个问题几乎已经是国安层级了。
1: 是是，
0: 对，大家都知道说国造国用嘛，哈。那

0: 那么国安的问题呢，对我们来讲就是重中之重，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就是提到这个国内的部分。那刚刚主持人讲到的这个国家队的部分，对，的确我们正在思考的一件事情叫做区域联盟。区域联盟是什么概念？比如说我们跟东南亚国家很接近，那我急的时候从美国过来跟从东南亚过来距离上是有很大差别，然后这个是距离的部分。那第二个就是互通有无的部分，我缺什么你不缺什么，你缺什么我不缺什么，我们可以建立一个联盟。
1: 是。
0: 那第三个就是除了东南亚以外，欧洲的联盟也很重要，所以欧洲现在也在找我们。
1: OK， 哇，
0: 对，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刚刚主持人讲到的，我们有没有机会成立一个像这样的台湾队？是有机会的。
1: OK， 那要彼此承认这种 quality， 大家怎么样去短兵相接的时候怎么去呈现我 OK 你也 OK， 然后彼此的信任去建立起来呢？
0: 是，我想呢，最主要第一个就是大家有共识。有共识就是我承认你们的关键药品联盟这些东西跟我台湾所需要的，我们大家要有个共识，然后大家要站在同一条线上，这样子才有办法进行。那第二个就是各自审视各自的法规也很重要，因为法规通常就是非常严格的规范你的药品品质疗效这些方面，所以这个部分也是必须要大家有协同的。所以如果我们可以真的能够有机会可以跟这些国家或者是联盟一起来看看这些内容的话，我相信是有机会可以让我们不但是可以打国际杯，也可以帮助别人，也可以让别人帮助我们。
1: 是的，哇，太棒了。所以就是药品的就是健康台湾那种药品的韧性，我觉得这一两年特别会被提起来，因为这个世界的乱七八糟哈，使得这种供应链常常会很紧张。
0: 那
1: 在各位在过去一两年的新闻里面，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这新闻类别。然后因为国家也建立这样的如果供应链的这种盘点，那个盘点很重要，不然一缺就可能某些疾病的病人就紧张了，
0: 是，
1: 然后还没有药用，怎么办？找不到替代，那是不是坐以待毙呢？也不能，
0: 也不行，
1: 也不行。所以
0: 这是人命的问题，
1: 人命的问题。所以这是国家的健康，这台湾这个健保要永续，也要有好的药品来支持。所以我发现我现在在医院里面的服务呢，有些原厂药，它也因为价格在台湾的觉得不是那么好，因为一直每年在砍到最后他们就不想要到台湾卖了，他不想要在台湾卖，但是有这些病患原来在使用的药品怎么办呢？这是全员药的重要性就出现了。
0: 对对对，
1: 所以是不是 Tiffany 也可以在这一两年你会观察到这个趋势？
0: 我想这个缘起是在去年四月初的时候，川普提的对等关税开始，大家如火如荼的去突然发现这个问题很严重。那么大家都知道说，其实WHO 呢，基于人道的关系，其实药品跟原料药的进出口其实都采零关税的一个方式。那么川普在讲说这个叫做对等关税，其实它一点都不对等。美国进来的药我们是零关税，但是我们出到美国的药它要课税。那这样子的话，就是一再的垫高了这个在美国的这个药价。那但是川普为什么这样讲？其实他第一个最主要的核心目的在哪里？希望美国的药价往下降。大家都知道美国跟 OECD 国家比，它的药价是3-5倍的一个贵，所以呢这个我想川普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生意人，所以他会这样子想是理所当然。
1: 是是，
0: 对。那您刚刚提到的这个部分就是说大家这个没有药用也不行嘛，所以就在去年四月开始川普提出来对等关税之后，到今年四月二号他又提到说有关于这个专利药要课 100% 的税。我想这个永耀药师一定知道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又开始人仰马翻的，大家在问。好，那就问两个事情，第一个会不会缺药，好，第二个进口到台湾来的药会不会涨价。对，那是不

0: 是我们就他们就退出台湾市场。好，我必须说我在药界三十几年哦，我真的没有看到哪一个国外的药厂真正是因为药价离开台湾市场的，通常大概是他们对于台湾市场的策略，全球的策略，或者是生产线有问题，不管怎么样，其实他们都不太会因为药价这件事情。但是您刚提到的，对，大家都在提说台湾药价每年砍那么低，那我没办法了，我就离开了。其实如果我们看过往的记录来看，其实药价并不是他们离开台湾的真正原因。
1: Okay.
0: 对，那么我们还是要回归到我们自己本身在台湾这个本土的这个是这个我们自己怎么样供应我们自己的药品这件事情是很重要。
1: Okay.
0: 对，我们如果太依赖这个进口的药品的话，我们就会形成一种，当我没有进口药，没有进口的原料的时候，台湾的药品就会断头。打仗我也很害怕，大家都很害怕，可是打仗不一定会死人，没有药可以用
1: 会致癌，
0: 对，真的会有问题。
1: 哎，
0: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一直蛮忧心的地方。
1: 嗯，
0: 对。
1: 好，那讲到药的用药，因为药都是医师要开处方嘛，那有时候因为这样的改变呢，原厂药它已经不进来了，然后你会拿到的处方是，哎，医师已经把原厂药换成学名药。
0: 是，
1: 那这样您自己或者是你的亲友拿到这样的药，如果问你的话，你会怎么建议？我需要因为这样的调整，我要把剂量稍微再往上垫啊，或者是怎么去调整吗？
0: 是不需要的。我刚刚有一再强调说，我们台湾拿到一个药证是经过跟国际接轨的法规，所以凡事都在合规合法的情况之下拿到药证。其实国外的药到台湾来拿的也是台湾的药证，我们拿的都是食药署给的药证。有不同吗？都一样，其实审核的标准都一样，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这个问题。我自己有个经验，我曾经拿过一个处方签到药局，药局跟我说，哎，这个上面列的这个原厂药没有，你可以使用学名药。我毅然决然跟他说没问题，给我学名药。对，因为
1: 你有信心。
0: 对，我有信心。
1: 但是民众目前不晓得各位听众您有信心吗？
0: 对，那民众有没有信心，是因为台湾呢基本上是还是医师处方是主要的。
1: 是是是。
0: 那么我倒想要问问，如果听众里面有医师，请问我们的医师对于在台制造的学名药有没有信心？因为他们处方通常病人不会有太大意见。即便我们现在的这个患者跟民众对于用药这方面有很多的知识收获，但是他们仍然不太会去挑战权威，所以他们可能就不会去问医生说，啊，你给我开这个药。他顶多回来跟医生说，为什么我这个药啊不同，是不是同一种药这样。我觉得病人在意的是这个。但是如果处方者告诉他说这个药一样有效，那这个部分对病人来讲是有很大的心理的一个这个强化的作用。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努力的不是在病人还有民众端，我们要持续不断的告诉他们学名药是什么。但是我们其实最大的挑战应该还是在处方者身上。
1: OK，
0: 对，
1: 好，所以处方者身上之外呢，处方者这医师的教育之外，民众还是会在领药的时候遇到在发给你的药的这个药师，所以要这位各位如果是药师的话哈，也可以强调这些的一样哈，效果的一样，其实也蛮重要，因为现在有些医院真的迫不得已已经没有原厂药了，就已经只有学名药了。那如果民众在这样的疑点上面，其实药师也可以发挥很重要的角色，让民众们对学名药非常有信心的去服用，去长期的服用。所以长期服用特别是慢性病啊，如果被换成学名药，您觉得民众会不会有忽高忽低效果的担忧？
0: 对，这个又回头讲到说我们要强调台湾的制药的品质因为我们加入国际组织叫做 PICS GMP 已经是11年、

0: 那这11年来可以见到我们在台制造学民药在一个非常严格的法规底下，
1: 嗯，
0: 遵从非常这个严谨的这个审核的制度，
1: 嗯嗯，
0: 所以我对于学民药是真的很有信心，不是因为我在学民药厂工作，
1: 嗯，
0: 是因为我在外商在台厂我都看到这样的状况，
1: 嗯，
0: 我觉得我们有长足的进步，
1: 啊，
0: 再加上我们有一个国际法规的协和作用，
1: 哦，
0: 这也是
1: 哦，那个协和是什么？
0: 对，那个 ICH 那个协和就是我现在国际用的法规是什么，那台湾也要跟进，包括药品的不纯物，会非常严格把关。光光这些我刚刚讲的欧盟的 PIX GMP 加上这些不纯物的检验，大大的增加了整个在台制药厂的成本，但我们愿意做，为什么？因为要为品质把关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任务。
1: 所以不纯物最近各位可能在一些新闻议题上面说，哎，如果进口进来的那个马铃薯长芽的话，要一颗一颗剪吗？那我们如果在学名药上面是不是也要一颗一颗剪？这个怎么去剪不纯物这个事情？
0: 这个东西其实是会从这个工厂端那边开始制造前就已经有的，基本上是从原料药就开始检的。我们绝对不会说10块到20块的马铃薸检验一颗要5000块，这样子的事情是不会发生在制药界。那我们在其实整个国际的规范里面谈到不纯物，它是一直在增加的，这个检验是在增加的。然后大家也知道这个有一个之前蛮有名的一个不纯物，它其实是在原料上也会有，在制程当中也会有，制造过程当中或者是制成成品之后摆放的时间久也会出现。那所以这个都是政府非常严格把关的部分，你只要有不纯物就是回收就是销毁。对，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相信啊，政府我们常开玩笑说，其实台湾呢的法规应该是世界最
1: 严
0: 的。对，我相信这个不管是药师的这个主持人永尧，或者是说在药局、在诊所、在医院，只要是在这个药师专业里面，都会知道，其实药品的法规以台湾放诸全球，有没有？台湾真的是非常严格。这个我觉得民众要有信心。
1: 所以 Tiffany 您在中化这么工作这么多年，应该也是经历过所谓的以前的 GMP 到 PIX GMP 嘛，
0: 对，
1: 这个大的跳跃它是增加了什么，为什么让国际或者是说我们的这个生产品质可以马上拉到一个一个特别高的位置呢？
0: 是
1: 以前的 GMP 大家都说我是 GMP 药厂，但是后来如果没有 PIX GMP 好像这个药厂就没有办法生存了。
0: 是，
1: 对对对，
0: 是没错。这个就是要回归到这个最原始的部分，就是大家都知道各个产业不只是制药业，大家都是在逐步进步，逐步严格。那么用药，我刚才也提到制药产业就是一个刚性产业，所以这个产业尤其应该是被重视。大家可以看到半导体的规模很大，但是你可以回头看看制药业的规模非常的小，相对来讲那么就是因为它的法规非常的严格，它不是开玩笑的，因为用在人体嘛，所以这个是不是随便可以等闲视之的。那么从 GMP 到 CGMP 到 PIX GMP， 其实应该是说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唯一最受到重视的是药厂数目量变小，因为严格规范的嘛，可能有些人我不想要再投资了，或者是我觉得我要转换产业了，然后我有各种原因，所以当时从几百家一直到现在，台湾的药厂大概有144家，这144家分属在122个公司。那因为有一些公司可能不止一个厂，那么你就可以知道说，其实以台湾2350万人口来讲，122家公司，药品公司有144个厂。很多，真的非常的多，但是这已经走到 PIX GMP， 你现在所有看到有在制造药品的药厂都符合 PIX GMP， 大家都在做这样子的事情。只是有一点，就是我们台湾的药厂呢，应该称为小而美，就是它的产能其实没有很大，但是都是属于就是中等的一个

0: 等级，就是 middle scale 的一个等级。嗯嗯、那么这就是我必须要再讲到，就是对于我们国际化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为什么？因为产能可能不足。如果美国来个大单，你可能要做一年都做不完，那我们就没有办法打国际杯。
1: 是，
0: 对，所以我相信在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在非常多的这个跟主管机关互动的情况之下，我们也有献策，说是不是可以在税则上面或者是国家政策上面给予药厂一些鼓励，让这些中小型的药厂我们可以来做一个合理的诊病。合理的诊病之后呢，第一个量才会大，第二个才能打国际杯嘛。那所以 我想这个是我们当然都还在继续进行的，很多的政策都不是 overnight 一个晚上就可以做完的，所以我们仍然持续的对台湾制药产业抱持比较乐观的态度。我们希望在政府疫情之后慢慢的愿意来重视在台制药产业之后，我们也希望把我们的政策呢一一的跟政府来达到一个共识，然后希望对于产业界是有帮助的。因为大家都知道说，其实因为执政党别的运作跟不同，所以有一些可能民间的产业受到一些冲击。那么制药产业其实也是
1: 哈，
0: 尤其是我们很忧心的原料药，没有原料就做不了原料药，原料没有原料就做不了药。那因为我们比较担心的是说，我们大概有 80% 的原料药是来自国外
1: 的。
0: 对，那您刚提到复形剂或中间体，其实大部分都是来自国外。那么如果说我们没有办法在原料药上面做到自给自足，只要人家不管任何原因不愿意再输台了，那我们就断头了。
1: okay.
0: 那我们等于是没有药可以用。这个是我刚刚提到的战争，我也很怕，但我更怕没有药可以用。对，
1: 好的，我们要请 Tiffany 喝口水，大家来听一下音乐，我们接下来跟 Tiffany 聊聊天。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健康大数据节目。今天我邀请的专业来宾叫 Tiffany， 陈怡芬小姐，她在中化工作，中国化学，中国化学制药在这个领域里面非常的算是领导学名药的领导品牌，然后她也是中华民国学名药协会的理事长，所以他来跟大家说明学名药的运用与学名药的方方面面，其实是非常专业。那我想要请问 Tiffany 的一个问题是，学名药现在已经就是开放之后呢，大家觉得可以进入的或投资的学名药，可能你我看到的都是不错的同样的标的啊，一进来之后哇，可能有五种或十种学名药在某一个药局或者是某个医院啊，会同时出现。那我们民众在选，就是如果你有可以选择了哈，学名药你要怎么选？选到优质的学名药，或者是说，当然学名药我们品质上都是 OK 的，只是我们要民众一个什么态度去面对学名药在选择上面？
1: 好的，这也是一个也是有时候是一个迷思啦哈，我们就说啊，外商的原厂药比较好，学名药比较不好，这是一个迷思。那么请问这个学名药有没有比较好的学名药或比较不好的学名药？其实我要这个持平的讲哈，就是每一张药证都是我们食品药物管理署发出来的证，如果不是被根据同样的标准，它是不能发证给你的。那么刚刚我们主持人

0: 提到，就是说，哎，这个药上市，后来发现它原来不如预期，有一个最大的原因是我们把资料送进去食品药物管理署做查验登记的时候，你为了拿药证，从这个所有的准备工作到我们拿到药证，到我们拿到健保价，大概至少要3年。那3年之后，其实市场的变化你很难预测，即便可以预测，也有可能有几个产品你拿到药证以后，它其实已经没有市场价值。对，那么但是哪一个药品的药证是花了很多投资嘛，所以通常你会看到我总是会碰到一样的问题，像主管机关的长官就会问说，哎，你为什么拿了药证不上市啊？
1: 对，会有，
0: 会有啊，对，很多这样，就是因为我们当时评估的时候它是很有前景的，等到我们真正拿到药证也拿到健保价的时候，就有两个原因不会上市，一个健保价不如预期，那可能搞不好我的成本都比健保价要高，所以我就没办法做。第二个可能这个市场上的改变，哦，就是整个医药品的市场改变了。那可能他们原厂又开发一个更新的、更新一代的，可能就把它旧的取代了。那我们上市旧的这一代就没有它市场的价值存在。但是我们会把这样的药证留起来，是因为在一阵厮杀之后，就是每一年砍药价之后，可能这些不做的产品反而它后来就变成比较有价值的一个产品，这是可能的。因为健保我们有做交易嘛，然后5年之内别的有上市的药品健保价被砍，可是因为我没有上市，所以我可能健保价还维持在一个原来的样子，没有被调降，所以我可能3-8 days我就可以再回到市场来，所以这也是常常在这个碰到的问题。那也有听到前辈讲说，哎呦，生一个药证真的比生一个小孩还要久，对对，都把他生出来了，还是要好好养他。对，所以这个是有关于这个药品为什么后来可能就已经到了好像辛辛苦苦拿到药证但不能上市，这是一个原因。那另外一个就是说，那我怎么来选择这些学名药？学名药100种，我相信啦，在现在的这个把关之下呢，我们的法规那么严呢，其实药品的品质都是可以相信的。那么我们还有专业的医师，还有专业的药师啊。其实如果真的对这些情况不了解，其实也可以咨询药师，药师通常会给你一个很好的答案，他也会跟你分析一下你用这个用这一家或用那一家。我相信大部分的专业药师都可以解答这样子的问题。那对于民众来讲，我是觉得说相信专业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如果说今天专业药师，因为你去拿药你不可能就跑去自己买嘛，你一定是有处方签。那如果你对于这个处方药有疑虑的时候，你也可以请教专业的药师。通常不管在医院拿药，还有像永瑶药师在医院服务，他可以给你们很清楚的答复，或者是说药局单点药局的药师，或者是像诊所里面如果没有配备药师，也有门前药局的药师，所以都可以请教专业的人员是怎样的选择会比较好一点。
1: OK，
0: 对，
1: 好，因为学名药的厂牌多之外呢，
0: 对，
1: 有国外的学名药，
0: 对，
1: 所以要请问 Tiffany， 就是有些时候国内可能没有生产这个原厂药的学名药，所以有些病患他可能因为透过某些途径，或知道或者他的家人，或者是可能某些医疗人员知道某些国家他有所谓的国外的学名药，那我们怎么去面对这种国外学名药在国内可不可能使可以使用吗？这样的一个态度，或者一个整个合法性。
0: 其实照道理来讲，你要拿到处方用药你必须要有处方签，我相信每个国家都一样，必须要有专业医师处方嘛，那所以呢，如果贸然的在国外买所谓的学名药，我们在国内叫做进口学名药，如果你真的买来了，没有人可以保证你它的副作用发生的时候你怎么处理，然后再来就是剂量你是不是使用正确，好，那么而且来路不明，你也不知道你会不会买到

0: 伪劣药品、
1: okay.
0: 而我觉得这些都是必须要注意的、嗯、那么因为其实、我必须要讲一讲这个进口学名药的部分，就是说进口学名药一旦进到台湾，台湾的学名药不太能够跟它竞争、哦、有个最大的原因是因为进口学名药他们是全球供应的、
1: 啊、
0: 所以它量很大、
1: okay.
0: 量很大价格就低，所以他们到台湾来就很有竞争力。那么台湾因为合规合法还有进口的原料加一加，其实我们的成本可能够高过他们的卖价很多，所以论品质上来讲，说真的这个进口学名药大部分他们的身体相等性试验呢也不是在国内做的、
1: 哦哦、
0: 那么台湾制的这个
1: 不用再做一次，
0: 他们不用再做一次、哦、他们只要用这个文件审就好了、嗯、但是台湾制的学名药是每一个产品包括只是用药都是要经过这个身体相等性试验的，在台湾做的、
1: 嗯、
0: 所以在这样的衡量之下怎么想都知道应该要用台湾制的学名药要安全来得多了、嗯、那所以如果说今天他们进口学名药到台湾拿到药证也是食药署发的药证，可能还有多一点把关、
1: 嗯、
0: 那你跑到国外去买国外的学名药那就真的真的危险风险很高，
1: 风险比较大，
0: 对对对，
1: 是是。好的，那另外就是学名药的使用，真的您刚刚所说的哈，为我们国家的健保省了比较多的钱，而且可能我为自己省比较多的钱，因为有些时候所谓的现在有自付额哈，
0: 对对，
1: 哎，可比较省一点哈，
0: 没错
1: 啊，但对国家的健保制度还有什么样好处呢？
0: 对国家的健保制度来讲，我相信第一个就是永续经营嘛，好，刚刚我们主持人提到的就是帮国家省下的这个费用可以做什么呢？可以让我们引进更多的新药，帮助更多的这个国民，可以这个保障我们国民的健康，这个当然是对我们来讲很重要。那你知道有钱真的不是万能，但没有钱真的万万不能，所以这个部分永续经营靠我们。那第二个当然就是公药韧性，然后我还是要再讲一次、嗯、这个公药韧性的部分还是重中之重啊，因为制药如国防嘛、嗯、那既然是国安的问题的话，那当然是要备受重视、嗯、那第三个就是可进性啦、嗯、这个提供我们民众多一点的选择也是好的，就是我如果没有办法支付这么高的原厂自付额，那我可以选择学名药，既然它在疗效上面跟品质上面是一样好、
1: 嗯、
0: 那我当然可以就我自己本身的考量，不见得你花不起、
1: 嗯、
0: 但你可以考量、
1: 嗯、
0: 那是不是多了一个选择，所以这个是用药可进性的部分。我想如果从这三方面来看的话，学名药存在的价值是非常重要的、
1: 嗯、好，那最后请教你一个问题、啊、因为关于学名药有些时候我们会在诊所拿到医师包的一包里面，然后很多颗，那有些时候你也不晓得这颗学名药如果没有外盒，你也不晓得安心度比较不那么够，你怎么建议我们去建立那些信心，以及或者说诊所怎么样把学名药的使用也可以让民众更有透明化的了解？
0: 是，这个就是再次强调尊重专业、
1: 嗯、
0: 就说如果你在用药上有任何一点疑虑、嗯、你可以回头问药师，你甚至可以回头问医师、
1: 嗯、
0: 这个大家知道诊所的药包，
1: 那对，一包
0: 包成那个
1: 一包一包一包
0: 无敌的那个无敌包，这样早中晚还帮你盖好这样子，对对对。那这个东西就是对，的确对民众会造成困扰，我自己也是这样子。但是因为呢，通常我们会到诊所去看病，第一个当然是寻求便利性嘛，哈、
1: 嗯，
0: 然后第二个就时间性嘛，哈、
1: 嗯，
0: 那第三个就是因为你有比较多的时间可以去请教这个。
1: Okay.
0: 这个医师跟药师，所以我还是会建议专业的意见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对于通常我们在拿这些药的时候，我的经验是医生会跟我说我等一下会帮你开什么什么，它长什么样子，甚至于桌上都有 sample、
1: 嗯、
0: 我告诉你有个 theophylline 是那个 这个肺部的啊，或者支气管扩张的啊、嗯，那如果你觉得吃起来不怎么样，就有不舒服，你就把它拿掉。
1: 嗯、
0: 哦，我有这样子的经验。

0: 所以当我拿到药包的时候，我会知道哦，这一颗就是刚刚医生提到。但如果你对其他的药品有疑虑的时候，你比如看到这个胶囊看起来很像抗生素，但我不确定，那你就可以当下请教药师，或者是说再回去门诊去请教医师。我觉得这个都是用药安全跟用药的信心，其实就在平时是对于患者来讲是很重要的。如果有任何疑虑的话，千万不要客气，因为这是你的用药权益。
1: 是的，是的。谢谢 Tiffany， 谢谢陈一芬小姐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明，大家对学名药的使用要非常有信心，而且台湾真的非常厉害，用药的可进性非常在大街小巷有非常多的诊所，当然大医院也是都在这附近。
0: 是的，
1: 其实我们用药安全，也谢谢有学名药，不然的话我们的健保的成本就会一直在垫高。
0: 没错，
1: 好，感谢Tiffany 今天来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
0: 谢谢
1: 各位。
0: 谢谢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史记。
0: 你们也早晨，今天早上有人问我说：“哎，客家话的国家怎么讲？”那个我的朋友他也是，对，他是客家人，但是他说我昨天听另外一个客家人跟我讲了半天，我都觉得他讲的不对。我说国家就是贵嘎。
1: 贵嘎、哦、
0: 嗯，他说，结果那个人说贵嘎，我说，他说怎么会是贵嘎？我说应该是贵嘎吧、嗯，就是我说他如果是台湾的客家人，就是这样强调。
1: 哦，
0: 如果他讲的，或者是他是别的地方的，可能有点腔调不一样吧。
1: 哦，
0: 你记得那个笑话，广东人吗？
1: 我不时的去分享给人。
0: 他讲这个国家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好笑。
1: 对，
0: 他说广东人不是，他说广东人讲话像鸡脚一样。广东人说不承认。
1: 嗯、对、啊、
0: 我们怎么会像鸡脚？
1: 对、啊、
0: 他说那你用广东话讲，各个国家都有各个国家的国旗。
1: 嗯，
0: 结果广东人就讲
1: 国歌吧。
0: 哦，国歌，对，国歌。嗯、他说。国国国家都有国国国家个国国，然后你说像不像鸡叫？
1: 他不得不承认，
0: 对他自己讲完说，的确有点像鸡在讲。
1: 其实真的是太多方言了、哦，
0: 对各国
1: 没有听过的，
0: 而且各地区的都不一样。
1: 对啊，
0: 客家话可能你是别地区的，你听起来我们的客家话可能觉得嗯。

0: 好像音调不对，但事实上就是各腔各调，
1: 真的
0: 实在没办法。
1: 即使是客家话，在各个地方也有各个地方的腔，
0: 对，腔本每个地方一样吧？你想，
1: 所以我在想这个
0: 台语也是一样吧？
1: 对，台语也是。像
0: 你看，像西班牙文或什么，他们每个地方有腔调，英文也一样。
1: 所以我在想啊，我好奇，我就想说，你明明台语都应该是，哎，其实以前我们不叫台语，我们都叫。闽南语，闽南语，
0: 对，这个最好笑是哦，我们去大陆的时候，你会讲闽南语，就有一个人他就忘了，他就说你会讲台语吗？那个人说台语是什么？我说不是，
1: 台湾话，
0: 他是闽南语，闽南话。
1: 可是现在你在视频看到的，他们都会讲台湾话。
0: 对，台湾话、就是
1: 啊、其实台湾话其实就是闽南语。
0: 嗯，对啊，
1: 闽南语呢就是中原的。音韵
0: 、
1: 流过来，就跟客家话一样嘛。所以你看闽南语跟客家话其实是有时候有些地方是蛮像的哈。
0: 也会有一些一样的，对。
1: 对啊，我就想到，我刚不是讲说我很好奇说，奇怪，明明是这样，为什么明明都是传下来的，为什么会有一些腔调会有很那么大的差别哈？啊，我那时候想说，会不会因为跟吃的东西有关？就是。地理环境啦，空气啦，水啦，舌头，反正我讲的明明声音都是这样出来，可是舌头的灵活度
0: 不一样，
1: 就会
0: 你像西班牙文或什么文，他们会有一种打舌头的那个，有没有？那很难哎、欸。
1: 对对对对，
0: 对啊，
1: 我都打
0: 不
1: 出来。那法语，法语
0: 对、
1: 啊、
0: 也是有。
1: 对，那你说像那个。英语那个德州腔跟南方腔，纽西纽奥兰不是不是纽奥良
0: 纽
1: 奥良那里
0: 纽奥良
1: 对阿拉巴马那种南方腔对啊
0: 对 啊
1: 台语现在到台中以南
0: 有
1: 台南
0: 对啊
1: 云林嘉义跟
0: 鹿港腔有没有、
1: 对对对对。鹿港海口腔啦，
0: 哎、欸，我嘛唔知迄个腔，反正觉得很好玩，
1: 可能海口
0: 会
1: 风足头啊，讲话哦，
0: 惊会会吃到沙子，所以讲话就嘴巴要
1: 小心。
0: 对啊，
1: 那、这个也很有趣哈、可以值得去探索一下。
0: 对啊，
1: 可能有人可以因为这样来做论文哈。
0: 有啊，应该也有
1: 论文，那个音调到底是怎么样变化？
0: 对啊，
1: 其实讲话里面。只有两个部分，一个就是音、声韵跟声哈、是声音跟那个韵母，就是我们讲声母跟韵母、这两个
0: 声母跟阳母，
1: 韵母、就是那个母音跟子音的意思啦，这两个凑起来的，对我们那个老师以前大学念中文系嘛，然后那个。我们都要念那个声韵学，就是你会从语文的声音跟韵母那种地方去知道这个声音跟韵母的变化，就会形成不同的腔调。
0: 是，
1: 对，所以广东腔啊，什么台闽南语啊，这些腔调都会因为一点点声母跟韵母的差别。我前几天看到一件很有趣的，就是说。他剖出来，他说：“生命中真正的奢侈品是什么？”
0: 哦，对对，
1: 你有没有看到？
0: 我好像
1: 有
0: 看到，我觉得是有道理的，
1: 蛮有意思的哈。
0: 是，
1: 对，我觉得，哎，居然时间是最奢侈的，
0: 当然，
1: 你有时间不？
0: 对啊，你现在问人家都要先问人家你有没有时间呢、
1: 啊？对啊。然后如果人家都，所以像我们这样老人家应该是最有时间的，所以老人家是最，这个是最奢侈的。
0: 也不要这样讲，不要以为我们老了，我们时间就随你拿捏。
1: 对，我们也很忙，
0: 我们也要控制。
1: 对啊，
0: 对
1: 啊，其实我觉得为什么我怎么觉得一天什么一下子就时间就过完了，
0: 很快，对不对？
1: 好可怕哎、欸。
0: 对啊，八点半我就爱睏啊！你真的老了，
1: 八点半才起来。
0: 哦，对，我昨天晚上八点半我就这样，哎，真的。
1: 那你真是浪费啊！你这
0: 什么休息？我想说这么困啊，怎么办啊？还算了，还是去睡吧。
1: 反正你五点就起床了。
0: 反正昨天晚上，因为我先生也不在家，家里只有我一个人啊。
1: 哦，他是陪他妈妈睡觉。
0: 是，他陪别的女人睡觉。

0: 老的那个女人。
1: 对、
0: 啊，我同学去，我同学因为他跌倒嘛，嗯，然后他平常他儿子在彰化上班，以前他偶尔就会去彰化看一下他儿子。然后因为他跌倒生病了，然后就好久都不能出门。
1: 嗯嗯。
0: 然后终于一年多以后，哦，他昨天说我终于搭高铁，然后到彰化，然后去彰化火车站下车以后，看到他儿子在那个月台外面等他的时候，笑嘻嘻的在看他。
1: 嗯。嗯嗯，
0: 我就说哇，你终于可以跟你最爱的男人
1: 前世情人
0: 所以这个奢侈品第一个是时间
1: 时间
0: 时间时间时间时间，所以
1: 时间的轻
0: 奢侈嘛，
1: 嗯，
0: 不是浪费啊，
1: 嗯，不是奢侈，好像没有，我还没有印象，
0: 客家话
1: 没有
0: 奢侈，
1: 讲奢侈怎么讲？对，
0: 客家话不讲，以前的人哪有奢侈品啊？
1: 不是，以前人可能没有这种说法啦。
0: 对啊，以前光要赶着过日子，
1: 对，
0: 就够忙了，哪有时间去想到什么奢侈不奢侈？所以呢，生命中真正的奢侈品，
1: 嗯，
0: 我们拥有了多少，就会觉得你的人生真的好富足哦。
1: 对，
0: 哦，嗯，所以不能够穷忙。
1: 嗯，
0: 第一个要把握你这个奢侈品，不能穷忙，
1: 嗯，
0: 不能瞎忙。
1: 对。这里对，这里讲说奢侈客家话叫爽本，爽本
0: 哦，
1: 其实有，但是这个含义也不能完全表达奢侈的意思。
0: 爽本，
1: 爽本就是很浪费本钱，
0: 爽
1: 本，爽
0: 本，
1: 对，但是我觉得好像还差点意思。
0: 就是说你本钱应该很多，
1: 对对对，
0: 不要浪费那个，
1: 就是你花那么多大本，
0: 台湾
1: 花大本钱这样子。
0: 台湾话叫散本哎，
1: 也有这个话，散本哦，
0: 嗯，
1: 是爽。是这个意思吗？
0: 散
1: 本
0: 就是差不多类似，
1: 本钱花的很大，
0: 对，
1: 散本
0: 已经散本了，
1: 哎
0: 呀，也是奢侈的意思，
1: 可能也是这个吗？
0: 有这么多的东西让你随便乱花乱消耗，所以
1: 要按散本，就像你为什么花那么大的本钱去做
0: 奢侈，
1: 按散本，
0: 对，
1: 爽爽本，
0: 意思就是。没猜
1: 钱，
0: 没猜钱，浪费掉了，所以这也是
1: 差不多这个意思，
0: 对啊，倒着想哈，
1: 是是是，
0: 所以等到第一个，我们要让自己的人生，
1: 嗯，
0: 奢侈一点，
1: 嗯，
0: 就是让自己松弛一点，
1: 对，
0: 要有松弛感。现在所有的那个电视或是什么时装啊，都要走那种松弛感。
1: 我觉得你表情很好笑，应该听众朋友看你这个是
0: 吗？
1: 对，
0: 看不到松弛感，
1: 松弛感，松弛是什么？
0: 松弛就是让你很放松的，又很自在，
1: 嗯，
0: 然后呢也不急也不忙，
1: 嗯，
0: 不急不徐，这个真的是一个很高的境界，嗯嗯，
1: 对，
0: 所以这个奢侈的时间要 management 到，
1: 对，
0: 让你浑然不觉，不是说，
1: 对，
0: 不是说
1: 要很过得很 easy 这样，
0: 对对对，很 easy，
1: 嗯，
0: 恰恰好
1: ，嗯，
0: 不然有时候排得很紧也不行
1: ，schedule 不要排那么多，
0: 对，
1: 有些人就是一个早上只能排一个事情，
0: 哎，
1: 有些人会排很多事情，
0: 哎，你出国你就会发现哦，
1: 嗯，
0: 就是以前在国外的时候生活的时候。就觉得一天只能够办一件事情，但有的国外的效率没那么好，
1: 因为他们比较远啊，距离比较远，不像台湾，你有没有坐两站捷运就到了？
0: 对啊，早上办三件，
1: 对啊，可以做很多事哎、
0: 欸。
1: 看完医生再去寄信，寄完哎，你在国外，他们连说我要去领个信都要一个早上嘞、欸。我今天早上你有什么事？我今天要去邮局领信，就这件事了，对不对？像我同学从美国回来，都说。哦，打个电话，我们就说，哎，要不要去哪里吃个下午茶？他说好啊，好啊，待会几点哈，在什么什么捷运站碰面？他一碰面就真好，一约。

0: 就可以来了、
1: 嗯、
0: 我们都要一个礼拜前约、
1: 啊、
0: 譬如他们在国外我说一个礼拜前他说、一个礼拜前我就很开心了，
1: 对，
0: 下礼拜要跟人家约着去做什么就很开心。
1: 对、啊、他们会习惯
0: 不像我们一约是不是二十分钟前约就好了、
1: 哦、所以我想起以前的日子哈，比如说因为我们住的那种小乡镇嘛，
0: 嗯，
1: 你没事就去串门子，然后呢没事就邀隔壁的或者叫同学、嗯欸、要不要去哪里，
0: 对、啊、
1: 就不用特别什么，就是有时候一吆喝、欸、就走了，
0: 对啊，从这边叫过去那边有回应就可以走了，
1: 对啊，走哦行哦累去哦
0: 累去哦累去走嘛该哦
1: 对啊，
0: 是是，
1: 所以那个真的是很棒，所以要会很灵巧的、
0: 嗯、
1: 而且又不急不徐的可以安排时间、
0: 嗯、对，
1: 说做就做、
0: 嗯、
1: 说
0: 走
1: 就
0: 走
1: 说到就到，
0: 嗯
1: 嗯这个、
0: 一个人的旅行，
1: 这个奢侈的意思，
0: 一个人说走就走的旅行，
1: 这
0: 就这个意思。
1: 说的也是啦，
0: 不过一想起来就是也不用约谁也不用准备什么、
1: 嗯、
0: 就出发出发，对不
1: 对,
0: 对、
1: 这个也是要有条件的、啊，
0: 有条件、
1: 哦、
0: 对,
1: 对，所以我说时间是最奢侈的第一件事、啊，
0: 对啊，
1: 所以这个大家要善用、
0: 啊、
1: 而且要能够精用
0: 你的时间，
1: 不要瞎忙，
0: 对，
1: 瞎忙跟什么？
0: 对啊，
1: 穷忙
0: 总重要，但是时间多哎、
1: 嗯，时间多哎，
0: 时间又多哎，
1: 感谢
0: 太改薯糖，
1: 按住这，
0: 张来了。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明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听《艺术是生活》。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艺术是生活节目，我是廖宁。艺术是生活，生活是艺术，你要怎么样把生活的元素里面呢融入艺术的元素呢？其实很简单，看你自己咯。那在生命当中呢，常觉得说，最好是能够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比较多彩多姿一点。那什么叫多彩多姿呢？就是让自己的生活呢能够不要那么枯燥。那常常说生活要有声有色，好像很简单，也好像不简单。但是我们希望呢，每一件生活呢，每个作品，每个时刻，我们做的都能够影响人家，好的影响，而不是坏的影响。就像德国的哲学家雅斯贝尔斯他说，好像教育一样，就像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他是师大毕业的。以前师大毕业是必须要做义务教育啊，义务教学一段时间。所以说教育呢，就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这是这个德国哲学家说的。一棵树摇动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外一个灵魂。如果说教育真是这样子的话，那么我们做的任何一件事情都是有的教育意义的，不是吗？我们不要规定说自己一定要说，像上课一样，那么一天到晚呢哔哩巴巴哔哩巴拉哔哩巴拉讲半天，要教训一件事情，教育一个人，其实不是这样的。它是无形之中有形之中的一种影响。那这种影响就像刚刚说的啦，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我觉得很有点道理。我们来

0: 问问今天的特别来宾，那林荣国林先生，林先生你好。
1: 你好，赵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哎，我就说嘛，听我讲话不要忘了该做的事情。因为有些人会觉得说啊，你讲的时候我就在听你讲什么。我说哦，好好好，那不好意思了。那事实上呢，我刚讲的有点道理嘛，这个德国的哲学家讲的就是像你们在你，当然你说你当初考师大是因为爸爸说念师大不用学费了，免钱，所以一般当初是很多师范学院毕业的啊，毕业之后再去考师范大学啊，或者是说当已经当老师当一阵子再去念教育学分，
1: 对，
0: 但是现在呢好像没有了，没有了。我就想到说我们的林荣国林先生，你以前好像是念师大的工艺系的，
1: 对，
0: 现在没了呢。
1: 对，这个哦，我个人觉得第一个这是时代的脉动，
0: 时代的脉动，
1: 对，就是从工艺然后开始变成生活科技种种的，因为就跟整个现在不是 AI 嘛，对不对？那好像科系也会改变名称，好、哦，这个趋势。但是我个人，然后因为这是个人一点小小的感触了，就是说以前我们讲说要五育均衡嘛，德智体全
0: 是。
1: 那我也不知道这不是因为我从事这样的一个产业，因为它是文创产业也是生活产业，所以我比较希望的是一种比较均衡发展，也就是说工艺啊，生活美学啊，它是不能放弃的，它是一个生活一个很重要的甚至是一个精神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0: 很重要，很重要，
1: 是不是？对，
0: 不但是个寄托，还是个展现。
1: 对，就是
0: 说老实话，
1: 尤其以前古时候我们讲说，人生哦，生活能够偷得浮生半日闲，哇，就已经很好享受的。
0: 是。
1: 那因为我们是做茶器具跟咖啡器具，我常常会跟我的顾客分享。大家想法就能够偷得浮生半刻闲，
0: 半刻，
1: 因为
0: 不要半日，一刻而已。
1: 因为一泡茶，一杯咖啡就是半刻嘛。
0: 哦，好吧，
1: 是不是？
0: 好吧，
1: 就
0: 说同意。
1: 它是一个逗点，是个休止符，如果我们透过一个美好的器具，然后透过一杯好茶，一杯好咖啡，这是一个很大的疏解压力，也是一个很大的再充。补充电力嘛，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一直就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不放弃嘛，是不是？就是说，就是做好东西，然后让消费者用对器具，喝杯好茶、好咖啡嘛，对，让大家在忙碌的时候能够喘口气。我们有很多的客户他很忙的，他真的说他很忙的，但是呢。他如果现在不是有 tea time 吗？对不对？每个公司可能就是十点
0: 需要 tea time， 对，
1: 他就是喝一杯茶，泡一杯茶，
0: 喝杯咖啡，
1: 然后甚至他们还要用手冲咖啡，然后用小壶。他就说这是对的，因为这是在我盲目的时候，我有一个停顿，然后去换个心情，换一个场景，然后再启动，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哦，就是让自己透过一个
0: 很重要，就是你在长期的生活忙碌当中呢，你刚刚讲的一句话，我觉得用的很好这是一个逗点，
1: 对啊，
0: 一个休止符，
1: 是啊，
0: 是不是？
1: 对。
0: 哦啊，没有什么升降啊，升级号、降级号。我是因为想到我那孙子五岁的，他拉小提琴啦啦，说看他看到谱说，今天很奇怪，那个谱子上都是升级号跟降级号。
1: 有，会有升级号、降级号，就是在你这杯茶，或是这一泡咖啡的时候的心情嘛。你泡的好就是升级号，
0: 升级号，
1: 是不是？你稍微有点。泡不好，这不是降记号吗？
0: 好主意，我们可以把它这样
1: 美好就是这样子来的嘛。当然，我们都希望 你就是退休的人，平平淡淡也是麻烦、嗯。
0: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1: 所以我们觉得，真的生活就是要透过。

0: 些美好的东西。
1: 嗯嗯，
0: 那当然中间有艺术，
1: 嗯嗯，
0: 有音乐，
1: 对，
0: 是不是？那我们现在做的是公益，
1: 嗯，
0: 是创意
1: ，OK 呀、啊，
0: 是 OK 的嘛？这就是那生活的缓冲。
1: 嗯嗯，
0: 是不是、
1: 嗯、
0: 然后甚至也生活的再次的养分，
1: 嗯，真的，
0: 对、
1: 各位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节目里出现的这位林荣国林先生呢，他本身呢有个陶作坊，就是他是做陶的人哦，陶作坊的是他一个品牌，但他做其他很多事情，待会儿我们再请教他哈。那有人都说哈，真正做陶跟真的喜欢陶的人哦，是有温暖的重视心理感受的人，
0: 嗯，
1: 是不是？而且他又能够把它当成一件生活的经营方式啊，以经营为的重点来做啊。
0: 嗯，
1: 其实经营也是一种生活哲学嘞。说老实话，经营不但是生活哲学，还是一种美感的信念。你不只是经营一件事情，你婚姻也要经营，人际也要经营，什么都要经营，不要以为什么都能够顺手拈来就有了啊、那最重要是以陶为主的人，我是觉得说他是烧陶烧出来的，所以呢内心他的温暖是一定存在的。
0: 嗯，
1: 会东西稍微啦，啊，稍东西温暖的啦。那有人在觉得说哈，哎，陶艺比较特别，是它会有釉色，
0: 嗯，
1: 会有火候，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那釉色会有流动啦，
0: 嗯，
1: 火候会有变化啦。嗯，你要手拉胚会留下痕迹呀，啊，
0: 嗯，
1: 是不是？按每一个，你看你要手拉胚，每一个杯口、每个弧度都不同，哎，
0: 嗯，
1: 不可能有完全相同的，
0: 嗯，
1: 又不是灌浆的灌出来，
0: 嗯嗯，
1: 灌浆灌出来的 OK， 对不对？嗯，可是你要自己去手拉出来，
0: 嗯，
1: 绝对不会有相同的。
0: 嗯，
1: 就好像我们说，其实每个人的个性，我常常讲说，我们在给小朋友上课或者上那个，
0: 嗯，
1: 给家长上一些，
0: 嗯，
1: 情绪辅导课的时候，就跟他们讲说，你不要因为他不听你的话，
0: 嗯，
1: 或者他不如你的意，
0: 嗯，
1: 你就骂他或怎么说，
0: 嗯，
1: 这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
0: 嗯，
1: 啊，甚至双胞胎，嗯，他们也不可能完全相同。
0: 是，
1: 每个人的个体存在，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0: 嗯，
1: 你不要因为这样子去跟他讲啊，你不对呀，啊，哎呀，那样不对呀，啊，那样子是会有反作用的。所以，就像我们说，做陶的人呢，他迷恋的是土或者是火，嗯，你觉得呢？
0: 我，哦，谢谢哈。谢谢给我这个机会分享一下。我觉得刚刚那个主持人讲的，这个，听起来是很浪漫的，
1: 嗯，
0: 然后很感性的，
1: 嗯嗯嗯，
0: 这是美好的，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就我经营这个品牌，或是我到目前的体悟是，因为我又要经营品牌，
1: 嗯，
0: 然后我要经营公司，
1: 嗯，
0: 所以我必须常常处在理性跟感性的冲突。
1: 哦，因为这两个其实有一点冲突点的，
0: 是，哦，比如说你创作嘛，
1: 嗯，哦，
0: 比如说我去创作我们公司的作品，
1: 嗯，
0: 东西，那当然是很美好的，
1: 嗯，
0: 很感性的，
1: 是
0: 我可以追求极致的漂亮，对，那刚刚您讲的釉药，
1: 嗯，
0: 对，我们可以去配釉药，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啊，
0: 哦，然后我们公司像你刚刚讲的那个那家店，
1: 嗯，
0: 就是综合永安店，
1: 嗯，
0: 我不知道你如果进去我们那个结账台
1: 啊
0: 有一排釉药四片，
1: 是是是，有有有，我记得
0: 有，
1: 啊，有
0: 一片一片小
1: 小，我还很好奇，我说你这东西能用吗？
0: 那个一片一片，
1: 嗯，
0: 我们为什么会把我们在那个信义以前成品叫君 Plaza，
1: 嗯，
0: 我们也是有这样一个东西，然后地板铺一条，哦，我们为什么会开始以后我们每家店都会有这样子的一条印记，为什么？因为这是在传递我们要做一件好东西的不容易。
1: 嗯嗯，
0: 那里面我们公司这样子的，我们叫试，
1: 也让人家感受一下吧。
0: 对，嗯，就是我们要研发一个釉药。
1: 嗯，
0: 我们要做非常非常的多试片。我们这种试片在我们公司是可以说以万为单位。
1: 哦，是哦。
0: 对，那我们有时候客人就说：“哎，这块颜色那么漂亮，你怎么没有生产？你怎么没有做作品呢？”
1: 嗯，
0: 我都说这个东西，我们在初期调配的时候是很漂亮的，那因为我们公司要必须做，比如说稍微有点的量嘛，你要比如说做茶壶做杯子，
1: 嗯，
0: 你不能做一个嘛，
1: 嗯。

0: 你要做可能100个或者是50个，
1: 嗯，
0: 当你再把一个试片，可能那原料是配100公克，当你要开始变成10公斤的时候，
1: 就不一样了，
0: 不一样了。那不一样，对我们讲是品质不稳定。
1: OK，
0: 所以我们这个配方就不能用。
1: 是哦，
0: 我们举个例子，现在当红的台积电有没有？
1: 嗯哼，
0: 它为什么现在的那么强，那么厉害？
1: 嗯，
0: 因为它就是品质稳定。
1: 嗯，
0: 是不是？
1: 是
0: 它的所有的过程在实验室，在什么？当然是一定会有结果嘛。
1: 嗯，
0: 但它去测试，
1: 嗯，
0: 然后再放大，再小量产。
1: 嗯，
0: 然后再稳定的，
1: 嗯，
0: 就是把参数、把种种都设定好了，
1: 嗯，
0: 才能够真正生产嘛。
1: 是，
0: 所以为什么研发成本要那么贵，
1: 甚至
0: 设备要那么好？我们类似这个样子。
1: 他们研究跟研发部比什么都重要。
0: 对，我们也是这样子，
1: 嗯，
0: 所以我们可能有人说我们东西又是很漂亮，什么漂亮，嗯，事实上这都是千锤百炼的结果。
1: 嗯，
0: 那这个东西就要从感性回到理性，
1: 嗯，
0: 理性我要控制变数啊，我要控制参数啊，我甚至要 SOP 啊，
1: 是哦，
0: 是，然后再讲分享一下哈，
1: 嗯，
0: 我们公司10年以上的师傅，
1: 嗯，
0: 占42%，
1: 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经验。
0: 但是我们公司这样讲，可能大家会觉得不可思议。我们公司那么多的有经验的师傅，没有一个是学陶艺的
1: 啊，
0: 没有一个是有做陶瓷经验的。
1: 那你是怎么找他们的？
0: 就是应征来啊。
1: 然后刚应征的时候没有讲说要做陶，
0: 有，但是我教啊。
1: 嗯，
0: 刚开始但是我教了哈，
1: 嗯，
0: 第一代我教嘛，
1: 刚开始
0: 教，然后接下来就传承、传承、传承嘛，
1: 嗯，
0: 是不是这样？
1: 是。
0: 那因为我要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这样子才能够控。这是我创业的时候一个长辈了，
1: 嗯，
0: 一个长辈跟我讲说，他讲闽南语，他说，燕哥啊，你用过吗？他说燕哥啊，你要创啥？我讲，我想要做一个好物件，好人用啦，
1: 哈，
0: 然后说啊，你是要做品牌是不是？我讲有啦，有的想法，你想，
1: 有的想啦，嘿，
0: 啊，你讲你做品牌，你的物件啊，含人无相共嘛，对不对？
1: 对呀，啊，不能够千篇一律，
0: 对，爱有特色嘛，对不对？好，
1: 嗯嗯嗯。
0: 啊，所以我现在如果拿名片给人家看，人家说：“哎，你怎么不在英歌啊？”
1: 因为那是一种大众印象。
0: 因为做陶叫英歌嘛，但是那时候我刚创业，那规模很小嘛，所以我的员工可能会从隔壁跑来的嘛，对，
1: 嗯，
0: 那或者我的员工会跑到隔壁嘛，对，
1: 有可能，
0: 那就没特色了。
1: 嗯嗯 嗯， 嗯，
0: 所以他建议我躲到旁边去，辛苦一点，
1: 走远一点，
0: 对。
1: 不要被影响。
0: 对，英歌是一个陶瓷的精华地点嘛。
1: 对。
0: 对。你我那么小去那边一定会受影响的，就。所以你看吧，所以我们刚创业非常非常辛苦，全部都是我这样一个一个教的。
1: 哦。
0: 但是没关系，也因为这样才有陶作坊，
1: 嗯。是啊。
0: 对，就是一张白纸，然后我们就要这样训。好，那回到嘛，这就是理性
1: 感性的冲突。
0: 训练是不是要理性一点？
1: 那当然了。
0: 对，你要开始什么注意事项。
1: 感性是后来做的时候加入的。
0: 对对对对。
1: 嗯。
0: 所以我们看那个以前有电影《第六感生死恋》，有没有？多浪漫，是。
1: 美丽的陶瓷从那里出来的，
0: 对，
1: 好不好？
0: 我
1: 那个歌一响起来，你就整个都浪漫了。
0: 是，哎，我也很想这个样子，你知道吗？
1: 可是不太可能，对不对？
0: 对，因为你
1: 可爱。
0: 我们就是要陶艺，就是艺术生活，
1: 是，啊，
0: 生活化，就是你要做器具，那尽量到家里去。
1: 嗯，
0: 所以你不可能只做一件的。Meissen 也不是做一件，
1: 对，
0: 是不是？当然顶级它有收藏品了，啊，哈，
1: 嗯嗯，
0: 一件比如说500万，对不对？当然一件可以，
1: 嗯，是是，
0: 但是它你到那个比如到搜狗去买，对 ，Meissen 啊，或者洛克文哈根，丹麦的房也是一样嘛，
1: 嗯，
0: 所以我的想法就是还是一样，做好东西进到大家的家庭生活去，
1: 嗯，
0: 那我就要一套经营的逻辑哦，
1: 嗯。
0: 是不是？
1: 是
0: 生产流程，研发流程，
1: 哎，
0: 然后品检，然后要开会，嗯，哇，那个就很多就是非理性的事情了。但是还好，我很感恩呐，啊，
1: 嗯，
0: 就是我做很多器具嘛，所以我的办公室旁边就有可以煮水的嘛，对不对？
1: 嗯，
0: 哦，那我就可以冲茶啦，冲咖啡啦，啊。
1: 所以你不止茶具，我看你还说你还有咖啡具，
0: 有有有有有有，
1: 你知道吗？我你

0: 上次跟您约第一次约的时候，你说要去美国参加咖啡什么，看那咖啡什么咖啡展，
1: 对，全世界精品咖啡展。
0: 是，那您自己本身有做烘焙的工作吗？没有。
1: 应该是这样，谢谢哈，我说明一下，我们咖啡它一样嘛，生豆嘛，然后烘豆嘛，对，然后才能够有豆子可以冲泡，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1: 就当然要研磨了 ,OK,那我们刚开始是没有豆子的，就是买人家烘好的豆子
0: 是
1: 来也算是可以销售了哈，然后因为你做器具你还是要有点豆，因为就是客人，我们客人会信任我啦，比如说我示范直接泡给他，他说那豆子可不可以一起买，这样子，所以我们还是会兼着卖。那我们很 lucky 的是，就有一次我机会，就像这念头我已经很久了哈，就是因为做陶的还是希望陶可不可以烘豆嘛，所以曾经有一个我忘记叫什么名字，有一个年轻人，他住新竹，他写了一本书，就是用陶锅来烘豆。我跟你讲哦，我当初是很认真的，我要去拜访他哦。我想了解看我能不能帮他忙这样子。
0: 所以陶锅来烘焙豆子，咖啡豆。
1: 对。
0: 所以说，其实我再请教一下啊，如果像咖啡或者茶，我们用茶具不同的话，是不是茶的本身的味道跟咖啡本身的味道跟着变？
1: 谢谢。100%影响力很大。
0: 嗯哼，
1: 我们公司大概应该是全世界第一个体，喝不同的茶，要用不同的器具，喝不同的咖啡，要用不同的器具，很简单嘛，
0: 因为它会影响本身的味道吧？
1: 当然啦、啊，我这样讲，也是事实。我们今天去穿夏天嘛，对，是不是要擦防晒油？
0: 是，
1: 防晒油会因为你的肤质油性或是
0: 干性，
1: 要选不同的。
0: 那当然，
1: 那你喝不同茶，当然选不同器具啊。
0: 哦，好吧，
1: 是不是？
0: 是
1: 你茶叶，我刚刚讲不是有不同的发酵程度吗？咖啡有不同的烘焙程度吗？你当然是要选不同的器具啊。所以我们在做这件事情。我们严格讲叫做细分器具，
0: 细分器具。
1: 对，事实上我们回想我们的生活，都是在享受细分的好处。刚刚讲的就是防晒油嘛，对，我们穿衣服不是有棉麻丝绸嘛？
0: 是啊，
1: 麻又分嘛，对不对？好，那有时候我去演讲分享，我就会找那个年轻人男生哈，我就说，请问你有多少双布鞋？我跟你讲，平均
0: 大概很多吧，
1: 最起码五双。
0: 我
1: 就是廖姐，我们这种年纪哈，男生呢、大概只有两双皮鞋跟布鞋。那个布鞋哈、走路、打球、爬山，anyway
0: 都一样。
1: 对，
0: 可是不一样吧？应该是有
1: 不。No， 我们那个时代没有细分。
0: 哦，那个时代对对，
1: 是不是？现在都细分了嘛？
0: 现在都细分了，走路不一样，慢跑不一样。
1: 对，我举个例子，我有荣幸读台大复旦的 EMBA， 爬马拉松啊，或者是跑戈壁，
0: 又不一样。
1: 那个是一个类似仪式，你知道吗？你读 EMBA 好像这件事必须做的哈。那我当然就跟着时尚嘛，对，我就想要跑马拉松。那我就练习，我儿子就说：“爸爸，你要注意你的脚，你要买一双。”真正是跑马拉松的鞋子
0: 对呀、
1: 那不是就在细分了吗？对，
0: 是啊，
1: 对，所以那好，回到我们日常喝茶和咖啡嘛，你是不是叫细分？是不是？你一假设茶叶一斤2000块的，你还是要喝好一点嘛，对不对？就喝的感觉是有价值的，所以我们的器具就可以让2000块变成2200块。
0: 哦，好，我再请教你啊，这个外行人请教。
1: 没关系，
0: 陶跟瓷有什么多大的差别？如果陶瓷来说，我要泡茶的话，是用陶的东西好，还是用瓷的东西好？
1: 谢谢你，这个又是一个大哉问。我可以简短讲一下。陶跟瓷。我们讲陶跟瓷，
0: 应该都是土的吧？
1: 对，但土有分。
0: 是，陶土跟瓷土。
1: 因为时间有限，不然等一下再上一节课。我有时候在外面分享，就是我说那什么叫瓷？有人说啊，瓷的温度比较高。有人说啊，瓷是有上釉药。那我说这个都不见得是对。
0: 是，
1: 陶跟瓷

0: 可讲可以笼统讲，就跟我们在讲你是黄种人还是白种人
1: 哦，
0: 又要就跟我们的衣服一样，
1: 桃哎、欸、麻棉，
0: 对，就是
1: 丝是这个差别。
0: 所以我们讲你是黄种人，是讲你的体质嘛，肤质嘛，
1: 对对，
0: 瓷器就是白色的，
1: 哦，
0: 陶器当然可以细分。

0: 你是不是可以看到你手指的
1: 1、2、3、4、5，
0: 都叫半透明。
1: 哦，有这样子的吗？
0: 有，曼省都可能他肯农历他可以基本上都这样子啊。你
1: 是啊，
0: 我今天讲完，然后以前我们学生的时候，老师上完课对，我们就到百货公司去
1: 看。
0: 就去拿个盘子就这样看，
1: 看有没有说可以透明的。
0: 对，就半透明的，我们讲半透明、哦、
1: 半透明感。
0: 对，所以第一个胚体是白的、
1: 嗯、
0: 第二个是半透明、
1: 嗯、
0: 第三个是不吸水。
1: 不吸水，
0: 对，而且不吸水是胚体不是上了釉药的东西。那任何个器具嘛，那底部有圈阻、
1: 嗯、
0: 那个是没有釉药的、
1: 嗯、哼，
0: 所以有一个比较有点也不是很雅致的方式、
1: 嗯、
0: 就是用舌头
1: 舔舔看，
0: 舔那个杯底，如果它会稍吸你的舌头的，然后你一看那水总是有点口水嘛，
1: 对、嗯、
0: 又跑掉了，那个叫做会吸水。
1: 哦，
0: 所以第一个半透明，
1: 嗯，
0: 第二个就是杯底是白的，
1: 嗯，
0: 第三个是不吸水，
1: 这、嗯、
0: 叫吻合瓷器的要求。
1: 哦，是哦，
0: 对，跟温度没关系，
1: 跟温度没关系。
0: 为什么呢？我们有个叫崩圈了，就是骨灰瓷器、嗯、这是英国人发明的。
1: 是崩圈了，
0: 它的温度不会超过1200度。
1: 是哦，
0: 是它是一个那时候应该这样子，因为那时候圈了嘛，对不对？
1: 所以
0: 中国很多陶瓷器就外销到欧洲嘛。
1: 为什么会叫圈呢？
0: 就用了圈了，就瓷器啊，他们把瓷器就叫圈了，因为中国瓷器做好，
1: 总体都称为圈了。
0: 对对对，
1: 嗯
0: 嗯嗯，那时候就很贵嘛，对不对、
1: 嗯、
0: 所以你想看这那么贵重，当然有人想要仿它嘛，
1: 嗯，
0: 所以就欧洲的陶瓷厂就是从、嗯、
1: 开始做烧陶工作。
0: 对，然后他们就把全他们找得到的所有的白色原物料
1: 全部都拿来用，
0: 拿来做配方，
1: 嗯，
0: 调整，
1: 嗯，
0: 所以他们发现那个牛骨啊，
1: 嗯，
0: 的那个骨头，
1: 嗯，
0: 把它碾成粉
1: 啊，
0: 跟高岭土掺在一起，
1: 嗯，
0: 当然有适当的比例了，
1: 是
0: 烧起来是白色的、
1: 哦、
0: 但是那个白是比较偏哑黄色，
1: 哑黄色，
0: 对，
1: 就是有一点点带一点的米色这种感觉。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嗯、哼
0: 哼，然后是一个很雅致的器具、
1: 嗯、哼哼，
0: 所以很好的瓷器有时候是，而且温度不要那么高，因为烧高温就是要更多的燃料耗人。
1: 嗯，
0: 嗯，那陶器呢就反过来，
1: 嗯，
0: 就是不白嘛。
1: 嗯，
0: 那什么叫不白？不白就是有杂质嘛。
1: 嗯，
0: 对不对？
1: 那会不会他就说他好像比较会透气的感觉？
0: 哎，你讲是对的，
1: 是不是？
0: 对啊，透气就会影响保温，
1: 嗯，
0: 密度的关系。
1: 嗯，
0: 对，我们都读书嘛，密度越高就是传那个就是保温效果
1: 是
0: 比较不好嘛。
1: 对，
0: 就传热就密度越高传热越快嘛。
1: 嗯哼哼，
0: 对不对？还有密度比较低嘛。
1: 嗯哼，
0: 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就保温效果好。比如说我们冰箱不是有那个保丽龙吗？
1: 对啊，
0: 对对对啊，基本上那我们又回到我们做器具嘛。
1: 嗯，
0: 所以我们做器具就是利用这个特色，
1: 嗯，
0: 来调整配方。
1: 嗯，
0: 对，然后来调整烧成温度。
1: 嗯
0: 哼哼，然后来调整它烧成的方法。
1: 嗯哼哼，
0: 对，比如说我们公司有个招牌叫老烟泥。
1: 嗯，
0: 它可以让改善口感变得比较好。
1: 改善口感，
0: 对，
1: 这同样的东西用不同的器具就不一样。
0: 对，
1: 嗯，
0: 对，不是，对，这个是我们认为这是对的。
1: 所以我刚刚也是要问嘛，
0: 对，
1: 不同的杯子是不是喝起来不一样？
0: 对，
1: 我同样的，比如说我这壶茶烧出来，或者这壶咖啡烧出来，我好几个杯子在这儿，每一个杯子在。
0: 我
1: 尝着 taste 的时候不一样吗？
0: 我鼓励哈，
1: 嗯，
0: 这是一种生活情趣。
1: OK，
0: 是吧？
1: 嗯，
0: 对，你家里有各种杯子都没关系嘛。
1: 嗯哼，
0: 对，你就喝咖啡嘛。
1: 嗯，
0: 就拿三个倒倒看嘛。对，那你搞不好你觉得这个喝起来很好。
1: 哎 ，good idea， 我下次就这样自我仪式感。
0: 这不是生活美学吗？我们生活美学除了视觉以外，
1: 是
0: 眼耳鼻舌身意嘛？
1: 嗯嗯嗯，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我们要照顾我们的嗅觉，
1: 嗅觉，然后
0: 味觉
1: 、触觉都有、啊，
0: 对对对，
1: 对不对？
0: 我们以生活的美好来讲，
1: 嗯，
0: 这些都存在的，
1: 嗯，
0: 是我们有没有真的去了解或者去感触？
1: 嗯哼哼，
0: 那当然，因为我们是专业。
1: 嗯，
0: 所以我们会把它再分更细一点点。
1: 哦，
0: 对，
1: 对，有意思，有意思，有意思。
0: 对，
1: 哎，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再回到节目中来。嗯，

0: 不
1: 现在好，谢谢。我们现在回到节目中来啊，我觉得这特别好玩的。刚刚听林荣国讲了很多话，我就觉得说，人真的要对自己好一点是什么？如果说你生活有一点点仪式感，有的生活这样喝茶的时候，喝咖啡的时候有仪式感的话，你会觉得那段时间特别的开心呢、哦。那他们说，那不是要喝到嘴里都一样，就相同吗？其实你可以把它当相同，也可以把它当成不同啊，就看你的感受如何了，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那你可以说，哎，你看，我们就像你做陶的好了，土经过火就变成有生命感的器物，对不对？
0: 对。
1: 那么，哎，你可以欣赏是什么？哎，它手作感。就像你说的这个生死恋那种感受那么美啊、哦、这一开始光这音乐一起你就会觉得那种整个心都柔软起来了啊、哦、还有呢不完美中的美。什么叫不完美中的美？就是说当你觉得说你喝这一口喝下去觉得还好的时候，你是用另外一个器具，他会觉得哎更好了，那也是完美也是不完美、
0: 嗯、
1: 因为他有比较、
0: 嗯、
1: 有比较就会觉得说去搜寻他不完美中的美、
0: 嗯、
1: 当然使用后的岁月痕迹一定有了啊。就像你说你用好的茶具跟好的咖啡具，那当初你一开始是先用茶具开始的，那后来咖啡具是怎么开始的？
2: 我要感谢我周边有很多很支持我们的 VIP
1: 啊、哦、VIP
2: 好，就是大概2018年左右，事实上陶铸坊刚成立没多久，大概应该搞不好30年前。
1: 你陶铸坊成立多久了？
2: 1983年到现在43年。
1: 43年啊、
2: yeah.
1: 你几岁开始做的？
2: 你就去我
1: 大学毕业没多久就开始了。
2: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那很大胆呢。
2: 对，那时候是这样子，那时候是我刚刚不是讲说我在更新三地服务吗？
1: 更新
2: 三地服务团，然后那群就是我们有群朋友，他们就想他知道我那个我做陶艺嘛，然后他们有讲说他们想去学，我就想说我那不得跟我学，对不对？肥水不落外人田嘛，
1: 是啊，反正都学，我也是教的啊，
2: 对
1: 啊。
2: 那我就说那这样好不好，你们就拿点钱嘛，那我来做设备嘛，对不对？所以我那时候我就拿那个钱做窑嘛，然后我也自己订那个工作桌啊。
1: 现在一般简单的电窑，如果说自己在家里做的话，就简单电窑要多少钱？

0: 如果家里做的小小的，比如说，我们
1: 做小器具不要太大的，
0: 对，里面就是大概30公分、30公分做壶、做小杯就可以了嘛。你现在档应该不会超过它，我觉得它贵的是那个我们叫控制系统。
1: 控制系统，
0: 对，因为它要控制你的温度的烧成曲线，
1: 嗯，
0: 哦，然后去同一个电子控，那比较贵。但是如果你比较简单，不要那个东西，我因为应该大概15、16万应该就可以。
1: 这么便宜啊？
0: 对，不用太贵。对，
1: 哦，
0: 说这个我又多讲一下，我年轻的时候真的是充满理想的，
1: 是
0: 我那时候，实际上我那时候创业的时候，我不是想要做器具的，
1: 嗯，
0: 因为我感觉发现就是说以后陶艺是会蓬勃发展的，
1: 嗯，
0: 我
1: 是
0: 那蓬勃发展就有很多人要创作，就要买设备，所以我那时候创作，我本来是要成立一个公司，我名字都取好叫陶德，
1: 陶德，
0: 陶瓷的陶，
1: 嗯，
0: 得到的得，
1: 哦，陶德，
0: 对，嗯，那时候是我要做设备来卖的，
1: 嗯。
0: 因为我不是说会做窑嘛，
1: 对啊，
0: 然后其他东西我也可以慢慢弄。后来我真正深入去研究后发现，这个不是我可以做的，因为你买做设备卖设备
1: 很累，
0: 要你要进很多材料，
1: 对对对，
0: 然后接下来你卖，
1: 而且要研发，
0: 那还要维修，
1: 嗯，
0: 哦，想想那个就复杂了，你知道吗？
1: 这之后的工作一大堆就
0: 对
1: 了。
0: 所以你看我多理想，我连那个陶德都。
1: 名字都取好了，
0: 我那个 logo 都设计好了，因为我学设计的嘛，
1: 嗯，
0: 但是后来我放弃了，放弃了我就回来做器具，嗯，因为器具比较简单嘛，
1: 嗯，
0: 就一番卖来买去就创作嘛，
1: 嗯，
0: 就简单了，所以我那时候就 回到 做器具嘛，
1: 是这样才回到做器具，
0: 对对对 对
1: 哦，那因为旁边很多人就是一直在喝咖啡的，刚开始出来是从茶开始的，
0: 然后
1: 那咖啡你们就想说咖啡是不是也能够同样的用不一样的器具，
0: 是那时候不是30年前左右嘛，
1: 嗯，
0: 有一个茶的朋友他就想要去学咖啡，
1: 嗯，
0: 他就问我说，哎，雍果你要不要学咖啡泡咖啡，
1: 嗯，
0: 那时候咖啡才刚刚起来而已，
1: 是，
0: 然后我就说好奇嘛，我就说好，那
1: 好啊，
0: 对，那时候用裁缝，
1: 嗯，
0: 一个老师，我那时候觉得，哎，咖啡比茶还好玩，
1: 还好卖，
0: 哎呀，
1: 你看看啊，这个就是一个行销的 idea，
0: 但是，哦，
1: 你知道吗，这个 idea 有时候一产生就一眨眼，啊，
0: 但是这时候我就回到理性因为那时候陶作坊已经做了嘛，
1: 嗯，
0: 我又跨过来要做
1: 怕分心，
0: 对，我觉得我没办法这个人力，
1: 嗯，
0: 所以我就把这个念头给放下来了，
1: 嗯，当时放下来，
0: 对，当时放下来了。后来大概2018年时候，旁边就有很多客户说，哎，老师你要不要去
1: 弄个咖啡的东西，
0: 去了解咖啡市场，
1: 嗯，
0: 咖啡器具市场，
1: 嗯嗯嗯嗯嗯，
0: 因为我发现
1: 因为咖啡后来比较蓬勃啊，
0: 但主要是器具没什么选择
1: 哦，
0: 我就发现那时候跟1983年我创立陶作坊差不多，陶作坊那时候器具，对，那时候茶器具，43年茶器具，
1: 嗯，
0: 一般就是也是要嘛瓷器嘛，
1: 嗯，
0: 然后一些盘子嘛，
1: 对呀，啊，
0: 那最有名就是宜兴嘛，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就没有什么其他的特色，
1: 嗯
0: 啊，那时候我因为我是陶艺嘛，所以我会玩土嘛，玩釉药嘛，
1: 嗯，
0: 所以我就做了很多很多的颜色啊什么的创作嘛，对。后来我就去看那个咖啡器具市场，一样嘛，器具一样是玻璃嘛，
1: 嗯，
0: 瓷器嘛，
1: 嗯，
0: 要么金属嘛，
1: 嗯，
0: 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1: 嗯，
0: 因为我觉得老天爷好像给我一条路，所以我就把陶作坊我们累积下来的 know how 的技术运用在咖啡器具上面。
1: 哦，
0: 对，
1: 那你现在咖啡也做的不多不少吧？
0: 哎，上，有一个分量了啦，
1: 是吗？
0: 对
1: 啊，你陶作坊是陶作，最主要是做茶的，还是咖啡也一样？
0: 两个品牌有点，因为那是我一直希望做品牌有点稍微专业一点。
1: 嗯，
0: 陶作坊是比较偏向茶器具。
1: 嗯，
0: 那奥利就是咖啡。
1: 奥利是比较偏咖啡方面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奥利也在台北吗？
0: 对啊。我们现在这样子，本来一个品牌理想是应该，奥利是应该自己一家门市，
1: 嗯，
0: 陶作坊应该
1: 对对对。
0: 后来你看，2018年我创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公司就有点辛苦了，
1: 嗯，
0: 我们公司这样讲起来，我们曾经要上市上柜，

0: 哦，曾经要这，可是后来没上。
1: 对，失败嘛。
0: 嗯，
1: 这是我创业最大的失败。
0: 这觉得说挫折了。
1: 对，那时候
0: 一个挫折，
1: 主要是那时候文化创意产业是政府重视嘛。
0: 嗯，
1: 那都一直鼓励文创品牌上市，
0: 嗯，
1: 那我就人家说服我了嘛，
0: 嗯，
1: 但是没有准备好了，所以我就失败。那失败就应该讲是一个很严重的受伤。那你像2018年那时候，我们也算辛苦嘛，所以我感恩有咖啡这个品牌，让我们能够去让整个公司有新的兴奋的东西可以做。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然后我们也
0: 好像一个愿景在那里，
1: 对对对，就重新起一个火
0: 是啊
1: 嘛，对，
0: 嗯。
1: 那但是我们那时候没有资源去再开专门卖奥迪的店，哈，所以我们就把并在一起。
0: 哦。
1: 但是我很感恩我的主顾客，哈，这我真的
0: 都能够接受，大家都
1: 而且他们也支持我们。
0: 嗯，
1: 然后我们又会发现喝茶跟喝咖啡的族群它的重复性是很高的，
0: 很高啊，
1: 对，所以
0: 很高啊，我也是，我茶也喝，
1: 对对对对，
0: 我咖啡也喝啊，
1: 对，所以我们觉得，哎，那好像我们也做对了，对不对，就是把两个品牌放在一起，那陶作坊做专业的陶茶器品牌，奥利做专业的咖啡器具品牌，那做好服务嘛，所以我们就觉得我们做对了，对，
0: 其实蛮好的，因为有时候就我当初就想说你茶与气之间的关系，我们当然一开始是如此，但是你现在咖啡与气的关系，咖啡与气关比较没有那么明显的分别吧。
1: 哦 ，no，
0: 也没 no， 他跟我讲 no 三个字 ，no， 那是什么？是这生活的，有时候我们是看生活的节奏的关系，或看心里面的那种感受，会说我现在想喝茶，或者想喝咖啡，那种心里其实是有分别的。
1: 是，那我要稍微分享一下，因为我们当茶器具我们有做那么多年，那我跟茶圈子，从茶艺一些茶老师，哦，种种，因为那么多年我都算是都认识了，那咖啡我们介入咖啡器具这市场的时候，那也很感谢一些朋友介绍，所以我们就一开始我们就也是定位比较专业的品牌的咖啡，那因为这样子我就有机会认识一些选手，
0: 选手，
1: 对，就是是不是台湾的选手，比如说咖啡的林东元林老师，对，然后那个的2022年的世界首冲冠军 Sherry，我们就开始认识选手，我们发现咖啡对于品味的细致，对于感官品评的细致，不会差于茶。
0: 哦，
1: 你想想看，我再举个例子，今年是2026哈，
0: 对，2026，
1: 2025的世界首冲冠军是中国大陆的一个选手。
0: 哦，
1: 他已经是
0: 咖啡，
1: 对咖啡，我讲咖啡，对，不是茶，咖啡，他已经是很厉害了，他既然提早好像三个月还是半年，到比赛的地点
0: 啊
1: 去集训，因为他要适应环境，
0: 当地的环境或天气或什么，哎，水质也有关系。
1: 对对对，你看看一个这样子的高手，他为了去参加世界比赛，他还必须去当地受这样子的集训，
0: 提早去做集训。
1: 那你说，这真的是竞争太激烈了吧？
0: 认真，对。
1: 那茶当然是一个很奥妙的东西，我爱茶啦，我很关心茶这个产业，因为我已经投入了13年了，我常常在鼓励我们这个茶这产业的人要去学习咖啡的逻辑
0: 啊，
1: 对，
0: 它
1: 的一些数字化的，
0: 那就靠您啦，您就提起来了，
1: 不是，这不能只靠我们，这是大家的事，但是我们愿意尽力了，
0: 我觉得这是一种，稍微引领吧，引导吧，比如说大家本来没有想到说这方面也能够怎么样走，你想想看 OK 呀，对不对，
1: 对，
0: 你可以从东方美学啦，禅意啦，
1: 对，
0: 禅意也可以啊，茶文化自然哲学啦，还有我觉得你就做到这点职人精神，职业人因为职人精神不容易，我们一般人没有啊，只有你有啊，
1: 这个
0: 我们只有是 test 就是的尝试就好了，
1: 所有的职人都很辛苦，

0: 所有职人必须被鼓励。
1: 是哦，对呀、啊，这么说，那喝茶，喝茶很好，喝茶可以慢一点呢、啊
0: 嗯，
1: 对，不急呀、啊，对不对？
0: 对。
1: 啊，吃饭，吃饭也可以有仪式感呐、
2: 啊，是啊，是啊，
1: 是不是？我一定要吃这个，吃那个、嗯，然后我要有个汤啊，有个什么的吧，对不对 ？OK 呀、啊，是不是？可是不一样啊。
0: 真的，我不知道，可能也是有人说我有点老古板哦，
1: 老古板。
0: 但是我觉得，生活严格讲是越来越紧凑的，节奏越来越快的，所以我一直希望就是大家要有一个休止一个。
1: 对你刚刚讲的很好，一个休止符啊，
0: 对对，
1: 一个逗点呐、啊，
0: 对，
1: 甚至有时候也可以加句点呐、
0: 啊，对对，
1: 是不是？一个冒号都可以有，
0: 对，所以这样子才有能量，而且这种能量应该是从每天去积累的，当然有长假是最好，但是长假马上就消耗掉了，这不见得是，所以人家说日日是好日嘛，对，想办法日日是好的，
1: 想办法日日是好的，是最好是这样子了啊、哦。那当然是我们比较不容易，像你当初说我们本来约好时间，你说你要去咖啡的时候 ，San Diego 的时候，我就想那我刚好看到有
0: 对
1: 看到有那个发表的啊、哦，
0: 对
1: 他说在 San Diego 我说在哪里，他们这个咖啡节，然后做这个咖啡的一个冲泡跟比赛的时候，我就好像看了一下
0: 拉花比赛，
1: 看了一下，我看那个拉花比赛，我都好感动哎。
0: 我一直在用这个例子来讲，我们第一个。东方的美，东方的禅意、这是百分之百要保存的，这是无价之宝，
1: 这不能够丢掉，
0: 百分之百的，内在的美，
1: 是啊，
0: 这是一个养分，很大养分。但是怎么样去建立一个系统，让消费者理解，这个在推广面是很重要的，不然的话就会变比较偏少众。
1: 应该先懂得推广才去用行销、如果只用行销在走在前面的话、声音就不一样了，你用的人也感受不同，你知道吗？还是要先推广，
0: 对，
1: 先推广让人家懂，
0: 对，
1: 知道了，然后你才会懂得说，你就无形销就变无形之中了，那不是有形的啦，
0: 对，
1: 就你懂了之后你就会爱嘛，你爱的时候就会去用嘛，
0: 是，
1: 就是对不对，
0: 先简化，
1: 对，
0: 先用对器具，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对，然后慢慢喜欢。我再分享一个，那个大概20年前了。二十年前，我们日本有个年轻人的经销商，他好喜欢我们公司的东西，他努力。然后有一次就是在京都啊，就是高岛屋百货，就是办活动，
1: 那
0: 请我说要去分享，我想我要支持他嘛，但是我跟他讲，我日文都不会，只会讲少しです。
1: 我刚那年。
0: 那他说没关系，他可以帮我翻译，但是他又跟我讲补一句话，他说你不要讲太复杂，那我心想不要太复杂，促成我建立一个逻辑，我就
1: 简化，
0: 对，就东西要先简单，引起他的兴趣，接下来他自己会越来越追求自我成长，我觉得我蛮感恩这些点点滴滴的启发了，
1: 真的，有人认为说喝茶是因为中国人啊觉得说生活的美学哈、应该是这样子，外国也有茶，可是他们喝茶就下午茶 tea time 就不一样，他就加什么很多很多那个点心啊什么，你会觉得分掉了，就分掉了你茶的那种美感。他们就是 tea time 那段时间，我就是休息一下啊、take a break， 然后就是喝那个，你会觉得就不像中国人喝茶，喝这种喝茶要空间呢、要茶席啊，它会有香气啊，那光线也很重要，你不要以为不重要。光线也很重要，还有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感。我在你的对面，那我拿几个茶杯，我在温茶壶啊，干嘛？那种感受不同
0: 是，但是我会，这个是一定要保存的。但我现在反而是换了逆向，在一直鼓吹哈、家庭，你的饭桌，你的茶几，自有一片天，
1: 很好啊，
0: 对不对？你的办公桌、找一个角落，也是一片天。对，就是还是尽量让自己的生活会有一个

0: 一个空的一个角落，它是一个你的小小的一片天，不一定要大茶桌。
1: 嗯，
0: 对，
1: 嗯，
0: 对，
1: 不一定要大茶桌。
0: 对，
1: 就是你该怎么样享受的时候，只要你觉得说你能独有，或者是你能分享都可以。
0: 对啊，我有
1: 独有也可以
0: 啊。
1: 是啊，
0: 我有个客户，他很忙的啊，嗯哦，他就说他的办公桌旁边就有一个类似九宫格，在里面九宫格九个格子嘛，
1: 嗯，
0: 就放壶杯子，哦，
1: 嗯，
0: 然后呢旁边就煮水的，他就这样子啊，他说我每天进办公室我就跑
1: 先煮一杯，
0: 哎，嗯，哇，好舒服，对，然后
1: 还沉淀一下，
0: 对，心情不好想事情又沉淀一下，
1: 嗯，
0: 然后呢就是今天想要喝绿茶就喝绿茶。对，
1: 嗯嗯，
0: 心情郁闷，想要喝浓茶就喝浓茶，
1: 嗯嗯嗯，
0: 那不是就比较生活化吗？
1: 对呀，啊，但那时候那种感受的不只是迷恋，
0: 对，
1: 茶而已，而是一种心态上的，我可以 slow down， 可以停下来，可以慢下来，然后短时间 OK， 这个短时间我是属于我的，我可以把自己的心情重新整理一下。
0: 这跟我们生活一样嘛，
1: 嗯，
0: 举例子，比如说我们今天平常穿个简便的衣服，
1: 嗯，
0: 也很舒服，
1: 嗯，
0: 我们今天要参加一个宴会，像是 party，
1: 嗯，
0: 我们就盛装嘛，
1: 嗯，
0: 茶生活也是这个样子的，
1: 是，
0: 你可以一个很简单的一套，
1: 嗯，
0: 对，
1: 嗯，
0: 你可以有一个仪式感的一套，
1: 嗯嗯，
0: 总之让自己是一个很 enjoy 的状况下，
1: 嗯，很好哎，欸，我觉得你把生活放到品牌里面去了。
0: 我本来就是要这样说，我刚刚不是创业就是要艺术生活化吗？对，我们一直这初衷一直没有变，
1: 也是的，嗯，真的很好。
0: 对，
1: 因为我一直觉得哈，一个人如果说能够把生活当中的一些喜爱的一些元素，
0: 嗯，
1: 或者是他能够本来是比较离得远一点的，
0: 嗯，
1: 但是我偶尔可以把它抓回来，
0: 嗯，
1: 那偶尔抓回来，这个抓回来的感受是很好的，
0: 嗯嗯，
1: 是不是给自己的心灵上是一个很 take easy， 很
0: yeah，
1: 很 calm down 的感觉，
0: yeah，
1: 我觉得很好哎，欸，
0: 对啊，
1: 那种感觉很舒服哎，
0: 欸。我今天送你那个东西的，也是一种生活，
1: 嗯，对啊，我就觉得好漂亮啊，
0: 你就带着包包就可以了嘛，
1: 嗯，
0: 然后有时候包包带个杯子也是很好。是不是？
1: 对呀，啊，我还可以找个茶杯。
0: 对，就是生活化，
1: 嗯，
0: 就让自己在生活里面就有一点点一点美的元素的，或是让自己有自己喜欢的元素的，
1: 嗯，
0: 这不就很好了吗？
1: 那干花也可以用喽。
0: 当然喽，物尽其用。
1: 我一个朋友他常弄干花，
0: 都可以。
1: 他喜欢跑大自然，
0: 这都可以。
1: 他会弄的干花，他给我一个小袋子，我觉得不要小袋，用这个就很好了。
0: 严格讲哦，我个人认为，只要有个，但我是因为我是佛教徒了哈，
1: 嗯，
0: 那个念头一转，
1: 嗯，
0: 每一个人都是艺术家，
1: 是啊，是啊，
0: 都是生活艺术家，
1: 真的，
0: 是不是？
1: 就在生活里面，你要怎么样做，在自己，
0: 对，
1: 在自己，不要想太多，
0: 对对对，
1: 哦，不要想太多，你要怎么样转变都可以啊，
0: 一花一草。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你就要像陶作坊，你就说，啊，气氛很安静啊，很慢呐，啊，但好像你们不是一开始就追求快速的消费，
0: 是，
1: 那你应该是追求一种跟朋友之间，还有跟顾客之间的一种共鸣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应该是这种感受吧？
0: 是
1: 不是？我进去我有这种感觉，
0: 对，
1: 所以说那就你就成功了，
0: 嗯，
1: 你能够让我感受到这样子，你就成功了。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那我觉得你们还做到一点，就是嗯，分享生活，我不只是贩售，
0: 对，
1: 懂的人走进来，
0: 对。
1: 啊，懂的人走进来哦。
0: 好，可以讲好奇的就可以走进来，不一定要懂的。
1: 你就抓到我了嘞。
0: 对，因为我们就是想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形式，去大家有一个起点嘛。
1: 是啊，
0: 对，那你好奇进来了，就有接触的可能嘛。
1: 嗯，
0: 对，然后慢慢慢慢的从不懂到懂嘛。对，
1: 常常这样子哎，我常觉得哈。一个杯子，一只好的杯子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心情，
0: 百分之百。
1: 当我有一个杯子特别漂亮，但是我那不一定天天用，
0: 是是是，
1: 我平常喝了喝，可是我今天我心情想改变一下，我就把那个杯子拿出来，
0: 是
1: 是不是？
0: 是啊，
1: 那是一个好的杯子可以改变我的心情，哦，
0: 百分之百，真的
1: 是啊，
0: 对。
1: 真的，因为它很漂亮，还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勺子可以用。我说怎么那么漂亮？我当

0: 所以也是去朋友的店，然后他那个老妈妈跟我讲，他说老妈妈88岁了，他就跟我讲说，哎呀，今天叫岁耶，你爱顶爱炸蛋去，一顶爱炸蛋。我说什么东西啊？我想，就我一看我也喜欢了，我就真的把它带回家了。
1: 对，
0: 然后就当我心情想改变的时候，我就拿出来用，因为想到那个88岁的老妈妈的感，她的那种。他的那种热情的分享的心情，他就能够影响到我。
1: 是啊，
0: 是不是？
1: 对啊，跟我那个500块那个杯子一样的。
0: 对啊，对啊，他就跟我讲，他就说：“哎呀，今天就睡啊，就睡好你，炸灯炸灯你炸灯给。”
1: 对，
0: 他88岁了，
1: 是啊、
0: 什么都看过了、
1: 啊，
0: 可是他能够来推荐我，
1: 对，
0: 这么店那么多东西，他只叫我那一样，
1: 真的哈、哦。
0: 可见的说啊，觉得我很适合吧。
1: 是，
0: 那我也真的回去以后，给我心里的感受很好，
1: 有契合，
0: 所以很契合。所以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知道吗？在生活当中，那个美的感觉，那美感的挑动你心灵的那一刹那、有时候就是一点点而已哦。
1: 对，
0: 但是你能够抓住了，它就永远都是你的美。
1: 没错，
0: 是不是？
1: 把握当下，
0: 把握当下。我们好像一开杠就忘记时间了，我们时间又快到了。那非常谢谢林荣国林先生，下次你再去参加什么什么好那个的话，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好，谢谢。
0: 你看，我们2个钟头很快就过去了。
1: 是，
0: 谢谢林荣国林先生，他的陶作坊呢，在永和的4号公园旁边、
1: 对，
0: 你如果有经过的话呢，也要跟我一样看一看，然后就懂的人走进来，爱的人走进来，喜欢的人走进来，
1: 对，
0: 就去看一看吧。
1: 欢迎、
0: 是不 是？而且在那个公园也不错，你可以逛一逛。对，我是对面看看那个图书馆，然后走过来的。
1: 对，停车也很方便，
0: 停车也方便，现在比较方便。以前有一阵子找不到停车位，
1: 真的，
0: 现在比较方便了。
1: okay,
0: 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我也希望呢，我们有好的消息也能跟你分享。谢谢您，
1: 谢谢
0: 林荣国林先生，要叫他林老板，他说不要叫林老板了。好，那好，我们希望大家呢也都能够有这个精神，有这个契机呢，让你能够找到一件，或者是碰到一件，或者拿回一件你喜欢的东西，陪伴你过生活。
1: 谢谢，
0: 祝福大家，
1: 谢谢大家，
0: 平安健康，快乐。
1: 谢谢，
0: 好，拜拜，
1: 拜拜，
0: 祝福您，
1: 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王建轩时间。

0: 欢迎各位 Needs Radio 的好朋友收听王建轩时间，我是陈伟。哎，怎么这个我们的王院长今天会由陈伟来代班呢？是因为王院长所创办的无籽西瓜社福基金会即将要在这样子的出游旺季来谈一个公益乐龄的分享，那个陈伟把它叫做这个讲座的名称叫做乐龄好好玩出游的三堂平安必修课，办理在8月5号的下午在宇宙光。伟伟今天为各位邀请到这一个活动的有一位共同协办的单位，他们的创办人理事长要分享到底出游的三堂平安必修课里面有一个相当关键的哇，这个主题哦，叫做中暑、风蛰、蛇咬、虫咬，乐龄出游的保命必学招哦，这个就是简易的急救招啦。所以我马上为各位介绍出这一个协办单位的理事长，他是台湾全人健康暨急救长照教育促进协会的理事长徐雅婷，徐老师，许护理师。雅婷姐早。
1: 各位听众还有我们的伟伟主持人大家早安。
0: 我首先第一个要请教您的是说，哎，我要来开箱一个其实可以说是过去的两三个月很夯的话题，就叫做我要来开箱，其实医护医事人员像您自己带家人哦要出游的时候，您的急救包当中的必备哦。听众朋友，因为过去那个连新闻都一直在讲那什么1380元的防灾包，哎呀，刚好这个黑熊学院推出的这种防灾包哦，我现在要谈的是医事人员他自己的急救包里面会放什么。是许护理师。
1: OK， 我们主持人刚刚在开场的时候开始讲到中暑、风蛰、蛇咬，我听着听着越来越害怕。这个出门一定都会遇到这些事情吗？但是我们必须诚实说，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如果假设我们把这个万一做好一个良善的准备，那对我们的一个出游当中呢，会更加的快乐跟平安。不过，因为感谢主持人，我也稍微先介绍一下自己哦。
0: 好的，
1: 我是很菜奇亚的名字，就是叫做雅婷哦。这个回首一下，大家只要叫雅婷，可能一叫雅婷，大家都翻身这样的状态哈。那在整个护理年资，哇，有点可怕。如果说现在是114年嘛，对不对？嗯嗯，那请问一下，伟伟主持人，我们考一下短期记忆。
0: 好，
1: 114减83等于多少？
0: 减83的话，那就会等于31。
1: 好可怕哦！原来我做护理31年了啦。
0: 哇，资深。
1: 不过因为本身过去是在白色巨塔内，那在白色巨塔内，我的专业是来自于癌症肿瘤护理。另外的话，我自己也是一个高级救命术的讲师，所以呢，自己也不务正业啦。在白色巨塔内里面的学习之外，我自己也是在白色巨塔外，就是一直走跳社区。所以过去就是在大学年代是国北护的一个学生，后来变成国北护里面的指导老师，一路走来呢，就带着国北护的三辐射的孩子走跳部落28年哦。
0: 哇，
1: 那今天不是来比年纪哦，但是今天的状态的话，其实主要是因为很感谢伟伟主持人邀请我来帮忙分享这个乐龄好好玩。那今天我主要讲的是医护

0: 说这个开箱要开这个我们的出游的一个急救包要注意什么东西这样子。那我也知道时间非常的短，所以我也是等一下跟大家重点的一个分享。再来我还是要再考一下我们的主持人，请问您觉得老大人哦，出远门或者是出去走走走跳跳的话，您觉得老大人在一个旅游当中可能会想到需要急救的大概是哪些问题？您觉得
1: 我觉得其实是有两大类。首先第一个，如果从复健医学的来看的话，就是长者普遍十个里面有八九个都会有老衰肌少跟那个骨松，所以有时候叫做就是我是怕他们有时候就是一跌就会比年轻人再更严重一点。但是这个东西这一件事情，有时候跌倒在地上的长辈，有时候光是把他扶起来要先判断他有没有骨折，这其实是一门很重要的这个学问，而且有时候在把跌倒人拉起来的时候自己也受伤了。所以第一个是我觉得这可以从就是前期的预防啦，不是就是真的要去一些高龄友善无障碍环境比较合适。那第二个其实是因为长辈他们普遍对于青山绿水是相对于海边哦，他们会比较喜欢青山绿水，所以我觉得其实在暑期甚至在秋季，听众朋友，其实秋季是虎头蜂活动的旺季，
0: 没错，
1: 不要想说秋高气爽了，然后而且因为虎头蜂它其实会有时候引发过敏性休克，是几秒就天人永隔哦，几秒就天人永隔的。所以回头来讲，我觉得我觉得像是虫咬、蜂蛰，甚至是蛇吻都要留意。
0: 哇，你好厉害耶！那个我们主持人是一个超级年轻人耶，可是他竟然非常了解我们的高龄出游可能要注意的事项。那其实呢，在八月五号那一天，也感谢我们主持人邀请我去帮忙分享乐龄好好玩里面的医护说，其实我会主要是针对说在一个出游的急救包可能要准备的东西，另外也是针对我们长者出去真的是青山绿水的状态哈，的确的一个蛇吻啦、风蛰啦，甚至因为中暑，加上呢雅婷也会帮大家分享那中暑的一个处理的注意事项，还有如果是晕倒跟休克又有哪里不一样。那另外的话呢，刚刚伟伟主持人也提到，就是有关跌倒，我们走到一个就是我们不能说荒郊野外啦，应该是青山绿水的一个旅游胜地的时候，但是不小心跌下去了，导致有可能骨折或者是出血，那这也是我们要马上要怎么样去做一个紧急包扎，或者是怎么样快速移动。举例来讲，我们可能不希望遇到山崩，但是我们也诚实说，有时候这个意外，就是我们常常讲啊，异常才叫正常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另外，因为长者因为不免俗的，随着我们慢慢长大了，长大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三高的情况。来，我考一下，又要考主持人了。
1: 好，
0: 您觉得三高是哪三高？
1: 三高是就是血糖、血脂、血压。哦，
0: 还好主持人没有说高富帅。
1: 就更好。
0: OK， 的确，因为三高呢，我们知道它其实造成的可怕反而是合并症的可怕。所以呢，其实我们在一个户外的时候，因为我们可能在登阶爬山的时候，可能因为我们的一个糖分的问题，我们知道的是高血糖可能在这个时候比较少发生，但是因为运动之后可能造成低血糖的一个危害。
1: OK，
0: 另外的话呢，因为有三高的情形，在一个就是我们登阶的时候，其实它是一个闭气用力的负荷的状态，也可能让我们的心脏是走到有点缺氧的情形，所以有的时候可能这时候就会发生心绞痛，甚至倒地变成心肌梗塞。那另外的话呢，因为就是有三高的情况，有时候一些血脂的问题，然后导致了因为这当中平常不动忽然之间的一个移动的时候，那这个血栓说白一点跑到脑袋叫做就是中风了。
1: OK，
0: 对，所以其实虽然这个短短的40分钟的一个医护说，短短的只是跟大家分享中暑、风蛰、蛇咬，但是我们必须等于是由这六大主题，就是一个走到户外当中我们要带哪些急救包， 急救包里面的内容要有什么东西，再来我们可能遇到的就是风蛰蛇。

0: 稳，甚至因为天气的一个秋高气爽，现在八月多即将开始要走到九月，那时候是最热的时候，那这当中的中暑或者是不小心的晕倒，甚至走到一个休克的状况，我们要怎么帮忙做一个立即处理。那再来的话，因为这样的情况跌倒了，导致一个出血骨折，我们怎么去做一个止血加压搬移，那甚至三高的一个状况，包括低血糖的昏迷、心肌梗塞、脑中风。这个呢，雅婷会运用短短40分钟的时间，除了让大家就是带一个急救包出门之外，也要运用一些小口诀，让大家能够快速的去思考怎么去遇到一个危难的状况，我们要运用这些小口诀，快速的等于是提醒自己，提醒旁边人怎么去帮忙这样子。那这个是我在这个可能接下来八月五号到达的时候，短短的40分钟，但是会快速重点的跟各位老大人们分享，然后邀请大家一起出来乐龄好好玩。
1: 对，那个我现在听完就是徐雅婷护理师徐理事长他谈到的这些哦，其实我觉得这其实是很最常遇到的六大类耶，这里面包含了就是骨折，然后晕倒休克，然后这一种就是被小动物给延上哦，这个风蛰、蛇咬、虫吻哦，还有就是像是中暑，然后三高引发的这个合并症，这其实是常常都是会有可能致命的重症哦，比如说像是中风啊、心梗啊，甚至我们知道有时候那个高血糖可能人还晕晕的，低血糖马上晕倒哦，听众朋友，低血糖马上晕倒。对，那这个其实都会是因为有时候我们在户外活动，刚刚这个徐护理师提到说，因为比如说我们难免要走上坡，甚至是爬楼梯，就会发生的常态的状况。我想问问看这当中的口诀要领，因为听众朋友，其实伟伟常常说，有时候那个半吊子的救命术、半吊子的急救招，有时候反而会致命，救命变致命。但是事实上，因为我们在户外，有时候这个我们的救护的资源到场的这关键的20分钟半小时，其实常常是决定会不会有可能术后复原，或者甚至是天人永隔。所以伟伟还是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一些的大原则或者是好记的口诀，您请。
0: 哇塞，这真的是太考验我了其实我主要40分钟会跟大家分享到就是我们急救包里面要备的东西，再来可能登山的时候可能遇到的状况的一个快速处理。当然呢，这当中也会针对刚刚讲到的六大的一个状况，那下去做一个口诀。举例来讲，如果是中暑的时候，我们其实很快速的口诀其实就是要一个它的口诀就三个字哦，叫做凉、躺、喝。凉，移到阴凉的地方，躺就是平躺下来，甚至呢头低脚抬高。喝，如果在意识清楚的状态，我们要喝什么东西，那这个叫凉躺喝。那另外刚刚也提到，比如说我们在中风好评估，万一是一个不小心，可能就是我们三高刚刚有一个低血糖的处理之外，有可能是需要中风的一个处置，那快速的评估，我们最常见就是辛辛那提口诀，叫做微笑、举手、说句话。当然呢，这个微笑、举手、说句话，您来到现场就会跟您做一个示范跟讲解，甚至有时候边走边吃点心，那这时候呢不小心噎到了，这个快速的一个处理，真的真的真的不要夸张，真的有的时候救命法宝，想说吃个布丁，吃个就是能够快速的能量饮之类，不小心噎到了，那这当中呢我们一个口诀竟然是剪刀石头布。这个怎么样用剪刀石头布的一个快速记忆口诀，在处理你的一个走路的时候不小心吃东西的噎到的一些处理方法。所以等于是运用简单的口诀，但是让各位能够快速的记忆，这个呢是这次来上课您会学到的东西
1: 我感觉这个徐理事长、雅婷护理师都在邀请大家要到了现场

0: 们才会开箱这些重要的这个保命招哦。OK， 那伟伟先帮大家来。排除掉一些其实大家会觉得就是想到这些事的迷思啦，迷思。好，那个我就那至于这些重要的考诀哦，因为这还包含了就是现场要透过眼睛来看这个示范的，所以或许我们在现场来讲能够更到位，否则我们一再讲哦，半吊子的这个救命急救招恐怕会致命，这个很不好。好，我先来讲几个迷思好了。像请教您哦，就大家有时候都说那个户外虫咬然后风蛰，哎，我们就尿个尿酸碱综合。
1: 哈哈，这个也，你现在是快问快答时间吗？圈过叉圈也许可以，因为它其实里面的话呢等于是里面的我们常讲的氨啊 ,ammonia 这个东西 maybe 有效，但效果有限。
0: 了解，可能不比就是急救包里面的一些备品，
1: 是的，
0: 就是那种医事用的备品来得好，
1: 是的，
0: 也来得消毒这样子。
1: 是
0: 那那个电视剧里面啊，就是特别现在大家都流行看这种仙侠剧。发生了那个野外的虫咬甚至蛇吻的时候，为了避免那个一下就是毒素攻心，大侠都会用嘴巴把那个美女的蛇毒给吸出来，这是对的吗？
1: 哇，真的快问乱答，不用我讲，那个线上的听众一定知道是差啦。对啊，你吸下去那一起去吧。哎呀，对啊，一起去吧。不好不好。
0: 对，那还有就是说，因为其实现在夏天的时候，哎，其实伟伟常常觉得看到蜜蜂是生态的关键指标啦。这个安吉丽娜裘丽作为联合国里面的环境地球爱地球大使，也常常在说，就是蜜蜂就是一个关键指标，一个象征。可是有时候如果蜜蜂扎了之后，我们要赶快自己把针拔出来吗？然后徒手拔是一个可以被接受的吗？还是反而会徒手把那个毒囊给弄破了？
1: 这个好问题。但是呢，应该说要小心拔。如果徒手拔，其实在老大人的手贱人来讲，我觉得反而不建议哦。
0: OK，
1: 对，那的确是要拔，但是是小心拔，不要去把毒囊给压破了。对，所以与其这样，我宁可您不拔。
0: 那是有技巧的。
1: 是的，对
0: 啊，因为毒囊就是我的施力点啊。坦白讲，就常常是这样，那真的是有技巧的。
1: 是的
0: ，OK， 那还有就是我最后一个小问题是，因为我刚刚有留意到就是徐护理师理事长，您有说您是高级救命术，我想要问一下，高级救命术的使用的时刻，就是对方已经休克的时刻吗
1: ？OK，
0: 救命术是它的概念是像是我们会说那个救护车上面的消防员都有受过救命术，它是一个比较广泛的，还是它指的单单就是 CPR？
1: 好。基本救命术就是您说的 CPR， 然后呢包括 CPR 的使用，我们现在都知道大家已经开始在推全民 CPR， 所以呢包括我们的课程当中也会快速的分享，有时候你在急的时候你不知道怎么去帮忙做压胸的动作，其实打个119，其实119就会线上指导您了。所以呢包括这个怎么 CPR， 但是呢我们知道荒山野外我可能没有办法去拿到 AED 在随身，
0: 是
1: 不过走到一个旅游景点，也许大部分的一个旅游服务中心都会有一个 AED，
0: 是
1: 这个就是一个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傻瓜电击器，自动体外的一个我们的一个电击器怎么使用。那这个呢其实到时候会快速的跟大家分享。那所谓的高级心脏救命术是已经走到就是如果我们做了这些前面的处理，后续联络119到达的时候，我们开始进行到打针插管电极这后续的状态，所以等于是进阶的防护。所以呢一般来讲是医护人员或者是我们消防队员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他需要插管才需要学到这东西。但是在这里就是会快速的跟各位哥姐们分享怎么样去做一个基本救命术，因为重点是我们乐龄好好玩要能够玩得开心。所以如果万一在山

0: 当遇到这个万一事件的一个需要紧急救护的 CPR 动作，要如何做得对，对了之后如何让119到达，然后能够快速来让我们继续能够出游这样子。所以高级心脏救命术基本上是运用在医护人员更进阶的需要做一个插管电击，包括心率判读这个东西了。
1: 对， 对，但是听众朋友刚刚就是您有提到这个叫全民 CPR， 其实听众朋友其实有时候这个 CPR 现在之所以前面冠个全名，就是在谈到说在医护人员在救护车来之前那个关键的可能十分钟，其实您有可能救了一个人的命，救了一个人的下半生。因为听众朋友休克过久，有时候即便被救回来，他的术后复原，他的许多的脏器可能缺氧太久，是有可能会有一些风险的，会有很比较不可逆长久来的伴随着的风险。所以这个全民 CPR， 这个 CPR 的这个概念哦，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政府一直在推的口诀叫 ABC。
0: 哦、yes， 你终于错了。其实呢现在叫 ABC 是2015年之前的一个急救口诀、但是现在强调其实压胸比给气还重要，所以呢我们 CPR 的位阶是往前的，所以是叫CAB。 但是诚实说，因为我相信线上的听众如果在路边看到一个路倒的民众，可能满口蟑螂，然后有一个类似像流浪汉的样貌，请问一下伟伟，您愿意帮他做吹两口气吗？
1: 对，我觉得那个吹气真的是有一点让人家觉得却步。
0: 是，
1: 所以现在确实好像
0: 研究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现在我们在社区版都直接就是叫 CD， 就是直接 CPR、然后 AED， 你可以直接电击，然后就是不断的压胸，然后使用 AED， 或者是叫 CCC， 因为我们可能在野外的时候可能并没有 AED 的状态，所以在我们求救打119的时候就是持续 CPR。所以刚刚为什么会考说我们主持人说你要给他吹两口气吗？因为研究也告诉我们，你在犹豫要不要给他吹两口气的时候，这时候会延迟大约18秒的时间，所以这延迟18秒也就是让死神更快的带走我们的个案。所以其实在整个全民 CPR 当中，口诀就只有两个，一个叫 CD， D 就是要不要电击的意思，那这个由 AED 我们来做判读就好了，或者是直接就是叫 CCC。
1: 好，今天在这个节目的最后的五分钟哦，微微想要先把这一个事实上是最有可能导致天人永隔的，那就是这个然后我们如果能够作为全民 CPR 的其中一位，那我们就有可能成为别人心目中的大侠哦。别人的不是心目中，这不重要，而是别人生命中的大侠。所以可不可以我们先来简单的谈一下叫 CCC， 来作为今天的其中一个结论。
0: OK，我们全民 CPR 当中叫 CCC， 其实如果可以的话，邀请观众朋友您也可以双手借给我，那这时候双手借给我的时候呢，我也邀请主持人我们直接说一下两下数到三十好吗？
1: 好，
0: 来，预备备开始，
1: 一下两下三下四下五下六下七下八下九下十下十一十二二七二八二九三十。
0: 哇，各位听众，你会发现这个拍打的数字是越来越混乱哈。所以呢，这个当中呢，其实好像是要那个掌声鼓励我们，感谢我们主持人。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口诀的一个状态其实是运用这样一下、两下、三下、四下。我们压胸的时候呢，我们压胸次数其实每分钟是要到达120下。也就是每分钟是100到120下之间，那我们可以知道一分钟其实就是60秒，所以呢事实上这压胸的速度是很快的哦，叫做一秒两下。那这个一秒两下当中会运用我刚刚的这个拍手的一个节奏下去跟上来，其实这样就是一秒。好，所以这是压胸的速度。再来压胸的深度，其实也不是考大家，其实我们的美国心脏协会 HA 它告诉我们下压深度要足够的力量，因为我们叫胸外按压，心脏自己不跳嘛，那你不跳你等于是既由胸外按压，你的力气帮助它的心脏挤压

出去，血流脑袋才有血，所以这个压下去的深度要够，大约是5到6公分。简单来讲，就是您有下压下去，胸廓大概1/3就够了。那为什么讲到这个？因为胸外按压主要的目的，就是因为可能个案真的倒地，心脏不跳了，我们要叫他救他的时候呢，就是要确保脑袋要有血流。那事实上

0: 就要运用我们所谓的高品质 CPR， 而这高品质 CPR 的一个口诀就是叫 CCC。如果各位当发现到路边或者是在我们走到野外或者是在旅游当中看到有人路倒，您可以帮他双手拍打双肩。那为什么拍打双肩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担心中风，单侧没有感觉。OK 哈，所以双手拍打双肩的时候，您同时就要看他有没有呼吸了。
1: 是，
0: 所以现在已经没有什么看他有没有胸部起伏，听有没有感觉，然后感觉有没有鼻息，没有这个看听感觉，这要更正了。
1: 是，
0: 事实上我们现在就是拍打个案双肩，发现他没有反应，甚至没有呼吸，您就开始走入第二叫，这个叫救命就是要请大家来帮忙打119。
1: Okay.
0: 所以呢，第一叫病人，第二叫求救，第三的时候如果您在拍打当中你发现他没有反应，我们这时候就会可以开始进入快速压胸。那这压胸的位置的话呢，是在我们的两乳头连线的中间，各位就是运用你的手，单手的掌根放在两乳头连线的中间，另外一只手交叉扣住放在他的一个胸骨上方。
1: 是，
0: 那我们身体的姿势是双脚打开跟你自己的肩膀同宽，做下压的动作。当然这下压因为我们必须讲到就是要一定的速度，所以像刚刚拍手的一下两下三下四下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十下给两口气是针对您心爱的家人，您愿意吹气。
1: Okay.
0: 如果你愿意吹气，你就是压三十下吹两口气。
1: 了解。
0: 这样的一个五个回合，我们希望目标是两分钟内完成。
1: 是。
0: 但是如果我们是到一个乐林好好玩出游的一个场域，是帮忙身边的朋友或者是不认识的人，您这时候就每分钟要达到100到120下，所以您就是直接压胸一下两下三下四下到97、98、99、100之后持续按压两分钟。这个按压当中，如果我们的个案开始会动了，开始有声音了，表示您已经救回来了。但是如果
1: 你就要停下来，
0: 对，因为他已经会动了、就是活人啊。对对对。但是如果他你持续按压他不会动，那真的你也努力了，我们只能说其实您尽力了。那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一般我们在社区版就是会去讲述全民 CPR 叫 CD。D 的时候呢，就是有没有 AED， 如果没有 AED 那就是叫 CCC， 叫病人叫求救，然后呢开始进入 CPR， 持续不断的 CPR 就是 CPR。那这个是简单的分享。
1: 是，刚刚我听到叫 CCC， 除了速度深度，还有就是一般来说会建议就是连续两分钟，如果每分钟120下，连续两分钟。那因此如果听众朋友这时候您的那个第二个叫那个呼救不只是打给专业的打119，另外一个其实您也可以要和旁边的人，因为有可能要换手。
0: 没错，
1: 其实听众朋友，这个一分钟120下，然后连续两分钟，这个其实是如果当您实际跪姿这样子做的话，会发觉我们作为就是普罗大众，不是受过专业训练，常态在做的，其实是会蛮累的。但是这时候我们尽可能不要停，就是除非他已经醒。就是做到他醒来，希望他可以醒来为止，这样。好，那个节目最后一分钟，这个陈伟真的要感谢今天在我节目当中的徐雅婷护理师徐理事长哦。我们现在在谈的这个活动是在8月5号办理在宇宙光的韩伟厅的这一个乐林好好玩出游的三堂平安必修课，而现在坐在我的录音室当中的他是其中一位协办单位的创办人，他是国北护的山福社的指导老师，这一位已经在护理界历练了超过30年的他同时还是我们其中一个8月5号的协办单位哦，他是台湾全人健康暨急救长照教育促进协会的理事长。我最后请这个许护理师许理事长雅婷老师跟我们用一分钟然后来做个简单的今天节目的结论吧，还有没有什么要给大家的提醒或邀请的？
0: OK， 我们感谢伟伟主持人，非常开心能够来帮忙做这样的分享。当然呢，这个非常邀请你能够莅临现场，或者是我们直接听线上的一个广播状态。那我们知道出游这件事，老大人一定要走出

0: 家门。事实上因为呢现在的状态，如果不走出家门的时候，这个宅在家里面就容易开始产生一些老人忧郁、老人孤独。好，所以呢我们邀请大家一定要走出家门，但是要如何健康走出家门，背包里面一定要有救物保物，然后呢包括我们如果是走山登山的穿搭，或者是我们在山野当中的一个活跃当中遇到一些山野的危机，比举例说遇到山崩，遇到就是水涨，或者是遇到伙伴有人倒地，那这当中我们的求援注意事项。那在这边最后的话就是保命三句话，准备充分，装备齐全，观察警觉，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那也是感谢主持人的邀约，我是来自台湾全人健康。什么叫全人健康？我们希望是由小到老，那这当中的一个状态。那在这当中我们的协会主要伙伴是有来自于急救的专家跟长照的专家，我们的一个存在的角色就是运用我们这些伙伴们能够做一个全人健康还有急救长照的教育促进。因为呢我们知道要如何的健康活，活健康，那这个是我们希望能够帮忙做的。那在这边诚挚邀请您8月5号莅临现场一起来听课，谢谢。
1: 非常感谢，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锁定王建轩时间，我是代班主持人陈伟，祝福大家都安康喜乐，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制作主持的《相伴走天涯》。
1: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新冠疫情爆发的四年之后，全世界的人们重新燃起了出门旅行的热情。其实，在防疫的闭关期间，许多不为人知的奇景人文被各地的独行者发掘出来。伊妮邀请您一起去探索这美好的大世界，让我们相伴走天涯。

全球 News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来到相伴走天涯，我是依妮。延续上个礼拜我跟您介绍的一个美国的，其实是不太为人知道的一个面貌，那这就是属于这个美国的偏乡，或者是说穷乡，穷乡僻壤的这一些地方。那在我们相伴走天涯的这个过程里头，我们过去所介绍的都是最好的风景，最美的人文景观，最长的历史，最悠久的文化。但是呢，这是属于美国今天的一个面貌，而且呢，这个面貌在5年前由一个非常特别的成功的律师，叫做 J.D. Vance V-A-N-C-E， 他笔下所写下的一部自传体的小说形态的一本书。这本书呢叫 Hillbilly Elegy。 那 Hillbilly Elegy 这本书呢是他的第一本著作，他从来没有写过书，那他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做他的律师的专业。但是呢，他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成长环境，他就是住在所谓的阿帕拉契山的这个山脉的偏乡。那这个地方呢，在今天在美国的历史上曾经有过辉煌，它以前是属于矿场很丰富的一个地方。那个时候就有很多开矿的城市在那个山脉的附近，而那个山脉的矿产呢，在这个开发出来以后，就提供美国的重工业发展，而且也靠近他们产汽车的地方，很多重工业的那个生产机具设备，那些生产带上，那这个阿帕拉契山的这样的一个等于山脉周边的地带呢，就是属于开矿的密集区。在曾经的辉煌之后，经过了100多年，那今天呢，他们的矿产已经就是等于是矿产被开发的差不多，因为他们都是用比较先进的设备去开矿，而不是人一个圆锹一个圆锹把它敲下来，或者是把它开发出来的那种比较旧式的开采方式。所以呢，现在今天这些曾经有的这个矿区的这个乡村呢，或者是城乡结合的这一个地带呢，因为以前大量的采矿人口，周围它有很多生活的配套的设施，就是都已经衰退了，他们的商店都关了，他们的市场也都空了，他们的那个企业也搬走了，所以所留下来的都是年纪慢慢的大了，那年轻的一代就出去讨生活去了。那在原来的在美国呢，整个来讲他们所建设的房屋在整个的就是他们的气候带是温带的气候带，所以对于房屋的那个折旧率没有那么的高，所以他们很多地方的房屋

看起来还没有太破败，整个的人文景观看起来也都还就是还是干净整齐的，只是他们的城空了，街道没有人走了，商店都是也没有货了，也没有在营业，很多餐馆甚至你看到以前大概曾经的那种小酒吧小酒店餐馆都里头的设备都还在里面，然后他们的家具也都还在里面，但是就是空无一人了。那这个城市呢，根据他们的状况，现在呢就人民他们所有多年前买的房子还在那边，那是他们的家，他们也不可能就你老年一代的人呢也不可能立刻就搬走，他们就还生活在那边，但是渐渐的他们的生活机能越来越不方便，那对于逐渐老去的这些人口来讲，他们呢很多人目前就是变成了有一点像中国的这种只有老年跟小孩在的地方，就是大人呢出去讨生活，然后生了孩子就送回来给他们。但是呢在这个美国的这个目前这种偏乡的没落的城市的这种所留下来的留守人口呢，他们常常是出于无奈去为他们的孩子去带他们的孙子，因为呢他们的孩子可能遭遇到种种的不顺利，所以呢他们可能在外头女生出去讨生活，婚姻破灭或者是未婚生子，最终就把孩子送回来给老人家去带。那在美国来讲，读书都是只要有学校在的地方，他们是不需要付学费的，所以他的孩子回来读书不是大问题，也不需要花钱读书，他们只要供这个孙儿一口饭吃。那如果是过分穷苦的人口的话，美国也会发 food stamp 跟一些就是一些食物券或者是一些补助或者是一些政府发的救济金，所以呢那些城市还勉强的这样撑下去。但是呢很多的人就是他们会有那个长期的家庭的问题，因为当你这个家庭解体的时候，就孩子的父母他是隔代教养，所以呢对于小孩子慢慢长大，他们的生活环境现在的毒品这么的泛滥，他们的大麻已经合法化，所以对于小孩子的教养，那小孩子在这种没有好的典范人物在他们的家庭里头的时候，老年人也没有精力去带领他们，所以他们的孩子对于人生可能失去盼望，他们也不想力求上进，而且学校教育也是非常的好的老师不会到那边去，那学校就是勉强撑着，那这些年轻的孩子们也就巴不得什么时候长大一点可以开始去工作，那这个有志气的人还愿意去工作，但是如果就是没有希望也没有任何奋斗意志的年轻人就在那边吸毒捣乱，然后呢他们就等于说这个城市的整个是没有生机的，那这样的城镇里头这种现象越来越普遍。那我感觉是说除非政府真的有一定的方案去帮助这些城市再建再复兴，否则的话他们的人民在那个里头也是真的是很难进步，那个穷乡的问题现在是在很多的区域是在蔓延。那我觉得我为了做这一个专辑呢，我也就是也做在目前有一些博主视频的博主呢，他们也会拍一些美国的不是风景哦，是属于比较有包括有种族问题，有那个移民问题，包括有原住民问题，包括有很多的地方就是因为经济的问题，还有很多退伍军人失业的问题，边境的那个人口移民的这个走私人口问题，还有非法移民到这个国家来的种种很多的问题呢，也有一些这个社会

为记者，他们是属于自由记者，他们就会去到这些区域。那尤其是少数民族跟原住民的，譬如说有一些就是印第安的保留区的人民，还有一些譬如说阿米代人，就是 Amish 是一种因为宗教原因保持他们非常古老的生活形态。那这个阿米什他们还至今还坐马车，他们所有的都是男耕女织，还是保留200年前的那个作坊式的方式。他们的生活也不接触现代文明，也不看电视，也没有收音机，他们从来不用3C 的产品。他们的穿着像18世纪走出来的人，这是他们因为宗教的原因，而且是一夫多妻制。他们的这些偏乡跟阿帕拉契山的这些那些住民，穷乡的住民对不起，在最近的有一个博主，他最近的点击量慢慢的越来越增加，他叫 Peter Santanello。那个这个人呢 ，Santanello， 他拍了很多我刚才所讲的这些种种不同的地区的这样的一些比较跟这个社会有一定的隔阂的这些住民跟团体跟他们那个经济问题的区域呢，他拍了很多的视频，做第一手的访问。那我觉得这也是属于一个比较有良心的新闻人啊，媒体人，他是用短视频的方式的播出来，披露出来，所以呢，也就帮助了我在这一集要讲到我需要走出这个舒适带，到美国的去看一下他们目前社会上头有很多人开始慢慢关注问题的地方。那我也看到很多的画面，那的确他们的生活呢，可以看得出来那些区域以前都是蛮好的区域，因为自然环境还是很好的，非常绿，北温带本来就是非常绿野平畴，但是呢没有什么工作的，没有耕种的土地，都是自家的庭园，每一家的房子都有蛮大的庭园。那他们有时候就是自给自足，种一些东西，然后呢他们有的也是跟大家以物啊交换，有些人是有个小的农场呢，他们就去买一些肉类啊什么去交换，就保持他们的生活所需。毕竟美国还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地方，就是说如果你的两个手愿意去耕种，去养动物的话，你依旧还是可以有这个生活的来源，而且美国的福利还是有时候会照顾得到这些比较弱势的团体。但是呢这个问题跟我在前几集曾经谈过的城市的问题，城市大城市里头的流民的问题，其实是性质不太相同。但是呢今天可悲的是说，他们的流民问题来到的时候都混杂了现在的一些等于是 drug， 这是毒品，混杂了一些酗酒，而且更有的是属于犯罪的问题。那这个在这些穷乡僻壤的地方反倒是没有什么犯罪问题，只是因为人民的生活困难，但是他们并不会达到说去打家劫舍，或者是因为大家是军穷而不是军富，所以没有富人，有富人的地方才会引起人惦记。但是呢大家都是一样的贫穷，大家的问题都是一样的，找不到头路，然后全部的你家跟我家的状况都差不多，所以他们是一个军穷的问题。那我想今天这个我们提到这样的一个风景呢，在美国来讲，他们现在都是许多的政府的社会工作人员会介入到这个问题，但是老实说这个进展，这个社工人员能够做到的事情

进展也是比较慢，真的能够有效的达到让他们的这个穷乡能够复兴起来，可能还需要比较多的政策的帮助。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相伴走天涯。我们今天谈的是美国的穷乡问题。那前面呢，我们提到这是在 J.D. Vance 的书里头讲到他从小到大的成长环境。那在这个区域里头，唯一当时在当时的时空状况之下呢，他们还没有毒品的问题，有只是酗酒跟那个家里这个 misfunction， 就等于是家庭失能的这样的问题啊、可能是在他们这个出去讨生活这一代里头，那有些这个未婚生子，或者是离婚，或者是种种一些男女问题，还有呢当时的那种可能家庭暴力，或者是还没有到吸毒那么普遍的情况，而是酗酒问题。那在这些种种问题里头，就有了隔代教养的一些状况，等于是孩子生了孙子以后，把孙子又带回这个祖父母这边来抚养，然后自己这些人又留在别的地方，没有回到家乡来。所以当时呢，对于他们这一代 J.D. Vance 他们这一代的孩子成长的过程里头，也有比较辛苦的地方。而且呢，学校教育在那个逐渐已经没有任何新的产业进来，大家都失业的情况之下，靠政府的救济金跟这个社会工作人员的帮助，实在是力有未逮。所以对这个城市的整个的下一代来讲，都是没有希望，也没有解决的方案。那在我们今天看到的，最近我前面提到的博主，就是 Peter Santanara 那个人，他拍下来的这种种的一些视频呢，就是关于现代的这样的穷乡的有问题的。

这个比较属于等于是经济比较衰败的这些城市里头呢，看得出来真的是有很多是社会问题跟经济问题的延续。那除了原来历史遗留的，比如说这种移民、新移民越界，然后边境很多走私跟非法移民进入的这样的混乱的情况之外呢，比如说这种已经失去了真正的就是经济发展的动能的这种穷乡里头呢，就等于说所有的好山好水就已经大家没无福消受，因为他们没有生活的收入。那我记得我在我工作的时候，我曾经去过一个在伊利诺州，也是一个乡下的小镇。那是我刚刚到一个新的公司，那个公司呢是属于政府给予少数民族成立的一家公司。当时我记得我们的老板是两位夫妇俩，都是密西根大学的教授。很漂亮的一对黑人夫妇，那黑人老板呢？他们是原来都是密西根大学的经济系的教授，那因为他们是属于少数民族，那当时政府给他们非常好的优惠，就说呢，你们两位来到，我们希望你能够创业，我们有一个政府的，就是Government contract 政府的合同，那个合同呢是给海军建造他们那个就是航空母舰上面的，它叫做 sea shirts。sea shirts 呢是一种由重钢铁建筑起来的一个架子，专门是放坦克车的架子。这种就是一个海军跟政府定的一个。政府合约，那要需要有特别的，就是像钢铁厂去帮他用重钢来建设这个 sea shirts，那到时候那个坦克车可以直接开上这个钢架上面，而且可以堆成好几层，这样子的话很节约那个航空母舰上的运输的那个位置空间。所以呢，这个他们特别找来了这一对，就是少数民族的标杆人物，两位都是密西根大学的教授，两位都是博士夫妇，他们呢就是政府请他们来，经营这一个公司，然后给他们固定的海军的合同，那这个中间政府也给他们一个指标，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城市，在伊利诺州的一个小镇，叫做 Marcel，就是法文的马赛，像那个马赛港一样的，同样的拼法，叫 Marcel, Illinois。Marcel 这个城市呢，那我是为什么会去呢？因为我是他们的财务经理，那个我要去到那边做盘点，要盘点库存。那海军他们是这个公司送给我们的老板夫妇来经营，然后呢，他们的原材料就是要由马赛这个工厂来加工。那这个原始的钢材呢，就是会用非常大的那种大的卡车，把那个一条一条的重钢铁从密西根最北边的密西根那边运到马绍尔，到马绍尔这个城市呢，它这个城市非常小，就是他们原来有一个重钢铁加工厂，但是已经关闭了，就是因为原来的某些合同不再做了，然后这个城市就等于他们的居民都没有生计了，对吗？所以呢，后来他就是政府有，就是有指标的。指定要马赛接过这个合同，那么他们的工厂就可以有250个工人回到这个厂里头去做加工的这个工厂，也给他们创造就业的机会。然后呢，就是特意的把海军的这一

个合同就给了这个工厂做。那想想我们的老板是两个黑人，然后那天呢，我是到马赛城，我从芝加哥。

他路标已经要进城了，就进去以后是一个好小好小的镇，而且好破败好旧的一个镇。那我呢，从那个路标走进去的唯一的道路走进了城中，到城中我没有看到任何的工厂呀，结果我就开始在那个城上，就他们大只有一条街，从头开到尾不过五分钟的时间，大概经过两三个红绿灯，然后我在这个唯一的这一条大街上慢慢的开，我在寻找那个工厂。这个时候呢，就看到有人就坐在路边，就是等于没事的人在那边晒太阳，还是坐在路边，一点事都没有。然后呢，我后来我就决定停下车来去问一下路，说你们那个工厂在哪里，就是 GR Group 的工厂在哪里。觉得那几个人看着我就是像没有见过中国人一样的那个表情，是他们你晓得那种所谓的 hillbilly 啊，那种乡巴佬或者是这个红脖子的 rednecks， 他们真的没有见过中国人。然后我的这个东方面孔的脸走下去，我还穿着套装，因为我是去做盘点的，然后我就下去说我去找 GR Group 他们的那个工厂铁工厂在哪里。就那几个男生就站起来，他们还是比较老套的那种，虽然是乡巴佬了，但是站起来看到我，他还是 ma'am 很客气的，然后就跟我讲说，你这个路一直走下去，一直走15分钟 ，you won't miss it， 你绝对不会走掉的，但是要出了这个街，出了这个市镇，他是在外面了。是在城外的，哦，我就是说谢谢，然后他们又 yes ma'am， 然后目送着我上车，我再开着车去了工厂。然后那个工厂里头果真，我做盘点的话，先是去数那些钢材，先是盘，然后把那个钢材盘完了以后，我就要开始做 payroll check， 就是他们政府的工程，他们一定要确认这边都是。有250个工人就要有250个 payroll 的这个记录，所以我需要一个一个见到他们的工人到我面前来，我把支票他们的这个月的支票交给他本人，他们还要带着他的 driver's license 来给我看，我要核对他们的面孔，这个做 payroll check， 因为政府工程他们对这一个是比较重视的。然后这些人也是没有看过，我相信在这个1980年代呢，这个在这么偏僻的一个小镇上，他们全部都是白人，全部都是白人，然后这些男的工人没有女性的工人，大概有一两个女性工人也是去做登记啊，去做人事方面的，给我做助手。然后呢，就看到这些男的一个一个的到我面前，把身份证交给我。我抬头看看他们，然后那些人就很，我觉得 hillbilly 他们有他们的那个面孔，一个很老实的面孔，但是又很好奇，这样看着我，还对我笑一笑，我也对他笑一笑。他们看到我的面孔，觉得很新鲜。那其实这是一个让我很难忘的经验，因为。我一直都是在大学城里头或者是在大城市居住，我从来没有到过这样的很偏僻的小镇上，然后让人家看我好像是外星人一样的这样的经验。后来呢，我就跟我的老板谈起来，我说当你到这个镇上的时候，这是一个这个小镇，我有一个特别的感觉，他们没有看过我这样的东方人，这样的 Asian 亚裔的人。结果呢，我的老板跟另外的财务总监，他们两个，他们就相对三位都是黑人，他们就大笑说，你还没看到我们第一次来的时候，他看到他的老板跟就是跟他这个财务总监三个都是黑人的表情呢。我们听完了就哈哈大笑，我说我们来到这边都是给他们看的，很新鲜很稀奇，所以这个是他们城乡的距离，还有就是这种叫做 hillbilly towns 跟一般美国的距离，
那到今天我住在拉斯维加斯，我看到的这么多这么多

不同种族的人，我想那些乡下人可能都没有机会能够看到这么多的不同面孔的人。但是美国的社会，它的光谱，人口的光谱也是有非常大的变化。因为从我在70年代到达美国，跟我到今天在美国的各个地方看到的，这个 diversity 就是多元化，已经是明显的，在这个40、50年，在50年的时间之内，真的有非常大的变化。而人们对于不同文化背景或者不同种族的人，也逐渐的、慢慢的有了习惯。那这是不是一件坏事？那我有点走题了，我谈的是美国今天这个穷乡的问题，因为在过去，这些穷乡都还不算是一个问题，而在穷乡也有非常美丽的乡村风光。当时是没有人口出走的问题，也没有经济衰败的问题，但是到了今天，他们的穷乡问题就很复杂了，因为毒品进入了穷乡的人口，而且呢，在整个的社会。很多的地方，他们好像是用一种放弃的方式。当这个穷乡没有任何的这个经济支撑的时候，他们就等于放弃。那但是他们也有一些人是没有条件可以离开他们所居住的这样的一个一个这个，譬如说 hillbilly town，或者是这属于已经没失去经济支撑的地方。他们也没有选择，他们反而是从一个原来蛮富足，而且市容非常美好的一个城市，变成一个慢慢他们叫做 ghost town，就是一个鬼城。这是目前在最近我看到的，其实有其他更让人担心的地方。那我们下一节再讨论，现在先休息一下。

欢迎您回到相伴走天涯，我是主持人依妮。那今天我们这个讨论呢，整个的调性是比较让人遗憾的，因为这是一个城市的变化，是一个整个区域的变化。当你这个区域的经济走向衰败的时候，那就会变成由比如说 Ghost Town 鬼城的这种一个不幸的结果出现。那我也就是在除了我看到这个 Peter Santanaro 的他的那个拍的这些视频呢，我前节就讲到了他主要还是在一些次级的，就是比较原来就比较弱势的一些乡镇产生有这样子大家就是放弃这个城市让它自生自灭的情况。那很不幸的就是说我们现在也看到很多大城市出现状况。那尤其是在今天我早上看到一个视频，这个视频呢是一个说普通话的，我相信是可能是大陆移民到美国来。那他是住在旧金山的市区，他也是做他作为一个旧金山市区的房地产经纪，他拍的一个视频，他提到了最近的旧金山的一些市容。那旧金山我算是一个对我来讲非常熟悉的一个城市，因为我过去常常会出差的时候去旧金山，而且呢我也有表哥表姐住在旧金山。那他们呢就是我每次去的时候我都觉得旧金山这个城区好美哦，尤其它有 Charlie， 就是有那个叮当的那种火车通过，那个市容就是，而且春天的时候都是花，满街的花，而且它的房子都是摩天大楼，然后如果留下来的一些旧的房子也是状态非常好，很光鲜亮丽，这个城市显得又有气氛又有文化，而且呢车水马龙，尤其是它的金融区简直是让你觉得哇，这就是跟纽约非常相似，但是呢又没有纽约的肮脏大城市的那种黑暗角落是没有的。旧金山它整个城市又靠近海边，从金门大桥过去，真的很漂亮的一个城市，而且它也有在城市里头也有非常有趣的风景，比如说它那个坡度很高的一条路，就要弯弯曲曲 zigzag， 就是折来折去的那样的一条道路，两边都是花，特别的漂亮。然后呢我们有时候开车去的话，停车呢还要有特别的技术，要不然的话这个车子停了它会往下溜的。所以呢就是在旧金山来讲，我是印象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地方。可是呢今天我看到这个讲中国话的地产经济，它是属于商业地产经济，它照旧金山目前的情况，他说哦，今天又有两个非常大的世界的旗舰店关了，他已经关了很多了。他说现在旧金山金融区的这个入住率，商业地产的入住率只有30%，我的天哪，那等于说是70%都空置的，而且呢办公室一搬走的话，那条街就是整个的都会晚上也亮灯也会亮得很少，然后呢慢慢的游民也会进来，然后这个城市呢他们现在已经到达非常警戒线的情况，有那么多的就是他们的房子租用的公司已经离开了旧金山市。那这个旧金山这么好，他们的所有的纳税人的那个交的这个税款已经没有办法支撑市政厅的一个开销了，所以呢这个旧金山情况是非常非常危急的。而且呢我觉得很可惜的一点就是说，这个完全是一个

人谋不臧的情况。因为呢，旧金山他们是一个高度的这个叫做社会有这个社会同情心的一种什么人道主义的这种概念在那边主宰。那他们会譬如说最近两三年我们看到一些莫名其妙的通过的这些政客通过的一些法令，第一就是说如果他是偷或抢这犯罪行为在$950面额之下的这样偷抢是不起诉，而且警察也不需要到场去抓捕，就是没有任何的这个警力来支援做这些事情。所以呢，这个很多店呢抢啊砸呀，然后偷进去偷东西啊盗窃啊，还有而且呢第二个条例是说对于在工作的人员，他们不能够 confront， 他们不能够抵抗人家来做这个抢跟这个偷窃的这个犯罪行为，他们不是执法人员，但是警察又叫不来，警察说要$950他们才会来，$950面值的这样的一个犯罪行为，他们才会登堂入室进来抓人。所以这个两个双重的这样就很糟糕。然后第三个就是对于所有的流民在那边去使用毒品的话，这个市政府会提供免费的针给他们使用打注射毒品。这又是一个什么道理呢？他们说哦，为了要防止这个蔓延，然后同时呢就有这样的一个亲民的作风呢，所以那些毒枭们就会跑过来这边做生意，卖毒品出来，变成一个毒品的天堂，使用会用毒者的天堂。然后他们的这种所谓什么人道主义救援或者社会工作的辅助，这完全就是使他的情况更加的恶化。而且呢在这个 pandemic 就是在疫情比较好像紧张的时候呢，他们当然是大家都是回家工作，所以呢就是慢慢的越来越他们这些租约，尤其大公司租用了那么贵的建筑物，在那个时候他们能省就省了，然后让大家从家里工作的话，他们就不需要再租用这些商用的办公室办公大楼地产，所以呢就已经有很多人搬出去了。但是因为旧金山市区呢还有很多的这种旗舰店都设在，因为这是一个地标型的，像什么 Old Navy 啊，像 Walmart， 像很多的好的旗舰店呢都搬走，因为他们现在觉得保险太贵了，大家已经觉得这个地方保险的风险很大，所以那些集保公司不愿意再给这些商业地产做保险，那保险的费用可能涨了3倍不止，那对于他又没有生意在那边，然后现在呢又保险费又这样暴涨，而周围的人潮越来越少，因为当你毒这个游民多了，用毒的人多了，犯罪多了，那谁还愿意到市区来呢？所以大家的预期就是说旧金山可能很快市政府就会破产，同时呢这些未来什么时候这些商业企业还有租用这个办公楼的人会回头来租用，他们都不看好。那很多的属于原来的属于他的企业首发的地方是旧金山市的这些企业，现在都计划是要转换城市，他们不愿意再到旧金山来从头开始。所以这个情况是很让人忧虑的，尤其我又有我们的亲戚是在旧金山置产的，那我也更觉得这非常的不幸。因为呢你旧金山地产那么贵，当你投资在那边，但是到后面出租的人都不愿意续租了，愿意就是宁可搬到比较远的地方去。原来旧金山的那个房地产是让人很羡慕的，因为它每年都会有固定的

上涨。对，对投资者来讲，就是说他们都是觉得旧金山是一个好的标的，但是现在呢，有这样的让人觉得是希望不大的，就是呢要复兴这个城市，要回归到原貌，几乎是不可能的。那这个中间是不是这些政客都做错了呢？我认为是的。当初这些政客他们采取这个所谓什么零元购，或者是这个抢劫950块上限，还有这个等等提供这个毒品的使用者那种针剂啊，然后而且对毒品的价格他们还要做一个干预，简直是莫名其妙。所以这个很就在那个地产经济的那个视频里头，我就看到他们现在所有的，即使是一些药店在那个地方要给大家就是能够方便能够买到药，都把所有的他们的物这个产品都是用笼子关起来，然后谁要买就是去找一个人来帮他开锁，才能够把药品拿出来，然后可以使用可以贩卖。所以你看这个整个的给我的感觉，他而且在那个好可怕，就是那个拍视频的那个人说，他这样拍着拍着，他说奇怪，他闻到一股很臭的味道，就发现那些游民竟然就在他的面前就在大便。他说怎么会有这种事情，他就拍了，马上就是被吓得跑走了。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城市已经像被魔鬼侵占了一样，就是那些人，他就说我看到的人都像丧尸，就是有一点像没命的那种服毒，或者就是用毒用了很久的那种神情恍惚啊，或者是走路都有问题那种，都是像僵尸一样。他说怎么会这个城市那么美丽的城市变成这样了。所以呢，听说洛杉矶的市区的情况也在逐渐恶化中。我觉得这一切听起来就是让我真的觉得遗憾，就是美国的西岸的大州，他们常说加州几乎像可以独立的一个州，因为它的物产丰富，什么都不缺，又是农牧产，又是高科技，又是非常的富裕，又有极好的大学，那么多很好的 UC 系统的大学，但是现在它竟然在这个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是往下走了，所以真是令人遗憾的不得了。那说完了这么多许多的事情，我们的相伴走天涯这一集给您，这个礼拜跟上个礼拜我都给大家一些目前美国这个某些我们一直很喜欢的地方就产生了这样子令人遗憾的变化。那我们也真的祈求这个能够有什么样的比较有效的方法来挽救这个一个了不起的很大的一个州加州，挽救它的经济，挽救它的市容，挽救它的大城市。那我们今天谈到这边差不多，时间也快到了，我们就希望这个就是在这个疫情之后呢，很多的国家都面临了衰败，或者是可能今年的经济也不看好的情况。那我们就祈求真的神可以施恩典，让这个社会让这个世界慢慢地走向原来的秩序。我们更祈求在全球的气候暖化的这样的非极端非不正常的气候呢，它能够不会有更大的灾难，比如说水洪灾或者是旱灾等等的这些情况，求我们的上帝能够施恩给这个世界上的人民，让我们这个疫情过后，我们还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再回到原来的秩序跟原来的美丽中。这样今天的时间就到这，我们希望下个礼拜我们有一些比较好的很好的消息给大家，我们可以又重新走上我们去到处看世界玩赏全球风光的这个快乐的相伴走天涯。好，下个礼拜同一时

0: 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祝福您今天有美好的心情，祝福您今天一整天都平安顺心健康心想事成，祝福您所有美好的事情都临到您好吗？在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当中呢，我们经常邀访用爱过生活的好朋友来谈一谈他们自己的故事啊。这过程当中有欢乐的部分，也有心酸的部分，

0: 所以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这些好朋友呢，不管怎么样，他们走过这些阶段，他们现在还选择相信，选择不放弃他们的人生，他们就是走过了一些历程，所以我们可以来听听他们的故事，看他们经历了一些什么，可以持续得着生命的力量，持续的走在正向，走在积极的盼望当中。我们为您邀请到的这位呢是 Tiffany 他上个礼拜已经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聊他自己的故事哦。那其实呢 Tiffany 呢，他在小的时候跟父母亲的关系比较疏离啦，因为他是在南部阿公阿妈带大的嘛，哈，所以呢，八岁以后才回到台北，那跟爸爸妈妈之间比较隔阂，再加上呢，父母亲对他有一个期待哦，那希望能够照着爸妈的样子哦，生长，但是基本他是比较有个性哦，他是比较主见的孩子啦，哈，那他也是觉得在被压抑的，也是蛮苦的啊，那后来呢？读书上来讲的话比不上弟弟妹妹啊，那他自己又比较爱玩，后来选择走他自己的道路了啊，那就是后来他就是走一些跟观光有关的啦，以及呢在娱乐圈啊，在媒体业啊做这些发展的工作，做很多些行销相关的一些工作。那其实后来他在 ICRT 也待得蛮好的了，后来因为感情的关系，我就为爱走天涯，但是后来这个结果呢，就是感情没有，后来并没有就是有什么样子的持续，所以他也很伤心难过。后来回到台湾，又面临到整个那时候台湾的整个媒体业的那种整个的那种巨大的改变了，业务量啊顿时就是少了非常非常的多。这时候对岸呢，中国大陆他们那边的整个的市场比我们这么大太多了，所以呢在那时候面对到工作当中这是业绩的这种所谓的没有办法有好的成果，而且呢担心自己的工作的问题啊，加上感情又很失落。这个时候 Tiffany 那时候他在上一集他谈到说，其实他心里面很多的愤怒，他却说这个老天爷真的不公平哦，他这么努力啊，怎么搞了到现在都什么都没有哦，然后就觉得很不开心啦哦，心里面就很多的怨哦，很多的苦哦，很多的恨哦，很多的不满哦，在心里面哦。上个礼拜聊到这边哦，但是他故事还没讲完呢，所以我们今天要请 Tiffany 继续跟我们聊哈，在那时候的状况，心里面这种东西又苦又恨又怨又恨的这种状况当中，怎么继续走下去啊？
1: 其实那时候蛮艰难的，对我来说，我的精神状态其实挺煎熬的，因为感觉好像什么都没抓到嘛，所以那个时候呢，
0: 那时候是大概多大的时候啊？
1: 那个时候三十好几，
0: 三十几，
1: 三十好几，那时候觉得特别的，就情绪上特别的郁闷。所以那个时候呢，你知道销售吗？我到处去拜庙
0: 哦，去找那个求神问卜就对了，
1: 就是哎呀大家都说你去什么拜什么什么庙，你去抽个签，看看这个给你什么样的指示，所以我那时候做了很多这样子的事，但是呢我怎么求他都没有结果，所以那就造成我更焦虑，精神上更不好，所以我自己现在在回想啊，那时候我身边的朋友啊，基本上如果看到我这个人，肯定不太愿意跟我讲话，因为第一个就面目可憎，就是那个脸上都是那种不开心的那个表情，面目可憎，然后第二个因为你每天心里有累积的很多的，也不知道从哪来的愤怒了，各种没法得到满足的那个愤怒，所以我很容易去得罪人，就一开口我就得罪人，
0: 火气很大，
1: 非常大，然后身边的朋友都会觉得，就觉得你是不是哪里有毛病啊？
0: 你看谁都不顺眼了，
1: 对，
0: 因为里面累积很大的压力嘛，
1: 而且我很容易在路上跟别人吵架，对，就是已经到了这种地步，
0: 诶，那其实你的整个的精神状况感觉听起来齁，好像已经要去看医生了耶，这样看听起来。
1: 对啊，很糟很糟，非常糟。然后呢有一天

0: 我为了很多，就是很多，你现在就我现在在回想啊，
1: 嗯，
0: 我现在在回想这个当时那种感觉过不去，天要塌了的这种情况，
1: 嗯，
0: 现在回想其实没什么大不了，
1: 嗯，
0: 但是在当时我就觉得我的天要塌了，
1: 嗯，
0: 所以呢，我有一天搭捷运的时候。我就会有一种悲从中来的感觉，
1: 嗯，
0: 就是觉得特别特别的伤心，特别特别的难过，
1: 太痛苦了，嗯，
0: 对。然后我找不到那个，因为我没有办法跟我的妈妈，
1: 嗯，
0: 去聊这个事情，嗯，我找不到那个情绪的出口，
1: 嗯。
0: 然后在那个当下呢，哎，我突然想到了一个人，
1: 嗯，
0: 这个人呢是我以前 ICRT 的一个同事，
1: 嗯。
0: 那比我年长一点，也是一个很资深的一个前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在那个捷运上，我突然想到他。
1: 嗯。
0: 然后我就在捷运上呢，给他打了个电话。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基本上可以说是我单方面的在跟他诉苦。
1: 嗯。
0: 但在捷运上嘛，
1: 嗯，
0: 就是人也很多啊，所以你也不敢讲得太大声，所以我感觉那个现在回想，觉得我感觉那个时候我好像在捷运上做贼啊，就偷偷摸摸的在那讲话，
1: 嗯。
0: 那我这个同事呢，这个前同事，
1: 嗯，
0: 在这个电话的那一头，也没有讲太多的事情，没有讲太多的话，
1: 嗯，
0: 他就是听完我发泄完之后呢，他就跟我讲了一句话，
1: 嗯，
0: 他说你这个礼拜天，
1: 嗯，
0: 想不想到教会来一趟，
1: 嗯。
0: 那因为之前在 ICRT 我们还是同事的时候，他有邀请我到教会去，
1: 嗯，
0: 就是对我来说那时候就是去玩，
1: 嗯，
0: 就是哦好吧，你们这个教会人都很好，
1: 嗯，
0: 那我们去看一看，去玩一玩，然后也跟着他们在那就是这个协助他们装点这种圣诞舞会啊，
1: 嗯，
0: 就是干一点打杂的事情，我觉得哎呀挺好玩的，但不固定，就是偶尔想到了，偶尔有空了，
1: 嗯，
0: 我就去那儿走一走。但我那一天不知道为什么，
1: 嗯，
0: 特别的难过。然后我这个朋友呢，他也就跟我讲了一句话，就是你这个礼拜天到教会来。好，这个对话就结束了。
1: 嗯，
0: 我就下了捷运了。然后那个礼拜天我就在犹豫说，那我到底要不要去啊，去教会要干嘛，对我有什么好处，
1: 嗯。
0: 那后来我还是去了。第一个是我要谢谢我这个前同事，就是在捷运上他花了一点时间听我这个诉苦
1: 。
0: 对，
1: 嗯，
0: 所以我第一个要谢谢他。第二个我其实我也蛮想去看一看到底教会有什么好，为什么他要告诉我，嗯，为什么他要邀请我去，对我有什么帮助，
1: 嗯。
0: 所以那个礼拜天我就去了趟教会，
1: 嗯，
0: 我就听到这个在敬拜，在唱歌，唱这个，
1: 嗯，
0: 唱诗歌，
1: 嗯，
0: 对，我那个当下我就好像被什么东西打到，欸，
1: 嗯，
0: 真的像被什么东西打到一样，我觉得我那个当下我突然非常非常的伤心，
1: 嗯嗯，因为压抑很久的情绪，哦，好像因为你一直要找一个出口嘛，在那个气氛之下，在那个诗歌之下，在那个环境之下， 我相信是在教会里面，那个上帝的，我们说上帝在教会里面嘛，哦，在唱诗歌的时候，就是我们说你会经历到那种好像不是人的力量了，哦，而是从天而来的那种安慰啊，那种触摸，嗯。所以对你而言的话呢，你就控制不了了，对，
0: 哦，对，
1: 一定是哭到不行吧？
0: 我很伤心，很伤心啊！那时候第二首歌都还没唱完呢，
1: 嗯，
0: 我就崩溃大哭，
1: 嗯。
0: 但是你说问我为什么哭，其实我讲不上来，
1: 嗯，
0: 我完全没办法形容，
1: 嗯。
0: 但是我特别的感动，
1: 嗯，
0: 就是那个当下，我觉得我有那个情绪要一定要发泄出来，
1: 嗯，
0: 所以我特别的感动，
1: 嗯，
0: 所以就是。哭得很凄惨，
1: 嗯，
0: 哭得很惨，
1: 嗯，
0: 然后当然之后，我这个前同事也让我跟牧师聊了一下，
1: 嗯，
0: 也为我祝福祷告。那他牧师就问嘛，
1: 嗯，
0: 那你要不要想一想，然后

0: 也将会有一些辅导的课程嘛，
1: 嗯，
0: 就你来上上看，看看是不是上帝真的是要跟你讲话，
1: 嗯，
0: 对，然后当然是不是要受洗，
1: 嗯，
0: 那当然一开始牧师是没有这么讲了，只是希望我多理解，
1: 嗯，
0: 然后多来上上课，多聊一聊，
1: 嗯，
0: 但是其实很快吧，一个多月之后，
1: 嗯，
0: 我在2010年的12月26号，
1: 嗯，
0: 就是圣诞节的隔天，
1: 嗯，
0: 我就受洗了，
1: 嗯
0: 嗯，我就受洗完之后，
1: 你那时候为什么会想要休息啊？
0: 其实说实在，你现在问我，我也不知道哎，
1: 欸。哦，你也不知道，
0: 我不知道哎，欸，就是觉得哇，这个让我很感动，然后我就觉得嗯，这是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好像是一个能跟着一起走的信仰，
1: 嗯嗯，
0: 因为以往在，因为毕竟台湾的家庭嘛，传统的这种宗教，
1: 嗯，
0: 但我在我这个像我刚刚讲的，我求了很多，拜了很多。我都没有得到什么答案，
1: 嗯，
0: 我好像也没有得到什么更好的平静，
1: 嗯，
0: 或者是内心的这种觉得哦，我很
1: 感动，啊，
0: 安心，
1: 什么
0: 了，对，基本上没有，
1: 嗯，
0: 所以那个当下，我觉得嗯，这是一个好像可以一起走的信仰，
1: 嗯，对你来讲，你觉得你真的有在这个地方好像被感动了，
0: 嗯，
1: 而且你有被触摸、被安慰，然后你的心好像真的是有遇到上帝了。
0: 我觉得有，
1: 嗯，所以后来就决定受洗了，
0: 对，就决定要受洗，嗯，然后我就觉得哇，就是受洗完之后我就突然觉得哦，好像我的，当然那时候还不懂哦，
1: 嗯，
0: 但只是觉得自己的心比较稳定，
1: 嗯，
0: 我感觉好像从那种原本的焦虑啦，那种愤怒啦，我感觉好像进入了一个，就如果你以这个水河流来说的话，开始进入了一个平静的流动的一个区域。
1: 嗯，
0: 但是呢，你说我的生命是不是好像突然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改变？
1: 嗯，
0: 那倒也没有。
1: 嗯，但至少你的心里比较平静了嘛。
0: 对对，
1: 嗯，
0: 因为我还是一样，就是那种还是会跟人吵架。
1: 嗯，
0: 还是会很冷酷，
1: 嗯，
0: 我真的有时候我是有点无情啊，
1: 嗯，
0: 还是会这样，但是呢，我感觉我的心里面的某一些角落，
1: 嗯，
0: 它是有被慢慢的被软化，
1: 嗯，
0: 比如说我开始会试着讲话比较柔和，
1: 嗯，
0: 试着用比较好的态度去跟其他的人沟通，
1: 嗯，
0: 我以前的朋友非常讨厌跟我讲话，因为他觉得我是一个很爱争辩的人，
1: 嗯嗯，
0: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好像懂了很多，自以为懂很多，因为很爱看书嘛，
1: 嗯，
0: 很爱看一些乱七八糟的书啊，看一些乱七八糟的资料，
1: 嗯，
0: 我觉得我很懂，
1: 嗯，
0: 所以我很爱跟别人，这也不是说争辩，我很爱指出别人的错误，
1: 嗯，
0: 但这个其实有时候会让别人很受伤，嗯，
1: 其实你知道吗，就我们以前啊，学这种所谓辅导跟心理的角度来看，像这样特别喜欢啊指出别人错误的人，其实他特别自卑耶。
0: 嗯，
1: 他就是他其实就是对自己是很不接纳的，所以他就是看别人都看不顺眼的。
0: 没错，
1: 嗯，
0: 没错。我又爱又看别人不顺眼，然后又爱指出别人的错误。
1: 嗯，
0: 所以我其实那个时候，我身边的朋友非常讨厌我。
1: 嗯，
0: 只是大家不明讲而已。
1: 嗯，
0: 就是非常的讨厌你。
1: 嗯，
0: 所以我开始慢慢的觉得我有，某种程度我有慢慢的在修正，对，
1: 嗯，
0: 我觉得特别有趣了，
1: 嗯，
0: 我觉得上帝也是要给我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路，
1: 嗯，
0: 引我走一条很有趣的路。为什么很有趣呢？是刚前面有讲到这个传统媒体的环境一直在萎缩，
1: 嗯，
0: 那个时候我就一直在犹豫我到底下一步要怎么做，
1: 嗯，
0: 刚好有个机会是我另外一个 ICRT 的前同事，他呢去了上海，
1: 嗯，
0: 当时去上海呢是一家台商，
1: 嗯，
0: 在上海盖了一个 shopping mall，
1: 嗯，
0: 那他去那里呢做的是中国叫招商了，其实就是这个也算销售嘛，你要把你自己的商户要租出去，
1: 嗯，

想要找一个 marketing 的人，做市场做行销的人。他那时候呢跟我讲的时候，其实是希望我帮他在台湾找一个人，去中国做 marketing。所以我那时候大概找了，也帮他问了很多人，大概有半年吧。当时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就是问的人大家都不想去，就觉得哦要离乡背井去上海，不想不想不想，就问了很多人。

0: 半年之后还是没有人，可是眼看着那个 shopping mall 要开了。
1: 嗯，
0: 那这个前同事啊，就称他朋友吧，就是这个朋友就跟我说，你有没有考虑自己过来啊？
1: 嗯，
0: 然后他这么问我的时候，我当下突然愣了一下，就是我从来没有把这件事情当成是一个选项，就是我的脑子里没有这个选项。
1: 嗯，
0: 我自己过去没有这个选项，欸，所以我一直在问我身边的人。
1: 嗯，
0: 但他突然跟我提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突然觉得那个 moment， 我突然觉得，哦，
1: 诶，这好像也是一种选择，
0: 对，
1: 机会，
0: 这好像是一个可以把它考虑考虑。
1: 对对，
0: 但是呢，我又不敢自己做决定。
1: 嗯，
0: 这个不敢自己做决定，不是说要回去问父母。
1: 嗯，
0: 不是，因为我一直非常的独立。我其实很多事情，我很难得跟父母商量。
1: 嗯，
0: 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就是小组嘛，小组聚会，我就
1: 在教会里面，
0: 在教会，我就把这件事情讲出来。
1: 嗯，
0: 讲出来之后呢，
1: 跟姐妹们商量。
0: 对，我说，哎，刚好有这个机会，但我现在很犹豫，我到底要不要去？
1: 嗯，
0: 然后姐妹们就跟我说，建议你祷告。
1: 嗯。
0: 我觉得你跟神问问看，你祷告看看，
1: 嗯，
0: 看这件事情他会不会帮你开路，
1: 嗯，
0: 还是要告诉你不要去。所以我大概祷告了一段时间，
1: 嗯，
0: 其实也没有很久，大概祷告了快一个月吧，
1: 嗯。
0: 我有一天读经，然后呢，我非常非常有感动，
1: 嗯，
0: 而且很明确的读到以赛亚书。神跟我说，你去吧，就是我要帮你开江河，帮你开道路，
1: 嗯，
0: 我要让你如鹰展翅上腾。我非常明确的感受到这个，
1: 嗯，
0: 所以在那个当下我说，哦，好，那我去。
1: 嗯，
0: 所以我就毅然决然，我在2012年的11月我就去了上海。
1: 去上海，
0: 对，
1: 嗯，
0: 等于是又是一个，就我的生命我觉得蛮有趣的，很多时候都是一个段落之后又重新开始。
1: 是，
0: 对，我去上海也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一个体验。
1: 嗯，
0: 生活的习惯也不一样。
1: 嗯，
0: 然后各种的这种应对其实也不一样。
1: 嗯，
0: 所以对我来说又是一个新的挑战。嗯，但我觉得

0: 神是一个很奇妙而且很有趣的神。我2010年受洗，我2012年就去了中国。
1: 嗯，
0: 在这个两年的时间，我在教会里面受了很多很多的装备。
1: 嗯，
0: 几乎很多的这个装备的课程我都上。我还记得我要去上海的前几天，教会有一个属灵的长辈跟我说，他只告诉我一句话，他说你要抓住你在这里所受的装备，所学习到的每一句话，
1: 嗯，
0: 因为你到了那里，那个环境，
1: 嗯，
0: 很可能会让你在下一秒你就转脸不认神，
1: 嗯，
0: 他只跟我讲这句话，然后我就去了上海，的确。那是一个对我来说很挑战很挑战的一个环境。
1: 嗯，
0: 我在那里前半年哦，刚去的那个半年我特别的煎熬，吃也吃不习惯。
1: 嗯，
0: 然后我都自认为我自以为啊，我讲话已经够字正腔圆，我去到那边别人听不懂我在讲什么，然后我也听不懂别人在讲什么。
1: 嗯，
0: 很辛苦，然后气候也跟台湾不一样。
1: 嗯，
0: 所以我那前半年一个感冒引发了我长达半年的咳嗽。
1: 嗯，
0: 停不了好不了，然后又咳嗽又拉肚子，就一吃就拉一吃就拉。
1: 嗯，
0: 所以那时候整个人非常消瘦，
1: 好像水土很不服、哦、
0: 非常的不服。
1: 嗯，
0: 然后咳到就是咳嗽你就不能够张口，一讲话你就开始咳嗽。
1: 嗯，
0: 然后咳嗽到同事还有旁边的朋友都觉得，我觉得你应该回去台湾看一下，我觉得你这个身体可能出问题。
1: 嗯，
0: 你肺部大概出了问题。然后又或者是从台湾来看我的朋友，每一个人都给我拿偏方、
1: 嗯、
0: 哦，这个是治咳嗽什么治肺部清肺的、
1: 嗯、
0: 这种偏方的药，我整整咳了半年，
1: 水土不服真的是嗯，
0: 很恐怖。
1: 嗯，
0: 但也非常奇妙的，突然有一天
1: 嗯，
0: 早上醒过来一个晚上，诶，水土不服好了，
1: 嗯，
0: 不渴了，然后感觉吃也不拉了，
1: 嗯，身体慢慢，
0: 对，
1: 慢慢
0: 我觉得我身体开始有那种抵抗力了，
1: 对
0: 对，
1: 嗯，
0: 然后这个是这个半年过后，我突然觉得哦，好像我身体已经能够接受这里的环境了，
1: 嗯，
0: 但是我工作的挑战没有啊，
1: 嗯，
0: 那是一个台商嘛，
1: 嗯，
0: 那个管理呢，就是非常非常。台商的管理，
1: 嗯，
0: 他就是因为也有很多台湾的干部、
1: 嗯、
0: 也有很多中国当地的这个干部跟成员，所以每天这个老板就是那种我叫做斗争式的管理，
1: 嗯，
0: 就是你们要斗，越斗对老板来说他越好管理，然后对我来说我很痛苦，就是也没有好的资源，要做 marketing 呢你也拿不到钱，
1: 嗯，
0: 就是公司没有拨一笔预算是要做行销的、嗯、完全没有、嗯、然后呢要四处去拜托上海的朋友台湾朋友帮你做这个、嗯、做那个，但你不能够长期这么帮求人家嘛，
1: 嗯，
0: 所以要跟公司商量，那公司又不给你钱，所以那时候非常的痛苦、嗯、然后你要还要跟这个因为商场的开幕你要跟很多中国这个就是上海的这些公的单位打交道、
1: 嗯、
0: 你在揣摩他们的心意啊，
1: 嗯，
0: 就是你要知道他们讲的那一句话背后是什么含义，所以那哦超级痛苦的，
1: 嗯，
0: 很痛苦，然后又加上商场嘛，
1: 嗯，
0: 那个时候我真实的体会到我的这个台湾的这个属灵长辈跟我讲的那句话，就是下一秒你可能就背离住了，
1: 嗯，
0: 真的，因为商户每一个人都想要抢到好的位置，
1: 嗯，
0: 但是又想要租金便宜一点，
1: 嗯，
0: 就是商场少收一点租金，但是你位置好一点，
1: 嗯，
0: 广告的这个位置你也给我摆得显眼一点，
1: 嗯，
0: 那个是明着，就是这个租户是明着就在会议上跟你说我一个月给你多少回扣，然后这个回扣就是给你的30-40给你，你只要答应我什么什么什么事情，这个回扣每个月不会断，你说我要不要接受，非常的挑战呢、欸。那是一笔，我就说哦，如果当然这是我自己开玩笑，
1: 嗯，
0: 现在

0: 回想这个，如果当时我就接受了，
1: 嗯，
0: 我现在可能躺平躺着干了，房子买好几栋，嗯，但是在我的心里我知

0: 对啊，一定是这样啊，
1: 对，
0: 这一定是这样子的、啊、因为你不拿他们就威胁感很大，
1: 他们就觉得哇，就是你装什么清高啊，
0: 对啊对啊，
1: 我们都拿了你不拿，你到时候不要给我们捅出去哦，
0: 类似像这样子，
1: 对
0: 这对啊，所以别人就会很讨厌你啊，
1: 嗯，所以那个时候我的再一次的我压力很大很大很大，就觉得天哪，我是不是，我心里想的是，我的天哪，神是不是给我错误的指示，还是我错读了神给我的这个指示，我是不是自以为神叫我来，其实并不是，所以我非常的痛苦，很痛苦，然后又很难挨，就是我也不爱跟别人斗争，但是我就在那个环境里面，我要
0: 跟别人斗，
1: 对，然后我还要想办法去想说，天哪，我被斗的时候，我要怎么自我保护自己？所以很痛苦，我就经历了一段非常痛苦的一个阶段，搞到我自己内分泌失调，
0: 身体也出问题了，
1: 我那时候整个人肿到三倍大，我现在的三倍大，
0: 哎呦，水肿啊，
1: 完全就是一个内分泌失调，三倍，然后内分泌失调到，对，我就开玩笑，就是我们商场嘛，你有时候十点结束营业嘛，你要结算一下你的营业，你要去看一下商场，你有时候还要跟你的租户还讨论一下什么事情，所以我们通常离开商场都是很晚了，11点多。晚上那个时候没吃饭呢，没吃晚饭，那怎么办呢，就大家几个比较好的这个同事就约了去吃饭，我内分泌失调到我吃四大碗的白米饭，我没有饱足感，那完全是失调了，然后每天晚上重油重咸，你说那个整个人不肿也蛮奇怪的，
0: 也胖很多了，
1: 而且完全就是你知道那是虚胖，
0: 虚胖啊，
1: 然后睡不着，你的压力大到睡不着，就是首先第一个，你不知道明天张开眼睛你要处理的那件事情，你要跟多少部门的人斗争，你也不知道你想要做的 marketing 的这件事情，你的老板最后会不会把钱拨给你，非常的痛苦，所以我睡不着，我那时候整个人又肿又憔悴，我刚刚不是讲吗，三更半夜就晚上吃完饭三更半夜回到家都1-2点了，洗个澡躺一下，我会在清晨的4点钟惊醒，然后就没有办法再睡，就这样1.5年的时间，我跟这个公司呢，跟这个台商原本签的约是2年，那你知道台商会有就是2年的约，然后他会给一些台干一些好的补贴嘛，就是住房的补贴，可能当然没有跟早期比没有那么好了，但是还是会有一些住房的补贴啦，机票补贴啦，什么返台价啦，那返台价就是你回台湾休假你 不扣薪的嘛，就支薪的假，好，我太痛苦了，2年的约不到，1.5年我就跟公司提出我要解约，我说我受不了，我要解约，我觉得可能公司有看到我太憔悴了吧，因为我的总经理，当时的总经理有一天进到办公室就走到我的桌子前面问我说，你为什么凌晨4点起来发回邮件，我相信他大概有看到的我的那种挣扎，所以当我提的时候聊完他说好，那就跟人事聊，跟人事看到哪一天就截止。上帝很恩待我，就是他让我离开了那个公司，但是住房补贴、机票补贴以及返台价，虽然你没有返台，但是把它折成现金，等于是拿了一笔钱走，因为你约不到其实是我要赔给公司的，所以我觉得神很恩待我，所以我就拿了那个钱，当时是在犹豫啊，到底是再回台湾还是留在上海，但也晚了一小段时间，因为拿了一笔钱嘛，晚了一小段时间，我真的是离开这个商场的工作之后不到2个礼拜，我整个人恢复原本的样子，
0: 是哦，
1: 嗯，
0: 哇，那

0: 真的是工作压力造成
1: 的，真
0: 的
1: 是压力。嗯，我自己都觉得哇，我的天哪，压力。所以真的各位要真的心里不要有烦恼，不要有忧虑，也不要有压力，就不要给自己很多压力。嗯，压力真的会让人整个人变形。
0: 嗯，那你后来是留在上海还是回台湾？
1: 我后来呢留在上海。
0: 嗯，换一家公司。
1: 对，我后来留在上海的原因是，上海有军会的团契嘛。嗯，那当时我就在犹豫，到底是要不要回来。上海的这个，属灵的也是长辈啊，他就跟我说：“你留在上海吧。”嗯，他说他相信上海是对我来说是有机会的。嗯。非常神奇的，就是他讲完之后的隔天，隔没两天呢，我有另外一个姐妹，她约我吃饭，约我吃饭呢，她介绍了一个弟兄，这个弟兄呢是中国当地的人，他也是非常非常奇特，他是一个新疆的汉人，嗯，他介绍了一个弟兄，他信主了，这个弟兄的介绍。他介绍吃饭是为什么呢？他说这个弟兄的工作的公司，嗯，他开了一个公司嘛，正在找合适的人。
0: 哦，在找人。
1: 对。那我这个姐妹说她听完之后觉得我应该是合适。
0: 嗯哼，觉得你适合去他那边工作。
1: 对。所以呢他就组了一个饭局，让我们在，
0: 让我们认识。
1: 对，聊了一下。那聊了，聊完之后我觉得哎，的确，嗯，的确也是虽然不是全部，但是某部分跟我之前在 ICRT 所做的事情是挺类似的。嗯，所以当下聊完之后也不能说一拍即合了，就是觉得哎，彼此好像都是彼此这个需要的人。好，那就这样，我就到了下一个工作。嗯，是一个完全中国的公司，嗯，不是台商了。哦，对，对我来说，那又是另外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嗯，这个工作呢是做什么呢？我们专门面向企业，不同的企业。嗯，那不同的企业呢，会有一些内部的培训，嗯，或者是 workshop， 或者是一些活动。现在呢叫做 team building 了。嗯，那我的公司呢就是专门在帮不同的企业去组织、去执行、去策划这些活动。比如说我有一批新员工他要培训，嗯，入职了你得知道我的这个企业文化吧，嗯，你得知道这个各种的这个流程，嗯，我们会组织一个就规划一个有趣的活动，嗯，让他通过这个活动去理解这个企业的企业文化。所以我们会做很多不同的面向，比如说用音乐、用戏剧，甚至我们用 DIY， 嗯，各种有趣的方式，我们叫做跨界的这种培训，嗯，
0: 是，
1: 嗯，让这些成员去理解。所以我们面向的有不同的企业，不同的职级，比如说有新员工啦，有 CEO 啦，有中高阶，甚至有高潜，不同的，嗯。那我面对的企业呢，那就更多。嗯，这个是我觉得最神奇的地方，是神真的是在这个阶段再一次开拓了我的眼界。什么眼界呢？就是我面对的这些客户都是中国的五百强。嗯，比方说阿里集团，比方说腾讯，比方说百度、联想，这些中国很大的民企，中国很大的外企，比如说强生，嗯，比如说这个AIG 啊，比如说 HSBC， 这些很大的在外企在这个上海的这些分部，甚至也有中国的央企，嗯，跟国企，比如说中国银行，比如说中国电信，甚至有一些可能对台湾不是很熟悉的这种航天类的这些央企。我接触的是这些企业，对我来说，我再一次的被放到一个被放到一个区域吧，重新再去

0: 学习跟这些客户怎么去交涉，怎么去达成 deal。
1: 嗯，
0: 每一个不同的企业，它还不是台湾的企业哦，
1: 嗯，
0: 每一个不同的企业都有它自己的特色跟性，就是特别的性质，你要知道怎么用他们熟悉的语言去跟他们沟通。
1: 嗯，
0: 所以我真的我很感谢神，
1: 嗯，
0: 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直在磨练我，一直把我放在一个新的一个环境，让我去学习，
1: 嗯，
0: 然后让我的这个，让我的说眼界开了眼界的这个当下，我知道怎么样去更用爱去爱人，
1: 嗯，

0: 我说实话，我虽然这个讲起来是有点吊诡啊，但是我并不是那么喜欢跟中国人沟通早期。
1: 嗯，
0: 因为我觉得他们可能也是因为之前的台商给我的阴影啊，就是跟这些人在内部斗争啊，
1: 嗯，
0: 所以我不是那么喜欢跟他们沟通，我甚至觉得他们有点就是有理讲不清，
1: 嗯，
0: 很难，就是很难通啊，有沟没有通啊，
1: 嗯，
0: 特别讨厌。
1: 早期的时候，
0: 早期对，
1: 这几年其实也有蛮多的改变了，
0: 改变很大，
1: 对呀，改变非常大，
0: 改变非常大。
1: 中国大陆早期跟现在他们的数值，好，各方面的那种，特别是人民的那种数值，还有他们有很多方面的水平都在改变，
0: 的确差
1: 很多。
0: 你就讲我一二年一直到现在，
1: 嗯，
0: 真的差别非常的大，
1: 差太多了，
0: 差很多，
1: 嗯，
0: 但早期我。不是那么喜欢他们。
1: 嗯，早期真的不容易，我也听很多朋友讲。嗯，
0: 而且我说实在的，就是我内在的那种骄傲，
1: 嗯，
0: 就是面对这样子的人的时候，我那种内在的骄傲，我又浮起来了。
1: 嗯，
0: 第一个，我非常自以为是的，
1: 嗯，
0: 觉得台湾的眼界比你们看的要多。
1: 嗯，
0: 台湾的这些。我们做过的东西比你们跑得要快。
1: 在早期那个时候，当时候确实是这样子啊，事实上也是嘛，在早期的时候
0: 是，所以我会用一种，我现在回想自己也觉得挺搞笑的，
1: 嗯，
0: 我用一种上对下的姿态
1: 哦，
0: 在跟他们讲话，
1: 嗯，
0: 在跟我的同事们讲话，
1: 那他们一定也不爽吧？
0: 他们非常的不开心，
1: 嗯，
0: 你说我对客户还稍微好一点点哦，
1: 嗯。
0: 但我对我的同事们，因为也感谢神，就是我14年刚进这个公司的时候，其实不到八个人，
1: 嗯，
0: 但是慢慢的，我觉得很感谢神，因为神在这个当中也
1: 让你们
0: 动了很多，
1: 做得好，
0: 是真的，
1: 拓展很快，
0: 是真的，就是从八个人到十个人、二十个人，以至于上海总部，然后北京、深圳分公司，
1: 嗯。
0: 到一百多个人，
1: 嗯，
0: 所以那个过程我真的是看到神一直在扩张这个领土，
1: 你也是在开拓，你也是在他们这个前面打拼阶段的嘛，
0: 很有趣，很有趣。然后那种早期，嗯，哦，这种打拼，
1: 嗯，
0: 就是上海北京当天来回的开会，不然就是上海深圳当天来回的开会，一个礼拜要去好几次，
1: 嗯，
0: 就是

0: 有这种很高强度的这种锻炼。
1: 嗯，
0: 我是到那个时候回头看当时在台湾的那些觉得过不去的地方，就觉得哇，真的小 case 欸。
1: 嗯嗯，
0: 我真的觉得我在那个这个到后来这个做企业文化的这个公司，我真的觉得我既被磨练，然后真的是那种像八爪鱼一样哦，
1: 嗯，
0: 你要做很多很多的事情，这真的一个人当五个人用，
1: 嗯，
0: 就那时候特别是人少的时候，你真的是又要策划，又要销售，你还要去现场带执行，我就一天能够睡两个小时，我都很感谢了，
1: 嗯，
0: 然后慢慢的人多了，我觉得我的骄傲的心还是没有被神拿掉，
1: 嗯。所以你现在看那个时候的自己
0: 特别搞笑啊，特别的就是现在我可以很大声的说那时候真的挺幼稚的虽然好像年岁有增长但是这个情商好像没有跟着往上走、
1: 嗯、
0: 特别的幼稚，所以那个时候我会对我的这些中国的同事们讲话特别的 harsh，
1: 不客气
0: 对、嗯、特别的不客气，然后甚至是我会对着他们敲桌子，
1: 嗯，
0: 敲桌子就是为什么你这么简单的事情做不好，
1: 嗯，
0: 我非常的就是用现在来就是要用比较粗俗一点，就是我有点讲白了我是有点瞧不起他们，
1: 嗯，
0: 眼界上我觉得我比他们见得多，
1: 嗯，
0: 但我觉得神特别有趣，
1: 嗯，
0: 在那个过程当中一直在调整我，
1: 在改变你，
0: 对，
1: 嗯，
0: 我其实一直在想，很多人说哎呀基督徒这个信了主之后你会有很多的爱，你会知道怎么去爱人，其实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这个感受，
1: 嗯，
0: 我知道我在变柔软，但我并没有感受到说我要去更好的爱人，
1: 嗯，
0: 我甚至比较这个可能比较冒犯的一点讲，我觉得我对我的父母都没有这么爱，
1: 嗯，
0: 我怎么可能去爱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路人，
1: 嗯，
0: 是一个跟我没有什么关系的人，只是同事，
1: 嗯，
0: 或者只是朋友。我是突然有一天，我感觉也是被神打到，
1: 嗯，
0: 就是我在后来的这个工作上。我学习什么？我学习怎么样去爱这些中国人。
1: 嗯，
0: 我学习怎么样跟他们相处。我学习怎么样去拿掉我那种自以为是的骄傲。我更好的去与他们一起做同事。
1: 这个差别当中发生了什么事？你说被上帝打到，是什么意思啊？
0: 发生了蛮多事情哦，就是比如说我们在 plan 一个项目的时候。我用我的眼光去跟我的同事说，我觉得应该要 ABCDE 这么做才是对的。
1: 嗯，
0: 但是他们会来用他们的方式来告诉我说，其实我们觉得1、2、3、4、5比较对，而不是 ABCDE。
1: 嗯，
0: 可是我听不进去啊，我很主观呢、啊
1: 嗯，
0: 所以我会用我的方式，
1: 嗯，
0: 我会用我的方式去，
1: 嗯，
0: 去教训他们。
1: 其实这说实在话，这也不能怪你，因为你知道原生家庭的那种影响真的很大。那你就是你爸爸，他怎么？但这个真的是，
0: 哎呦，你真的是马上抓到那个重点，
1: 真的是
0: 你马上抓到重点。
1: 原生家你是怎么长大的？你知道吗？你就会变成那样。虽然你很痛恨那种模式，可是奇怪哦，我们就
0: 会，但是我反而活成那个样子，
1: 对，
0: 真的。
1: 嗯，
0: 然后我用我的方式就是去教训他们说怎么样才是那个。
1: 嗯，
0: 第一次我可能没有感觉，
1: 嗯，
0: 但第二次、第三次，我发现哎。其实他们讲的是对的耶，
1: 嗯，
0: 最后面你这个项目从策划推进到执行，那你如果以结果论来看，倒过来看他们讲的才是对的，
1: 嗯，
0: 所以我是凭什么去教训他们，
1: 嗯，
0: 所以在那个当下我去反思，那因为他们是我的算是下属嘛，
1: 嗯，
0: 那有的时候是平辈的这个不同部门的同事，因为人渐渐多开始有分部门，那可能他们选择反正我也不跟你杠，
1: 嗯，
0: 不跟你抬杠，反正你是主管，你自己去承担结果，
1: 嗯，
0: 但是后来我就发现不是，我的坚持是错的，
1: 嗯。

0: 他们才是对的。
1: 嗯，
0: 所以我应该要调整我的态度，去更接受他们的意见。然后也是在那个当下，我才发现，我的天哪，我用教训的口吻去教训他们。
1: 嗯，
0: 原来我把讨厌我父亲的那个方式活到，就是活成了那个样子，我去教训别人。嗯，我用一种很就哎，中国现在有一个这个网络用语哦，叫做爹味十足。
1: 嗯，
0: 就是意思就是你老是摆那个姿态去教训别人。
1: 嗯，
0: 这凭什么呀？你凭什么教训别人？
1: 嗯，
0: 你又懂得比别人多没有？
1: 嗯，
0: 但是你又要摆出那种老夫子的那种架子，然后跟那别人在那教训，但最后的证明是你还是错的呀。
1: 嗯，
0: 在那个当下，我才真的察觉到，
1: 嗯，
0: 原来神让我在这个 position， 从原来的台商到这个中国本这个 local 的公司，他是要我学着去爱这些人，去调整我的眼光，
1: 嗯，
0: 去把我那种原本那种
1: 骄傲自大，
0: 对，那种自以为是，那种骄傲你要拿掉。
1: 嗯，这是上帝带领你去上海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
0: 真的
1: 是要改变你的这个人。里面的那个刚硬啊，
0: 嗯，
1: 让你成为一个更能够了解别人、接纳别人的人。
0: 是，
1: 嗯，
0: 真的，这个中间我经历了，真的不是说这个很短的时间就领悟到，
1: 嗯，
0: 或者是很短的时间哦，神就让我明白这个道理，没有，我走了很久，
1: 嗯，
0: 走了好几年，回头再想，我才发现，对，
1: 嗯，
0: 其实我是错的。他们给的建议才是对的，
1: 嗯，
0: 然后神就通过各种的方式来告诉我说，对呀，你在骄傲什么？最后不是证明你是错的吗？你要在那个过程当中，这个爱是在那种情况之下，你要试着去聆听别人，你要试着用更柔软的心去理解他们，去接纳他们，这也是一种爱，
1: 嗯，是。
0: 所以我在那个当下，我真的就是被打醒，
1: 嗯。
0: 我特别领悟到这个道理，
1: 还好上帝有让你领悟到，有让你及时醒悟，
0: 真的真的真的让我及时醒悟，
1: 嗯。我们今天爱的生活家的节目呢，就是来谈一谈怎么样用爱过生活的哈。那我们的好朋友 Tiffany 呢，他都跟我们分享他这些年在工作当中在职场上面他是怎么样呢被上帝改变调教，然后呢他也分享他从原生家庭的被父亲被父母亲对待的方式是真的是影响了他很大，哦，可是他也醒悟过来，哦，他也明白了过来，哦，好像能够了解了看清楚了原来自己的样子，哦，而上帝也教导他怎么样真的去爱别人接纳别人，哦，不是高高在上的，然后就是把焦点都放在对跟错或者是抓紧那个权力，哦，自己好像是绝对不能够被侵犯的啊，哦！上帝把这东西完全给他打破了啊，哦！那现在的他，我知道你现在已经离开上海了嘛？
0: 对，我去年的四月底，
1: 嗯，
0: 回到台湾。
1: 你在上海待好像待了十几年哈，哦？
0: 我在上海12年多，
1: 十二年多嘛哈，哦，那也是很长的时间了，哦。
0: 其实这个也蛮有趣的，我一直都。原本一直都觉得十二年好像还好，
1: 嗯，
0: 当然这十二年中间比如说休假也是会固定回来台湾嘛，嗯，就是过年啊这个有些假期哎，还是会选择回来台湾放假，我一直都没有很深刻的感受十二年是一个很长的岁月，
1: 嗯，
0: 我一直到去年我真心想要休息一下，就我觉得就是身体上也有点累，
1: 嗯，
0: 然后精神上也有点累，所以我跟我的老板谈了一下，就是，嗯，哦，要回来台湾。我是一直到去年回来之后，我突然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原来十二年这么长啊，
1: 嗯，
0: 我看到我身边的朋友十二年，他可能经历了很多的事情，比如说，嗯，小孩从出生已经到要上国中了，
1: 嗯，
0: 这个他从原本的这个小的部门的职员，
1: 嗯，
0: 诶，现在已经是一个高管了，
1: 嗯，
0: 甚至台湾的社会什么样子的服务已经进步到一个超过我想象的一个地步了，
1: 嗯，

0: 我真的是从去年回到台湾之后，我才真真实实的感觉到说十二年真的好长哦。
1: 嗯，
0: 那个感觉真的很奇妙，就原本都不觉得十二年还好吧。
1: 嗯，
0: 因为上海有些朋友就待了20年呐、啊
1: 嗯，
0: 什么20几年，我觉得十二年还好啊。
1: 嗯，
0: 然后这个去年一回来，真心觉得哦，十二年很长，因为改变了很多事情。
1: 嗯，
0: 然后也改变了很多人。
1: 嗯
0: 嗯，
1: 是。那我知道你回到台湾之后，你现在的角色跟工作好像是比较多，就是回到你的这个信仰啊、就是在教会里面的服务的工作嘛，是不是？
0: 对，我应该这样说，就是我挺 lucky 的。
1: 嗯，
0: 上海的这个工作呢，这个公司的老板他其实本身也是基督徒。
1: 嗯，
0: 所以呢，对我来说，很安心啊。
1: 嗯，
0: 不像之前的这个台商，可能他需要各种拜呀、啊嗯、这种各种拜这些传统的这个，所以我没有那些事情，所以我就特别的开心，而且能够互相商量，
1: 嗯，
0: 能够分享各种的，也为彼此带祷，
1: 嗯，
0: 这是让我觉得特别轻松的。那我回来之后呢，我的上海这个老板其实也没打算就完全让我脱离他们
1: 哦，
0: 对，
1: 是，
0: 所以我会还是有一些这个专案我在协助他们做、哦、所以我偶尔会去，还是会去出差。
1: 了解。
0: 对，但是呢，回到台湾之后，我觉得我内心里面有一种没办法形容的一种内驱力，就是告诉我说你要多参与服事。所以呢，我就回到教会，也参与比如说教会的一些活动的项目的规划，
1: 嗯，
0: 协助他们执行。当然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开始去受一些学习一些装备的课程。那我也开始把受到的装备来开班，跟更多可能是还没有接受福音的朋友来跟他们聊一聊，
1: 嗯，
0: 把福音的种子给撒下去。这是我现在回到台湾之后在做的事情。
1: 是，所以你看现在呢，好像慢慢的回归到一个更从一个绚烂哈、哦，慢慢慢慢回归到一个你真心本质里面的那种想要回到的归回的地方哈、哦
0: 嗯，
1: 回到上帝的怀抱里面哈、
0: 哦，
1: 然后呢，跟上帝一起来服侍，然后多做一些关心别人生命成长的工作。其实你这一辈子都在做人的工作啦，就像以前在卖东西，其实你也不是卖东西，你都是在跟别
0: 人
1: 建立感情，你知道吗？
0: 是的，是的。
1: 因为其实卖东西的话，很多时候交情是很重要的，
0: 对，
1: 信任啊什么，这个真的是啊、哦。所以您不断的在做人的工作，哈，从以前到现在都是如此，而且你也做得非常的好。
0: 没有。
1: 我们
0: 还在学习，
1: 非常谢谢 Tiffany 哦，他今天是我们爱的生活家，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他跟我们分享他用爱过生活。我也希望我们听众朋友呢，听的时候你也能够有所获得，有所体会哦。所以呢，如果说一个人的一生哦，有时候我们都会好像在不同阶段会有一些契机哦。那就像 Tiffany 一样啊，他其实有很多挑战呢，可是他都勇敢的去面对哦。他常常很痛苦啊，经常的很痛苦，可是走过之后他就更强壮了，他就更厉害了，而且他就更成熟了，他里面就更温暖了。非常谢谢 Tiffany。
0: 谢谢梁慧姐让我有这个机会。
1: 是。亲友朋友，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时间到咯，那我们就下一同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念伟制作主持的《就爱放音乐》。

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ice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伟，很开心再次在好朋友相聚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哈。这个从这个礼拜开始哈，我想跟大家我们来一个新的一个系列哈，来跟大家分享不同领域的一些作品哈。其实就爱放映的节目呢，一直以来呢，都希望能够给大家比较宽广的视野，就是说我们能够在不同的音乐作品的领域当中来做一点切换哈。当然这个必须还是从我自己出发，就是我会尽量的让自己能够去做一点延伸的触角，就是说我们可以分享一些不同类型的音乐哈，不要我只是好像我都在同一个领域当中里面来找。所以我讲朋友们应该也有发现，就过去的时间里面，其实我们的在几个种类的音乐类型当中有一点切换哈，当然除了古典音乐我们介绍的真的比较少以外哈，那我们因为有其他的节目分工嘛哈，所以大家可以去听其他的节目。但是在流行音乐的这个部分呢，我会尽量给大家有多一点的不同的这个主题分类哈。那以往我们像在英文的歌曲，在中文的歌曲哈，甚至我们也有分享过一些日文的歌曲哈，动漫领域的一些作品哈。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领域，就是包括像电影的配乐，好像一些音乐型的电影，好，更重要的就是有一些像舞台剧、音乐剧相关的一些作品呢，我们也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那今天呢，我就想要跟大家来分享一出我自己觉得非常印象深刻的一场演出哈。那这场演出其实已经有一点年纪了哈，它已经是这个话一说应该是20多年前的一个作品了吧哈。但是因为这一场音乐会可以说是非常的这个众星云集哈，而且它的水准哦非常非常的高，所以呢我很开心的我可以找到这个作品，然后跟大家我们可以逐一的来听这些好听的音乐哈。那这个作品是什么呢？这个作品其实它是在1998年的时候所推出的哈。那1998年的时候，当时候呢在英国的皇家亚伯特音乐厅呢举行了一场非常这个闪耀的一场音乐会哈。那之所以说它是音乐会的原因呢，是因为它的这个演出呢都是一个一个的音乐的表演，好，当然音乐上面一定有舞台的表演，但它本身并不是戏剧性的作品，好，它是一个音乐会。但是呢它的这些音乐的出处呢是来自于一位音乐剧的大师，就是 Andrew Lloyd Webber， 好，我们大家所熟知的韦伯，他所创作的音乐。而这场音乐会的举办呢也是为了他，好，为了庆祝当年是他的50岁的生日，所以他办了一个 birthday celebration 哈，来庆祝这个事情。那也把他的这个作品做一个集结，这样其实这样

这的类型的这种音乐会哈，其实都是向这种所谓大师级的人物致敬哈。但是五十岁真的是算是比较年轻一点哈，就是说，他的虽然我是帮他庆祝，但是我觉得五十岁的生日算是真的算是比较年轻的生日。有的时候我们常常都说六十岁哈，或者七十岁啊，类似像这样，就是说他的这个毕生的成就已经达到了一定的这个一定的程度哈。你想想看，要办一个音乐会要多少首曲目啊，对不对？那表示他有这么多曲目嘛，才可以，而且这些曲目都一定是到他已经是非常非常有名了哈，他才会这样子。所以这些都是我觉得这些都在在的表示出他的不容易哈，就是这个音乐会之不容易在哪里哈，那这个人他不容易在哪里哈。好，那这个呢这个音乐会呢，他们的名字呢就是 Andrew Lloyd Webber The Royal Albert Hall Celebration， 好，安德鲁洛伊韦伯的巨星庆祝音乐会。好，那我们呢就希望在这个礼拜当中呢跟大家来听听，好，我们看看我们可以听听几集哈，因为它当中的曲目非常的多，有二三十首曲目，当然都是由不同的人来演出。好，那在当中呢，其实它就是一首串一首，一首串一首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我觉得非常的精彩哈。那我也很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虽然它已经有一些年纪哈，不是很新的作品，但是这个作品绝对堪称是经典性哈。所以如果朋友们你喜欢音乐剧，甚至你喜欢 Andrew Lloyd Webber 的话，我觉得这个音乐会是你不能够错过的。好，好，来。话说在这个剧的一开始呢，这个演出的一开始呢，就有一首歌曲，一首非常清亮的歌曲贯穿哈。那这首歌曲呢也很有趣，是它前后，在这个剧的前，在这个演出的前跟后，开头跟结尾的部分都用这首曲子来做一个贯穿。当然这个曲子也是来自于一出他所写的一个剧哈，所以我们来听听这首曲子，它的非常好听的一个声音哈，叫做 Whistle Down the Wind。 好，我们一起来听。

哇，非常非常好听的歌曲啊！这首歌曲《Whistle Down the Wind》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听。那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这个Andrew Lloyd Webber 在1996年的时候所推出来的一个剧哈，就是同名《Whistle Down the Wind》。那因为这个音乐会举办是98年嘛，哈。所以98年、96年，其实他的那个时间非常近，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他当时候一个很重要，就是一个在推的一个作品，也就是说他当时候正热的。那这个故事呢，其实很有趣，那他其实是改编自一个小说。那他的故事呢，其实我觉得很有趣。那其实 我简单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有一个当时候是美国50年代的一个小镇，美国西部一个有这个很重视信仰的一个小镇，那个是一个比较闭塞、比较守旧的一个环境。那当时候呢，有一个故事的主角，她是一个15岁的小女孩，她在镇上呢，因为她的母亲去世，她一直郁郁不乐。有一天，她的牛圈里面发现了一个神秘的一个陌生男子。那问她的时候，这个人随口就说了 Jesus Christ， 所以这个小燕子，好，这个就是这个女主角，好，Swallow， 好，她呢就以为这个人真的是 Jesus， 就是她认为耶稣来到她的这个身边了，好，因此呢，她就把她藏起来，然后帮助她，给她吃的，然后照顾她这样。但是呢，当时候的她的这些成人的环境里面呢，就认为说，这个陌生人是一个必须除掉的一个逃犯。那但是小孩子呢，却觉得这个人是耶稣，因此就产生了这个很有趣的这个纠葛哈。就小孩子想要保护这个人，然后大人想要把这个人抓出来，这样子哈，这样的一种感觉。其实这个套路基本上在美国的几个很著名的作品当中都是有，就有点像 E.T. 也是有点这样的概念，就是大人要抓他，然后小孩子要保护他，类似像这样的事情哈。但是这个就很有趣，因为他就让这个彼此之间的这个张力是非常的强劲哈。当然，这个剧呢，当时候在舞台剧上面演出呢，也是受到了很大很大的挑战，因为他必须是年轻的演员嘛，哈，因为是小朋友，他不可能是成人来扮演小朋友哈，一定是小朋友演小朋友。问题是当时候的这个他们演艺的工会基本上是有规定小朋友的演出的时数。他每一年每一个他的工作时数不能够超过多少，因为这个是有法令规定的哈。因为毕竟他们未成年嘛，所以他要雇佣很大批的这种年轻的演员，但是这些年轻的演员他们能够同时间演出的时间是很有限的，所以当时候这个剧可以说是推出的时候受到很大很大的挑战。那他也没有上映了很久的时间就下档了，所以有点可惜。但是这个剧我自己是蛮喜欢的这个剧。好，接下来呢，在这个我们听到了

这个 Tina Arena， 唱的非常好听，有名的 Whistle Down the Wind 的这个曲目之后呢，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他们来到了另外一个剧哈。那这个剧呢，我们曾经也跟大家有分享过哈，在早期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再重新再把它拿出来跟大家分享哈。几年前，这个剧呢是Andrew Lloyd Webber 他的早期的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剧哈，它是改编自，基本上我觉得它的改编算是不是很多，它在形式上改编，但剧情上倒是很原汁原味哈，来自于圣经的一个故事，就是 Joseph 哈。那这一出剧的名称呢很长哈，叫做 Joseph and the Technicolor。Joseph and the Amazing Technicolor Dreamcoat， 好，约瑟与他的神奇彩衣，这出剧当中的一个作品的呈现。好，来，我们来听这个曲子。

哇，非常非常好听的歌曲哦 ，Any Dream Will Do， 来自于 Andrew Lloyd Webber 的非常著名的一出音乐剧，叫做《Joseph and the Amazing Technicolor Dreamcoat》，真的非常的长哦，这个名字哈、哦。那我们的中文翻译叫做《约瑟夫与他的神奇彩衣》。那这出剧呢，其实是在Andrew Lloyd Webber 的这个整个的音乐剧生涯的 very beginning 所推出的一出剧，那当时候是在1967年的时候，他跟他的一位作词的搭档，也是我自己非常敬爱的一位这个写词的一位巨擘，他叫 Tim Rice， 这位老师大师，那两位呢所共同推出来，在1967年的时候1967所推出来第一部音乐剧。那这个剧呢，可以说是 Andrew Lloyd Webber 的一个处女作，第一个开始的作品。那隔年1968年的时候就已经在伦敦上演，那个时候Webber 才20岁，所以非常非常年轻他就进入了音乐圈的界，那这个20岁就出道了，可以这么说。

二十岁的时候大家在干什么，所以我那时候还在流鼻涕吧，我哈。所以当时候这出剧呢很有趣，因为它完全取材了来自于旧约圣经创世纪当中讲到的犹太民族的祖先，就是 Joseph 哈。那这个故事我不知道大家熟不熟知哈，那如果有兴趣大家可以去网络上查查看，或者是如果你身边朋友有圣经的话可以看一下哈。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故事，圣经故事。那很有趣的是它很原汁原味的呈现了这个故事，但是呢他用了一些比较戏剧性的手法，就是包括他在里面的穿着的服装啦，所有在里面的这些人物的造型啦，跟他的呈现的模式是很新颖的，在那个时候来讲，有朋克啊，然后有嬉皮啊，有这种，但是他的剧情的本身倒是原汁原味的呈现了那个故事这样子。所以当然有人说这是 Weber 犹太人，所以他的对于他的信仰而言是非常就是很重视他的信仰 的内涵，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作品。但是也有人说把他的这个投入音乐圈投入艺术界荒诞不经的部分呢，又把中间 做了一个很好的结合。那也有人说这个剧呢很适合孩子们观看，因为他的很多的这个元素是很 comedy， 就是比较喜剧的化的方式呈现，而且在当中里面他用了很多小孩子的元素，所以蛮好玩的。那刚刚所演唱的呢这位呢是一位非常有名的一个歌手，他曾经是童星出身，那后来呢他也参与了这出剧的演出，那甚至他有推出一个电视版，就是把他用摄影的方式收录下来，把他电视变成等于说把他影视化了，而不是舞台剧化的这个作品当中，他饰演当中 Joseph 这个男主角，他的名字叫做 Donny Osmond。 好，那我们曾经也跟大家介绍过 Donny Osmond， 因为他早年的时候有一个 Osmond Brothers 嘛，然后跟另外一边打对台的就是 Jackson 5， 两边一黑一白这样子。那他跟 Michael Jackson 也是好朋友。好，那就是由 Donny Osmond 所演唱。那刚刚的这首歌曲 Any Dream Will Do 是这个剧的有点像他的剧意，这个一开始所出现的一首歌曲，代表了这个剧的整个发展的一个核心。那接下来要分享的另外一首曲子，因为他出来就唱了两首曲子，一首是 Any Dream Will Do， 接下来就是我们要分享的这一首呢叫做 Close Every Door。 那 Close Every Door 呢是这个剧当中的大概在中间的过程当中， Joseph 这个人他受到了很大的委屈，然后挫折，被人关进牢笼里面变成一个牢犯囚犯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在困境当中的一个很深沉的一个呼喊吧，呐喊。那也有人说这是一首祷告的歌曲，就有点像一个祷词，或者是有点像他跟上帝的一个吵架吧，有点像。我觉得以及祷告有时候不见得是很正经了哈，有时候祷告那个过程是很激动的哈。但是这个他就用这样的方式来做了一个呈现，对，写了一首歌曲哈。那这首歌曲也非常好听哈，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曲，叫做 Close Every Door， 好，来自于这个 Joseph 这一出剧当中的歌曲。

啊，非常非常好听的歌曲啊、哦，来自于 Donny Osmond， 还有这个孩子的这个合唱团当中所共同合作的作品哈、哦。这首歌曲的名字呢叫做 Close Every Door 哈、哦。那来自于的是这个 Weber 的 Very Beginning， 他的几乎是他的处女作的作品哈、哦，就是Joseph and the Amazing Technicolor Dreamcoat 这个剧当中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哈、哦。那这是在他的剧的中间的一个算是高潮的一个部分哈、哦。好，那我们今天呢跟大家就要在这个这个作品当中呢，我们要稍微先告一个段落了哈。那最后呢，我想介绍一个曲目哈，是在这个接下去当中我们要听到的这个音乐。那这首曲子呢是 Weber 他的弟弟哈 ，Weber 的弟弟呢叫做 Julian Lloyd Weber， 是他的这个亲弟弟。那他们其实两个人在音乐上面的发展呢各有一点点不同。那他的这个弟弟 Julian 是一个这个大提琴家。好，那他在古典音乐跟跨界音乐上面也有很显著的一个成就，那可以看得出来是一个非常率性的一个人哈。其实他的穿着也是就是很率性，然后就上台做演出了哈。那他所演奏的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帕格尼尼的变奏曲目，是常常他在各个不同的大型的演出当中会出现的哈。那其实他也成为 Weber 在他的音乐剧上面所共同创作的一些内容上面的一些推手哈。其实在他的哥哥的事业上面他也有做了很多的帮助哈。那最后呢他就在这个音乐会当中等于说献了一曲这样子哈，作为这个当中的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插曲哈。那我们会在这一周呢跟大家来介绍这一个这个音乐会哈，这个音乐会呢名字呢叫做安德鲁洛伊韦伯的巨星庆祝音乐会，是在1998年的时候庆祝韦伯50岁生日，在英国皇家 Albert Hall 哈 Royal Albert Hall 所举行的一个音乐会哈。那当中呢有非常非常多很精彩很精彩的曲目哈，那我们会陆续的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所以大家如果你喜欢 Andrew Lloyd Webber 好，你也喜欢这样子音乐的形式呢，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完成这个系列，我们来把这个剧给它这个作品把它整个的听完。那当中还有非常多集结了很多Weber 的从过去一直到这个时候他所创作的很多很多的好听的音乐。其实他的作品非常的多，而且风格很多元，而内容也非常棒。所以朋友，如果你喜欢 Weber 的话，我们邀请你跟我们一起来在旧爱放音乐当中一起来听完这个 celebration 哈，这个庆祝音乐会。好，我是念维，最后呢送上的这首曲子来自于 Julian Lloyd Weber 好所弹奏的一个帕格尼尼变奏曲，送给大家。我们旧爱放音乐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拜拜。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晚收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碧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Needs Radio 来收听阿嬷的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嬷的话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认识这个台语、闽南语的。有趣的、有智慧的、好听的、好看的、好玩的内容，好，都邀请听众朋友一起来收听。那我们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嘛，所以不晓得你比较喜欢哪一个呢？还是你比较想要去吃好吃的，还是比较想要听好听的？都欢迎跟我们分享哦。
1: 嗯，
0: 那我们今天要一起来认识的是这个华人智慧的结晶呐、叫做节气，
1: 对，节气，
0: 节气，节气，
1: 对。
0: 嗯，节气其实应该是一直都有人在提，就是至少气象，
1: 对，
0: 气象播报的时候会讲到，
1: 是，
0: 然后有时候这个遇到了会比较特别的，也会被提到，新闻也会被提到。好，那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呢，其实因为我们已经进入夏天的节气了，
1: 对，
0: 一半了，
1: 好，
0: 现在，
1: 所以这个收听还是收看这个气象报告，还是节气的迄个这个报道哈、我想足侪这些人，要出海抓鱼的。还是要出门、你若是要出外去、要穿行李，不知道要穿什么款的衫裤，热天的寒天的、对，咱都会去参考这个气象报告，
0: 对，气象报告很重要、对，然后现在当然就是除了

0: 本地消息之外，旅游景点啦，各国的气候状态啊，也都要一手掌握的。
1: 对，哦，对，所以地球村的拢总爱怎样？
0: 对，各国又有各国的这个侦测的仪器。到底每次台湾有台风的时候就会看有一张最近才有了，这一两年才有这种各国路线参考。美国的可能会说，会接近台湾多少多少，那日本就会就说，可能会登陆 哦，那还有各国不同国家就会来一起模拟到底这个台风气旋会往哪里走。那当然就 各夹各的菜啦。
1: 对啊，所以有时吼，那是讲啊，安尼吼，来愈看愈灰。
0: 对，反而选择太多，真的会有选择障碍。好，我们就还是看一下，就是参考我们的中央气象局啦，哈。
1: 对。我想还是
0: 比较单纯，
1: 比较参考的
0: 参考，参考的单纯的参考。
1: 是，今天这边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是这个消暑，
0: 消暑，
1: 对，
0: 消暑就是夏天里的小暑，
1: 对。好，咱顶摆已经有介绍过夏至，
0: 夏至，
1: 还是伫一年的中间啊，日时上长。
0: 对。
1: 暗时上低，所以天气嘛慢慢来变热，所以这个消暑，这个暑是热的意思，对，所以伊这是伫新历的七月初六到初八，这中间旧历就是六月。
0: 那也跟台湾这个学制一样，就夏天放暑假了，
1: 已经开始休热，
0: 对，
1: 所以学生足欢喜。北部足头疼，
0: 对。现在比较流行的就是，因为暑假也会接近那个农历七月嘛，所以就说鬼门开，校门先关，然后鬼门开。那这个鬼门开有两种，一种就是小孩子的意思，一种就是真的明暗迷的迷的鬼门开。好，反正就是放暑假了，有的小孩当然开心，但是大人就头疼了。
1: 对啊，所以这个咱知影，这个到这个消暑的时阵啊，这个啊温度的哪来哪管。不过到这个时阵是腰背，腰背到上大热的时阵。
0: 对，有小暑，然后之后有大暑。
1: 对，
0: 所以现在还只是一点点哦，没有很热哦。
1: 哎，对，所以这个时阵的气候哈，当然是有规日会足热，我个觉得怕算有较温度有较降低安尼吼，唔是足稳定的，逐日拢足热。
0: 对，所以就是一直在变化，像春天转夏天也是，或是冬天转春天，就是有几天很冷，然后有几天又很热，就一直在变化。
1: 对，所以就安尼讲，吼，消暑过，一日热三分
0: 啊，就是小暑过了之后，一天热三分，就慢慢加上去，慢慢加上去，
1: 所以就愈来愈热，因为个过的迄个大暑，咱后抓咱的介绍，到大暑的时阵，就是上热的时阵，所以对小夸热到。大热啊，这中间有一个过程，所以这是这个温度是慢慢一直热起来，
0: 是渐进式的哦。
1: 对，所以到这个时阵是已经进入到迄个夏季哈，热天的气候，所以咱知影热天的气候哈，在台湾足典型的一个就是过中昼了后都有西北风，
0: 西北风，
1: 对。
0: 这是台湾海岛型气候很典型的，因为就是会有这个海水海水蒸发之后变成的西北雨，
1: 对，所以同样在台湾四周的海域也是都随时有那个低气压来形成。

0: 行，
1: 对，低气压就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台风啦，
0: 对、啊、所以低气压不然慢慢慢慢啊，哪接哪大，哈、哦，哎，安尼对，变作洪台，
1: 洪台台风。嗯、好，所以我为什么之前会就 有人也在想说，到底为什么台湾的这个学制是七八月放暑假？嗯、然后由此一说，也是因为跟台风有相关。
0: 对、
1: 哦，因为台风来了，你就是要可能要放台风假嘛，因为怕小孩外出。嗯念书
0: 会像
1: 可以路途危险，所以就干脆就来放个暑假。嗯、但是这几年，哎、欸，好像又不是哦。这个台风要来，要不要来？或是他到底是经过擦边球还是登陆，或是他根本就不来了？或是他越晚越来的越来越晚、哦、可能以前七八月就有海上路上警报、嗯、现在搞不好都要九月十月了，
0: 对、哦、唉，所以气候越来越不同款，
1: 对、
0: 哦、对，唉，好，还不是说我们的祖先的智慧不够、哦、是因为这样子实在是、啊、这个地球的变化哪来哪多，
1: 对，而且越来越快速，你说我们这些节气就是以前可能两三千年以前这样慢慢累积下来的、嗯、
0: 对啊，
1: 但是我们才人类文明发展这一两百年、嗯、就把地球搞成这样、嗯哦、
0: 对、啊、
1: 实在也太厉害了，
0: 对、啊、所以我们不能怪我们的祖先说了不准、啊嗯、我们要自己反省我们是不是对这个地球的伤害哪来哪大，
1: 真的，请收听地球 ICU 汪中和老师每个礼拜都很苦口婆心的在叮咛大家不要再让我们的地球进到 ICU 了。
0: 嗯呀，是安尼、欸、哦，对好、哦、啊，所以这个低气压啊，就是慢慢那形成的变成洪台、嗯、
1: 对
0: 啊，所以那是啊，亲像阿芬都家所讲的啊，即马诶。机器哈，愈来愈精密，
1: 嗯，
0: 啊，所以啊，一个风台讲要来哈，敢那机器啊慢慢形成了，就足侪讲法，
1: 嗯，
0: 啊，咱以前的啊，以前无这尼啊啊精密的机器的时阵，
1: 嗯，
0: 哈，安尼来预告，哈，
1: 嗯，
0: 安尼咱的祖先因是安怎知影有风台要来？
1: 好、欸，有啊，它很多、嗯、很多啊，像之前又有什么地震鱼，哦、有人钓了很多地震鱼，嗯、就说哎、欸，好像要注意什么，或者是什么叶子有几折，就有几个台风还是地震，然后还有什么云，
0: 啊，所以这个讲法就足多，
1: 对，
0: 对，当然是跟每一个人伊的经验啊有关系啦，吼、嗯，每一个人经验无同款，啊，所以讲法都无同款，好、嗯，唔过有安尼的讲法，就是讲小树惊东风，
1: 嗯，
0: 大树惊红霞，
1: 惊，
0: 嘿，好，这个惊的意思就是讲，哎、嗯。欸咱那是小暑的时阵有吹到东风，
1: 嗯，
0: 大暑伫要阿妈的时阵，你看到满天的红霞，
1: 嗯，
0: 哦，红色的，
1: 嗯，
0: 安尼风台要到啊，
1: 哦，所以观天象，
0: 对，好、哦，所以咱的祖先也智慧就是伫遮，哎、嗯、哎，因较早也无这个精密的迄、那个迄个预告，
1: 嗯，
0: 哦，所以因就看天。哦，要阿妈天昂，
1: 嗯，
0: 安尼风台要到哦，
1: 嗯，嗯，然后东风，因为我们现在知道它是从可能西东南方的海域这样慢慢形成，然后慢慢转上来，嗯、然后台风是逆时针的，好、嗯哦，所以转，所以它会吹东风，
0: 嗯，对，嗯、因为那个风向哈也逆时针的是哈。多好拢是对海中哈太平洋遐安尼吹来啊，所以东风就是对安尼逆时针是对东边吹来安尼、嗯、啊，所以那是吹东风，
1: 就有可能、
0: 欸、有可能
1: 有台风了，
0: 对，好、嗯、啊，这是看风向啊，个看天，
1: 嗯，
0: 哈天诶，
1: 那为什么会是红霞呢？
0: 嗯，
1: 它把云都吸走了嘛。
0: 不过我细汉真正有听，
1: 对，那個、有，
0: 对，有听老，那个较，那个老一辈的人在讲，哦， 有风台无风台，你著看前一天哦，被阿妈我是不是有红魂哦，啊那。

0: 红云愈多，哦，安尼风台就要到。
1: 哎呦，
0: 哦、对，啊，所以这是看风方向甲啊天诶云诶迄个经验。哎、嗯，冇、欸、听单雷
1: 哦，
0: 所以冇安尼讲。六月七日，所以这个六月七日是迄个古历，
1: 嗯，
0: 好、哦，六月七日那迄天有单雷，
1: 嗯，
0: 得一雷地高台，无雷便是台。好、哦，所以这个意思来讲，古历。六月七日迄天，那有单雷，安尼的
1: 没有台风，
0: 都无风台。啊，那迄天无单雷，就是有风台啊。
1: 哦，六月一号农历是指标哦。六月七日一雷地高台，就是就是九个台风都不会来，意思是说都不会有台风啦、然后如果没有。没有那个打雷的话，就都是台风。
0: 所以哈，咱的祖先哦，
1: 听雷
0: 对，听雷声，
1: 那要很近了哎、好，反正就是农历的六月初一那一天，如果有打雷就不会有台风，如果没打雷就都有台风，
0: 就可能迄年的风台
1: 比较多，
0: 差不多较济安尼
1: 啊，
0: 哎，对，
1: 这个。蝴蝶效应连带关系，这个观察要很记录，很记录的很详实，很厉害。
0: 对，这这参考啦哈。
1: 对，
0: 所以听众朋友，你嘛是会当试看卖的哦，是不是啊？注意哦，那是的哈。今年六月，六月初一，你注意听。
1: 或是去对照看看，往年的农历六月初一有打雷的话，这个中央气象局资料很多，你可以找来看一看。
0: 是，好，啊，咱国讲到这个时期哈，前一阵啊，古历五月迄个啊，黄生雨哦，梅雨都已经煞，
1: 对，
0: 好，所以这个时阵已经无梅雨季啊，哦，嘿，啊，不过伫梅雨季是不管咱的被啦，咱的这个较厚的衫啦，哈，伫这个时阵，梅雨了，安尼生菇生菇，哈，对，啊，所以到这个时阵，已经梅雨季已经过啊，所以咱就伫这个时阵来拍。
1: 咱
0: 的衫裤，拍被、拍衫裤，所以有过去都有这个讲法，就是六月六拍凉袍
1: 啊。
0: 好，对对，讲啊，古早的皇宫，皇帝特工穿的衫，嘛是爱换，对，啊嘛是有啊，嘛是唔是干那一领呢，嘛足侪领，啊，藏在衫橱。
1: 对。
0: 里面哈，可能会生菇生菇、啊，所以这个时阵啊，得拢提出来拍，对，因为皇帝安尼做，所以民间嘛对咧做，就是有衫裤有被啊，得趁这个时阵的紧提出来拍。
1: 对，因为农历六月六，也就是我们刚刚讲这个。大概啦，国历七月初的这个时节、时间点，那梅雨已经过了，那赶快趁时间，趁台风还没来，
0: 对对，
1: 趁西北雨还没来，赶快就把这个厚重的衣物拿出来晒棉被，晒太阳，晒干燥。要不然之前这个梅雨潮湿的时候就，那个棉被盖起来都湿湿哒哒。冰冰冷冷的，那当然，如果要换季哈，衣服、衣物这些，布料类的要换季，当然也就是要先晒过太阳、杀菌之后，再把它收到衣橱里面。
0: 有呀，就是哎呀呢，好，
1: 六月六，晒龙袍，晒龙袍，
0: 对，好。啊，这里来到消暑的时阵啊，天气了渐渐热，所以这个时阵哈，咱得爱注重咱的啊，咱要食什么，对，所以在这个时阵，就有人讲哦，天气这么热，饭食拢袂落去，
1: 食冰、
0: 对，所以就是讲六月六，千草水。米苔目哦，这就是会当吃冰来啊，好家己。
1: 对，以前真的是年轻呐、年轻的时候。

0: 你就是一盘水果就当一餐了，我一碗刷冰就当一餐了。
1: 对，我以前吼读册的时阵，就是定定到透中昼，安尼拢食袂落去，所以就是食冰就饱，一碗冰就饱。啊，所以因为安尼吼，所以我就胃疼。
0: 哎呀，
1: 对，所以有一摆，互阮的阿姐，知影我这个代志，所以拍电话回去打小报告，吼，阮爸爸妈妈，所以因随时调兵，把我调回去高雄。
0: 哎呀，
1: 未使搁伫台北。休热就爱紧回去。
0: 所以是念大学的时候，对，也是年轻。好，所以六月六先抄水，米台北，就是押韵啊。但是也就是，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就热了啊，消暑嘛，消暑，所以就天气热，那个就不想吃正餐。
1: 对。
0: 好，就一碗仙草冰，好，一碗这个碧台拉冰就可以解决了，那蛮省的呢。
1: 对，吃的下去较要紧。对啊，所以在这个时阵吼，你若是有真正是爱在中昼时啊来出外时吼，真正爱避免掉刷
0: 啊，
1: 好掉刷啊，阿咪中暑，
0: 对，小心中暑哈，因为真的这个日头赤牙牙，
1: 虽然爱过性命，
0: 正中午的时候，尤其台湾这也是紫外线会比较容易过。就紫外线很容易过高，超高就变危险，所以这个中午时间非必要不要出门啊，如果真的有需要出门也要做好防晒的准备。
1: 对啊，对啊，所以不要紧，咱在台湾因为都是这么热，所以你若是热天的时候，虽然没落雨，你拿一个阳伞，你拿雨伞，没人会跟你笑。
0: 没。
1: 对啊，所以我有一次在纽约，我就是有那，那次有那很热，我就在纽约走在街路，我就撑阳伞。竟然有一个美国人啊，讲爸爸，迄个人无落雨，哪咧举雨伞？
0: 哈哈哈哈各国民情不一样，
1: 啊，所以伫台湾吼，举一个雨伞吼，不要紧，
0: 对，然后水分一定要补充足够，
1: 有影，哈。不过你那是热，对外口热，回来是唔通冰箱一个拍开，内底的冰水摕起来了，安尼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灌落去，
0: 这个不行，
1: 所以安尼未使，对，因为咱的北内已经真热，你随时安尼冰水甲呛落去，对身体无好，
0: 对，这个收缩太过度。我们就室温水，甚至温一点的水，慢慢的喝下去，就可以解渴解热咯。
1: 是，这个时阵吼，宜兰迄个所在吼，有这款的风俗吼，就是讲，你若新结婚无偌久的新娘，在迄年的热天，你会当回去后头厝休热。
0: 哎呦。
1: 嘿，会当休热，对，
0: 这么好，
1: 对啊，所以第二人吼，因为讲出嫁满四个月的新娘吼，当登去处理哈，登去后头处叫做休冬，还是先冬哈，所以这是寒天哈，热天买当休热，对。所以第迄个第安怎拢用热哈，这可能热是一个较。吉利的迄个六六大顺吼，对，所以你会当伫六月初六、六月十六、六月二六，你会当经一工登去后头厝，去过暝。
0: 好，
1: 这是宜兰迄个所在的风俗。
0: 宜兰的习俗吼，新婚的可以回家休热，然后冬天的时候可以回家休冬。

0: 在6月6号或是6月16号或是6月26号选一天回娘家小住。
1: 对啊，所以这个时阵吼，哎，因为你已经结婚啦，所以你要回去后头住，你就是爱炸单咯。
0: 嗯，
1: 哦，啊，所以你回去处理啊，大几工啊了后，你要倒回去。
0: 夫家，
1: 夫家的时阵，后头厝吼，嘛是爱准备礼物，吼，哎，哈，嘛是等路，互你扎登去，
0: 礼尚往来，
1: 礼尚往来，哎，对，好，
0: 所以我在想，会不会是宜兰比较疼女儿哈？因为小暑了嘛，热了嘛，
1: 热了，嗯，
0: 在婆家可能会做的事比较多。就让女儿哎，来来来，你回来先休息一下再出发。
1: 对
0: 啊，嗯 ，OK，
1: 对，好啊，所以这个小暑哦，在这个时期哈，有哪的灰金菇哈，多好，有哪开始活动来过节
0: 哦，
1: 嘿，对，
0: 因为我以为已经快结束了，是还是 因为
1: 大概有的所在可能是每一个所在的灰金菇，伊的伊的生成哈，无迄个时间改迄个。
0: 因为国历对暑假有，然后通常大概国历4、5月开始
1: 的开始的
0: 开始有，然后可能可能就是夏天了嘛，四五月就开始夏天了，然后就一直到整个夏天结束，可能到秋夏秋之间，
1: 对，
0: 春夏之间，
1: 对。好，所以灰金菇这个时阵，
0: 萤火虫，
1: 对，咱那是要看灰金菇吼，嘿，那是伫市内可能拢看无啦哈。
0: 有，我们这个台北的大安森林公园复育很成功
1: 啊，有呀，所以会当去大安森林公园看，
0: 对。
1: 然后
0: 有一些什么，当然信义区就山嘛，什么象山、狮兽山那边也是有，有人在推广。那新店当然也有了，就山区嘛。然后我自己小时候是在高雄的圆山，圆山饭店，因为它旁边是澄清湖嘛。
1: 对，
0: 高雄圆山饭店旁边澄清湖，所以也是看得到。所以台北可以去大安森林公园。那当然其他公园如果对这个保育也有比较保护的，那也相对干净的水源啦等等这些条件都符合，我相信这个灰金菇萤火虫也是会去那里住。
1: 对，所以我有一摆去马来西亚，阮有那迄个食暗顿煞，哈，阮因为阮有旅游团哈，规团哈，坐船哈，伫一条河，所以就开入去到足内底，然后遐拢无光害。所以就那个导游就跟我说这个时候大家都点点不好说话，都不能点火，所以一时就看到在那个河的香槟花，有一张树啊，就顶面整个都是灰金菇，都很光的，
0: 哇，
1: 不过同样在它的旁边，就一张树啊，都没有，对，
0: 为什么？
1: 啊，个鬼的乌诶，的足济，嘿，对，啊，所以阮就问讲，是安怎啊？唔是拢了，就是讲无同款的树啊，所以灰金菇爱伫某一种树啊顶，所以伊在积住足济，嘿，对，所以迄摆看到的灰金菇是我一世人看到上济，上集中，对，啊，伫迄个无光害吼，因为迄那规个拢关起。船的引擎嘛，拢拢关起来，所以迄个嘛叫阮拢总唔好拍开有电话，所以底下拢无光害时阵，看足清楚。对，
0: 这样讲，我想到我们以前就是只要因为五一劳动节嘛，台湾
1: 对
0: 就放假，
1: 对，
0: 我们几个同事就会约去新竹的内湾看。

0: 萤火虫
1: 哦，
0: 啊，那个也都是
1: 比较光害的所在，
0: 对，也是山区，
1: 对对对，
0: 然后就大家也，然后我们那时候是还没有智慧型手机的年代，
1: 是，
0: 所以不会有随身手电筒这种东西，
1: 对，
0: 还好有一个小干妈店，
1: 哦，
0: 就问他有没有手电筒，他说哎有，就

0: 对，那它就山路，然后沿着下坡下去。然后你看，没有智慧型手机也超过十年了嘛。
1: 对对对，
0: 对，那就是大家还没有那么盛行说，哎，这个时节看油桐花，这个时节看樱花，这个时节看萤火虫。
1: 哎，
0: 反正就是那个时候，就大家就哎，假贺道学吧。印象很深刻都是5月1号，因为那天放假，
1: 那天放假
0: 而且也不是全部人放假，
1: 嗯，对对对，
0: 小孩是要上学啊，
1: 对
0: 对，所以也不会有小孩干扰，
1: 乐动节跟乐动节的会休困，
0: 对，所以又不像平常六日人那么多，
1: 对，
0: 所以我的印象是5月1号看萤火虫，但是这边说小暑，嘿，这个时节萤火虫很多，可能就是它要就是嘿繁。就是大量的时节啦，我讲的五月可能刚开始，
1: 都开始，
0: 然后六七月七八月了，就整个是最多的时候，然后到七八月八九月又尾声了，
1: 嗯
0: 嗯，灰金菇，
1: 灰金菇，
0: 嗯，好，所以小暑
1: 对。
0: 就是国历的七月初，那大略都会在农历六月啦。那我们小暑也讲到，就是它要它已经夏天后面喽，夏天的一半之后了，所以就真的要很热了。那小孩也放假了嘛，放暑假了，所以很多一些这个防夏的这种防晒，就是。夏天怕晒热的这种可能热衰竭啦或什么的，这些都要去注意，
1: 要注意对哦，所以那是要吃冰也不能过头，
0: 对，然后要晒棉被的晒厚重衣物的，这个时候也可以利用太阳
1: 是
0: 好，所以我们今天就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小暑节气这块消暑
1: 小树，
0: 小树，好，多谢你收听阿
1: 嬷
0: 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球，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史姐。
0: 你们也早晨，今天早上有人问我说：“哎，客家话的国家怎么讲？”那个我的朋友他也是，对，他是客家人，但是他说我昨天听另外一个客家人跟我讲了半天，我都觉得他讲的不对。我说国家就是贵嘎。
1: 贵嘎、哦、
0: 嗯，他说，结果那个人说贵嘎，我说，他说怎么会是贵嘎？我说应该是贵嘎吧、嗯，就是我说他如果是台湾的客家人，就是这样强调、
1: 哦、
0: 如果他讲的或者是他是别的地方的，可能有点腔调不一样吧。
1: 哦，
0: 你记得那个笑话广东人吗？
1: 我不时的去分享给人。
0: 他讲这个国家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好笑。
1: 对，
0: 他说。广东人不是，他说广东人讲话像鸡脚一样，广东人说不承认。
1: 嗯、对、啊、
0: 我们怎么会像鸡脚？
1: 对、啊、
0: 他说那你用广东话讲，各个国家都有各个国家的国旗。
1: 嗯，
0: 结果广东人就讲
1: 国歌吧。
0: 国歌，对，国歌。他说，国家都有国家个国歌。然后你说像不像鸡脚？
1: 他不得不承认，
0: 对，他自己讲完说的确有点像鸡在讲，
1: 其实真的是太多方言哦。
0: 对，各
1: 国没有听过的，
0: 而且各地区的都不一样。
1: 对啊，
0: 客家话可能你是别地区的，你听起来我们的客家话可能觉得好像音调不对，但事实上就是各腔各调，
1: 真的
0: 实在没办法。
1: 即使是客家话，在各个地方也有各个地方的腔，
0: 对，腔本每个地方一样吧？你想，
1: 所以我在想这个
0: 台语也是一样吧？
1: 对，台语也是像
0: 你看，像西班牙文或什么，他们每个地方有腔调，英文也一样。
1: 所以我在想啊，我好奇，我就想说，你明明台语都应该是。欸、其实以前我们不叫台语，我们都叫闽南语、闽南语。
0: 对，这个最好笑的是、喔、我们去大陆的时候，你会讲闽南语，就有一个人他就忘了，他就说你会讲台语吗？那个人说台语是什么？我说不是，
1: 台湾话，
0: 他是闽南语，闽南话。
1: 可是现在你在视频看到的，他们都会讲台湾话。
0: 对，台湾话、就是
1: 啊、其实台湾话其实就是闽南语。
0: 嗯，对啊，
1: 闽南语呢就是中原的音韵流过来、
0: 嗯、
1: 就跟客家话一样嘛。
0: 嗯 嗯, 嗯，
1: 所以你看闽南语跟客家话其实是有时候有些地方是蛮像的哈。
0: 嗯，也会有一些一样的。对
1: 对啊，我就想到我刚不是讲说我很好奇说、奇怪，明明是这样，为什么明明都是传下来的，为什么会有一些腔调会有很那么大的差别、
0: 嗯
1: 啊、我那时候想说会不会因为跟吃的东西有关、
0: 嗯、
1: 就是、地理环境啦、
0: 嗯、
1: 空气啦、水啦、
0: 嗯、
1: 舌头，反正 我讲的明明声音都是这样出来、
0: 嗯、
1: 可是舌头的灵活度
0: 不一样，
1: 就会
0: 你像西班牙文或什么文，他们会有一种打舌头的那个，有没有？那很难哎、欸。
1: 对对对对，
0: 对啊，
1: 我都打
0: 不
1: 出来。那法语
0: 也是，对、
1: 啊，
0: 也是有。
1: 对，那你说像那个英语那个德州腔，跟南方腔，纽奥兰，
0: 对，
1: 不是纽奥良，纽
0: 奥
1: 良那里，
0: 纽奥良，
1: 对，阿拉巴马那种南方腔，对啊，
0: 对 啊
1: 台语现在到台。

0: 到台中以南，
1: 有
0: 台南，
1: 对啊，
0: 云林嘉义跟
1: 鹿港腔有没有？
0: 对对对对。鹿港海口腔啦，
1: 哎、欸，我嘛唔知迄个腔，反正觉得很好玩，
0: 可能海口
1: 会
0: 风足头啊，讲话哦，
1: 惊会会吃到沙子，所以讲话就嘴巴要
0: 小心。
1: 对啊，
0: 那、这个 也很有趣哈、
1: 嗯，
0: 可以值得去探索一下。
1: 对啊，
0: 可能有人可以因为这样来做论文哈。
1: 有啊，应该也有
0: 论文，那个音调到底是怎么样变化？
1: 对啊，
0: 其实讲话里面。只有两个部分，一个就是音、嗯、声韵跟声、啊、是声音跟那个韵母、
1: 嗯、
0: 就是我们讲声母跟韵母、哦、这两个
1: 声母跟阳母
0: 韵母、哦就是那个母音跟子音的意思啦、
1: 嗯嗯、
0: 这两个凑起来的、
1: 嗯、
0: 对 我们那个老师以前大学念中文系嘛，然后那个、嗯我们都要念那个声韵学、
1: 嗯、
0: 就是你会从语文的声音跟韵母那种地方去知道这个声音跟韵母的变化，就会形成不同的腔调。
1: 是，
0: 对，所以广东腔啊什么台闽南语啊这些腔调都会因为一点点 声母跟韵母的差别、
1: 嗯、
0: 我前几天看到一件 很有趣的，就是说他剖出来，他说生命中真正的奢侈品是什么？
1: 哦，对 对，
0: 你没看到？
1: 我好像
0: 有
1: 看到，我觉得是有道理的，
0: 蛮有意思的哈。
1: 是，
0: 对，我觉得，哎，居然时间是最奢侈的，
1: 当然，
0: 你有时间不？
1: 对啊，你现在问人家都要先问人家你有没有时间
0: 啊？对啊。然后如果人家都，所以像我们这样老人家应该是最有时间的，所以老人家是最，这个是最奢侈的。
1: 也不要这样讲，不要以为我们老了我们时间就随你拿捏，我们的时间
0: 我们也很忙，
1: 我们也要控制。
0: 对
1: 啊，
0: 其实我觉得为什么一天 我怎么一觉得一天什么一下子就时间就过完了，
1: 很快，对不对？
0: 好可怕耶。
1: 对啊，八点半我就爱困啊，真的老了。
0: 八点半再起来。
1: 哦，对，我昨天晚上八点半我就这样，哎，真的。
0: 那你真是浪费啊！你这
1: 什么？我想说这么困啊，怎么办啊？还算了，还是去睡吧。
0: 反正你五点就起床了。
1: 反正昨天晚上，因为我先生也不在家，家里只有我一个人啊。
0: 哦，他是陪他妈妈睡觉。
1: 是。
0: 他
1: 陪别的女人睡觉
0: 陪那个老的那个女人
1: 对、啊、
0: 我同学去、嗯、我同学因为他跌倒嘛、
1: 嗯、
0: 然后他平常他儿子在彰化上班，以前他偶尔就会去彰化看一下他儿子然后因为他跌倒生病了，然后就好久都 不能出门，
1: 嗯嗯，
0: 然后终于一年多以后哦，他昨天说我终于搭高铁，然后到彰化，然后去彰化火车站下车以后，看到他儿子在那个月台外面等他的时候，笑嘻嘻的在看他。
1: 嗯嗯嗯，
0: 我就说哇，你终于可以跟你最爱的男人
1: 前世情人
0: 所以这个奢侈品第一个是时间、
1: 嗯、时间
0: 时间、
1: 嗯、
0: 时间、啊、时间时间，所以
1: 时间的轻、
0: 奢侈嘛，
1: 嗯，
0: 不是浪费啊，
1: 嗯，不是奢侈，好像没有，我还没有印象，
0: 客家话没有奢侈，
1: 讲奢侈怎么讲？对，
0: 客家话不讲，以前的人哪有奢侈品啊？
1: 不是，以前人可能没有这种说法啦。
0: 对啊，以前光靠光要赶着过日子，
1: 对，
0: 就够忙了，哪有时间去想到什么奢侈不奢侈？所以呢，生命中。真正的奢侈品，
1: 嗯，
0: 我们拥有了多少，就会觉得你的人生真的好富足哦。
1: 对，
0: 哦，
1: 嗯，
0: 所以不能够穷忙。
1: 嗯，
0: 第一个要把握你这个奢侈品，不能穷忙。
1: 嗯，
0: 不能瞎忙。
1: 对。这里、嗯、对，这里讲说奢侈客家话叫爽本，爽本
0: 哦，
1: 其实有，但是这个含义也不能完全表达奢侈。

0: 侈的意思。
1: 送本，
0: 送本就是很浪费本钱，送本、
1: 送本。
0: 对，但是我觉得好像还差点意思。
1: 就是说你本钱应该很多，
0: 对对对，
1: 不要浪费那个。
0: 就是你花那么多大本，
1: 台
0: 花大本钱这样子。
1: 台湾话叫散本哎、欸，
0: 也有这个话，散本哦、喔
1: 嗯，
0: 是送。是这个意思吗？送本，
1: 散本
0: 就是
1: 差不多类似，
0: 本钱花的很大，
1: 对，
0: 送本，
1: 已经散本了，
0: 对啊，
1: 也是奢侈的意思，
0: 可能是也是这个吗？
1: 有这么多的东西让你随便乱花、
0: 乱
1: 消耗，所以
0: 要按送本，就像你为什么花那么大的本钱去做
1: 奢侈，
0: 按送本，
1: 对，
0: 爽，爽本，
1: 意思就是。无拆，
0: 无拆钱呀、
1: 啊！无拆钢，
0: 无拆钢，
1: 浪费，
0: 对，
1: 浪费掉了。所以这也是、
0: 差不多这个意思哈。
1: 对啊，嗯、倒着想哈。
0: 是是是。
1: 所以，等到第一个，我们要让自己的人生，奢侈一点，就是让自己松弛一点。
0: 对，
1: 要有松弛感。现在所有的那个电视或是什么时装啊，都要走那种松弛感。
0: 我觉得你表情很好笑，应该听众朋友看你这个是
1: 吗？
0: 对，
1: 看不到松弛感，
0: 松弛感，松弛是什么？
1: 松弛就是让你 很放松的，又很自在、
0: 嗯、
1: 然后呢也不急也不忙、
0: 嗯嗯、
1: 不急不徐，这个真的是一个很高的境界、嗯嗯、
0: 对，
1: 所以这个、奢侈的时间要 management 到，
0: 对，
1: 让你浑然不觉，不是说，
0: 对，
1: 不是说
0: 要很过得很 easy 这样，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很 easy，
0: 嗯，
1: 恰恰好，
0: 恰恰好，
1: 嗯，不然有时候排得很紧也不行
0: ，schedule 不要排那么多，
1: 对，
0: 有些人就是一个早上只能排一个事情，
1: 哎、
0: 有些人会排很多事情，
1: 哎，你出国你就会发现哦，
0: 嗯、
1: 就是以前在国外的时候生活的时候。嗯，就觉得一天只能够办一件事情，但有的国外的效率没那么好，
0: 因为他们比较远啊，距离比较远，不像台湾，你有没有坐两站捷运就到了？
1: 对啊，早上办三件，
0: 对啊，可以做很多事哎、
1: 欸。
0: 看完医生再去寄信，寄完哎，你在国外，他们连说我要去领个信都要一个早上嘞。我今天早上你有什么事？我今天要去邮局领信，就这件事了，对不对？像我同学从美国回来，都说。哦，打个电话，我们就说，哎，要不要去哪里吃个下午茶？他说好啊，好啊，待会几点哈，在什么什么捷运站碰面？他一碰面就说真好，一约就可以来了。
1: 嗯、
0: 我们都要一个礼拜前约。
1: 对、啊。
0: 譬如他们在国外，我说一个礼拜前，他说、哦、一个礼拜前我就很开心了。
1: 对。
0: 下礼拜要跟人家约着去做什么，就很开心。
1: 对。对、啊，他们会习惯。
0: 不像我们一约，是不是二十分钟前约就好了？
1: 哦、所以我想起。以前的日子哈，比如说因为我们住的那种小乡镇嘛，
0: 嗯，
1: 你没事就去串门子，然后呢没事就邀隔壁的或者叫同学、嗯欸、要不要去哪里，
0: 对、啊、
1: 就不用特别什么，就是有时候一吆喝、欸、就走了，
0: 对啊，从这边叫过去那边有回应就可以走了，
1: 对啊，走哦，行哦，累去哦，
0: 累去哦，累去走嘛该哦，
1: 对啊，
0: 是，
1: 所以那个真的是很棒，所以要会很灵巧的、
0: 嗯、
1: 而且又不急不徐的可以安排时间、
0: 嗯、对，
1: 说做就做、
0: 嗯、
1: 说
0: 走就
1: 走，说到就到，
0: 嗯
1: 嗯这个、
0: 一个人的旅行，
1: 这个奢侈的意思，
0: 一个人说走就走的旅行，
1: 这
0: 就这个意思。
1: 说的也是啦，
0: 不过一想起来就是也不用约谁，也不用准备什么，
1: 嗯、
0: 就出发出发，对不
1: 对？
0: 对，
1: 这个也是要有条件的、啊，
0: 有条件、
1: 哦、
0: 对。
1: 所以我说时间是最奢侈的第一件事啊，
0: 对啊，
1: 所以这个大家要善用，而且要能够精用、
0: 啊、你的时间，
1: 不要瞎忙。
0: 对，
1: 瞎忙跟什么？
0: 对啊，
1: 穷忙
0: 总重要，但是时间多哎，
1: 时间多哎，
0: 时间又多哎，
1: 感谢
0: 太改主堂
1: 案子 C
0: 张磊了。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1: 健康是每个人追求的目标，专业正确的健康观念和知识可以破解许多对于健康的迷思。本节目为您邀访专家，深入浅出谈谈各种健康知识。欢迎收听王永瑶主持的《健康

0: 大数据。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健康大数据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再一次的会以各位邀请专家来宾来到节目来分享一个特别的主题这样的主题希望能够分享带给大家在医疗或健康的领域里面有更正确和专业的知识。今天我们要聚焦的一个主题是学名药啊。什么叫学名药？是学别人名字的药吗？好，这个我们今天邀访的是在中化，不晓得各位知不知道中化这个公司呢？但它有经过非常多年的名字的改变与变化，所以这个公司现在可能也算是一个蛮大的集团哈。那在中化服务翻已经有一段时间的陈怡芬小姐，她现在也同时是中华民国学名药协会的理事长哈。好，我们要请她来先自我介绍，为什么她会踏入这个学名药的领域，以及她简单的学经历，然后会跟我们今天专注在学名药这个名词，以及学名药在我们生活上以及用药上的各个方面。好，欢迎Tiffany，
2: 谢谢，我非常感谢今天我们的主持人永瑶邀请我，感到非常荣幸。那么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陈怡芬，我的英文名字叫 Tiffany， 大家习惯叫我 Tiffany。 我简单的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其实在药业已经有长达36年的时间。那么前面15年呢，我是在外商，我待过美商、日商跟欧商，那最后在一个转类点呢，我觉得是不是该到时间为我们台湾的这个药厂来做服务，一方面也希望可以贡献我自己的这个经验，一方面当然是希望在整个政策面上面我们给予一些微薄的力量，所以呢我就加入了中化制药。中化制药是一个超过75年的一个公司，
1: 是，
2: 所以非常非常
1: 超过75年才是从从中国大陆慢慢到台湾来了。
2: 不是，其实它的起始点是在台湾。
1: 哦，
2: 在1952年的时候是在台湾。
1: 哦、okay, oh, ，
2: 那么后来才到了那个苏州去，所以叫苏州中化。
1: 从台湾去苏州的，哇哦，
2: 我们的创办人其实是台湾人，也是一个台湾的几乎是第一个将军。
1: 哇，
2: 对，我们的创办人是，所以他是一个很久远的时间。
1: 嗯、
2: 那么刚刚我们主持人也提到，我除了在中化制药这个工作之外呢，我还同时担任了中华民国学名药协会的理事长。那么也很庆幸有一个坚强的团队可以跟着我们大家一起打拼，为台湾的学名药来做这些努力，跟希望政府能够重视这个学名药，让我们在用药的可进性上面可以更顾全到我们全民的健康。
1: 嗯，好的，所以 Tiffany 你可以稍微简单的告诉我们，你为什么会踏入药的行业？你本身就是药师吗？还是跟医药整个领域相关的专业，然后才很勇敢的在您刚才所说，我也不太相信，什么30几年前，这真的假的？
2: 谢谢你，给我很大的鼓励，因为其实我一刚开始我是从中国医药大学的公共卫生学系毕业的，那毕业之后呢，也很茫然，所以就找了一个研究助理的工作。那时候真的是运气很好，我做了一个当时的卫生署的研究助理，那专门研究什么呢？研究脑中风。
1: 哇！
2: 所以我在
1: 一直是这个热门话题。
2: 对对对，那脑中风其实我在几十年前接触到的时候，就觉得用药这件事情对于脑中风慢性病的部分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因缘际会呢，这个后来走上的药界，是因为我在医院看到太多太多这样的病人。那么心有所感，一方面也是因为我实在也不是一个朝九晚五的人，所以我就想我终有一天一定要出来当业务。我觉得我可以好好的去学习，然后并且把这些正确的观念能够把它deliver 出去。
1: 是，
2: 对，
1: 哇，那时候你说30几年前应该是欧商、美商、日商都非常的算是激烈竞争的时代。
2: 没错、
1: 哦、现在可能有很多这些公司慢慢被并，慢慢合并，可能加速也不一定那么多，或者新起来的这药厂也不一定那么大。

0: 没错。
1: 所以你在当时一路走来，应该有学习十八般武艺，在投入啊中化。
0: 对，十八般武艺是不敢说，但是至少 sales marketing 啊 ，business development 啊，然后还有 operation， 其实都有学到。那么也深切的感念到，其实我们台湾的药界，我们人口不多，2350万人口，事实上这个药的 market 相对于其他的国家是。规模是小了一点点，但是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刚性产业。
1: 是，
0: 对，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就是非常现在政府也很重视这个有关于公药韧性的部分。我相信也是他们慢慢看到了我们进入了超高龄社会之后，这个用药的重要性。
1: 是，超高龄社会之后用药当然都不止一种哈。
0: 对对对对，
1: 重要。而且您当时研究了这脑中风呢，可能在一路以来。都还是被关注的议题，
0: 没错。
1: 所以你在外商工作这么多年之后，要投入我们刚才所说的今天的主题学名药，哇，这个又是一个不同，虽然都是药了，但是学名药可以告诉大家什么是学名药，
0: 是，嘿，是，谢谢。
1: 因为外商大概不卖学名药，
0: 对对对。
1: 当然近期有一些外商开始卖学名药，
0: 对。因为我先来谈一谈学名药是什么。那我们知道说外商我们叫做原厂药，就是原研药，就是原开发厂。那么原开发厂它就有个专利期，专利期过后以后其实就可以开始生产这个学名药。那么学名药它不是绝对不是比较差的药哦，它只是比较晚上市，要等到这个原厂药专利过期之后它才能够上市。但是呢，学名药因为它也经过严格的把关，所以它在这个品质上跟这个疗效上面跟原厂药是相等的，但是相对的它价格便宜很多，所以这个也是等一下会跟大家提到的重点，就是那为什么药比较便宜，那它真的一样好吗？它真的有效吗？
1: 是，所以这学名药这样的一个介绍要透过你告诉大家如何破除迷思，如何要建立用学名药的这个信任感。
0: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所谓的学名药大家都说哎，会不会是山寨版？ No， 它不是山寨
1: 版，
0: 它绝对不是。它就是一个我们大陆叫做仿制药，台湾叫做学名药，是它其实跟原厂药是同成分同剂型同剂量的一个产品。那么它在上市之前也经过层层把关，然后我们是接轨国际的标准，所以呢，它的品质是绝对可以受到肯定的。它在临床上的效果跟原厂一样好。
1: OK， 你说同，好，可以再告诉大家为什么它要规定这么多同啊？
0: 对，因为要同，大家才会在用药上面比较安心嘛。记得有一个广告词叫做“先讲究安全，再讲究疗效”。那么安全呢，也是我们很注重的这个一部分。同样的疗效，它也必须是安全的。那么，其实，在台湾的健保用药上面呢，就有一个叫“三同”的，就同成分、同剂量、同剂型，它必须也是同样的投与途径。然后对，那么在我们学名药上市之前呢，我们的主管机关也会接轨国际的标准来做叫做身体相等性试验。那这个东西呢，就是保证说它在这个人体的吸收速度、人体的吸收量还有血中的浓度是跟原厂药是一样的，才可以获准上市。
1: 好，
0: 对。
1: 那关于合法这个合法性，就是说为什么一定要过了专利之后我们其他的药厂才可以生产一模一样的这个事情，这个在每一个国家是不是有不同的法，还是说全球都是一样？
0: 是 OK， 这个所谓的专利大家都知道智慧财产权这个部分。那么因为原厂药他们花了非常非常多的成本在哪里呢？在这个研究开发，在临床试验还有他们的行销种种方面，所以他们花费了非常多的投资在上面，所以他们有获得一个药大概有将近20年的专利。在这个专利期间呢，你是不能去模仿他的，你必须要给他一个这个把这个投资赚回来的一个时间。所以大概在这个专利期间内，我们是不可以用这个原厂的这个名字啊，或者是同样成分去来做学名药。

0: 就是很简单，就像你不能够把你的球鞋上面贴一个 Nike 的标签，就说你是 Nike 的、嗯、对对对对，大概就是这个概念、
1: 嗯、那一般大家会比较觉得有一点问号，就是学名要通常会比原厂要便宜，
0: 是
1: 而且一点或者很多一点、哦、是不是因为成分有差，或者是有些什么不太纯的地方，所以便宜就便宜这样、哦、啊？它原因是什么？
0: 对，
1: 为什么会比较便宜？
0: 这个是很大的迷思，就是我们台湾人讲一句话叫做“贵也卡喝”，
1: 嗯。小蜜不后悔、啊
0: 哎、对对，小蜜不后悔。但是呢，我想这个是真的要澄清一下，就是说我刚刚有提到原厂药的这个它会贵的原因，是因为它有新药研发的成本，它有临床试验的成本，它有专利期间要回收的这个投资，所以呢要给它一段时间，也就是这个专利期，让它把这些成本回收，它才有更多的能量可以去往更多的新药去发展。我想这个是全球皆然。那么玄秘药为什么它比较便宜？它不是便宜在品质，品质是必须保持的，它是因为它不用重新去做临床这些研发的这个临床试验，大规模的临床试验，我们只需要证明跟原厂是等效。我刚刚有提到身体的这个相等的试验，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玄秘药必须要去做的，所以它成本就下降很多。所以我们可以讲说玄秘药它比较便宜，不是因为品质差，是因为研发的成本不一样。
1: OK，
0: 对。
1: 那这种等效试验大概要做多久，或者是做几个案例才能还能够让我们的政府的这些卫生单位核准说哎可以。
0: OK， 这个是有一定的规定的，所以我们在做这个身体相等试验的时候，它一定会有一个叫做预试验我先找一个少的人数志愿者，大部分是健康志愿者来做一个我们叫预试验，如果通过的话我们才会做一个比较大规模的，通常大概案例数在20到40个人左右，然后时间就不一定，因为每一个药品其实它都不太一样的一个就是规模跟它的规范。那么我相信这个部分在每一个国家里面它的法规也会有多少有些不同。那在台湾来讲的话，严守这个身体相等的这个试验呢是非常重要，我们现在不但是处方药，我们连那个 OTC 就是我们叫做指示用药也全部都要经过 BE 试验。
1: OK，
0: 对。
1: 好，那既然就是说你刚刚一直强调效果一样，就是玄秘药跟原厂的研制的这些药品效果一样，为什么药厂就不直接把原厂药的包装买来了换一换，这样就可以了？
0: 对，所以这就是我刚刚提到，就是说因为他们有他们的专利，即便专利期过你还是不能用人家的商标，因为有商标的问题。就像我刚刚说的，你不能把 Nike 剪下来贴在你的鞋上它就变成 Nike， 这是不可以的。对，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有智慧财产权嘛，那么全球现在对于制裁这个部分也是非常非常重视的。
1: 是，
0: 对。
1: 还有这是因为你刚才提到台湾的所谓的用药的市场哈，
0: 是
1: 虽然吃药的人还是蛮多了，但是可能比起全球这样的用药的市场，台湾还是不是那么大哈。
0: 是，
1: 那这种这一般在出产这些所谓的玄秘药的公司，他们去怎么去确认说我就要上市这个药，
0: 是
1: 会不会这个药一上市之后大家十家来上市，然后我有真是还没有赚到钱就觉得好像已经市场被瓜分光了这个也是算虽然用药的安全有效之外这个如果是药品的经营者也会考量要上市哪个玄秘药。
0: 主持人果然是很专业就是药的本身品质很重要，安全很重要，有效也很重要，疗效也非常重要。但是呢我相信全球皆然，就是只要是做生意的没有人要做赔钱的生意。所以在我们衡量要上什么样子的药品，每一家公司都有它的一个准则在那边。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市值多少。这个市值呢，市场值不一定是台湾的市值，它也可能看出口的。
1: 出口，
0: 台湾的玄秘药的品质好到，其实国际也是认同的，因为我们。

0: 出口嘛，
1: 是、
0: 所以我们如果做得不好，别人怎么可能会要用我们的药、然后我再提一次，药因为是刚性产业，所以它非常重要，因为吃到人体达到人体的东西，当然它的这个品质把关跟它的有效性是很重要的、那刚刚还有提到就是说除了市场值的部分，当然我想对于未来的疾病趋势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考量、因为大家都知道以前觉得癌症是很可怕的，现在癌症是你要跟它共存，
1: 共存，
0: 对。那么以失智症也很可怕、但是越来越多的这个先进的这个技术还有这个研发呢，也针对这些现在在临床上没有被满足的这些疾病呢，有越来越多的一个发展的方向、那我相信呢，对学民药来讲呢，这个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除了我们在政府就是新的执政党上任的时候提到了健康台湾这个部分、那么也在在的表示我们这个政府看到了这个公药韧性的部分、所以这个对我们台湾的民众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关键。
1: OK， 好的，我想在音乐之前我想要讲请教你一个我觉得蛮关键的问题，有些人会觉得吃这个学名药呢副作用会比较大，或者这个吃一个学名药剂量也比较大才能够跟原厂药的效果相当，这是什么样的迷思，然后我们要借着你的说明怎么样去破除这样的迷思啊。
0: 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迷思。我为什么说有趣呢？其实吃药本身就是不有趣嘛，就是你必须需要的时候你才会去服药嘛、那么我也听过身为专业医师也会说、哇，我吃原厂一颗要吃你们学名药三颗、我当下就会跟他说，那你要不要吃三颗看看？这个剂量呢，这个保守这个剂量，我们把持这个剂量是有它一定的安全性的。那如果你吃三颗，你可能就会过量嘛。那所以这个迷思是在于，就是我必须说有一些是心理作用，觉得我就是吃原厂比较有效。我自己个人的经验也很有趣，我反而吃一些学名药效果会比原厂药还要好。
1: 因为你在这个药品的销上对自己有信心。
0: 是是是，那但是这不是因为我进了这个学名药厂的关系，是因为我以前在用药上我就有这种感觉。那我觉得因为药吃进去以后，对于我们每一个人身体可用度的部分是有个体上的差异，这是第一点。对，那第二点就是您刚刚提到非常好，就是病人在这个迷思上面呢，会觉得说，啊，我这次拿的药虽然一样，可是为什么颜色不一样？对，尤其是有一些特殊疾病的部分，他们会特别认这个药的形状、大小、长相跟颜色。这个部分对于有一些临床上的患者来讲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觉得是这是真的是一个迷思，有没有效我觉得有时候也是非常因人而异。但是普遍来讲呢，对于台湾的学名药的品质跟它的疗效是我是非常有信心的，它绝对是跟原厂一样好。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健康大数据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的是特别来宾，他在学名药的药厂服务已经超过20年哈，然后在整个医药的环境里面的这个服务呢超过30年哈，我觉得他怎么保养的那么好啊？他是不是吃特别的药？我们要特别，这个是节目之后我会特别问他的哈。今天的来宾叫 Tiffany 啊，叫陈怡芬，他在中化药厂来服务。那今天我们要请他聚焦在学名药，因为中化在学名药的算是很 leading 很领先的地位啊，除了国内之外，是不是也有外销到哪些国家？
1: 有，我们也有外销到日本、东南亚这些国家。
0: 外销到日本，就品质上应该要被那样的挑剔的国家认定，才能够进到日本。
1: 是的。
0: 那东南亚可能它也当然一定是要求，但是它的量实在太大。

0: 南亚的如果很多原厂药可能不一定消费得起，所以应该是非常有这种学名药可以发展的空间。
1: 是的，是的。
0: OK， 好，我想要问Tiffany 一个问题哈，因为讲到学名药，那不同在哪里？有些人就会吹毛求疵说，哎，学名药跟原厂药可能在所谓的复形剂哈，复形剂是什么成？什么叫复形剂？然后复形剂应该跟原厂药有一些不一样，所以它才会影响它的药效，是不是这样？可以跟大家聊聊什么叫复形剂？那复形剂跟原料，就是它原来的成分哈，它加在一起，它的作用是什么？那为什么原厂用的复形剂我们不用呢？
1: 了解了解，我们的主持人果然是专业药师，他就问了一个这个非常专业的问题。好，让我来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所谓的叫做复形剂，在药品当中最重要当然就是主成分啊，就是我们讲的原料药的部分。那除了原料药之外呢，用来帮助制造、保存、成型，还有吸收，还有服用的一个体验的其他成分不同。举个例子，药水如果只是药水你可能喝不下去，可是药水如果有柳橙味，啊，那可能就会比较好入口，尤其是小朋友，所以这些都是
0: 甜甜的糖浆。
1: 对，甜甜的糖浆，小朋友就变得很爱吃药。然后这些都是属于复形剂的部分。那么复形剂本身其实通常都没有治疗的效果，但是会不会因为加了这些复形剂而让原来的药品原料的主成分有什么样的差异？基本上是应该不会的，是不会有的。而且大家也知道现在制药的技术越来越先进啊，再加上这些除了主成分以外的这个复形剂呢，也是都有一直在进化。比如说我们讲胶囊好了，胶囊现以往对于吃素者来讲，胶囊可能是一个大问题。那现在之后呢，有一些胶囊其实它就是植物的，它其实就不会有这些问题。那这些都是属于这个复形剂，但是它对于这个治疗疗效的部分其实它是没有影响的。对，所以呢我们其实在整个主成分里面掌握好，然后整个合规合法，在复形剂的部分其实我们也不太容易知道我们的这个原来的药厂原厂他们用的是什么样子的类型。我们只是希望说把这个药做得很可进性，让民众好服用，让民众的医属性比较高。所以复形剂基本上都是属于一些像成型啦、半成型这种东西所使用的。所以还有上色度，当然我们都是用可食用的色素，所以这个复形剂基本上是不太有太大影响。但是我也想要呼吁一下我们的听众，就是不要因为药品它的颜色长得不一样你就觉得好像怪怪
0: 的，
1: 其实不会的。对，
0: 好的。那复形剂这个一个选择哈，就是您在这种学名药厂这么多年，复形剂的选择就是如果比较专业一点就说我们可以在药品的标签上看的复形剂吗？还是它这个只是在那个医药的审核单位里面会知道这个药品的复形剂是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它会严格去把关这个复形剂的安全不安全这个事情？
1: 是，我相信我们在这个主要的成分上面当然一定会标示的非常清楚。然后呢刚刚提到的复形剂的部分呢，其实它范围蛮广的，比如说有填充剂，填充剂有可能像淀粉，像乳糖这一类的，或者是崩散剂，有一些入口即溶的这样子的崩解的，这些都会有一些叫做这个交联聚为同类的东西。那这些东西其实在访单上面好像不会一一记载，对对，但是主成分还有它的一些次要成分或者是复合型的药品，它都会写得非常清楚，在主成分的部分。
0: 因为有些食品它好像上面会写复形剂是什么，有些食品会标示的比较清楚，当然它的剂量不一定会在上面，但是成分有哪些是复形，有些食品类的的上面他们会有这样标示哈。是。好的，那另外就是说在药效上面我们在台湾生产的学名药 有没有

0: 跟得上国际水准、哦、大概前你可以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学名药在全球的这种排行、哦、大概有几个国家的学名药是这种标准是比较厉害一点的、
1: okay.
0: 或者是说我们的学名药、在你因为你是这个学名药协会的理事长、哦、要不要带着大家去打国际杯要怎么样跟国际接轨这些认证呢？
1: 好的好的，我刚刚有提到这个药品供应链韧性这个部分、啊、就是其实经过疫情之后全球都面临一个重大的问题，就
0: 是
1: 缺药。
0: OK，
1: 对，那么缺药这件事情呢会导致尤其是在有一些流行病大流行的时候会造成很多的恐慌。那么大家如果还有印象，我们在疫情的时候连最简单的乙烯氨酚的这个止痛药都缺。那么但是啊，我是这样子的啊一个看法，就是我们在政府政策上面我们努力的把学名药的韧性的重要性把它啊落实了。为什么这样子讲？因为呢学名药它背负了很重要的三个任务。第一个是什么？让我们的健保永续。
0: 是是是。
1: 为什么需要学名药？因为它价格合理，可进性高，我们民众取得容易。为什么？因为它就是一个短供应链，它就在台湾做的。那么跟国外这个进口是不是还有很多的可能战争问题，可能因为物流可能油价上涨，各种原因都会导致国外可能就不供应了。那这个对我们来讲就很重要，那健保的永续当然是更重要。那第二个当然就是我刚刚提到的短供应链的部分哈。那第三个就是其实在台制造学名药的供应这个问题几乎已经是国安层级了。
0: 是是，
1: 对，大家都知道说国造国用嘛，哈。那么国安的问题呢，对我们来讲就是重中之重。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就是提到这个国内的部分。那刚刚主持人讲到的这个国家队的部分，对，的确我们正在思考的一件事情叫做区域联盟。区域联盟是什么概念？比如说我们跟东南亚国家很接近，那我急的时候从美国过来跟从东南亚过来距离上是有很大差别，然后这个是距离的部分。那第二个就是互通有无的部分，我缺什么你不缺什么，你缺什么我不缺什么，我们可以建立一个联盟。
0: 是。
1: 那第三个就是除了东南亚以外欧洲的联盟也很重要，所以欧洲现在也在找我们。
0: OK， 哇，
1: 对，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刚刚主持人讲到的，我们有没有机会成立一个像这样的台湾队？是有机会的。
0: OK， 那要彼此承认啊，这种 quality， 大家怎么样去短兵相接的时候怎么去呈现我 OK， 你也 OK， 然后彼此的信任去建立起来呢？
1: 是，我想呢，最主要第一个就是大家有共识，有共识就是我承认你们的关键药品联盟这些东西跟我台湾所需要的我们大家要有个共识，然后大家要站在同一条线上，这样子才有办法进行。那第二个就是各自审视各自的法规也很重要，因为法规通常就是非常严格的规范你的药品的品质疗效这些方面，所以这个部分也是必须要大家有协同的。所以如果我们可以真的能够有机会可以跟这些国家或者是联盟一起来看看这些内容的话，我相信是有机会可以让我们不但是可以打国际杯，也可以帮助别人，也可以让别人帮助我们。
0: 是的，哇，太棒了。所以就是药品的就是健康台湾药那种药品的韧性，我觉得这一两年特别会被提起来，因为这个世界的乱七八糟哈，使得这种供应链常常会很紧张。
1: 那
0: 在各位在过去一两年的新闻里面，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这新闻类别。然后因为国家也建立这样的如果供应链的这种盘点，哦，那个盘点很重要，不然一缺就可能某些疾病的病人就紧张了，
1: 是，
0: 然后还没有药用，怎么办？找不到替代，那是不是坐以待毙呢？也不能哈，
1: 也不行。
0: 所以
1: 这是人命的问题，
0: 人命的问题。所以这是国家的健康，这台湾这个健保要永续。

也要有好的药品来支持，所以我发现我现在在医院里面的服务呢，有些原厂药它也因为价格在台湾的觉得

0: 跟原料药的进出口其实都采零关税 的一个方式。那么川普在讲说这个叫做对等关税，其实他一点都不对等。美国进来的药我们是零关税，但是我们出到美国的药他要课税。那这样子的话就是一再的垫高了这个在美国的这个药价。那但是川普为什么这样讲，其实他 第一个最主要的核心目的在哪里，希望美国的药价往下降。大家都知道美国跟 OECD 国家比，它的药价是三到五倍的一个贵、所以呢这个我想川普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生意人，所以他会这样子想是理所当然。
1: 是是是，
0: 对。那您刚刚提到的这个部分就是说大家这个没有药用也不行嘛，所以就在去年四月开始川普提出来对等关税之后，到今年四月二号他又提到说有关于这个专利药要课 100% 的税。我想这个永耀药师一定知道这件事情。
1: 是是是，
0: 那这件事情又开始人仰马翻的，大家在问。好，那就问两个事情，第一个会不会缺药，好，第二个进口到台湾来的药会不会涨价。对，那是不是他们就退出台湾市场。好，我必须说我在药界三十几年我真的没有看到哪一个国外的药厂真正是因为药价离开台湾市场的。通常大概是他们对于台湾市场的策略，全球的策略，或者是生产线有问题。不管怎么样，其实他们都不太会因为药价这件事情。但是您刚提到的，对，大家都在提说台湾药价每年砍那么低，那我没办法了，我就离开了。其实如果我们看过往的记录来看，其实药价并不是他们离开台湾的真正原因。
1: okay,
0: 对，那么我们还是要回归到我们自己本身在台湾这个本土的这个我们自己怎么样供应我们自己的药品这件事情是很重要。对，我们如果太依赖这个进口的药品的话，我们就会形成一种当我没有进口药没有进口的原料的时候，台湾的药品就会断头。打仗我也很害怕，大家都很害怕，可是打仗不一定会死人，没有药可以用
1: 会致癌，
0: 对，真的会有问题。
1: 所
0: 以这个是我觉得一直蛮忧心的地方。对，
1: 好，那讲到药的用药，因为药都是医师要开处方嘛，那有时候因为这样的改变呢，原厂药它已经不进来了，好，然后你会拿到的处方是，医师已经把原厂药换成学名药。
0: 是，
1: 那这样您自己或者是你的亲友拿到这样的药，如果问你的话，你会怎么建议？我需要因为这样的调整，我要把剂量稍微再往上垫啊，或者是怎么去调整吗？
0: 是不需要的。我刚刚有一再强调说，我们台湾拿到一个药证是经过跟国际接轨的法规，所以凡事都在合规合法的情况之下拿到药证。其实国外的药到台湾来拿的也是台湾的药证，我们拿的都是食药署给的药证。有不同吗？都一样，其实审核的标准都一样，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这个问题。我自己有个经验，我曾经拿过一个处方签到药局跟我说，这个上面列的这个原厂药没有，你可以使用学名药。我毅然决然跟他说没问题，给我学名药。对，因为
1: 你有信心。
0: 对，我有信心。
1: 但民众目前不晓得各位听众您有信心吗？
0: 对，那民众有没有信心，是因为台湾呢基本上是还是医师处方是主要的。
1: 是是是。
0: 那么我倒想要问，如果听众里面有医师，请问我们的医师对于在台制造的学名药有没有信心？因为他们处方通常病人不会有太大意见，即便我们现在的这个患者跟民众对于用药这方面有很多的知识收获，但是他们仍然不太会去挑战权威，所以他们可能就不会去问医生说啊，你给我开这个药，他顶多回来跟医生说，我下面我这个药啊不同，是不是同一种药这样。我觉得病人在意的是这个，但是如果处方者告诉他说这个药一样有效，那这个部分对病人来讲是有很大的心理的一个这个

0: 这个强化的作用。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努力的不是在病人还有民众端，我们要持续不断的告诉他们学名药是什么，但是我们其实最大的挑战应该还是在处方者身上。
1: OK，
0: 对，
1: 好，所以处方者身上之外呢，处方者这医师的教育之外，民众还是会在领药的时候遇到在发给你的药的这个药师，所以要这位各位如果是药师的话哈，也可以强调这些的一样哈，效果的一样，其实也蛮重要，因为现在有些医院真的迫不得已已经没有原厂药了，就已经只有学名药了。那如果民众在这样的疑点上面，其实药师也可以发挥很重要的角色，让民众们对学名药非常有信心的去服用，去长期的服用。所以长期服用特别是慢性病啊，如果被换成学名药，您觉得民众会不会有忽高忽低效果的担忧？
0: 对，这个又回头讲到说我们要强调台湾的制药的品质，因为我们加入国际组织叫做 PIGS GMP， 也已经是11年，那这11年来可以见到我们在台制造学名药在一个非常严格的法规底下，遵从非常这个严谨的这个审核的制度，所以我对于学名药是真的很有信心，不是因为我在学名药厂工作，是因为我在外商在台厂我都看到这样的状况，我觉得我们有长足的进步，再加上我们有一个国际法规的协和作用，这也是
1: 那个协和是什么？
0: 对，那个 ICH 那个协和就是我现在国际用的法规是什么，那台湾也要跟进，包括药品的不纯物非常严格把关，光光这些我刚刚讲的欧盟的 PIGS GMP 加上这些不纯物的检验，大大的增加了整个在台制药厂的成本，但我们愿意做，为什么？因为要为品质把关，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任务。
1: OK， 所以不纯物最近各位可能在一些新闻议题上面说，如果进口进来的那个马铃薯长芽的话，要一颗一颗剪吗？那我们如果在学名药上面是不是也要一颗一颗剪？这个怎么去剪不纯物这个事情？
0: 这个东西其实是会从这个工厂端那边开始，制造前就已经有的，基本上是从原料药就开始检的。我们绝对不会说10块到20块的马铃薸检验一颗要5000块，这样子的事情是不会发生在制药界。那我们在整个国际的规范里面谈到不纯物，它是一直在增加的，这个检验是在增加的。然后大家也知道这个有一个之前蛮有名的一个不纯物，它其实是在原料上也会有，在制程当中也会有，制造过程当中或者是制成成品之后摆放的时间久也会出现，那所以这个都是政府非常严格把关的部分，你只要有不纯物就是回收就是销毁。对，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相信啊，政府我们常常开玩笑说其实台湾呢的法规应该是世界最严的。对，我相信这个不管是药师的这个主持人用药，或者是说在药局、在诊所、在医院，只要是在这个药师专业里面，都会知道其实药品的法规以台湾放诸全球，有没有？台湾真的是非常严格，这个我觉得民众要有信心。
1: 所以 Tiffany， 您在中化这么工作这么多年，应该也是经历过所谓的以前的 GMP 到 PIGS GMP 嘛？
0: 对，
1: 这个大的跳跃，它是增加了什么？为什么让国际或者是说我们的这个生产品质可以马上拉到一个一个特别高的位置呢？
0: 是
1: 以前的 GMP， 大家都说我是 GMP 药厂，但是后来如果没有 PIGS GMP， 好像这个药厂就没有办法生存了。对，
0: 是没错，这个就是要回归到这个最原始的部分，就是大家都知道各个产业不只是制药业，大家都是在逐步进步，逐步严格。那么用药，我刚才也提到制药产业就是一个刚性产业，所以这个产业尤其应该是被重视。大家可以看到半导体的规模很大，但是你可以回头看看制药业的规模非常的小，相对来讲。那么就是因为它的法规非常的严格，它不是看

0: 玩笑的，因为用在人体嘛，所以这个是不是随便可以等闲视之的。那么从 GMP 到 CGMP 到 PIX-GMP， 其实应该是说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唯一最受到重视的是药厂数目量变小，因为严格规范的嘛，可能有些人我不想要再投资了，或者是我觉得我要转换产业了，然后我有各种原因，所以当时从几百家一直到现在，台湾的药厂大概有144家。
1: Okay.
0: 这144家分属在122个公司。
1: Okay.
0: 那因为有一些公司可能不止一个厂。
1: Okay.
0: 那么你就可以知道说，其实以台湾2350万人口来讲，122家公司，药品公司有144个厂。很多，真的非常的多，但是这已经走到 PIX-GMP， 你现在所有看到有在制造药品的药厂都符合 PIX-GMP， 大家都在做这样子的事情，只是有一点就是我们台湾的药厂呢，应该称为小而美，就是它的产能其实没有很大，但是都是属于就是中等的一个等级，就是 middle scale 的一个等级。那么这就是我必须要再讲到，就是对于我们国际化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为什么？因为产能可能不足。如果美国来个大单，你可能要做一年都做不完，那我们就没有办法打国际杯。
1: 是，
0: 对，所以我相信在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在非常多的这个跟主管机关互动的情况之下，我们也有献策说是不是可以在税则上面或者是国家政策上面给予药厂一些鼓励，让这些中小型的药厂我们可以来做一个合理的诊病，合理的诊病之后呢，第一个量才会大，第二个才能打国际杯嘛。那所以 我想这个是我们当然都还在继续进行的，很多的政策都不是 overnight 一个晚上就可以做完的，所以我们仍然持续的对台湾制药产业保持比较乐观的态度。我们希望在政府疫情之后慢慢的愿意来重视在台制药产业之后，我们也希望把我们的政策呢一一的跟政府来达到一个共识，然后希望对于产业界是有帮助的。因为大家都知道说，其实因为执政党别的运作跟不同，所以有一些可能民间的产业受到一些冲击，那么制药产业其实也是
1: 哈，
0: 尤其是我们很忧心的原料药，没有原料就做不了原料药，原料没有原料就做不了药。那因为我们比较担心的是说，我们大概有80%的原料药是来自国外
1: 的。
0: 对，那您刚刚提到复型剂或中间体，其实大部分都是来自国外。那么如果说我们没有办法在原料药上面做到自给自足，只要人家不管任何原因不愿意再输台了，那我们就断头了。
1: Okay.
0: 那我们等于是没有药可以用。这个就是我刚刚提到的战争，我也很怕，但我更怕没有药可以用。对，
1: 好的，我们要请 Tiffany 喝口水，大家来听一下音乐，我们接下来跟 Tiffany 聊聊天。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健康大数据节目。今天我邀请的专业来宾叫 Tiffany 陈怡芬小姐，她在中化工作，中国化学，中国化学制药在这个领域里面非常的算是领导学名药的领导品牌，然后他也是中华民国学名药协会的理事长，所以他来

0: 跟大家说明学名药的运用与学名药的方方面面，其实是非常专业。那我想要请问 Tiffany 的一个问题是，学名药现在已经就是开放之后呢，大家觉得可以进入的或投资的学名药，可能你我看到的都是不错的同样的标的啊，一进来之后哇，可能有五种或十种学名药在某一个药局或者是某个医院啊会同时出现。那我们民众在选，就是如果你有可以选择了哈啊，学名药你要怎么选，选到优质的学名药，或者是说当然学名药我们品质上都是 OK 的，只是我们要民众一个什么态度去面对学名药在选择上面。
1: 好的，这也是一个也是有时候是一个迷思啦哈。我们就说啊，外商的原厂药比较好，学名药比较不好，这是一个迷思。那么请问这个学名药有没有比较好的学名药或比较不好的学名药？其实我要这个持平的讲哈，就是每一张药证都是我们食品药物管理署发出来的证，如果不是被根据同样的标准，它是不能发证给你的。那么刚刚我们主持人提到，就是说这个药上市后来发现它原来不如预期，有一个最大的原因是我们把资料送进去食品药物管理署做查验登记的时候，为了拿药证，从这个所有的准备工作到我们拿到药证到我们拿到健保价，大概至少要三年。那三年之后其实市场的变化你很难预测，即便可以预测，也有可能有几个产品你拿到药证以后它其实已经没有市场价值。对，那么但是哪一个药品的药证是花了很多投资嘛，所以通常你会看到我总是会碰到一样的问题，像主管机关的长官就会问说，你为什么拿了药证不上市啊？
0: 对，会有
1: 啊，对，很多这样，就是因为我们当时评估的时候它是很有前景的，等到我们真的拿到药证也拿到健保价的时候，就有两个原因不会上市，一个健保价不如预期，那可能搞不好我的成本都比健保价要高，所以我就没办法做。第二个可能这个市场上的改变哦，就是整个医药品的市场改变了，那可能他们原厂又开发一个更新的更新一代的，可能就把它旧的取代了，那我们上市旧的这一代就没有它市场的价值存在。但是我们会把这样的药证留起来，是因为在一阵厮杀之后，就是每一年砍药价之后，可能这些不做的产品反而它后来就变成比较有价值的一个产品，这是可能的。因为健保我们有做交易嘛，然后五年之内别的有上市的药品健保价被砍，可是因为我没有上市，所以我可能健保价还维持在一个原来的样子，没有被调降，所以我可能三八日对我就可以再回到市场来，所以这也是常常在这个碰到的问题。那也有听到前辈讲说，哎呦，生一个药证真的比生一个小孩还要久，对，都把他生出来了还是要好好养他，对，所以这个是有关于这个药品为什么后来可能就已经到了好像辛辛苦苦拿到药证但不能上市，这是一个原因。那另外一个就是说，那我怎么来选择这些学名药？学名药百种，我相信啦，在现在的这个把关之下呢，我们的法规那么严呢，其实药品的品质都是可以相信的。那么我们还有专业的医师，还有专业的药师啊。其实如果真的对这些情况不了解，其实也可以咨询药师，药师通常会给你一个很好的答案，他也会跟你分析一下你用这个用这一家或用那一家。我相信大部分的专业药师都可以解答这样子的问题。那对于民众来讲，我是觉得说相信专业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如果说今天专业药师，因为你去拿药你不可能就跑去自己买嘛，你一定是有处方签。那如果你对于这个处方药有疑虑的时候，你也可以请教专业的药师。通常不管在医院拿药，还有像永瑶药师在医院服务，他可以给你们很清楚的答复，或者是说药局单点药局的药师，或者是像诊所里面如果没有配备药师，也有门前药局的药师，所以都可以请教专业的人员。

0: 是怎样的选择会比较好一点。
1: OK，
0: 对，
1: 好，因为学民药的厂牌多之外呢，
0: 对，
1: 有国外的学民药，
0: 对，
1: 所以要请问 Tiffany， 就是有些时候国内可能没有生产这个原厂药的学民药，所以有些病患他可能因为透过某些途径或者知道，或者他的家人或者是可能某些医疗人员知道某些国家他有所谓的国外的学民药，那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种国外学民药在国内可不可能使可以使用吗？这样的一个态度或者一个整个合法性。
0: 其实照道理来讲，你要拿到处方用药，你必须要有处方签。我相信每个国家都一样，必须要有专业医师处方嘛，哈。那所以呢，如果贸然的在国外买所谓的学民药，我们在国内叫做进口学民药，如果你真的买来了，没有人可以保证你它的副作用发生的时候你怎么处理，然后再来就是剂量，你是不是使用正确。好，那么而且来路不明，你也不知道你会不会买到伪劣药品。
1: okay.
0: 而我觉得这些都是必须要注意的。那么因为其实我必须要讲一讲这个进口学民药的部分，就是说进口学民药一旦进到台湾，台湾的学民药不太能够跟它竞争。有个最大的原因是因为进口学民药他们是全球供应的，所以它量很大。
1: OK，
0: 量很大价格就低，所以他们到台湾来就很有竞争力。那么台湾因为合规合法还有进口的原料加一加，其实我们的成本可能够高过他们的卖价很多。所以论品质上来讲，说真的，这个进口学民药大部分他们的身体相等性试验呢也不是在国内做的。那么台湾制的这个
1: 不用再做一次
0: 学民药，他们不用再做一次，他们只要用这个文件审就好了。但是台湾制的学民药是每一个产品包括只是用药都是要经过这个身体相等性试验的，在台湾做的。所以在这样的衡量之下，怎么想都知道应该要用台湾制的学民药要安全来得多了哈。那所以如果说今天他们进口学民药到台湾拿到药证，也是食药署发的药证，可能还有多一点把关。那你跑到国外去买国外的学民药，那就真的真的危险，风险很高，
1: 风险比较大。
0: 对对对，
1: 是是。好的，那另外就是学民药的使用，真的您刚刚所说的哈，为我们国家的健保省了比较多的钱，而且可能我为自己省比较多的钱，因为有些时候所谓的现在有自付额哈，可以比较省一点哈，
0: 没错
1: 啊。但对国家的健保制度还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对国家的健保制度来讲，我相信第一个就是永续经营嘛，好，刚刚我们主持人提到的就是帮国家省下的这个费用可以做什么呢？可以让我们引进更多的新药，帮助更多的这个国民，可以这个保障我们国民的健康，这个当然是对我们来讲很重要。那你知道有钱真的不是万能，但没有钱真的是万万不能，所以这个部分永续经营靠我们了。那第二个当然就是公药韧性了，我还是要再讲一次，这个公药韧性的部分还是重中之重啊，因为制药如国防嘛，那既然是国安的问题的话，那当然是要备受重视。那第三个就是可进性啦，这个提供我们民众多一点的选择也是好的，就是我如果没有办法支付这么高的原厂自付额，那我可以选择学民药，既然它在疗效上面跟品质上面是一样好，那我当然可以就我自己本身的考量，不见得你花不起，但你可以考量，那是不是多了一个选择？所以这个是用药可进性的部分。我想如果从这三方面来看的话，学民药存在的价值是非常重要的。
1: 好，那最后请教你一个问题啊，因为关于学民药啊，有些时候我们会在诊所拿到医师包的一包里面，然后很多颗，那有些时候你也不晓得这颗学民药如果没有外盒，你也不晓得安心度比较不那么够，你怎么建议？

0: 我们去建立那些信心，以及或者说诊所怎么样把学名药的使用也可以让民众更有透明化的了解。
1: 是，这个就是再次强调尊重专业，就说如果你在用药上有任何一点疑虑，你可以回头问药师，你甚至可以回头问医师。这个大家知道诊所的药包，
0: 那对，一包
1: 包成那个
0: 一包一包一包
1: 无敌的那个无敌包，这样早中晚还帮你盖好这样子，对对对。那这个东西就是对，的确对民众会造成困扰，我自己也是这样子。但是因为呢，通常我们会到诊所去看病，第一个当然是寻求便利性嘛，然后第二个就时间性嘛，那第三个就是因为你有比较多的时间可以去请教这个医师跟药师，所以我还是会建议专业的意见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对于通常我们在拿这些药的时候，我的经验是医生会跟我说，我等一下会帮你开什么什么，它长什么样子，甚至于桌上都有 sample。我告诉你有个 theophylline 啊，是那个这个肺部的啊，或者支气管扩张的啊，那如果你觉得吃起来不怎么样，就有不舒服，你就把它拿掉。我有这样子的经验，所以当我拿到药包的时候，我会知道哦，这一颗就是刚刚医生提到。但如果你对其他的药品有疑虑的时候，你比如看到这个胶囊看起来很像抗生素，但我不确定，那你就可以当下请教药师，或者是说再回去门诊去请教医师。我觉得这个都是用药安全跟用药的信心，其实就在平时是对于患者来讲是很重要的。如果有任何疑虑的话，千万不要客气，因为这是你的用药权益。
0: 是的，是的，谢谢 Tiffany， 谢谢陈一芬小姐，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明，大家对学名药的使用要非常有信心，而且台湾真的非常厉害，用药的可进性非常在大街小巷有非常多的诊所，当然大医院也是都在这附近。
1: 是的，
0: 其实我们用药安全也谢谢有学名药，不然的话我们的健保的成本就会一直在垫高。
1: 没错，
0: 好，感谢Tiffany 今天来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谢
1: 谢
0: 各位。
1: 谢谢。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的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哎，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艺术是生活》节目，我是廖宁。艺术是生活，生活是艺术，你要怎么样把生活的元素里面呢融入艺术的元素呢？其实很简单，看你自己喽。那在生命当中呢，常觉得说，哎，最好是能够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比较多彩多姿一点。那什么叫多彩多姿呢？就是让自己的生活呢能够不要那么枯燥。那常常说生活要有声有色，好像很简单，也好像不简单。但是我们希望呢，每一件生活呢，每个作品，每个时刻，我们做的都能够影响人家，好的影响，而不是坏的影响。哎，就像德国的哲学家雅斯贝尔斯他说，好像教育一样，就像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他是师大毕业的。以前师大毕业是必须要做义务教育啊，义务教学一段时间。所以说教育呢，就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这是这个德国哲学家说的。一棵树摇动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外一个灵魂。如果说教育真是这样子的话，那么我们做的任何一件事情都是有的教育意义的，不是吗？我们不要规定说自己一定要说，哎呀，像上课一样，那么一天到晚呢哔哩巴巴哔哩巴拉哔哩巴拉讲半天，要教训一件事情，教育一个人，其实不是这样的。它是无形之中有形之中的一种影响。那这种影响就像刚刚说的啦，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我觉得很有点道理耶。我们来问问今天的特别来宾，那林荣国林先生。林先生你好。
1: 你好，赵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哎，我就说嘛，听我讲话不要忘了该做的事情。因为有些人会觉得说，啊，你讲的时候我就在听你讲什么。我说哦，好好好，那不好意思了。那事实上呢，我刚讲的有点道理嘛，这个德国的哲学家讲的就是像你们在，你当然你说你当初考师大是因为爸爸说，念师大不用学费了，免钱，所以一般当初是很多师范学院毕业的啊，毕业之后再去考师范大学啊，或者是说当已经当老师当一阵子再去念教育学分，
1: 对，
0: 但是现在呢，好像没有了，没有了，我就想到说，我们的林荣国林先生，你以前好像是念师大的工艺系，是吧？
1: 对，
0: 现在没了。
1: 对，这个哦，我个人觉得，第一个，这是时代的脉动，
0: 时代的脉动，
1: 对，就是从工艺，然后开始变成生活科技，种种的，因为就跟整个现在不是 AI 嘛，对不对？那好像科系也会改变名称，好、哦，这个趋势。但是我个人，然后因为这是个人一点小小的感触了，就是说，以前我们讲说要五育均衡嘛，德智体全
0: 是。
1: 那我也不知道这不是因为我从事这样的一个产业哈，因为它是文创产业，也是生活产业，所以我比较希望的是一种比较均衡发展。也就是说工艺啊，生活美学啊，它是不能放弃的，它是一个生活一个很重要的甚至是一个精神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0: 很重要，很重要，
1: 是不是？对，
0: 不但是个寄托，还是个展现，啊，
1: 对，就是
0: 说老实话，
1: 尤其以前古时候我们讲说人生哦，生活能够偷得浮生半日闲，哇，就已经很好享受的。
0: 是。
1: 那因为我们是做茶器具跟咖啡器具，我常常会跟我的顾客分享，大家想法就能够偷得浮生半刻闲，
0: 半刻，
1: 因为
0: 不要半日，一刻而已。
1: 因为一泡茶、一杯咖啡就是半刻嘛。
0: 哦，好吧，
1: 是不是？
0: 好吧，
1: 就
0: 同意。
1: 它是一个

0: 逗点，
1: 嗯，
0: 是个休止符，
1: 嗯嗯嗯。
0: 如果我们透过一个美好的器具，
1: 嗯，
0: 然后透过一杯好茶，一杯好咖啡，
1: 嗯，
0: 这是一个很大的疏解压力，
1: 嗯，
0: 也是一个很大的再充补充电力嘛，
1: 嗯，
0: 是不是这样？
1: 嗯，
0: 所以我一直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不放弃嘛，是不是？就是说。就是做好东西，
1: 嗯，
0: 然后让消费者用对器具，喝杯好茶、好咖啡嘛，对，让大家在忙碌的时候能够喘口气。我们有很多的客户啊，好，他很忙的，他真的说他很忙的，但是呢，他如果现在不是有 tea time 吗？对不对？每个公司可能就是十点
1: 需要 tea time， 对，
0: 他就是喝一杯茶。泡一杯茶，
1: 泡杯喝杯咖啡，
0: 然后、甚至他们还要用手冲咖啡，
1: 嗯，
0: 然后用小壶。他就说这是对的，因为这是在我盲目的时候，我有一个停顿，
1: 嗯，
0: 然后去换个心情，
1: 嗯，
0: 换一个场景，
1: 嗯，
0: 然后再启动，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哦，就是让自己透过一个。
1: 很重要，就是你在长期的生活忙碌当中呢，你刚刚讲的一句话我觉得用得很好，哎、这是一个逗点，
0: 对啊，
1: 一个休止符，
0: 是啊，
1: 是不是？
0: 对，
1: 哦啊，没有什么升降啊，升级号降级号，我是因为想到我那孙子五岁的，他拉小提琴，拉说看他看到谱说今天很奇怪，那个谱子上都是升级号跟降级号，
0: 有。会有升级号降级号、就是在你这杯茶、或是这一泡咖啡的时候的心情嘛、你泡的好就是升级号，
1: 升级号
0: 是不是、
1: 哎、
0: 你稍微有点泡不好这不是降级号吗、
1: 哎、
0: 是不是
1: 好主意，我们可以把它这样
0: 美好就是这样子来的嘛、当然我们都希望你就是退休的人平平淡淡也是麻烦、
1: 是啊是啊
0: 是
1: 啊是啊是啊，
0: 所以我们觉得真的生活就是要透过一些美好的东西，那当然中间有艺术，有音乐，
1: 对，
0: 是不是？那我们现在做的是公益，是创意
1: ，OK 啊，
0: 是 OK 的嘛，这就是让生活的缓冲，是不是？然后甚至也生活的再次的养分，
1: 真的，
0: 对。对
1: 各位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节目里出现的这位林荣国林先生呢，他本身呢有个陶作坊，就是他是做陶的人哦，陶作坊的是他一个品牌，但他做其他很多事情，待会儿我们再请教他哈。那有人都说哈，真正做陶跟真的喜欢陶的人哦，是有温暖的重视心理感受的人，是不是？而且他又能够把它当成一件生活的经营方式啊，以经营为的重点来做啊。其实经营也是一种生活哲学嘞。说老实话，经营不但是生活哲学，还是一种美感的信念。你不只是经营一件事情，你婚姻也要经营，人际也要经营，什么都要经营，不要以为什么都能够顺手拈来就有了啊、那最重要是以陶为主的人，我是觉得说他是烧陶烧出来的，所以呢内心他的温暖是一定存在的，会东西修啦啊，修东西温暖的啦那有人就觉得说哈，陶艺比较特别是它会有釉色，会有火候，对不对？那釉色会有流动啦、火候会有变化啦，你要手拉胚，手拉胚会留下痕迹呀、是不是？按每一个，你看你要手拉胚，每一个杯口每个弧度都不同，不可能有完全相同的，又不是灌浆的灌出来，灌浆灌出来的 OK， 对不对？可是你要自己去手拉出来，绝对不会有相同的。就好像我们说，其实每个人的个性，我常常讲说，我们在给小朋友上课或者上那个给家长上一些情绪辅导课的时候，就跟他们讲说，你不要因为他不听你的话，或者他不如你的意，你就骂他或怎么说，这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甚至双胞胎他们也不可能完全相同，
0: 是
1: 每个人的个体存在，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你不要因为这样子去跟他讲啊，你不对呀、哎呀那样不对呀，那样子似乎有反作用的，所以就像我们说做陶的人呢，

0: 他迷恋的是土或者是火，你觉得呢？
1: 我谢谢哈，谢谢给我这个机会分享一下。我觉得刚刚那个主持人讲的，这听起来是很浪漫的，然后很感性的，
0: 嗯嗯嗯，
1: 这是美好的，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就我经营这个品牌，或是我到目前的体悟是，因为我又要经营品牌，
0: 嗯，
1: 然后我要经营公司。
0: 嗯，
1: 所以我必须常常处在理性跟感性的冲突。
0: 哦，因为这两个其实有一点冲突点的。
1: 是，哦，比如说你，创作嘛，哦，比如说我去创作我们公司的作品，东西，那当然是很美好的，很感性的，
0: 是，
1: 我可以追求，极致的漂亮，对，那刚刚您讲的又要。对，我们可以去配优药。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1: 哦。然后我们公司，像你刚刚讲的那个那家店哈、哦，就是综合永安店。我不知道你如果进去我们那个结账台啊，有一排优药四片。
0: 是是是，有，我记得有，
1: 一片一片小
0: 小。我还很好奇，我说你这个东西能用吗？
1: 那个一片一片，我们为什么会把？我们在那个信义以前成品叫君 Plaza， 我们也是有这样一个东西，然后地板铺一条、我们为什么会开始以后我们每家店都会有这样子的一条印记，为什么？因为这是在传递我们要做一件好东西的不容易。那里面我们公司这样子的，我们叫试
0: 也让人家感受一下吧。
1: 对，就是我们要研发一个诱药。我们要做非常非常的多试片，我们这种试片在我们公司是可以说以万为单位。
0: 哦，是哦。
1: 对，那我们有时候客人就说：“哎，这块颜色那么漂亮，你怎么没有生产？你怎么没有做作品呢？”我就说这个东西我们在初期调配的时候是很漂亮的。那因为我们公司要必须做，比如说稍微有点的量嘛，你要比如做茶壶、做杯子，你不能做一个嘛，你要做可能100个或者是50个，当你再把一个试片，可能那原料是配100公克，当你要开始变成10公斤的时候，
0: 就不一样了。
1: 不一样了，那不一样对我们讲是品质不稳定。
0: OK，
1: 所以我们这个配方就不能用。
0: 是哦，
1: 我们举个例子，现在当红的台积电有没有？它为什么现在的那么强那么厉害？因为它就是品质稳定。是不是？
0: 是
1: 它的所有的过程在实验室，在什么？当然是会一定会有结果嘛。但它去测试，然后再放大，叫小量产，然后再稳定的，就是把参数、把种种都设定好了，才能够真正生产嘛。
0: 是，
1: 所以为什么研发成本要那么贵，设备要那么好？我们类似这个样子。
0: 他们研究跟研发部比什么都重要。
1: 对，我们也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可能有人说我们东西釉色很漂亮，什么漂亮，事实上这都是千锤百炼的结果。那这个东西就要从感性回到理性。理性我要控制变数啊，我要控制参数啊，我甚至要 SOP 啊。
0: 是哦。
1: 是。然后再讲分享一下哈。我们公司10年以上的师傅，占42%，
0: 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经验。
1: 但是我们公司这样讲，可能大家会觉得不可思议。我们公司那么多的有经验的师傅，没有一个是学陶艺的
0: 啊，
1: 没有一个是有做陶瓷经验的。
0: 那你是怎么找他们的？
1: 就是应征来啊。
0: 然后应征的时候没有讲说要做陶，
1: 有。但是我教啊，刚开始但是我教了哈，第一代我教嘛，
0: 刚开始
1: 教，然后接下来就传承嘛，是不是这样？
0: 是。
1: 那因为我要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这样子才能够控，这是我创业的时候一个长辈了哈，一个长辈跟我讲说，他讲闽南语，他说燕哥啊，你用过嘛？他说燕哥啊，你要创啥？我讲我想要做一个好物件，好人用啊，哈。然后说啊，你是要做品牌是不是？我说有啦，有的小伙子
0: 想，有的想啦，
1: 你说你做品牌，你的东西也没不相同嘛，对不对？
0: 对啊，不能够千篇一律。
1: 对，要有特色嘛，对不对？所以我现在如果拿名片给人家看，人家说你怎么不在英歌啊？
0: 因为那是一种大众印象。
1: 因为做陶叫英歌嘛，但是那时候我刚创业，那规模很小嘛，所以我的员工可能会从隔壁跑来的嘛，

0: 对，
1: 嗯哼，
0: 那或者我的员工会跑到隔壁嘛，对，
1: 有可能，
0: 那就没特色了，
1: 嗯嗯 嗯，
0: 所以他建议我躲到旁边去，辛苦一点，
1: 走远一点，
0: 对。
1: 不要被影响。
0: 对，莺歌是一个陶瓷的精华地点嘛。
1: 对。
0: 对。你去我那么小去那边一定会受影响的。就所以你看吧。所以我们干创业非常非常辛苦。全部都是我这样一个一个教的。
1: 哦。
0: 但是没关系，也因为这样才有陶作坊。
1: 嗯、是啊。
0: 对，就是一张白纸。然后我们就要这样训练。好像回到嘛，这就是理性
1: 感性的冲突。
0: 训练是不是要理性一点？
1: 那当然了、哦。
0: 对，你要开始什么注意事项。
1: 感性是后来做的时候加入的。
0: 对对对对。
1: 嗯。
0: 所以我们看那个以前有电视第六感生死恋有没有？多浪漫。是。
1: 美丽的陶瓷从那里出来的，
0: 对，
1: 好不好？
0: 我
1: 那个歌一响起来，你就整个都浪漫了。
0: 是，我也很想这个样子，你知道吗？
1: 可是不太可能，对不对？
0: 对，因为你
1: 可爱，
0: 我们就是要陶艺，就是艺术生活，
1: 是、啊、
0: 生活化，就是你要做器具，那尽量到家里去。
1: 嗯，
0: 所以你不可能只做一件的。Mason 也不是做一件，
1: 对，
0: 是吧？当然顶级它有收藏品了、啊、哈、
1: 嗯嗯，
0: 一件比如说500万，对不对？当然一件可以，
1: 是是。
0: 但是它你到那个，比如说到搜狗去买，对 ，Mason 啊，或者洛克文哈根，丹麦的黄也是一样嘛。
1: 嗯，
0: 所以我的想法就是说，还是一样做好东西，进到大家的家庭生活去。
1: 嗯、
0: 那我就要一套经营的逻辑哦。
1: 嗯。
0: 是不是
1: 是
0: 生产流程研发流程然后品检然后要开会、嗯、哇那个就很多就是非理性的事情了但是还好我很感恩呐、啊
1: 嗯、
0: 就是我做很多器具嘛所以我的办公室旁边就有可以煮水的嘛对不对、
1: 嗯、
0: 哦那我就可以冲茶啦冲咖啡啦、啊、
1: 所以你不止茶具我看你还说你还有咖啡具
0: 有
1: 你知道吗我上次跟您约第一次约的时候你说要去美国参加咖啡什么看那咖啡什么咖啡展
0: 对全世界精品咖啡展
1: 是那您自己本身有做烘焙的工作吗没有
0: 应该是这样谢谢哈我说明一下、嗯、我们咖啡它一样嘛生豆嘛
1: 嗯
0: 然后烘豆嘛
1: 嗯
0: 对然后才能够有豆子可以冲
1: 对呀对呀对呀对呀
0: 就当然要研磨了 OK、
1: 嗯
0: 那我们刚开始是没有豆子的，
1: 嗯，
0: 就是买人家烘好的豆子
1: 是
0: 来也算是可以销售了哈。然后因为你做器具，你还是要有点豆，因为就是我们客人会信任我啦，
1: 嗯，
0: 比如说我示范直接泡给他、
1: 嗯，
0: 他说那豆子可不可以一起买、嗯、这样子，所以我们还是会兼着卖、
1: 嗯。
0: 那我们很 lucky 的是，就有一次我机会就像这念头我已经很久了哈，就是因为做陶的还是希望陶可不可以烘豆嘛，
1: 嗯，
0: 所以曾经有一个我忘记叫什么名字，有一个年轻人，他住新竹，他写了一本书，就是用陶锅来烘豆，
1: 嗯，
0: 我跟你讲哦，我当初是很认真的，我要去拜访他哦，
1: 嗯，
0: 我想了解看我能不能帮他忙这样子，
1: 所以陶锅来烘焙豆子、嗯、咖啡豆，
0: 对，
1: 所以说。其实我再请教一下啊、嗯，如果像咖啡或者茶、
0: 嗯，
1: 我们用茶具不同的话，
0: 嗯，
1: 是不是茶的本身的味道跟咖啡本身的味道跟着变？
0: 谢谢，100%影响力很大。
1: 嗯哼，
0: 我们公司大概应该是全世界，
1: 嗯，
0: 第一个提，
1: 嗯，
0: 喝不同的茶，
1: 嗯，
0: 要用不同的器具，
1: 嗯，
0: 喝不同的咖啡，
1: 嗯，
0: 要用不同的器具，
1: 嗯。嗯
0: 很简单嘛，
1: 因为它会影响本身的味道吧。
0: 当然啦、啊，我这样讲，也是事实。我们今天去穿夏天嘛，对，
1: 嗯，
0: 是不是要擦防晒油？
1: 是，
0: 防晒油会因为你的肤质油性或是
1: 干性，
0: 要选不同的。
1: 那当然，
0: 那你喝不同茶，当然选不同器具啊。
1: 哦，好吧。
0: 是不是？
1: 是
0: 你茶叶，我刚刚讲不是有不同的发酵程度吗？
1: 嗯 嗯。
0: 咖啡有不同的烘焙程度吗？
1: 嗯嗯。
0: 你当然是要选不同的器具啊。
1: 嗯。
0: 所以我们在做这件事情，我们严格讲叫做细分器具。
1: 细分器具。
0: 对。事实上，我们回想我们的生活，
1: 嗯哼，
0: 都是在享受细分的好处。
1: 嗯，
0: 刚刚讲的。就是防晒油嘛，对，
1: 嗯嗯，
0: 我们穿衣服不是有棉麻丝绸吗？
1: 是啊。

0: 麻又分嘛，对不对？
1: 嗯，
0: 好，那有时候我去演讲分享，我就会找那个年轻人，男生哈，我就说，请问你有多少双布鞋？我跟你讲，平均
1: 大概很多吧，
0: 最起码五双。
1: 嗯，
0: 我哦，
1: 嗯，
0: 就是廖姐，
1: 嗯、
0: 我们这种年纪哈、
1: 嗯，
0: 男生呢、啊、哈、嗯，大概只有两双皮鞋跟布鞋。那个布鞋哈、啊，走路、打球、爬山、anyway
1: 都一样。
0: 对，
1: 可是不一样吧？应该是有。
0: No， 我们那个时代没有细分。
1: 哦，那个时代对对。
0: 是不是？现在都细分了嘛？
1: 现在都细分了，走路不一样，慢跑不一样。
0: 对，我举个例子，我有荣幸读台大复旦的 EMBA， 爬马拉松啊。或者是跑戈壁
1: 又不一样，
0: 那个是一个类似仪式，你知道吗？你读 EMB 好像这件事必须做的哈。那我当时就跟着时尚嘛，对，我就想要跑马拉松。那我就练习，我儿子就说：“爸爸，你要注意你的脚，你要买一双真正是跑马拉松的鞋子。”
1: 对呀，
0: 那不是就在细分了吗？对，
1: 是啊，
0: 对。所以那好，回到我们日常喝茶和咖啡嘛，你是不是要细分？
1: 嗯，
0: 是不是？你一假设茶叶一斤2000块的。
1: 嗯，
0: 你还是要喝好一点嘛，对不对？就喝的感觉是有价值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其实就可以让2000块变成2200块。
1: 哦，好，我再请教你啊，这个外行人请
0: 教，哦，没关系。
1: 陶跟瓷有什么多大的差别？如果是陶瓷来说，我要泡茶的话，是用陶的东西好，还是用瓷的东西好？
0: 谢谢你，这个又是一个大哉问。我可以简单讲一下，
1: 嗯嗯。
0: 陶跟瓷，
1: 嗯，
0: 我们讲陶跟瓷
1: 应该都是土的吧？
0: 对，但土有分，
1: 是陶土跟瓷土。
0: 因为时间有限，不然等一下再上一节课。我有时候在外面分享，就是、我说那什么叫瓷？有人说啊，瓷的温度比较高，
1: 嗯，
0: 有人说啊，瓷是有上釉药，
1: 嗯，
0: 哈、哦，
1: 嗯，
0: 那我说这个都不见得是对，
1: 是
0: 陶跟瓷，严格讲可以笼统讲，就跟我们在讲。你是黄种人还是白种人？
1: 哦，
0: 釉药就跟我们的衣服一样，
1: 陶、麻、棉，
0: 对，就是
1: 丝是这个差别。
0: 所以我们讲你是黄种人，
1: 嗯，
0: 是讲你的体质嘛，肤、质嘛，
1: 对对。
0: 瓷器就是白色的，
1: 哦，
0: 陶器当然可以细分，可以分瓦啦。然后陶啦、瓷这样瓷可以分四大类、但我们就分陶跟瓷就好了。那其他就是陶，所以陶是不白的。然后再细分，瓷器是要半透明的。那怎么证明半透明？你就是拿一个盘子，或是拿个杯子照着灯光，你能够数你的手指头，看得是不是？因为你拿个盘子，知道你是不是可以看到你手指头一二三四，这叫半透明。
1: 哦，有这样子的。
0: 有 Meissen 都可能他肯 Lonely Tucky 基本上都这样子啊。你
1: 是啊，
0: 我今天讲完，然后以前我们学生的时候老师上完课对不对、我们就到百货公司去
1: 看，
0: 就去拿个盘子就这样看、
1: 看有没有说可以透明的，
0: 对，就半透明的，我们讲半透明、
1: 半透明感，
0: 对，所以第一个 Patty 是白的，
1: 嗯，
0: 第二个是半透明，第三个是不吸水、
1: 不吸水，
0: 对，而且不吸水是 Patty 不是上了釉药的东西。那任何个器具嘛，那底部有圈阻，那个是没有釉药的，所以有一个比较有点也不是很雅致的方式，就是用舌头
1: 舔舔看，
0: 舔那个杯底，如果它会稍微吸你的舌头的，然后你一看那水总是有点口水嘛，又跑掉了，那个叫做会吸水，
1: 哦，
0: 所以第一个半透明，第二个就是杯底是白的。第三个是不吸水，这叫吻合瓷器的要求。
1: 哦，是哦，
0: 对，跟温度没关系，
1: 跟温度没关系。
0: 为什么呢？我们有个叫崩圈了，就是骨灰瓷器，这是英国人
1: 发明的。是崩圈了，
0: 它的温度不会超过1200度。
1: 是哦，
0: 是，它是一个那时候应该这样子，因为那时候圈了嘛，对不对？
1: 对啊，
0: 中国很多陶瓷器就外销到欧洲嘛。
1: 为什么会叫圈呢？
0: 就用了圈了，就瓷器啊。他们把瓷器就叫圈了，因为中国瓷器做好，
1: 总体都称为圈了。
0: 对对对，
1: 那
0: 时候就很贵嘛，对不对？所以你想看，这那么贵重，当然有人想要仿它嘛。所以就欧洲的陶瓷厂，就是从
1: 开始做烧陶工作，
0: 对，那他们就把他们找到的所有的白色原物料，
1: 全部都拿来用，
0: 拿来做配方，
1: 嗯，
0: 调整，
1: 嗯，
0: 所以他们发现那个。

0: 牛骨啊，
1: 嗯，
0: 的那个骨头，
1: 嗯，
0: 把它碾成粉
1: 啊，
0: 跟高岭土掺在一起，
1: 嗯，
0: 当然有适当的比例了哈，
1: 是
0: 烧起来是白色的
1: 哦，
0: 但是那个白是比较偏哑黄色。
1: 哑黄色，
0: 对，
1: 就是有一点点带一点的米色这种感觉。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嗯，
0: 然后是一个很雅致的器具，
1: 嗯，
0: 所以很好的瓷器，有时候是，而且温度比较不要那么高，因为烧高温就是要更多的燃料耗人，
1: 嗯，
0: 那陶器呢就反过来，
1: 嗯，
0: 就是不白嘛，
1: 嗯，
0: 那什么叫不白？不白就是有杂质嘛，
1: 嗯，
0: 对不对？
1: 那会不会他就说他好像比较会透气的感觉？
0: 哎，你讲是对的，
1: 是不是？
0: 对啊，透气就会影响保温，
1: 嗯，
0: 密度的关系，
1: 嗯，
0: 对，我们都读书嘛，密度越高就是保温效果
1: 是是是
0: 比较不好嘛，
1: 对，
0: 就传热就密度越高传热越快嘛，
1: 嗯哼哼，
0: 对不对？啊，密度比较低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就保温效果好，比如说我们冰箱不是有那个保丽龙吗？
1: 对啊，
0: 对对。啊，基本上，那我们又回到我们做器具嘛，
1: 嗯，
0: 所以我们做器具就是利用这个特色，
1: 嗯，
0: 来调整配方，
1: 嗯，
0: 对，然后来调整烧成温度，
1: 嗯
0: 哼哼，那调整它烧成的方法，
1: 嗯哼哼，
0: 对，比如说我们公司有个招牌叫老盐泥，
1: 嗯，
0: 它可以让改善口感变得比较好，
1: 改善口感，
0: 对，
1: 这同样的东西用不同的器具就不一样，
0: 对，
1: 嗯，
0: 对，不是，对，这个是。我们认为这是对的，
1: 所以我刚刚也是要问嘛，
0: 对，
1: 不同的杯子是不是喝起来不一样？
0: 对，
1: 我同样的，比如说我这壶茶烧出来，或者这壶咖啡烧出来，
0: 嗯，
1: 我好几个杯子在这儿，每一个杯子在尝着 test 的时候不一样吗？
0: 我鼓励哈，
1: 嗯，
0: 这是一种生活情趣。
1: OK，
0: 是吧？
1: 嗯，
0: 对你家里有各种杯子都没关系嘛，
1: 嗯哼哼哼，
0: 对，你就喝咖啡嘛，
1: 嗯，
0: 就拿三个倒倒看嘛。对，那你搞不好你觉得这个喝起来很好。
1: 哎 ，good idea， 我下次就这样自我仪式感。
0: 这不是生活美学吗？我们生活美学除了视觉以外，
1: 是
0: 眼耳鼻舌身意嘛？
1: 嗯嗯嗯，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我们要照顾我们的嗅觉，
1: 嗅觉，
0: 是
1: 然后
0: 味觉，
1: 味觉、触觉都
0: 有、
1: 啊，
0: 对对对，
1: 对不对？
0: 我们以生活的美好来讲，
1: 嗯，
0: 这些都存在的，
1: 嗯。
0: 是我们有没有真的去了解或者去感触？
1: 嗯哼哼，
0: 那当然，因为我们是专业，
1: 嗯，
0: 所以我们会把它再分更细一点点。
1: 哦，
0: 对，
1: 对，有意思，有意思，有意思。
0: 对，
1: 哎，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再回到节目中来。

好，谢谢。我们现在回到节目中来啊，我就觉得这特别好玩的。刚刚听林荣国讲了很多话，我就觉得说，人真的要对自己好一点是什么？如果说你生活有一点点仪式感，有的生活这样喝茶的时候，喝咖啡的时候有仪式感的话，你会觉得

0: 可以说，哎，你看，我们就像你做陶的好了，土经过火就变成有生命感的器物，对不对？
1: 对。
0: 那么，哎，你可以欣赏是什么？哎，它手作感，就像你说的这个生死恋那种感受那么美啊，是一开始光这音乐一起，你就会觉得那种整个心都柔软起来了啊。还有呢，不完美中的美。什么叫不完美中的美？就是说当你觉得说你喝这一口喝下去觉得还好的时候，你是用另外一个器具，他会觉得哎更好了，那也是完美也是不完美，因为他有比较，有比较就会觉得说去搜寻它不完美中的美。当然使用后的岁月痕迹一定有了啊，就像你说你用好的茶具跟好的咖啡具，那当初你一开始是先用茶具开始的，那后来咖啡具是怎么开始的？
1: 我要感谢我周边有很多很支持我们的 VIP
0: 啊、哦、VIP
1: 就是大概2018年左右，事实上陶铸坊刚成立没多久，大概应该搞不好30年前。
0: 你陶铸坊成立多久了？
1: 1983年到现在43年。
0: 43年啊！
1: Yeah.
0: 你几岁开始做的？
1: 你就去我
0: 大学毕业没多久就开始了，
1: 对，
0: 那很大胆呢。
1: 对，那时候是这样子，那时候是我刚刚不是讲说我在根金三地服务吗？
0: 更新，
1: 三地服务团。然后那群就是我们有群朋友，他们都想，他知道我那个我做陶艺嘛，然后他们有讲说他们想去学，我就想说那不得要跟我学，对不对？肥水不落外人田嘛，
0: 是啊，反正都学，我也是教的啊，对啊。
1: 那我就说，那这样好不好？你们就拿点钱嘛，那我来做设备嘛，对不对？所以我那时候我就拿那个钱做窑嘛，然后。我也自己订那个工作做啊。
0: 现在一般简单的电窑，如果说自己在家里做的话，就简单电窑要多少钱？
1: 如果家里做的小小的，比如说，我们
0: 做小器具不要太大的。
1: 对，里面就是大概30公分、30公分做壶做小杯就可以了嘛。以现在来讲，应该不会超过它。我觉得它贵的是那个我们叫控制系统。
0: 控制系统。
1: 对，因为它要。控制你的温度的烧成曲线，然后去同一个电子控，那比较贵。但是如果你比较简单，不要那个东西，我因为应该大概15、16万应该就可以。
0: 这么便宜啊？
1: 对，不用太贵。对
0: 哦，
1: 说这个我又多讲一下，我年轻的时候真的是充满理想的。
0: 是，
1: 我那时候像我那时候创业的时候，我不是想要做器具的，因为。我感觉发现就是说以后陶艺是会蓬勃发展的，我
0: 是
1: 那蓬勃发展就有很多人要创作就要买设备，所以我那时候创作我本来是要成立一个公司，我名字都取好叫陶德，
0: 陶德
1: 陶瓷的陶，得到的德，
0: 哦，陶德，
1: 对，那时候是我要做设备来卖的，因为我不是说会做窑嘛，
0: 对呀、
1: 然后其他东西我也可以慢慢弄。后来我真正深入去研究后发现，这个不是我可以做的，因为你买做设备卖设备
0: 很累，
1: 你要进很多材料，
0: 对对对。
1: 然后接下来你卖，
0: 而且要研发，
1: 那还要维修，
0: 想
1: 想那个就复杂了，你知道吗？
0: 这之后的工作一大堆就
1: 对
0: 了。对，
1: 所以你看我多理想，我连那个陶德都。
0: 名字都取好了，
1: 我那个 logo 都设计好了，因为我学设计的嘛。但是后来我放弃了，放弃我就回来做器具，因为器具比较简单嘛，就一般卖来买去就创作嘛，就简单了。所以我那时候就回到做器具嘛。
0: 是这样才回到做器具，
1: 对，
0: 那因为旁边很多人就是一直在喝咖啡的，刚开始出来是从茶开始的，
1: 然后
0: 那咖啡你们就想说咖啡是不是也能够同样的用不一样的器具？
1: 是那时候不是30年前左右嘛，有一个茶的朋友，他就想要去学咖啡，他就问我说，雍果你要不要学咖啡泡咖啡，那时候咖啡才刚刚起来而已，
0: 是，
1: 然后我就说好奇嘛，我就说好，
0: 好啊，
1: 那时候用裁缝，

0: 哦，一个老师，我那时候觉得，咖啡比茶还好玩，
1: 还好卖。你看看，这个就是一个行销的 idea。
0: 但是、
1: 你知道吗？这个 idea 有时候一产生就一眨眼啊。
0: 但是这时候我就回到理性，因为那时候陶书坊已经做了嘛。
1: 嗯。
0: 我又跨过来要做
1: 咖啡心，
0: 对，我觉得我没办法这个人力，
1: 嗯，
0: 所以我就把这个念头给放下来了。
1: 嗯，当时放下来。
0: 对，当时放下来了。后来大概2018年的时候，旁边就有很多客户说：“老师，你要不要去
1: 弄个咖啡的东西？
0: 去了解咖啡市场，咖啡器具的市场。”
1: 嗯嗯。
0: 因为我就发现，
1: 因为咖啡后来比较蓬勃啊，
0: 但主要是器具没什么选择
1: 哦。
0: 我就发现那时候跟1983年我创立陶书坊差不多，陶书坊那时候器具不是那时候茶器具，43年茶器具，一般就是也是要嘛瓷器嘛，
1: 嗯，
0: 然后一些盘子嘛，
1: 对呀、
0: 那最有名就是宜兴嘛，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就没有什么其他的特色，
1: 嗯，
0: 啊，那时候我因为我是陶艺嘛，所以我会玩土嘛，玩釉药嘛，
1: 嗯，
0: 所以我就做了很多很多的颜色啊什么的创作嘛，对。后来我就去看那个咖啡器市场，一样嘛，器具一样是玻璃嘛，
1: 嗯，
0: 瓷器嘛，
1: 嗯，
0: 要么金属嘛，
1: 嗯，
0: 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1: 嗯，
0: 因为我觉得老天爷好像给我一条路，所以我就把陶作坊我们累积下来的 know how 的技术运用在咖啡器具上面。
1: 哦，
0: 对，
1: 那你现在咖啡也做的不少吧？
0: 上有一个分量了啦。
1: 是吗？
0: 对
1: 啊，你陶作坊是陶作，最主要是做茶的还是咖啡也一样？
0: 两个品牌有点，因为那是我一直希望做品牌有点稍微专业一点。
1: 嗯，
0: 陶作坊是比较偏向茶器具。
1: 嗯。
0: 那奥利就是咖啡器具，奥利
1: 是比较偏咖啡方面的，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奥利也在台北吗？
0: 对啊，我们现在这样子，本来一个品牌理想是应该奥利是应该自己一家门市，
1: 嗯，
0: 陶作坊应该
1: 对对对。
0: 后来你看，2018年我创业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公司就有点辛苦了，
1: 嗯，
0: 我们公司这样讲起来，我们曾经要上市上柜。
1: 哦，曾经要这，可是后来没上，
0: 对，失败嘛。
1: 嗯，
0: 这是我创业最最最最最大的失败，
1: 这觉得说挫折了。
0: 对，那时候
1: 一个挫折，
0: 主要是那时候文化创意产业是政府重视嘛，
1: 嗯，
0: 那就一直鼓励文创品牌上市，
1: 嗯嗯嗯，
0: 那我就人家说服我了嘛，
1: 嗯，
0: 但是没有准备好了，所以我就失败。那失败就应该讲是一个很严重的受伤。那你像2018年那时候，我们也算辛苦嘛，所以我感恩有咖啡这个品牌，让我们能够去让整个公司有新的兴奋的东西可以。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然后我们也
1: 好像一个愿景在那里，
0: 对对对，就重新起一个火
1: 是啊
0: 嘛，对，
1: 嗯。
0: 那但是我们那时候没有资源去再开专门卖奥利的店，哈，所以我们就把并在一起。但是我很感恩我的主顾客，这我真的
1: 都能够接受，大家都能够，
0: 而且他们也支持我们。
1: 嗯，
0: 然后我们又会发现，喝茶跟喝咖啡的族群，它的重复性是很高的，
1: 很高啊。
0: 对，所以
1: 很高啊，我也是，我茶也喝，
0: 对对对对，
1: 我咖啡也喝啊。
0: 对，所以我们觉得，那好像我们也做对了。对不对？就是把两个品牌放在一起。那陶作坊做专业的陶茶器具品牌，奥利做专业的咖啡器具品牌。那做好服务嘛。
1: 嗯，
0: 所以我们就觉得我们做对了。对，
1: 其实蛮好的，因为有时候就我当初就想说，你茶与器之间的关系，我们当然一开始是如此。但是你现在咖啡与器的关系，
0: 对，
1: 咖啡与器关比较没有那么明显的分别吧。
0: No,
1: 他跟我讲 no 三个字no, 那是什么？是这生活的，有时候我们是看生活的节奏的关系，或看心里面的那种感受，会说我现在想喝茶，会想喝咖啡，那种心里其实是有分别的。
0: 是，那我要稍微分享一下，因为我们当茶器具没有做那么多年，那我跟茶圈子，从茶艺一些茶老师，种种，因为那么多年我都算是都认识了，那咖啡我们介入咖啡器具这市场的时候，那也很感谢一些朋友介绍，所以我们就一开始我们就也是定位比较专业的品牌的咖啡，因为这样子我就有机会认识一些选手，
1: 选手，
0: 对，就

0: 是比较台湾的选手，
1: 嗯，
0: 哦，比如说嘎比的林东元林老师，
1: 嗯嗯，
0: 对，然后那个的2022年的世界首冲冠军 Sherry， 好，我们就开始认识选手，
1: 嗯嗯嗯，
0: 我们发现。咖啡对于品味的细致，
1: 嗯，
0: 对于感官品评的细致，不会差于茶。
1: 哦，
0: 你想想看，
1: 嗯，
0: 我再举个例子，今年是2026哈，
1: 对，2025
0: 的世界首冲冠军是中国大陆的一个选手。
1: 哦，
0: 他已经是
1: 咖啡，
0: 对咖啡，我讲咖啡，对，不是茶，咖啡，
1: 嗯，
0: 他已经是很厉害了，
1: 嗯。
0: 他既然提早好像三个月还是半年，
1: 嗯，
0: 到比赛的地点
1: 啊
0: 去集训，因为他要适应环境，
1: 当地的环境或天气或什么，哎，水质也有关系。
0: 对对对，你看看一个这样子的高手，
1: 嗯，
0: 他为了去参加世界比赛，
1: 嗯，
0: 他还必须去当地受这样子的集训，
1: 提早去做集训。
0: 那你说，这真的是竞争太激烈了，
1: 认真对。
0: 那茶当然是一个很奥妙的东西，
1: 嗯，
0: 我爱茶了，我很关心茶这个产业，因为我已经投入13年了，
1: 嗯，
0: 我常常在鼓励我们这个茶这产业的人要去学习咖啡的逻辑，
1: 嗯，啊，
0: 对，
1: 嗯嗯嗯，
0: 它的一些数字化的，
1: 那就靠您呐，啊，您的提起来了，
0: 哦，不是，这不能只靠我们，这是大家的事，但是我们愿意尽力了。
1: 嗯嗯嗯，我觉得这是一种，稍微引领吧，引导吧。比如说，大家本来没有想到说这方面也能够怎么样走，哎，
0: 嗯，
1: 你想想看 ，OK 呀，啊，对不 对，
0: 嗯，对？
1: 你可以从东方美学啦，
0: 嗯，
1: 哦，禅意啦，
0: 对对 对，
1: 哦，禅意也可以啊，哦，啊，茶文化、自然哲学啦，
0: 嗯，
1: 还有。我觉得你就做到这点，职人精神，职业人。因为职人精神不容易，我们一般人没有啊，只有你有啊。
0: 哎呀，这个
1: 我们只有是 test， 就是的尝试就好了。
0: 所有的职人都很辛苦，所有的职人必须被鼓励。
1: 是哦，对呀，啊，这么说，那喝茶，喝茶很好，喝茶可以慢一点啊，
0: 嗯，
1: 对，
0: 啊，
1: 不急呀，啊，对不 对？
0: 对
1: 啊，吃饭也可以有仪式感
0: 啊，是啊，是啊，
1: 是不是？我一定要吃这个，像那个，嗯，然后我要有个汤啊，有个什么的，对不 对？OK 呀，啊，是不是？可是不一样啊。
0: 真的，我不知道，可能也是有人说我有点老古板哦，
1: 老古板。
0: 但是我觉得，
1: 嗯。
0: 生活严格讲是越来越紧凑的，
1: 嗯，
0: 节奏越来越快的，
1: 嗯，
0: 所以我一直希望就是大家要有一个休止，一个
1: 对你刚刚讲的很好，一个休止符啊，
0: 对不对？
1: 一个逗点呐，
0: 对，
1: 甚至有时候也可以加句点呐，
0: 啊，对，
1: 是不是？一个冒号都可以有，
0: 对，所以这样子才有能量，
1: 嗯
0: 嗯，而且这种能量应该是从每天去积累的。当然有长假的最好，但是长假马上就消耗掉了，这不见得是。所以人家说日日是好日嘛，
1: 嗯，
0: 对，
1: 嗯，
0: 想办法日日是好日，
1: 想办法日日是好日，是最好是这样子啦啊，哦。那当然是我们比较不容易，像当初说我们本来约好时间，你说你要去咖啡的时候 ，San Diego 的时候，我就想，嗯，那我刚好看到有，
0: 对对 对， 对，
1: 看到有那个发表的啊，
0: 对对对对，
1: 他说，哎，在 San Diego 或在哪里，他们这个咖啡节，然后做这个咖啡的一个冲泡跟比赛的时候，
0: 对对对，
1: 我就好像看了一下
0: 拉花比赛，
1: 看了一下，我看那个拉花比赛，我都好感动哎，
0: 我一直在用这个例子来讲，我们第一个。东方的美，东方的禅意，
1: 嗯嗯，
0: 这是100%要保存的，
1: 嗯，
0: 这是无价之宝，
1: 这不能够丢掉。
0: 100%的，嗯，内在的美，这
1: 是啊，
0: 这是一个养分，很大的养分。但是，怎么样去建立一个系统，
1: 嗯，
0: 让消费者理解，这个在推广上面是很重要的，
1: 嗯，
0: 不然的话就会变比较偏少众。
1: 应该先懂得推广才去用行销，
0: 嗯，
1: 如果只用行销在走在前面的话，嗯，声音就不一样了，你用的人也感受不同，你知道吗？还是要先推广，
0: 对，
1: 先推广让人家懂，
0: 对，
1: 知道了， 然后你才会懂得说，你就无形就变无形之中了。
0: 对。

0: 不是有形的啦。
1: 对对 对, 對，
0: 就你懂了之后，你就会爱嘛，你爱的时候就会去用嘛。
1: 是，
0: 就是对不对？
1: 先简化，
0: 对，
1: 先用对器具，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对，然后慢慢喜欢。我再分享一个，我、那个大概二十年前了。二十年前，我们日本有个年轻人的经销商，哦，他好喜欢我们公司的东西，他努力。然后有一次就是在京都啊，就是高岛屋百货，就是办活动，
0: 是
1: 要请我说要去分享。我想，我想我要支持他嘛，但是我跟他讲，我日文都不会，只会讲少しです。
0: 我跟奈奈，
1: 那他说没关系，他可以帮我翻译，但是他又跟我讲补一句话，他说你不要讲太复杂，那我心想。不要太复杂，促成我建立一个逻辑，我就
0: 简化，
1: 对，这东西要先简单，引起他的兴趣，接下来他自己会越来越追求自我成长，我觉得我蛮感恩这些点点滴滴的启发了，
0: 真的，有人认为说喝茶是因为，因为。中国人、觉得说生活的美学、应该是这样子、外国也有茶可是他们喝茶 就下午茶 tea time 就不一样他就加什么很多、很多那个、点心啊什么你会觉得分掉了、就分掉了你茶的那种美感他们就是 tea time 那段时间我就是休息一下、take a break 然后、然后就是喝喝的你会觉得就不像中国人喝茶喝这种喝茶要空间、要茶席啊，它会有香气啊、那光线也很重要、你不要以为不重要光线也很重要还有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感我在你的对面、那我拿几个茶杯我在温茶壶啊干嘛那种感受不同、
1: 是但是我会这个是一定要保存的但是我现在反而是换了逆向在一直鼓吹、家庭、你的饭桌、你的茶几、自有一片天
0: 很好啊
1: 对不对、你的办公桌、找一个角落、也是一片天、对
0: 对
1: 对就是还是尽量让自己的生活会有一个空的一个角落它是一个你的小小的一片天不一定要大茶桌对对
0: 不一定要大茶桌
1: 对
0: 就是你该怎么样享受的时候只要你觉得说你能独有或者是你能分享都可以
1: 对啊我有
0: 独有也可以
1: 是啊我有个客户他很忙的、他就说他的办公桌旁边就有一个类似九宫格在里面九宫格九个格子嘛就放壶杯子然后呢旁边就煮水的他就这样子啊他说我每天进办公室我就跑
0: 先煮一杯
1: 哎、哇好舒服对然后
0: 还沉淀一下
1: 对心情不好想事情又沉淀一下然后呢就是今天想要喝绿茶就喝绿茶对、心情郁闷想要喝浓茶就喝浓茶那不是就比较生活化吗
0: 对啊但那时候那种感受的不只是迷恋茶而已而是一种心态上的我可以 slow down 可以停下来可以慢下来然后短时间 OK 这个短时间我是属于我的我可以把自己的心情重新整理一下
1: 这跟我们生活一样嘛举例子比如说我们今天平常穿个简便的衣服也很舒服我们今天要参加一个宴会像是 party 我们就盛装嘛茶生活也是这个样子的
0: 是
1: 你可以一个很简单的一套对你可以有一个仪式感的一套总之让自己一个是一个很 enjoy 的状况下
0: 很好哎、我觉得你把生活放到品牌里面去了
1: 我本来就是要这样说我刚刚不是创业就是要艺术生活化吗对我们一直这初衷一直没有变
0: 也是的真的很好
1: 对
0: 因为我一直觉得哈一个人如果说能够把生活当中的一些喜爱的一些元素或者是他能够本来是比较离得远一点的但是我偶尔可以把它抓回来那偶尔抓回来这个抓回来的感受是很好的
1: 是
0: 不是给自己的心灵上是一个很 take easy 很 calm down 的感觉我觉得很好
1: 对
0: 那种感觉很舒服
1: 我今天送你那个东西的也是一种生活
0: 对啊对我就觉得好漂亮
1: 你就带着包包就可以了嘛然后有时候包包带一个杯子也是很好是不是
0: 对呀、我还可以找个茶杯
1: 对就是生活化

0: 就让自己在生活里面就有一点点一点美的元素的，或是让自己有自己喜欢的元素的，嗯，这不就很好了吗？
1: 那干花也可以用哦。
0: 当然了，物尽其用。
1: 我一个朋友他常弄干花，嗯，
0: 都可以，
1: 他喜欢跑大自然，
0: 这都可以，
1: 他会弄的干花，他给我一个小袋子，我觉得不要小袋，用这个就很好了。
0: 严格讲，我个人认为只要有，但我是因为我是佛教徒，然后那个念头一转，每一个人都是艺术家。
1: 是啊，是啊，
0: 都是生活艺术家，
1: 真的
0: 是不
1: 是？就在生活里面，你要怎么样做，在自己，
0: 对，
1: 在自己，不要想太多，
0: 对对对，
1: 哦，不要想太多，你要怎么样转变都可以啊，
0: 一花一草。
1: 对啊对啊对啊，你就要像陶作坊，你就说啊，气氛很安静啊，很慢呐，但好像你们不是一开始就追求快速的消费，
0: 是，
1: 那你应该是追求一种跟朋友之间，还有跟顾客之间的一种共鸣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应该是这种感受吧，是不是？我进去我有这种感觉，
0: 对，
1: 所以说那就你就成功了，你能够让我感受到这样子，你就成功了，
0: 谢谢谢谢谢谢。
1: 那我觉得你们还做到一点，就是分享生活，我不只是贩售，
0: 对，
1: 懂的人走进来，
0: 对，
1: 啊，懂的人走进来哦，
0: 好。可以讲好奇的就可以走进来，不一定要懂的。
1: 你就抓到我了呢。
0: 对，因为我们就是想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形式，去大家有一个起点嘛。
1: 是啊，
0: 对，那你好奇进来了，就有接触的可能嘛。对，然后慢慢的从不懂到懂嘛。对，
1: 常常这样子，我常觉得哈，一个杯子，一只好的杯子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心情，
0: 百分之百。
1: 当我有一个杯子特别漂亮，但是我那不一定天天用啊。
0: 是
1: 我平常喝了，可是我今天我心情想改变一下，我就把那个杯子拿出来。
0: 是，
1: 是不是？
0: 是啊。
1: 那是一个好的杯子可以改变我的心情，
0: 百分之百，真的
1: 是啊。
0: 对，
1: 真的，因为它很漂亮，还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勺子可以用。我说怎么那么漂亮？我当初也是去朋友的店，然后他那个老妈妈跟我讲，他说老妈妈88岁了，他就跟我讲说，哎呀，今天叫岁耶，你爱顶爱炸灯去，一顶爱炸灯。我说什么东西啊？我想，就我一看我也喜欢了，我就真的把它带回家了。然后就当我心情想改变的时候，我就拿出来用，因为想到那个88岁的老妈妈的干，她的那种热情的分享的心情，她就能够影响到我。
0: 是啊，
1: 是不是？
0: 对啊。跟我那个500块那个杯子一样的。
1: 对啊，对啊，他就跟我讲，他就说，哎呀，今天就睡啊，就睡好你，
0: 给炸
1: 灯，炸灯给，炸灯给。
0: 对，
1: 他88岁了，
0: 是啊，
1: 什么都看过了，可是他能够来推荐我，
0: 对，
1: 这么店那么多东西，他只叫我那一样，
0: 真的哈。
1: 可见的说啊，觉得我很适合吧。
0: 是，
1: 那我也真的回去以后，给我心里的感受很好，
0: 有契合，
1: 所以很契合。所以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知道吗？在生活当中，那个美的感觉，那美感的挑动你心灵的那一刹那，有时候就是一点点而已哦。
0: 哦，
1: 但是你能够抓住了，它就永远都是你的美。
0: 没错，
1: 是不是？
0: 把握当下，
1: 把握当下。我们好像一开杠就忘记时间了，我们时间又快到了。那非常谢谢林荣国林先生，下次你再去参加什么什么好那个的话，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好，好，谢谢。
1: 你看，我们2个钟头很快就过去了。
0: 是，
1: 谢谢林荣国林先生，他的陶作坊呢，在永和的4号公园旁边，
0: 对，
1: 你如果有经过的话呢，也要跟我一样看一看，然后就懂的人走进来，爱的人走进来，喜欢的人走进来，就去看一看吧。
0: 欢迎，
1: 是不是？而且在那个公园也不错，你可以逛一逛。对，我是对面看看那个图书馆，然后走过来的。
0: 停车也很方便，
1: 停车也方便，现在比较方便。以前有一阵子找不到停车位，
0: 真的，
1: 现在比较方便了。
0: Okay,
1: 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我也希望呢，我们有好的消息也能跟你分享。谢谢您，
0: 谢谢
1: 林荣国林先生，要叫他林老板，他说不要叫林老板了。好，那好，我们希望大家呢也都能够有这个精神，有这个契机呢，让你能够 找到一件，或者是碰到一件，或者拿回一件你喜欢的东西，陪伴你过生活。
0: 谢谢，谢谢，
1: 祝福大家，
0: 谢谢大家。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王建轩时间。

0: 欢迎各位 Needs Radio 的好朋友收听王建轩时间，我是陈伟。哎，怎么这个我们的王院长今天会由陈伟来代班呢？是因为王院长所创办的无籽西瓜社福基金会即将要在这样子的出游旺季来谈一个公益乐龄的分享，那个陈伟把它叫做这个讲座的名称叫做乐龄好好玩出游的三堂平安必修课，办理在8月5号的下午在宇宙光。伟伟今天为各位邀请到这一个活动的有一位共同协办的单位，他们的创办人理事长要分享。到底出游的三堂平安必修课里面有一个相当关键的哇，这个主题哦，叫做中暑、风蛰、蛇咬、虫咬，乐龄出游的保命必学招哦，这个就是简易的急救招啦。所以我马上为各位介绍出这一个协办单位的理事长，他是台湾全人健康暨急救长照教育促进协会的理事长徐雅婷，徐老师，徐护理师。雅婷姐早。
1: 各位听众还有我们的伟伟主持人大家早安。
0: 我首先第一个要请教您的是说，哎，我要来开箱一个其实可以说是过去的两三个月很夯的话题，就叫做我要来开箱，其实医护医事人员像您自己带家人哦，

0: 要出游的时候，您的急救包当中的必备哦。听众朋友，因为过去那个连新闻都一直在讲那什么1380元的防灾包，哎呀，刚好这个黑熊学院推出的这种防灾包哦。我现在要谈的是医事人员他自己的急救包里面会放什么？是许护理师。
1: OK， 我们主持人刚刚在开场的时候开始讲到中暑、风蛰、蛇咬，我听着听着越来越害怕。这个出门一定都会遇到这些事情吗？但是我们必须诚实说，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如果假设我们把这个万一做好一个良善的准备，那对我们的一个出游当中呢，会更加的快乐跟平安。不过，因为感谢主持人，我也稍微先介绍一下自己哦。
0: 好的，
1: 我是很菜奇亚的名字，就是叫做雅婷哦。这个回首一下，大家只要叫雅婷，可能一叫雅婷，大家都翻身这样的状态哈、哦。那在整个护理年资，哇，有点可怕。如果说现在是114年嘛，对不对？嗯嗯，那请问一下微微主持人，我们考一下短期记忆。
0: 好，
1: 114减83等于多少？
0: 减83的话，那就会等于31。
1: 好可怕哦！原来我做护理31年了啦。
0: 哇，资深。
1: 不过因为本身过去是在白色巨塔内，那在白色巨塔内，我的专业是来自于癌症肿瘤护理。另外的话，我自己也是一个高级救命术的讲师，所以呢，自己也不务正业啦。在白色巨塔内里面的学习之外，我自己也是在白色巨塔外，就是一直走跳社区。所以过去就是在大学年代是国北护的一个学生，后来变成国北护里面的指导老师，一路走来呢，就带着国北护的三辐射的孩子走跳部落28年哦。
0: 哇，
1: 那今天不是来比年纪哦，但是今天的状态的话，其实主要是因为很感谢微微主持人邀请我来帮忙分享这个乐龄好好玩。那今天我主要讲的是医护说这个。开箱要开这个我们的出游的一个急救包要注意什么东西这样子哈。那我也知道时间非常的短，所以我也是等一下跟大家重点的一个分享。再来我还是要再考一下我们的主持人，请问您觉得老大人哦出远门或者是出去走走走跳跳的话，您觉得老大人在一个旅游当中可能会想到需要急救的大概是哪些问题？您觉得
0: 我觉得其实是有两类。首先第一个，如果从复健医学的来看的话，就是长者普遍10个里面有8-9个都会有老衰肌少跟那个骨松，所以有时候叫做就是我是怕他们有时候就是一跌就会比年轻人再更严重一点。但是这个东西这一件事情，有时候跌倒在地上的长辈，有时候光是把他扶起来要先判断他有没有骨折，这其实是一门很重要的这个学问。而且有时候在把跌倒人拉起来的时候自己也受伤了，所以第一个是我觉得这可以从就是前期的预防啦，不是就是真的要去一些高龄友善无障碍环境比较合适。那第二个其实是因为长辈他们普遍对于青山绿水是相对于对于海边哦，他们会比较喜欢青山绿水，所以我觉得其实在暑期甚至在秋季，听众朋友，其实秋季是虎头蜂活动的旺季，
1: 没错，
0: 不要想说秋高气爽了然后而且因为虎头蜂它其实会有时候引发过敏性休克，是几秒就天人永隔哦，几秒就天人永隔的。所以回头来讲，我觉得可能我觉得像是虫咬、风蛰，甚至是蛇吻都要留意。
1: 哇，你好厉害耶！那个我们主持人是一个超级年轻人耶，可是他竟然非常了解我们的高龄出游可能要注意的事项。那其实呢，在8月5号那一天，也感谢我们主持人邀请我去帮忙分享乐龄好好玩里面的医护说，其实我会主要是针对说在一个出游的急救包可能要准备的东西，另外也是针对我们长者出去真的是青山绿水的状态哈，的确的一个蛇吻啦、风蛰啦，甚至因为中暑，加上呢雅婷也会帮大家分享那中暑的一个处理的注意事项，还有如果是晕倒跟休克又有哪里不一样？那另外的

0: 话呢，刚刚伟伟主持人也提到，就是有关跌倒，我们走到一个就是我们不能说荒郊野外啦，应该是青山绿水的一个旅游胜地的时候，但是不小心跌下去了，导致有可能骨折或者是出血，那这也是我们要马上要怎么样去做一个紧急包扎，或者是怎么样快速移动。举例来讲，我们可能不希望遇到山崩，但是我们也诚实说，有时候那个这个意外就是。我们常常讲异常才叫正常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另外因为长者因为不免俗的随着我们慢慢长大了，长大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三高的情况。来，我考一下，又要考主持人了。
1: 好，
0: 您觉得三高是哪三高？
1: 三高是就是血糖、血脂、血压。哦，
0: 还好主持人没有说高富帅。
1: 就好
0: OK， 的确因为三高呢，我们知道它其实造成的可怕反而是合并症的可怕，所以呢其实我们在一个户外的时候，因为我们可能在登阶爬山的时候，可能因为我们的一个糖分的问题，我们知道的是高血糖可能在这个时候比较少发生，但是因为运动之后可能造成低血糖的一个危害。
1: OK，
0: 另外的话呢，因为有三高的情形，在一个就是我们登阶的时候，其实它是一个闭气用力的负荷的状态，也可能让我们的心脏是走到有点缺氧的情形，所以有的时候可能这时候就会发生心绞痛，甚至倒地变成心肌梗塞。那另外的话呢，因为就是有三高的情况，有时候一些血脂的问题，然后导致了因为这当中平常不动忽然之间的一个移动的时候，那这个血栓说白一点跑到脑袋叫做就是中风了。
1: OK，
0: 对，所以其实虽然这个短短的40分钟的一个医护说短短的只是跟大家分享中暑风蛰蛇咬，但是我们必须等于是由这六大主题，就是一个走到户外当中我们要带哪些急救包，急救包里面的内容要有什么东西，再来我们可能遇到的就是风蛰蛇吻，甚至因为天气的一个秋高气爽，现在八月多即将就开始要走到九月，那时候是最热的时候，那这当中的中暑或者是不小心的晕倒，甚至走到一个休克的状况，我们要怎么帮忙做一个立即处理。那再来的话，因为这样的情况跌倒了导致一个出血骨折，我们怎么去做一个止血加压搬移，那甚至三高的一个状况，包括低血糖的昏迷、心肌梗塞、脑中风。这个呢雅婷会运用短短40分钟的时间，除了让大家就是带一个急救包出门之外，也要运用一些小口诀，让大家能够快速的去思考怎么去遇到一个危难的状况，我们要运用这些小口诀快速的等于是提醒自己，提醒旁边人怎么去帮忙这样子。那这个是我在这个可能接下来八月五号到达的时候，短短的40分钟，但是会快速重点的跟各位老大人们分享，然后邀请大家一起出来乐龄好好玩。
1: 对，那个我现在听完就是徐雅婷护理师徐理事长他谈到的这些哦，其实我觉得这其实是很最常遇到的六大类耶，这里面包含了就是骨折，然后晕倒休克，然后这一种就是被小动物给延上哦，这个风蛰蛇咬虫吻哦，还有就是像是中暑，然后三高引发的这个合并症，这其实是常常都是会有可能致命的重症哦，比如说像是中风啊、心梗啊，甚至我们知道有时候那个高血糖可能人还晕晕的，低血糖马上晕倒哦，听众朋友，低血糖马上晕倒。对，那这个其实都会是因为有时候我们在户外活动，刚刚这个徐护理师提到说，因为比如说我们难免要走上坡甚至是爬楼梯，就会发生的常态的状况。我想问问看这当中的口诀要领，因为听众朋友其实伟伟常常说，有时候那个半吊子的救命术、半吊子的急救招，有时候反而会致命，救命变致命。但是事实上因为我们在户外，有时候这个我们的救护的资源到场的这关键的20分钟、半小

0: 实其实常常是决定会不会有可能术后复原，或甚至是天人永隔。所以伟伟还是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一些的大原则，或者是好记的口诀，您请。
1: 哇塞，这真的是太考验我了。其实我主要40分钟会跟大家分享到，就是我们急救包里面要备的东西，再来可能登山的时候可能遇到的状况的一个快速处理。当然呢，这当中也会针对刚刚讲到的六大的一个状况，那下去做一个口诀。举例来讲，如果是中暑的时候，我们其实很快速的口诀其实就是要一个躺，它的口诀就三个字哦，叫做凉躺喝。凉，移到阴凉的地方，躺就是平躺下来，甚至呢头低脚抬高。喝，如果在意识清楚的状态，我们要喝什么东西，那这个叫凉躺喝。那另外刚刚也提到，比如说我们在中风好评估，万一是一个不小心，可能就是我们三高刚刚有一个低血糖的处理之外，有可能是需要中风的一个处置，那快速的评估，我们最常见就是辛辛那提口诀，叫做微笑举手说句话。当然呢，这个微笑举手说句话，您来到现场就会跟您做一个示范跟讲解，甚至有时候边走边吃点心，那这时候呢不小心噎到了，这个快速的一个处理，真的真的真的不要夸张，真的有的时候救命法宝，想说吃个布丁，吃个就是能够快速的能量饮之类，不小心噎到了。那这当中呢，我们一个口诀竟然是剪刀石头布。好，这个怎么样用剪刀石头布的一个快速记忆口诀，在处理你的一个走路的时候不小心吃东西的噎到的一些处理方法。所以等于是运用简单的口诀，但是让各位能够快速的记忆，这个呢是这次来上课您会学到的东西。
0: 我感觉这个徐理事长、雅婷护理师都在邀请大家要到了现场，我们才会开箱这些重要的这个保命招哦。OK， 那伟伟先帮大家来排除掉一些其实大家会觉得就是想到这些事的迷思啦，迷思。好，那个我就。那至于这些重要的口诀哦，因为这还包含了就是现场要透过眼睛来看这个示范的，所以或许我们在现场来讲能够更到位，否则我们一再讲哦，半吊子的这个救命急救招恐怕会致命，这个很不好。好，我先来讲几个迷思好了，像请教您哦，就大家有时候都说那个户外虫咬，然后风蛰。欸，我们就尿个尿酸碱综合。
1: 这个也，你现在是快问快答时间吗？圈或叉圈也许可以，因为它其实里面的话呢，等于是里面的我们常讲的氨啊、阿摩尼亚这个东西 maybe 有效，但效果有限。
0: 了解，可能不比就是急救包里面的一些备品，
1: 是的，
0: 就是那种医事用的备品来得好，
1: 是的，
0: 也来得消毒这样子。
1: 是，
0: 那那个电视剧里面啊，就是特别现在大家都流行看这种仙侠剧，发生了那个野外的虫咬甚至蛇吻的时候，为了避免那个一下就是毒素攻心，大侠都会用嘴巴把那个美女的蛇毒给吸出来，这是对的吗？
1: 哇，真的快问快答，不用我讲，那个线上的听众一定知道是差啦。对啊，你吸下去，那一起去吧。哎呀，对啊，一起去吧。不好不好。
0: 对，那还有就是说，因为其实现在夏天的时候，哎，其实伟伟常常觉得看到蜜蜂是生态的关键指标啦，这个安吉丽娜裘丽作为联合国里面的环境地球爱地球大使也常常在说，就是蜜蜂就是一个关键指标，一个象征。可是有时候如果蜜蜂扎了之后，我们要赶快自己把针拔出来吗？然后徒手拔是一个可以被接受的吗？还是反而会徒手拔把那个毒囊给弄破了？
1: 这个好问题，但是呢应该说要小心拔。如果徒手拔，其实在老大人的手贱人来讲，我觉得反而不建议哦。
0: OK，
1: 对，那的确是要拔，但是是小心拔，不要去把毒囊给压破了。对，所以与其这样，我宁可您不拔。

0: 啊，那是有技巧的，
1: 是的，
0: 对啊，因为毒囊就是我的失力点啊，坦白讲就常常是这样，那真的是有技巧的，
1: 是的
0: ，OK， 那还有就是我最后一个小问题是因为我刚刚有留意到就是徐护理师理事长，您有说您是高级救命术，我想要问一下，高级救命术的使用的时刻，就是对方已经休克的时刻吗
1: ？OK，
0: 救命术是它的概念是像是我们会说那个救护车上面的消防员都有受过救命术，它是一个比较广泛的，还是它指的单单就是 CPR？
1: 好。基本救命术就是您说的 CPR， 然后呢包括 CPR 的使用，我们现在都知道大家已经开始在推全民 CPR， 所以呢包括我们的课程当中也会快速的分享，有时候你在急的时候你不知道怎么去帮忙做压胸的动作，其实打个119，其实119就会线上指导您了。所以呢包括这个怎么 CPR， 但是呢我们知道荒山野外我可能没有办法去拿到 AED 在随身，
0: 是
1: 不过走到一个旅游景点，也许大部分的一个旅游服务中心都会有一个 AED，
0: 是
1: 这个就是一个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傻瓜电击器，自动体外的一个我们的一个电击器怎么使用。那这个呢其实到时候会快速的跟大家分享。那所谓的高级心脏救命术是已经走到就是如果我们做了这些前面的处理，后续联络119到达的时候，我们开始进行到打针插管电极这后续的状态，所以等于是进阶的防护。所以呢一般来讲是医护人员或者是我们消防队员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他需要插管才需要学到这东西。但是在这里就是会快速的跟各位哥姐们分享怎么样去做一个基本救命术，因为重点是我们乐龄好好玩要能够玩得开心。所以如果万一在山上遇到这个万一事件的一个需要紧急救护的 CPR 动作，要如何做得对，对了之后如何让119到达，然后能够快速来让我们继续能够出游这样子。所以高级心脏救命术基本上是运用在医护人员更进阶的需要做一个插管电击，包括心率判读这个东西了。
0: 对， 对，但是听众朋友刚刚就是您有提到这一个叫全民 CPR， 其实听众朋友其实有时候这个 CPR 现在之所以前面冠个全名，就是在谈到说在医护人员在救护车来之前那个关键的可能十分钟，其实您有可能救了一个人的命，救了一个人的下半生。因为听众朋友休克过久，有时候即便被救回来，他的术后复原，他的许多的脏器可能缺氧太久，是有可能会有一些风险的，会有很比较不可逆长久来的伴随着的风险。所以这个全民 CPR， 这个 CPR 的这个概念哦，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政府一直在推的口诀叫 ABC。
1: 哦、oh, yes， 你终于错了。其实呢现在叫 ABC 是2015年之前的一个急救口诀，但是现在强调其实压胸比给气还重要，所以呢我们 CPR 的位阶是往前的，所以是叫CAB。 但是诚实说，因为我相信线上的听众如果在路边看到一个鹿岛的民众可能满口蟑螂，然后有一个类似像流浪汉的样貌，请问一下伟伟，您愿意帮他做嗯嘛嗯嘛吹两口气吗？
0: 对，我觉得那个吹气真的是有一点让人家觉得却步。
1: 是，
0: 所以现在确实好像
1: 研究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现在我们在社区版都直接就是叫 CD， 就是直接 CPR、
0: okay.
1: 然后 AED， 你可以直接电击，然后就是不断的压胸，然后使用 AED， 或者是叫 CCC， 因为我们可能在野外的时候可能并没有 AED 的状态，所以在我们求救打119的时候就是持续 CPR。所以刚刚为什么会考说我们主持人说你要给他吹两口气吗？因为研究有告诉我们，你在犹豫要不要给他吹两口气的时候，这时候会延迟大约18秒的时间，所以这延迟18秒也就是让死神更快的带走我们的个案。所以其实在整个全民

0: EPR 当中口诀就只有两个，一个叫 CD， D 就是要不要电击的意思，那这个由 AED 我们来做判读就好了，或者是直接就是叫 CCC。
1: 好，今天在这个节目的最后的五分钟哦，微微想要先把这一个事实上是最有可能导致天人永隔的，那就是这个然后我们如果能够作为全民 CPR 的其中一位，那我们就有可能成为别人心目中的大侠哦。别人的不是心目中，这不重要，而是别人生命中的大侠。所以，可不可以我们先来简单的谈一下叫 CCC， 来作为今天的其中一个结论
0: ？OK。我们全民 CPR 当中叫 CCC， 其实如果可以的话，邀请观众朋友您也可以双手借给我，那这时候双手借给我的时候呢，我也邀请主持人，我们直接说一下两下数到三十好吗？
1: 好，
0: 来，预备备开始，
1: 一下两下三下四下五下六下七下八下九下十下十一十二二七二八二九三十。
0: 哇，各位听众，你会发现这个拍打的数字是越来越混乱哈。所以呢，这个当中呢，其实好像是要那个掌声鼓励我们，感谢我们主持人。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口诀的一个状态其实是运用这样一下、两下、三下、四下。我们压胸的时候呢，我们压胸次数其实每分钟是要到达120下。也就是每分钟是100到120下之间，那我们可以知道一分钟其实就是60秒，所以呢，事实上这压胸的速度是很快的哦，叫做一秒两下。那这个一秒两下当中会运用我刚刚的这个拍手的一个节奏下去跟上来，其实这样就是一秒，好，所以这是压胸的速度。再来压胸的深度，其实也不是考大家，其实我们的美国心脏协会 HA 它告诉我们下压深度要足够的力量，因为我们叫胸外按压，心脏自己不跳嘛，那你不跳，你等于是借由胸外按压你的力气帮助它的心脏挤压出去血流，脑袋才有血，所以这个压下去的深度要够，大约是五到六公分。简单来讲，就是您有下压下去，胸廓大概三分之一就够了。那为什么讲到这个？因为胸外按压主要的目的，就是因为可能个案真的倒地，心脏不跳了，我们要叫他救他的时候呢，就是要确保脑袋要有血流。那事实上，研究也告诉我们，只要脑袋的一个脑死超过四分钟，脑死就开始了，脑细胞就会逐渐的死掉，大约到十分钟脑死就成定局。这里面告诉我们，就是说如果我们正在挣扎的，我要不要救他，哎呦，我要不要给他吹两口气，这当中的一个犹豫，我会不会被告之类等等的问题，那这当中呢，其实我们的死神带走个案的时间就是会更快速的。所以呢，四分钟脑死开始，十分钟脑死成定局，这当中就要运用我们所谓的高品质 CPR， 而这高品质 CPR 的一个口诀就是叫 CCC。如果各位当发现到路边或者是在我们走到野外或者是在旅游当中看到有人路倒，您可以帮他双手拍打双肩。那为什么拍打双肩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担心中风，单侧没有感觉。OK 哈，所以双手拍打双肩的时候，您同时就要看他有没有呼吸了。
1: 是，
0: 所以现在已经没有什么看他有没有胸部起伏，听有没有感觉，然后感觉有没有鼻息，没有这个看听感觉，这要更正了。
1: 是，
0: 事实上我们现在就是拍打个案双肩，发现他没有反应，甚至没有呼吸，您就开始走入第二叫，这个叫救命就是要请大家来帮忙打119。
1: Okay.
0: 好，所以呢，第一叫病人，第二叫求救，第三的时候，如果您在拍打当中你发现他没有反应，我们这时候就会可以开始进入快速压胸。那这压胸的位置的话呢，是在我们的两乳头连线的中间，各位就是运用你的手，单手的掌根放在两乳头连线的中间，另外一只手交叉扣住放在他的一个胸骨上方。
1: 是，
0: 那我们身体的姿势是双脚打开，跟你自己的肩膀同宽，做下压的动作。当然这下压，因为我们必须讲到就是要一定的速度，所以像刚刚拍手的一下两下三下四下二七二八二九三十， 30下给两口气是针对您心爱的家人，你愿意吹气。
1: Okay.
0: 如果你愿意吹气，你就是压30下吹两口气。

0: 这样的一个五个回合，我们希望目标是两分钟内完成。
1: 是，
0: 但是如果我们是到一个乐龄好好玩出游的一个场域，是帮忙身边的朋友或者是不认识的人，您这时候就每分钟要达到100到120下，所以您就是直接压胸一下、两下、三下、四下到97、98、99、100之后持续按压两分钟。这个按压当中，如果我们的个案开始会动了，开始有声音了，表示您已经救回来了。但是如果
1: 你就要停下来，
0: 对，因为他已经会动啊，就是活人啊，对对对。但是如果他你持续按压，他不会动，那真的你也努力了，我们只能说其实您尽力了。那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一般我们在社区版就是会去讲述全民 CPR 叫 CD。D 的时候呢，就是有没有 AED， 如果没有 AED， 那就是叫 CCC， 叫病人，叫求救，然后呢开始进入 CPR， 持续不断的 CPR 就是 CPR。那这个是简单的分享。
1: 是，刚刚我听到叫 CCC， 除了速度、深度，还有就是一般来说会建议就是连续两分钟，如果每分钟120下，连续两分钟。那因此，如果听众朋友这时候您的那个第二个叫那个呼救，不只是打给专业的119，另外一个其实您也可以要和旁边的人，因为有可能要换手。
0: 没错，
1: 其实听众朋友，这个一分钟120下，然后连续两分钟，这个其实是如果当您实际跪姿这样子做的话，会发觉我们作为就是普罗大众，不是受过专业训练，常态在做的，其实是会蛮累的。但是这时候我们尽可能不要停，就是除非他已经醒。就是做到他醒来，希望他可以醒来为止，这样。好，那个节目最后一分钟，这个陈伟真的要感谢今天在我节目当中的徐雅婷护理师徐理事长哦。我们现在在谈的这个活动是在8月5号办理在宇宙光的韩伟厅的这一个乐龄好好玩出游的三堂平安必修课，而现在坐在我的录音室当中的，他是其中一位协办单位的创办人，他是国北护的山福社的指导老师，这一位已经在护理界历练了超过30年的，他同时还是我们其中一个8月5号的协办单位哦，他是台湾全人健康暨急救长照教育促进协会的理事长。我最后请这个许护理师、许理事长、雅婷老师跟我们用一分钟，然后来做个简单的今天节目的结论吧。还有没有什么要给大家的提醒或邀请的？
0: OK， 我们感谢伟伟主持人，非常开心能够来帮忙做这样的分享。当然呢，这个非常邀请你能够莅临现场，或者是我们直接听线上的一个广播状态。那我们知道出游这件事哦，老大人一定要走出家门。事实上因为呢现在的状态，如果不走出家门的时候，这个宅在家里面就容易开始产生一些老人忧郁、老人孤独。好，所以呢我们邀请大家一定要走出家门，但是要如何健康走出家门，背包里面一定要有救物保物，然后呢包括我们如果是走山登山的穿搭，或者是我们在山野当中的一个活跃当中遇到一些山野的危机，比举例说遇到山崩，遇到就是水涨，或者是遇到伙伴有人倒地，那这当中我们的求援注意事项。那在这边最后的话就是保命三句话，准备充分，装备齐全，观察警觉，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那也是感谢主持人的邀约，我是来自台湾全人健康。什么叫全人健康？我们希望是由小到老，那这当中的一个状态。那在这当中我们的协会主要伙伴是有来自于急救的专家跟长照的专家，我们的一个存在的角色就是运用我们这些伙伴们能够做一个全人健康还有急救长照的教育促进。因为呢我们知道要如何的健康活活健康，那这个是我们希望能够帮忙做的。那在这边诚挚邀请您8月5号莅临现场一起来听课，谢谢。
1: 非常感谢，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锁定王建轩时间，我是代班主持人陈伟，祝福大家都安康喜乐，拜拜。